0: 被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以来，金隅集团成远公司积极促进改建协议签约、编制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旧房拆除等程序。
1: 这个小区呢，一共是235户，每一户的我们都是要一一的上门征求意见，所有人都同意改建，也都签了这个改建协议。最实在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原来是公房，这次通过居民出资共同参与改建，变成了个人70年的产权房。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老邻居凑在一起说说笑笑，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十几岁就来到陶瓷厂，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一起进厂的毛头小伙，如今都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改变的是居住的条件，从十几平方米到了有独立的厨卫，从承租房变成了70年产权房。不变的是老邻居之间的那份情谊。
2: 大家可以一块儿玩玩了，下一象棋，打打扑克，娱乐一下，也跟一家人一样，
3: 真是焕然一新，太好了，真的，这真是肺腑之言。
0: 235户老街坊回家了，在熟悉的地方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北京台报道。
4: 端午小长假，很多人呢会选择高铁出行，不过不少乘客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高铁高速运行，尤其呢是达到300公里以上的时速时，会遇到信号卡顿的情况。今年6月底，全国首个 5GA 跨省高铁专属加速服务体系即将落地，让人头疼的高铁上手机网络卡顿延迟的问题能解决吗？
5: 这是我刚刚在现场领取到的 5GA 跨省高铁体验手机，马上准备开启我们的高铁 5GA 网络探秘之旅。敲个重点，高铁定制版的 5GA 呢，整合了多个信号频段，依靠 AI 让信号跟随列车移动。普通的 5G 呢，扛不住高铁300多公里的高速行驶，而 5GA 信号能稳稳跟上飞驰的列车。
6: 把定制的 5GA 体验卡插进手机，屏幕马上跳出专属网络标识，相当于直接开通了高铁专属高速上网权限。不管是直播、联机打游戏，还是线上开视频会，都特别吃网速。列车此刻时速350公里，现场实测一下这套全新的 5GA 网络到底快不快、稳不稳。
5: 现在我手里这部手机呢，是已经被 5GA 网络保障的手机，然后跟我一起测试的这工作人员的手机是正常没有保障的一个网络下的手机，然后我们俩现在同时在打这个游戏。可以看到我这边非常顺畅，包括前进呀、发射，对，都非常顺畅。它那边你看，可以看到它在转圈圈啊。
7: 我现在已经卡了。
5: 对，有一个延迟。
8: 我们京沪高铁其实现在布局了 5GA 的网络，就是整体的这个速率可以达到4到500兆以上啊，然后它的上行也可以达到20兆以上。
6: 前国家体操队队长陈一冰这次也作为体验官登上列车，亲身测试了靠 5GA 稳定支撑的线上远程会议。
9: 因为今天其实我在车上也玩游戏了，以前我在那个火车上玩游戏基本上是不敢想的，而且如果是联网的情况下，就是老是在那卡呀卡呀卡，就没有任何的游戏的这种享受。然后第二就是我也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还开了一个跟学生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电话的会议啊，腾讯会议。然后在会议过程当中有视频，然后包括有这个这个发言人的切换，完全就没有任何的断掉。以前就是开着会议说，哎，你听得见吗？哎，这不掉线了？哎，老师你说什么？就这次我就是整个过程中非常的稳。
6: 记者在车上实测的这款 5GA 高铁加速包，今年8月就会面向全国用户上线。
5: 以往呢，乘坐高铁车厢噪音总会干扰我们的通话，那为了呢不影响其他乘客，我现在戴上耳机实测一下降噪通话的功能。我现在就拨打一下那个测试人员的电话。
10: 我这边声音有一点嘈杂。
5: 好，我现在启动一下那个降噪啊。
11: 999就可以
5: 啊，它就一下就是关闭了啊。你也能听到我这边哈？
10: 刚刚发起。对，你这边也很安静。
11: 它是通过在核心网侧直接用模型 AI 模型来进行的噪音的处理，它不依赖任何的终端设备，而且开通之后的话，它是一方签约双方受益的。
12: 高铁场景是无线通信领域比较公认的硬骨头，高铁列车快速驶过基站。

0: 但是相当于上千用户在几秒钟之内同时接入网络，会使局部网络负荷瞬间接近100%，这样会导致极易导致业务中断甚至卡顿。我们正在全力推进8横8纵国家高铁主干线路的 5G 网络升级。
1: 列车抵达上海虹桥站时，手机上的专属标识悄然消失。在这场1318公里、4个多小时的旅途中，网络信号表现稳定。这或许正是高铁通信从有到优，高铁出行从忍受到享受的一个转折点。北京台报道。
2: 回归顶流后的隆福寺市集，昨天晚上隆福潮集夜市正式开市，青春潮流与600年文脉相融，福气满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京城夏夜焕发出了新光彩，也成为了北京夜经济文化消费的新地标。
3: 2026隆福潮集，今夜有福，正式启幕。
4: 吃过黑芝麻酱，您吃过用黑芝麻酱做的奶茶吗？您看咱老北京的同仁生品牌黑芝麻酱奶茶在隆福潮集夜市率先亮相。
5: 我们推出了用28酱做的这样的小狮子发财狮，有这黑芝麻做的奶茶，整个隆福市集或者隆福寺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然后在网上的搜索程度，这三个字的搜索程度也非常的高，所以作为同时生粮行的副品牌同时享受小食部，一定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去宣传我们的品牌。
6: 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还不踩雷，挺好喝的。
4: 这个造型别致的中式建筑，您能猜出它是干什么的吗？它也是首次亮向隆福潮集夜市，您看，原来这里呀是个啤酒屋。
7: 老字号老字号之间也是相互的进行一个结合，双和盛和吴裕泰做了一个龙井的，然后和北冰洋做了一个橘汁小麦的，
8: 又能喝啤酒又能吃点当地的这些美食啊。今天看着人也多啊，这心情也非常愉悦，
9: 趁着这个过节的机会，然后出来走走，然后带着孩子，然后热闹一下，没想到这儿这么有氛围，非常棒非常棒。
10: 隆福潮集的夏集正式启幕，平时呢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呢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啊。这个隆福潮集晚上的还是这个不时还有电影加片，能够现场来免费观看。

0: 的消夏实在是太舒服了，整个龙福潮汐的夜市啊，人气特别旺。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就来到这里体验一下。这是记者胡志焕、刘月华发自龙福寺的报道。
1: 这个端午假期，北京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体育盛宴。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网球赛和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如今响起了匹克球清脆的击球声。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正在这里火热进行中。赛事为期5天，汇聚了22个国家和地区超400名职业业余球员同台竞技。
2: 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这项新兴运动，主办方特意将6月17号和18号设为免费开放日。而端午假期3天，国家网球中心配备6片匹克球场地，观众看完比赛即可预约体验，还能参与特色文化活动。
3: 匹克球运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流行特别的快速啊。我们的场地也有很多匹克球的球场了。我们感觉这个运动呢，特别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身体和这种技术条件啊。我们感觉未来匹克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可期的，我们想积极的引入这项运动。这两天呢，我们是不收门票，大家来免费看，是为了推广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也刚起步，大家还没有一个观赛的习惯啊。后3天呢，我们也会有很多推广票，希望呢这个赛事能越来越受大家欢迎。
4: It's my dream place. I want to come here and I'll stay here. The weather, the sun face, or everything is so good. Beijing is very nice.
2: 一位第一次走进国家网球中心的北京观众表示，虽然对匹克球了解不多，但看了之后产生了浓厚兴趣。
5: 本来可能正常的观众很难。

0: 那只能坐那种山顶票，像今天什么 VIP 坐这种前排座都是随便坐，近距离看别人就是不一样，真的是非常热爱观众，有很多人刚好打完球可以找那个运动员签字啊，什么合照合影都可以，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1: 这场在端午假期上演的匹克球盛宴，不仅是一次高水平的竞技对决，更是一次新兴运动与城市地标的美好相遇。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中考在即，为了满足考生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需求，北京市公安局于6月19号至6月25号中考结束推出三速办服务，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办证保障。就在昨天，北京警方还把身份证的办理窗口搬进了校园里。
1: 中午12点多，正是午休时间，在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鼓楼校区，学生们陆续来到阅览室办证，两位户籍民警形成流水线，一位负责拍摄证件照，一位采集信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31名学生全部完成了身份证申请手续。当天下午，民警就会将办证数据传至身份证质证中心加急质证，下周一便可将新证件统一送到学校，交到学生手中。此外，北京市公安局将于6月19号至6月25号中考结束推出端午假期加急办、临时身份证立即办、身份证明现场办的三速办服务。
3: 端午假期期间，全市户籍派出所受理窗口正常办公，在此期间办理证件的考生可以选择证件一对一速递到家，本人或者家长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签收。另外，今年北京警方针对中考考生年龄较小、办证较多的情况，对户籍警进校园进行试点，组织部分户籍派出所把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搬进学校，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集中办理证件。下一步将根据学校需求持续推广。
1: 北京台报道。
2: 假期里亲子出境游的热度攀升，不少家长因为不熟悉儿童出入境证件的相关规定，在口岸通关时受阻，耽误了出行的计划。北京边检民警总结家长高频踩坑的四大误区，详解儿童护照的有效期、办证要求、快捷通道使用以及证件保管的相关规定，为市民出行送上实用的提示。
4: 误区一，假期出境游玩，孩子的出入境证件有效期与成人不同，不少家长因不熟悉相关规定，导致无法正常通关，耽误了行程。
5: 不少家长存在一个误区，觉得护照有效期统一为10年，其实法律有明确规定，护照持有人未满16周岁的，普通护照的有效期为5年，16周岁以上的10年。
4: 误区二，低龄婴幼儿能否跟随父母共用证件通行，是家长咨询比较多的问题。
5: 这也是家长们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无论孩子年龄大小，哪怕是刚出生的婴幼儿，都必须持有本人的出入境证件，配合接受边防检查，不存在跟随父母免办证或者是共用证件的情况。
4: 误区三，为提升通关效率，各大口岸均开设快捷通道，不少家长希望带着孩子快速通关，却并不了解该通道的使用要求。
5: 目前并不是所有儿童都能走快捷通道，快捷通道对年龄和身高都有明确要求，按照规定，7周岁以下或者身高不足1米2的儿童是无法使用快捷通道通行的，请家长带孩子前往人工通道办理边检手续。
4: 误区四，证件照片的样貌、证件日常保管等细节问题也常常被家长忽视，看似小事却可能导致通关受阻。
5: 这里再补充2点重要注意事项。第一点，容貌变化大需及时换证，小朋友几年间的容貌变化明显，如果证件照片与本人差距过大，通关时会影响核验，建议及时换发新证。第二点是证件妥善保管很重要，儿童证件建议由父母保存，防止儿童乱涂乱画，影响证件有效期，养成爱护证件的好习惯。
4: 以上四类误区在口岸查验中较为常见，民警提醒，认清误区并弃错误认知是顺利通关的第一步，也请家长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北京台报道。
1: 北京警方已全面启动端午暑期旅游安保工作，针对颐和园、天坛、奥森等重点公园景区，北京警方落实一园一策，动态调整通行路线，出入口、车辆接驳点、陡坡等重点点位实行潮汐式开放，保障有序通行。

0: 在6月17号举办的陆家嘴论坛上，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正式发布，包括北京海淀、上海浦东、广东深圳、江苏苏州和浙江杭州。海淀入选首批样本，意味着区域内科技企业将率先享受资本市场包容性改革红利，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交易所。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1期建设项目土方护坡降水施工基本收尾，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计划于2028年9月全面投用。1期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2.2万平方米，主要包含图书馆、综合活动中心、行政办公楼等公共建筑，以及用于教学生活的教学楼、宿舍楼、校医院、食堂等。近日，第四届出版教育国际会议在北京印刷学院举行，同期发布国际出版教育蓝皮书。蓝皮书梳理了2023至2025年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职业教育组织及行业专业协会的数据与文献，勾勒数字时代国际出版教育的新图景。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2: 好的，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影响呢，今天白天北京将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高气温呢会在29度左右。降雨呢可持续到前半夜，而到了后半夜降雨过程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21度上下。目前北京正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示大家今明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而明后两天呢，北京将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合朋友们出行。但是20号的白天北风比较明显，阵风可达6级左右，需要注意防风。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左右。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从昨天开始，为期4天的怀柔区第21届金韵满箱文化旅游节暨第11届八旗龙舟赛举行。其中的第一天举行的八旗龙舟赛，呈现出了科创加民俗的新特色。
3: 随着现场观众的摇旗呐喊，那么第11届八旗龙舟赛在怀柔区的天湖山滨水公园正式开赛。那么现场呢也是鼓声震天，船桨翻飞，选手们呢也是全力以赴，拼尽全力，拔得头筹。那么这个比赛呢叫做八旗龙舟赛，是北京地区非常有满族特色的比赛项目。在正式比赛之前呢，也进行了传统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民族仪式感拉满。而今年比赛和往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参赛的15支代表队中有3支来自怀柔科学城的科技工作者代表队，这样本次比赛展现出科创加民俗的新特点。
4: 龙舟赛船前进需要靠流体力学，船桨的一个平衡以及大家协作发力呢，是靠的是我们固体力学。所以的话，今天的一个比赛的话，实际是我们一个研究专业在现实中的一个实景的一个应用。
5: 科研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活动，它也需要大家这个共同协作。那这个龙舟这样一个比赛的活动，也是更加增强了大家这个凝聚力，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相互协作，共同的努力。
0: 除了精彩激烈的赛事，怀柔区还在端午假期推出了包粽子大赛等多项特色活动，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北京台报道。
6: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粽叶飘香迎端午，奋楫争先赛龙舟。端午的到来，鼓声响起，全国各地最近几天已经开始了激烈热闹的民间龙舟竞赛。首先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0: 广东佛山的叠滘水乡没有一望无际的大江大河，只有最窄处仅3米宽的天然河冲。在 S 弯、C 弯、L 弯、G 弯四大魔鬼赛道上，村民们把25米长的龙船开成了水上 F1。在安徽省桐城市双岗镇福塘村，村民们合力将封存一年的龙舟送入西子湖，标志着当地端午龙舟民俗季正式开启。福塘村三河龙舟会距今已有160多年历史，是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些年，每逢龙舟起水，大批在外务工、求学的年轻人都会专程返乡参与。
7: 作为年轻人呢，我们可以继承这些优良的传统，并且把它发扬光大。
0: 陕西省汉江之上，鼓声雷动，百舸争流，两岸观众云集，呐喊助威，传统民俗与体育竞技交相辉映，节日氛围浓厚热烈。

0: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训练了很长时间，大家齐心协力，咬牙坚持，就是想拿出最好的状态。今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全队都特别开心。
1: 而在上海徐汇区的上奥塘水岸边，近百组亲子家庭齐聚，参加一场亲子龙舟赛。比赛还未开始，状况就层出不穷，光是安全坐进龙舟就费了好一番功夫。终于磕磕绊绊出发了，龙舟又似没了方向，在水面上扭来扭去，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引来阵阵笑声。好不容易来到终点，这组龙舟队在靠岸瞬间失去平衡，大家齐刷刷入水，三人浑身湿透上岸，但脸上依然挂满笑容。
2: 我就敲个鼓，然后打节奏，我们一起只要这种顺序都配合的默契很好的话，那他就可以一直往前。
3: 进入端午节之后啊，各地划龙舟的视频就已经开始刷屏了。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啊，这龙舟它不划的时候去哪儿了呢？他们既没有停在码头，也没有放进仓库。
1: 村民从龙舟会出发，百余人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湖塘，唤醒沉睡一整年的龙舟。然而起龙并非易事，经过一年的沉睡，龙舟已跟河里的淤泥结在一起，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睡龙唤醒。村民们先清理船舱淤积的泥沙，再慢慢刮松船底粘结的泥浆。众人合力将船体一寸寸抬出水面，咬净积水，用清水藤丝反复清刷船身。一套流程下来，至少耗费3个小时。出水之后，村民会为船身涂抹猪油，润滑船身，减少行船阻力。再装点彩旗、龙头、龙尾与龙船牌，让老龙重焕神采。随后，龙舟浮于湖面自然阴干，避免日晒开裂。传统龙舟选用的鲲电木质地致密，沉重耐腐，入水即沉，深埋水下既能隔绝空气阳光，锁住木材水分，更承载着藏龙于水的美好寓意，寄托着村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
3: 一醒一藏，一起一落，这份执着守护让千年龙舟民俗跨越时光，历久而弥新。那除了赛龙舟之外啊，吃粽子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习俗了。那选购粽子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日常食用又有哪些讲究呢？
1: 作为传统美食，粽子不仅味道鲜美，从营养角度看也有补中益气、暖胃健脾等好处，但同时它热量高，不易消化，又存在一定食用风险。医生建议粽子好吃，但切勿贪多。
4: 健康成年人每日的摄入量呢，大概在150克以内，市面上的粽子呢，大概是在100到250克，所以个头大的粽子呢，建议和家人一起分享，这样呢，既解馋又安心。
1: 粽子多用糯米制成，在制作过程中被压实，能量密度高，胃需要消化一个粽子的时间大约在6到8个小时，所以吃粽子还要选对时间，晚餐和睡前尽量不要吃。
4: 粽子呢，最好趁热吃，因为热的时候呢，它的糖链容易分解，最好安排在早餐或者午餐，此时的胃肠消化能力呢较强。把粽子当作主食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及时搭配一些含有膳食纤维的蔬菜，如胡萝卜、菠菜、西兰花等，这样呢更方便粽子的消化。
1: 当然，粽子高糖高油的属性并不适合所有人群，糖尿病患者要严格控制分量，痛风患者需要避开含鲍鱼、干贝等高嘌呤馅料的粽子，胃肠道及胆囊疾病患者食用容易诱发不适，最好远离。肥胖或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少吃或不吃。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几天广东惠州的多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5号下午，在惠州市的大亚湾区，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被湍急的流水冲倒。
1: 急流中，一名穿蓝色雨衣的外卖小哥奋力拉住女子，水势凶猛，但外卖小哥一直没有松手。随后，另一名穿黑色雨衣的外卖小哥涉水上前帮忙，两人顶着激流，最终合力将女子扶起，确认她无碍后，两人默默离开。
0: 近日，江苏扬州一小区内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位老人不知为啥突然悬挂在了2楼窗外的雨棚上，随时有坠落的危险。好在周边的邻居听到了异响，及时报警，消防迅速赶到，争分夺秒展开营救。
2: 市民记者赶到时，只见老人悬挂在雨棚上，随时可能翻身摔落。消防救援人员已经赶来，正在楼栋外侧架设拉梯，等拉梯高度与雨棚齐平后，消防员用身体做支撑，从下方稳稳拖住老人，利用拉梯支撑缓解雨棚的承重压力。与此同时，楼上另一名消防员做好自身保护，翻越窗台，沿着狭窄的外墙边缘挪动至老人身边，将安全腰带系在其腋下，缓慢将老人从爬梯抱至地面。
3: 慢慢走，没事，慢慢顺手，
4: 慢慢顺手，慢慢顺手。
2: 经过约5分钟的紧张救援，老人成功被救出。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随后，医护人员将老人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据了解，老人常年一人居住，凌晨时分，一位邻居突然看到老人悬在窗外，立即报警求助。消防部门提醒，家有高龄、认知障碍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建议在推拉窗或平开窗上安装限位器，防止身体意外探出。若居民看到老人独自在窗边有危险动作，请立即提醒或联系其家人，防止意外风险。
0: 近日，浙江余姚交警通过数字警务室研判，发现了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在多个路口翘头行驶，严重超速，不仅噪声扰民，更危及了公共安全。那目前，该驾驶员已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6: 前几日，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江北中队数字警务室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摩托车沿嘉鱼县由南往北行驶过程中，在多个路口做出翘头等危险动作，同时存在严重超速行为。民警随即对驾驶员进行传唤。
7: 翘头的时候了，他的车速是比较快的，一旦失控，这辆重达几百公斤的重机车将会冲向人群或者非机动车，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6: 民警指出，此类行为不仅危及驾驶员自身安全，更对周围群众构成严重威胁。此外，翘头行驶过程中轰油门产生的巨大噪声也严重扰民。最终，该摩托车驾驶人董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日，罚款2500元。
8: 那天晚上就是从牌坊回家的路上，感觉那个骑得有点劲有点上来，就做了几个危险动作，因为他那边人多嘛，可能吸引眼球嘛。
6: 道路不是竞技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警方提醒广大摩托车爱好者，切勿为寻求刺激以身试法，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我们下面要看到的这名男子呢，梦想一夜暴富，却选择了最愚蠢的方式。他用瓦斯罐炸毁 ATM 机，34万现金呢，虽然是近在咫尺，却最终分文未得。更离奇的是，法庭上他全盘否认，将罪责推给了一位既无姓名也无联系方式的神秘朋友。那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辞，法官会如何裁决呢？日前，上海闵行区的人民法院对这起荒诞的盗窃案做出了宣判。
9: 去年1月18号凌晨4:53，闵行区一家银行 ATM 机房内，一名身穿黄色外套、用黑色格纹围巾蒙面的男子插入银行卡并输入密码。出钞口打开后，他将一个白色包裹塞进出钞口，随即用打火机点燃。此后几分钟内，他多次进出机房观察燃烧情况。4:58，他刚拔下银行卡不久 ，ATM 机房内发生爆燃，现场浓烟四起。火势熄灭后，他再次返回机房，试图从出钞口翻找现金，但未能得手，最终只得离开。民警抵达现场勘查后发现，白色包裹内装有瓦斯罐，爆燃造成设备损失1.5万元。事发当天，警方就将嫌疑人黄某抓获归案。法庭上面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黄某全盘否认，称一切都是一位朋友所为。

0: 谁。
1: 你知道他是谁？
0: 我没有朋友，我只知道他姓张。
1: 他是你的邻居张名字。
0: 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我也并不知道我邻居的名字。
1: 那他联系方式呢？
0: 联系方式被我删除了。
2: 对于租住地搜出的黄色外套，他辩称是朋友借走后又归还的。手机里手电锯、ATM 机被暴力打开等搜索记录，他称是朋友趁他上厕所时用他手机搜的。对于插入 ATM 机的那张银行卡，他称是朋友拿走了他的卡，并释出了密码。
0: 我因为一些这个游戏账号的这个密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很多密码都是一样，都是这六位数。
3: 那么在不能获取到对方这些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就把这些私密的情况告诉对方，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所以也就没有采纳他这样的一个辩解。
2: 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从黄某住处查获的作案外套、涉案银行卡以及其手机中留存的可疑搜索记录，加之房东的指认，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均能相互印证，足以确认黄某为本案的作案人。因此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案发时 ATM 机内共存有现金34万余元，尽管黄某最终分文未得，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其犯罪金额仍应以上述34万余元予以认定。
3: 他的这个盗窃金额是30余万，虽然犯罪未遂，但是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犯罪的认罪态度，所以我基于他从轻而不是减轻的处罚。
2: 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对于其造成 ATM 机1.5万余元物损，银行可另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索赔。
4: 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国际，来关注俄乌冲突。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按照媒体的统计，这是2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
5: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6: 俄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些时候曾发表声明，对莫斯科福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和谢列梅杰沃四座机场实施起降限制。俄交通部最新通报说，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他三座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行。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俄媒18号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0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2次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战争，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
4: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有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并未形成统一意见。
7: 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

0: 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根据赛程安排，韩国队定于当地时间6月18号迎战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然而在赛前的训练当中，韩国队在墨西哥的训练营上空出现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2: 眼下韩国队正在积极备战第二场小组赛，然而在赛前训练期间，球场上空突然出现一架小型无人机，被韩国队的安保人员发现并立即报警。墨西哥军方迅速介入，通过电子干扰设备将无人机击落。截至目前，两名相关嫌疑人仍在逃，其身份及操控无人机的目的尚不明确。在17号的赛前发布会上，韩国队主帅洪明福表示，由于球队当时没有展开战术演练，该事件未对备战造成太多影响，但发生这种事情令人遗憾。事件发生后，韩国足协已向国际足联通报情况，国际足联安保部门已要求当地警方展开调查，警方也已立即立案侦查。同时，韩国队方面也要求加强安保，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英国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于当地时间18号举行，这场选举受到了密切的关注。有舆论认为，工党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如果成功当选重返议会，他很可能向英国首相兼工党党首斯塔默发起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进而角逐首相之位。
2: 据英国广播公司17号报道，马克菲尔德选区几项民调显示，安迪·伯纳姆领先，但预计选情十分焦灼。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候选人罗伯特·凯尼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该选区约7.6万选民现在掌握着工党未来的方向，该党选举前景堪忧，其传统选民基础正在分裂。安迪·伯纳姆在选举前夕的演讲中表示，希望马克·菲尔德补选能改变英国政治现状。近年以来，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遇挫等原因，英国首相兼工党党首斯塔默面临持续加剧的党内压力，他已多次强调不会辞职。斯塔默17号还表示，如果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重返议会，希望他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
1: 18号，韩国首尔多地以及京畿道部分地区今年首次发布了高温预警，这也意味着相关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已经至少连续两天保持在33摄氏度以上。
2: 据报道，首尔发布高温预警的地区包括松坡区、江南区、江东区、瑞草区等，京畿道黎州市等地也发布了高温预警，另外岭南等地也已经发布高温预警。韩国媒体称，南部的高温预警较去年提前了10天。韩国气象厅表示，预计到19号，岭南部分内陆地区体感温度将升至35摄氏度左右，民众应当避免在烈日下从事剧烈活动，同时注意预防中暑。
3: 如今 AI 已经赋能到了生活的各个场景，当 AI 元素介入到传统中医领域，会产生哪些碰撞，带来哪些惊喜呢？昨天记者在通州区中医药文旅消费季的现场看到，众多 AI 加中医的智能设备让现场市民颇感兴趣。
4: 它全身的这个所有的穴位都是可以智能互动的，全身一共有300多个穴位，你触摸一下，你可以试试。
5: 合谷、合、会、聚、谷两山之间的空隙，
4: 告诉你，比如说拼音，然后这个穴位的在哪儿，穴位含义、故事、功能主治、操作手法，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6: 活动现场最吸引市民目光、最具人气的 AI 加中医设备，就是眼前的这个穴位同仁了，吸引了众多百姓前来体验。通过声光电的加持，让原本枯燥无味的穴位常识变得生动起来。市民只需要通过按同仁身上的相关穴位，就会在屏幕上出现穴位介绍、日常穴位按摩方法以及对应的穴位养生常识等。很多百姓都表示，这个设备不但有趣，还能学到不少知识。
7: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方便的，而且还挺有意思的。AI 就是一个大方向嘛，再就是中医也是我们现在主要是发展的一个方向，它其实结合的话更能就是去那个贴近我们的生活，然后在生活里更多运用。
6: 除了穴位同仁，像这样的 AI 加中 中医的智能设备现场还有不少。您看这套舌诊仪和脉诊。

0: 便宜的智慧中医设备组合，可以让百姓的就诊变得事半功倍。
1: 可以通过咱们的舌象、脉象，给出一份综合的一个中医体质辨识，
2: 就是高科技了呗。
1: 对对对，高科技和中医的一个结合，就把舌头放在这框里，这是一个中医的脉诊仪。你看三个这个触点，有三个不同的力度。
0: 这三个触点分别对应的哪个位置？分别对应的寸关尺、肺脾肾，
3: 不用在医院排长队。通过舌诊仪和脉诊仪的共同会诊，几分钟便有了结果。
1: 通过刚才您的舌脉，结合一些问诊出的一个，咱们整体的一个气质是一个气虚湿热指的。针对气虚湿热指，咱们日常可以对以下这些穴位可以进行一个日常的一个按摩。
3: 你看以前咱们那个去看中医号脉。
1: 医生会给您说，咱们一听，
3: 但现在号完脉之后，哎，你看合适化吧，是不？哎，就觉得这个智能吧。
4: 在本次的中药文旅消费季现场，市民还能体验和制作葫芦艾灸、百年非遗膏药的制作、中药文创产品体验等等，通过丰富多彩的中药产品，吸引更多百姓爱上中医药。
5: 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呢，今年一共策划了8场。中药文旅消费季，根据区域的特色，展开了各区的中药文旅消费季，来打造中药文旅消费季的这个文化矩阵。
1: 北京台报道。
6: 一副看似普通的眼镜，几秒钟的注视就能够让工地上的车辆信息无所遁形，但这副眼镜的真正能力还远不止你看到的这些。
7: 戴上眼镜，我们识别一下这个车牌号，它现在眼镜框里出现一个绿框，显示未备案。
8: 对，因为这个车牌不在库里嘛。
6: 嗯，
9: 左看即所查。
6: 嗯、
7: 在北京经开区营商环境创新发布会上，一项新装备的亮相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记者带上它模拟进入施工工地检查，当注视一辆蓝色车牌约3秒钟后，耳机就会同步提示车辆信息。整个过程无需手动核对，因为后台数据已经打通。
10: 不过，这副眼镜只是一个前端，真正支撑起这一切的是去年上线的一套 AI 辅助办案系统。
11: 这套 AI 辅助办案系统呢，主要解决的是咱综合执法局28个领域的一个案件和线索处置的问题。证据方面，节约了咱们执法人员的这个前期研判的一个成本，从以前平均呢大概3小时，现在缩短到平均呢5分钟。
7: 2026年，经开区在全市率先推出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打通了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领域数据壁垒，执法全程录像、自动上链存证，形成不可篡改的执法档案。截至今年5月，系统已累计分析线索1929条，在线办案540件，调用大模型超20万次，
11: 提高了咱们的质效，减少了对企业的干扰，优化了咱们的营商环境。
7: 北京台报道。
6: 当前全市小麦进入了收获的高峰期，而根据气象预报信息显示，今年三夏抢种抢收工作面临着密集降雨带来着严峻考验。为了确保丰收，现在全市各地快启动了龙口夺粮的夏粮保卫工作。
12: 在位于通州区的福西农场，几台农机正在地里抢收夏粮。
13: 整株这个小麦呢，已经完全枯黄，背部麦头呢，麦芒已经完全炸开，这是这个完全成熟的一种标志。
12: 当前已经进入农业生产三夏关键期，1200多亩地里，12台联合收割机、24台运粮车同时作业，争分夺秒抢收夏粮。和往年相比，今年的抢收工作更加紧迫。
14: 从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半，颗粒归仓。
15: 为什么要赶这么着急呢？
14: 因为雨季马上要来了嘛。14天预报9点半要下雨，我们在8点半之前全部抢收完。
13: 近几天呢，降雨频繁，给我们这个三夏工作那么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抢收抢种的这个窗口期就非常短，非常紧迫，需要这个利用降雨间隙呢，抓紧抢收。
12: 密集的降雨给地里的小麦增加了发芽和霉变的风险，尽早收割就变得格外重要。此外，作为全国智慧农业的示范样本，福西农场的夏粮抢收工作对下一步小麦的播种也非常关键。
16: 我们现在这几台农机能把产量数据实时给传到我们指挥中心那边，根据产量差异调整第二年小麦播种相对应的技术措施，提高产量水平。
12: 精准数据结合大模型分析，能够打破以往的经验式种植方案，更加科学地部署下一步种植计划。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的小麦收获高峰期，本市坚持抢收减损并重，并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动，抓住降雨间隙抢收。

0: 抢种。
1: 我们加强机具的统筹调度，做好应急作业准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实地指导机收减损，确保颗粒归仓，抓紧在22号之前呢，我们完成抢收工作。
0: 北京台报道。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今年的五一假期，一家藏在怀柔山野间的乡村咖啡店和音咖啡意外连中3元，包揽了北京市咖啡热门榜第一、大众点评北京市咖啡销量榜第一、怀柔咖啡人气榜第一。没有城市商圈的人流，不靠铺天盖地的营销，那么它靠什么热度屡登榜首？又是如何从一间小小的咖啡馆长成了激活整片山水的乡村引擎呢？本期的乡村新风采带您走进怀柔区桥子镇上王峪村，探寻一杯咖啡背后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第二次来，感觉特别好。哎呀，就那种一看就真的心旷神怡。
1: 坐在这儿喝个茶，喝个咖啡，就让你完全放松下来了。
2: 游客口中夸赞的，正是坐落在怀柔鲨鱼口水库之畔的和音咖啡。今年五一，他交出了一份令人意外的成绩单，大众点评等三个咖啡系榜首加身，成为京郊咖啡界名副其实的顶流。有人说他胜在咖啡，精选豆源，品种多样，手冲醇香，还有夏季特别推出的冷萃特调，款款能打。也有人说他赢在美食，食材精挑细选，全部手工现做，口感拿捏到位。
3: 特别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和音的四大美食金刚。首先呢，隆重推出我们的汉堡，这个汉堡呢是小朋友的最爱，喜欢吃辣的呢可以试试咱家的黑椒牛柳意面，然后想拍照出片的呢必点的就是我们的和音菠萝炒饭，如果想吃健康低脂，然后试试我们的水波蛋的这个沙拉，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全点，一个都不要落下。
2: 咖啡醇香，餐食味美，但真正让和音咖啡持续稳居榜单前列的终极原因是这片自然山水。
4: 很多人喜欢和音咖啡，其实就是喜欢我们这儿的山水，我们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吧，离北京又近，又有大美山河，能让大家瞬间逃离城市这种喧嚣，放空跟放松。
2: 因何而来？因何而来？和音咖啡地处怀柔、昌平、顺义三区交界，守着鲨鱼口水库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山水才是它最不可复制的招牌。而这份山水优势也让和音咖啡超越了普通咖啡店的定位，成为上王峪村文旅发展的样板间。
3: 随着我们的入驻，然后周边也有很多的邻居会过来跟我们相互探讨啊，或者是来我们相互去研究一些经营之道啊，很多有才华的小伙伴也来到了我们村，大家一起呢把这个村的这种生态旅游行业打造得越来越好，然后会吸引越来越多人来到我们上王峪村。
2: 如今鲨鱼口水库沿线已集聚咖啡、精品民宿、特色西餐、湖畔露营等20余家文旅新业态，一个成熟的乡村文旅聚落正在成型。更可贵的是，和音咖啡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深耕乡土，返璞乡村。
3: 随着我们和音咖啡的不断的发展呢，我们为本地的就业创造了很大的价值，我们大概有8-9个都是我们本地人，我们有我们当地的村民会卖一些他们自己种的黄瓜呀、西红柿啊、栗子呀，希望能够更多的帮助大家，带动大家的这种经济作物的创收。
2: 一间乡村咖啡馆能走多远？和音咖啡给出的答案是不止于一杯咖啡。用一片山水唤醒了沉睡的乡村资源，用一个标杆吸引了20多家业态抱团生长，用一份初心让农民成为

0: 展的受益者。守住好山水，培育好业态，汇集身边人，涓涓细流也能汇成奔涌的江河。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从最新的雷达上可以看到，目前有一小团的降雨云团正在影响通州及大兴地区，而在北京的西南方向也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云团正在往北京移动。今天午后全市会有雷阵雨，局地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和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降雨可持续到前半夜，而到了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21度上下。目前北京正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示大家今天降雨明显，朋友们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0: 顺义区马坡镇的村民携带家中可回收物，就能够兑换端午粽子，并同步开设线下垃圾分类的科普课堂，向村民讲解厨余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的知识。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今天我来到了顺义区马坡镇向前村，这里正开展粽香迎端午分类润香村的集中回收日活动。
2: 纸盒放这可回收，药片放有害。今天呀，通过咱们有序的可回收物投放，然后呢，给大家伙儿准备的是粽子兑换。粽子是昨天晚上现包的，新鲜的，江米、小枣跟蜜枣的，还有五彩绳的兑换。祝大家伙儿端午安康啊！
1: 村里把传统民俗福利和垃圾分类宣传巧妙结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可回收物与厨余垃圾。大伙儿带来的厨余垃圾后续还有特殊用途。
3: 您知道这菜叶子今天是要干嘛用吗？回收
4: 能高温积肥呀、废物利用。
5: 感谢您的参与，端午安康。
1: 现场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是村内的党员志愿者，村书记龚京东正是这支志愿队伍的带头人。
2: 咱们的志愿者呢都是党员，咱们在村内呢还开展一些人居环境治理、统监值守，包括一些其他的志愿服务，也是起到一个党员模范带头的作用。
1: 近年来，村里通过党员做先行示范，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
6: 垃圾分类，我们这村是书记那什么带领的好，所以全都是家里都有各有桶，都是给分类搁好了。
7: 分类都分得特别细致，支持咱们村，最起码对咱们村的环境都好。咱们这端午节大队还发给咱们粽子，
4: 我们回家中午就能吃了。
8: 戴上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看啊？
9: 特别漂亮，我们这老年人戴上更美了。
1: 兑换活动后，村里还特意组织了厨余堆肥的现场教学。
2: 一会儿咱们大爷大妈们送来的菜帮菜叶就可以用来堆肥了。这个堆肥点是咱们五月份建成的，现在呢已经投入咱们发酵了。一会儿呢，我们还是要把咱们的村民组织起来，再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下、科普一下。咱们绿植粉碎以后了，干料铺一层，再铺一层湿料，湿料上边呢再覆盖一层干料。这样呢，经过一定周期呢自然发酵，咱们呢达到一定温度以后再翻肥。
1: 村书记告诉我，集中开展现场教学，展示厨余垃圾不出村，就地就能资源再利用，目的就是引导村民们规范投放。
10: 您这个今天是第一次学这个吧？
11: 对，第一次接触这个。我呢也想和工作人员要点干料，我回去自己也尝试一下，到家里边呢给花施施肥，既环保又有肥了。
1: 现场我看到了一位秦叔叔，他的堆肥动作很是娴熟利落。
12: 咱们这个都是农村长大的，都会种这地，现在在家里头也老积肥，家里有点地自己种着使，不过没有这个效果好。
10: 是不是觉得人家这儿的其实比较规整？
12: 规矩，他这个发酵出来比咱们这个营养成分要高一些。我家里头有塑料箱子，也这样弄过。你要种花五的，直接就可以使。
1: 工作人员告诉我，堆肥点产出的第一波有机肥也早就被登记的存。

0: 跟您预定了。
1: 您今天等于也是给居民去送那个有机肥是吧？
2: 对，
1: 就是咱们的堆肥箱然后产出的。
2: 对对对。
1: 这是堆了多久的肥啊？
2: 像现在天热，大概一个月。

0: 提出要求，我们就先紧着这些需求大的先去发一下。后期我们大批量产出的时候，肯定会每个村民都让他使用到、
1: 享受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进去。
2: 首批有机肥先送到了王阿姨家中，她家里的花盆大大小小加起来足有二三十盆。拿到肥料后，马上就领着小孙子忙活了起来。
3: 您这个花养了这么多，养得真好。您这是养多少年了？
4: 十来年了。
2: 66岁的王阿姨日常帮儿子看孙子，闲暇的时候种花就是她最大的爱好。
3: 肥您是觉得怎么样？
4: 挺好，我觉得应该这花不这肥更好，那多好看呢都。
2: 说到倡导垃圾减量、绿色环保，向前村也经常开展针对小朋友们的一些趣味手工活动。
5: 我们是几乎是每个月都会有活动，像咱们传统节日，这个是端午节呀、五一呀、重阳节呀、元宵节，这些都会组织活动。像咱们这次用这个废旧纸箱子，然后回收完了以后，咱们再做手工，做成有用的那个收纳盒呀，这些东西。
6: 孩子平常就喜欢做手工，然后今天咱们有这个活动，带他过来参与一下，让孩子从小树立一个这种绿色低碳的理念。
2: 一条五彩绳，一袋香甜的粽子，一处堆肥场，一堂环保手工课，在顺义马坡镇向前村，我们感受到传统端午民俗与垃圾分类风尚相融共生，传统佳节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7: 暑气蒸腾的盛夏，一场骤雨造访红河弥勒殿西河湿地公园。
8: 雨滴银白四珠，飘然坠落于枝叶间，湿地草木舒展，清风裹挟着湿润的凉意，铺展成了一袭清幽的夏景。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面节气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墙里砸出来的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1: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先生，如果不介意，可否让我切一切脉？
1: 母亲，苏先生身边已经有名医了，就不必。
0: 我只是切切脉，又不扎针行药，有什么大紧的？但凡医者都希望多见识几个病例，还请先生勿怪。请

0: 母亲，你怎么了？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金爷，今天你可曾向你的父皇请安？
1: 我和父皇一上午都在一起啊。那午后呢？还没去过。
0: 那你去吧，向你父皇请安。父皇不是在午睡吗？午睡也要去，就在那里，等他醒来。
1: 母亲是想让我出去，是吗？
0: 快去吧。

0: 娘娘，您别哭了，再哭又有什么用呢？
1: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忍了这么些年，突然就忍不住了。不知你的爹娘看到你这个样子。

0: 静怡，我挺好的，就是身子比常人弱了些，不觉得有什么。
1: 火寒之毒，为天下奇毒之首，要想清理它，又何止脱一层皮那么简单？ 为你拔毒的那位医者，可有说过什么吗？他说我底子好，不会有大碍的。怎么可能没事？挫骨削皮拔的毒啊！你要遭多少的罪？你的爹娘要是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苦，这心都要疼死啊！ 小叔，你以前长得那么像你的父亲。
0: 虽然我的容貌全变了，可我依然是林家的儿子，我一定要还林家一个清白。

0: 不，你什么都不要管了，听见了吗？好好养着。经理的事我来办，你相信我，我一定办得成。
1: 不行，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无论如何您都不该拦着我。

静怡，如果您真想为了我好，千万不要告诉静言我是谁。我们离成功只差一步了，我有分寸的，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静怡，您会答应我的，是吗？

0: 母亲把我支出来，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殿下没有去给皇上请安吗？没有。那你为什么一直站在这儿不进去呢？我母亲从来没有这样失态过，我想知道缘由，但又不想让她烦心，还请先生明言告知。
1: 殿下只需知道，静妃娘娘是个好母亲，会一心一意为你好就行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殿下又何必深究呢？不问，也是一种孝道。总之我是不会说的，还望殿下见谅。
0: 是母亲不让你说的吧？
1: 既然她把你支出来。 自然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如果殿下实在忍不住，就请当面去问静妃娘娘吧。告辞。

0: 母亲就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的吗？你能不问吗？为人子者，看见母亲如此烦恼，岂能不问？你放心，我的烦恼与当下无关，与苏先生也无关，只是见到他时。
1: 勾起了我一些久远的往事，忍不住有些伤感。久远，是，非常久远。远在你出生之前，更远在我进宫之前，所以你是帮不上忙的。苏先生不比我年长。 既然如此久远，又岂会是他能够起的？是他的这个病，我以前曾经见过。前你离开之后，我问了他一些病症。你知道，医家问症向来以隐私为先，所以不能让你听见。
2: 苏先生。
3: 小叔，我听说你去找静妃娘娘了，情形如何？我不该去见她的。
2: 怎么了？
3: 原本我以为至少在景琰面前她是可以稳住的，
2: 静妃娘娘没稳住，
3: 那景王他岂不是？他自然起了疑心，我现在只能和静妃娘娘刻意引导。 希望他不要再追问了。
2: 哎，照我说呀，你倒不如听我的，你直接就跟他。

0: 谁的生死，谁的成败，那是夏江的，不是你的。如今他死罪难逃，自然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你和他不一样，你是亲王之位，还有皇子之身，你不是必须走这条路。
1: 那是别的路，可还有成功的可能吗？夏江说的对，父皇若尚在壮年，那我能忍也能等，但事实不是这样。母后细想，父皇现在被静妃母子所包围，难保什么时候他就能拿到一封遗诏在手上。禁军的盟旨明显跟靖王走得近，中书令和户部、礼部、刑部几大尚书也支持靖王远胜于我，靖王叔更是事不关己不开口，几个皇子之间也没有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母后啊，一旦父皇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拿什么跟萧景琰争啊？

0: 若真是没有胜算，也不能
1: 就算不好甘心而是认输，萧剑言就一定会放过我们吗？我好别忘了，当年陈妃被逼自尽，您也脱不了干系。这一切静妃都看在眼里，也都还记着。难道母后现在还以为这个女人柔善可欺吗？
0: 可是这谋逆二字，
1: 母后，儿臣并非要谋逆，只是清君侧而已。您是知道孩儿的，就算给我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承担弑君的罪名啊。
0: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1: 现在京城上下都以皇后娘娘诏命为尊，您只需要下诏，将负责京城防卫的职责从巡防营转由禁军接管，我便可以封闭整座金陵城了。
0: 你要做什么？
1: 这样禁军可以为我所用，一来断绝金陵和外界的联系，二来让蒙挚留守的兵力无法成为九安山的援军。
0: 你要对九安山做什么？
1: 母后放心，儿臣这个计划一定能成。
2: 皇后诏令，自今日起，皇宫各处及金陵城九门由禁军之守。巡防营听令，奉皇后诏令，城门由禁军接管，严禁出入。
3: 是。

0: 把腰挺直了。
1: 苏兄不是在说我呀？哎，不过你刚才那架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哎，苏兄，你说这庭生啊，自从夜幽亭回来之后，这骨架都展开了。昨日我和纪王爷在一块儿，纪王爷还注意到他呢。他跟我说，
2: 这个庭生在靖王府上是个什么身份呢？
0: 纪王爷，
1: 嗯，
3: 跟我走，快来了。
1: 哎，我出去看看啊。
0: 接着写，我进去看看。
3: 弟兄们，走。哎，几个都跟我过来。
4: 是。
1: 戚将军，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啊，别跟我走。苏先生，
1: 啊，
4: 是怪兽，有人看到那个怪兽了，我这回非把他抓回来不可。
0: 你说孤山那个怪兽跑到九寒山来了？不会吧？
4: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去看看就知道了。兄弟们，走。
1: 哎，齐将军，我也去。

0: 你来这里干什么？战刚，宁远本南庄混进禁军的队伍里，成何体统？宗主离开京城，甄大哥和黎舵主都不在身边，我放心不下。禁军的队伍里已经安插了蒙里的弟兄，你可以放心了吧？明天就给我回去。
1: 我不走。
0: 十三先生在京城也无大事，宗主，你就让我留下吧。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吧？等春猎结束，你给我回廊州去。徐都督的回复就是这样，请殿下定夺。
2: 这个徐安摩也算是识时务，有他的50,000大军在手，何愁大事不成？你去安排，我与你同去清理军营。好，禁军的2个统领你再去。
3: 什么人？

0: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你赶紧逃出去告诉你蒙你的兄弟，誉王要谋反。
1: 你说什么？

铜锣，这边。

0: 先走，你走，你走啊！
1: 来人！
2: 真娘！
0: 屠戮，你快走！
1: 真娘！真娘！
0: 走！走啊！
3: 怎么样了？
4: 密道都封好了，你那边呢？
3: 都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可以撤离。
4: 我觉得玉王这次不像是冲着咱们苏宅来的。
3: 宗主曾经吩咐过说，玉王现在无论是在策划些什么，最终都会把咱们给卷进去。所以只要他一有异动，咱们就立刻撤出，留一间空房子给他。
4: 就按宗主说的办，等大家都隐蔽好了，咱们再出来看一看，看看这个玉王到底想干什么。
5: 李舵主，真舵主，同路回来了。
4: 同路，
6: 等等，同路，你为什么要叛？
7: 若是我同路一人，我死也不会叛。可是他们用俊娘要挟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4: 俊娘是谁？
7: 我从来没有像喜欢他一样

0: 喜欢别的女人，直到我发现她是秦白若的师姐。
1: 抓你是誉王的圈套，
2: 那你又是怎么逃出来的？
0: 锦娘舍了命救我出来。任平，快禀包宗主，誉王密谋要联络清理军偷袭九安山。
1: 什么？
3: 苏宅的人原本只需要躲起来就行，但是现在桐露带着消息逃出去，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联络九安山。我们只需要往那个方向继续追捕，一定能找到行踪。
4: 当你安排就晚了。桐露刚刚逃脱，我就已经派人严守城门，还封住了前往九安山的要道。
3: 守尊大人思虑万全。
4: 那么大的一个苏宅，就真的什么也没有吗？
3: 都搬空了。看来梅长苏进京时真的是准备万全，人手、房宅、大夫，连救命解毒的药丸都带上了。
4: 我至今想不通，他明明没有拿到乌金丸的解药，怎么会解了此毒呢？
3: 守尊大人，梅长苏能解毒，会不会跟他中过火寒毒有关？
4: 你说什么？火寒毒？
5: 站住！出城令。

0: 殿下，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刚刚得到京中急报，誉王意图谋逆。不可能，誉王手里才多少人呢？他拿什么谋逆？禁军的两个副统领已经效忠于皇后和誉王，而且整个京城的守卫也已经被禁军接管了。
1: 什么？这两个人，你拿得准吗？
0: 我。 那两个副统领，确实是内奸被杀案之后调过来的。我没什么把握，但是我相信我的兵啊，谋上作乱的命令，他们是绝对不会听的。
2: 可现在京城有皇后的诏命为尊，实际上禁军已经被他控制。只要皇后不说誉王有谋逆之举，京城的禁军便不会反抗。
0: 就算禁军被他们控制了，他们也绝对不敢带出京城啊。
1: 难道？誉王拿他的府兵来造反了，
3: 誉王已去调动清理军了。

0: 是庆历军都督许安默。
1: 就是那个临阵脱逃差点被您军阀处置的那个玄魔，他不是太子的表弟吗？当年为了保他，太子和您闹得很僵的，他怎么会去帮誉王呢？
2: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太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像许安魔这样的人只要以重力诱之，他哪里还有立场？
0: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局势吧。
3: 皇上诏令靖王萧景琰与禁军勾结，图谋不轨，挟持圣驾于九安山，现命誉王殿下调令50000庆历军火速赶赴列攻秦王，不得有误。

0: 我亲自来传旨，你们还有什么不信的吗？殿下，末将医治，请求赴宴兵符与密诏。看来你是真的信不过本王了。
1: 这是京城，这是九安山。庆历军驻扎在西边，但庆历军不在战时，都督没有专山职权，百计以上兵马不见兵符不出。许安末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得动这5万人？伪造兵符，验符之人就是许安末本人，他当然可以从中做些手脚。但是庆历军的5大统领，他们有权赴宴呢。
0: 您能确认那5个人当中没有人被收买吗？军中的情形，想必殿下应该更清楚。是啊，如今军中确实不比当年，除了四境前线的邢台军，还有点硬骨头。各地的屯田军因为军饷克扣，军纪败坏，早已不复沙场铁血。若以众力相诱，收买几个将官，倒并不是难事。
2: 还有什么人不相信誉王殿下吗？
3: 谨遵皇上诏令。
2: 二位还要查验兵符吗？谨遵皇上诏令。
1: 即刻发兵九安山。如果真的是这样，得立刻禀报陛下，迅速应对，以免酿成大祸。不行。若是此刻禀报皇上，无论他信与不信，一定会立刻起驾回京。如此一来，若是誉王发现没有机会偷袭，势必会马上终止行动。而此时京城还没有益阳，许安末又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销毁证据。 你们又凭什么说誉王要谋反呢？这位皇上又会怎么想？一个刚上位的皇子和一个禁军统领串通一气，无缘无故的说誉王起兵造反，若到时候誉王再反咬一口，晋王殿下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不用我多说了吧？
2: 不禀报陛下，那如果誉王和他的叛军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呢？
1: 那情况只会更糟。是啊。
0: 禀报了陛下，护驾回京，万一在半路两军相遇，我们的人数不及他们的十分之一，这一打起来，简直就是以卵击石，毫无胜算呢。
1: 我们切不可轻举妄动，一旦下山，必是死局。
0: 可我们不动，就只能等他们合围聚歼，不还是个死字吗？
2: 我们事先得到的消息，那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了吗？
1: 当然有用，提前布防总比措手不及要好。

0: 九安山四处都设有警哨，大抗离这里最近，每天都有禁军会去查看，裕王绝不可能事先把他拔掉。庆历军出动数万人袭家，难以久掩行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快字。为了抢到时间，他们不可能绕开这个警哨走其他的路。
1: 我会派人去打探敌方的行动。
2: 苏某刚才一时情急，失礼了。
0: 没关系，不必在意这些虚礼。

0: 再说一遍，豫王率请李军沿途袭击晋军行哨，已向列公杀来。
1: 大康的景哨被袭，豫王的叛军离九万山不远了。
2: 九万山三面陡坡，易守难攻。现在固守方式上策。
1: 假设许安默能把五万秦离军全都调来，而晋军只有三千，
3: 据险已抗，你能扛得过两三天吧？
1: 三天，一是最大的极限，殿下回得来吗？
3: 母亲和你们都在山上，我就是死也会回来的。
1: 哎，你们等一下，你们在说什么呀？继承，把距离最近、战力最强的继承军调来，方能解列公之围。
3: 哦，
4: 可是他，
1: 这条路线如何？
3: 不错，但是回城不行，继承军脚力有问题，
1: 挑起鹰先行。
4: 那后军何人压阵？
1: 让战鹰一起去，带队绕冀州西。
4: 走咸兰岭也行，就看天气如何。
3: 哎呀，你们等一下，苏先生，你只问靖王三天时间回不回得来，你怎么不问他怎么出得去呢？现在列公正面唯一的出路已经被庆历军拦住，你们说这谁能出得去找救兵啊？
4: 啊，蒙大统领不必担心，我可以从北坡下山。
3: 北边是陡坡，根本就没有路。
4: 有路。 有一条很陡很险、完全被野草盖住的小路。当年我和小叔在九万山上乱跑时发现，这世上没几个人知道。但从先生的计划来看，你显然是知道的。难不成又是郡主告诉你的？曾经
1: 听郡主提起过。
4: 没想到此刻起到了作用。哎呀，多亏了有郡主啊！报，陛下急召靖王殿下前去觐见。知道了，蒙大统领，要立刻重新整饬九安山的防卫，无论将来局势如何艰险，陛下和贵妃一定不能有事。是。 苏先生也不能有事。

0: 不能怪我呀，你们俩思绪太快了，我根本就跟不上啊。
1: 顾不上这些了，你速派人前去查探青羽军先锋主帅是谁，率兵多少？好，我马上去。
2: 竟然说景琰犯上作乱挟持了朕，他们来秦王保驾，你什么时候挟持了朕？什么时候啊？
3: 叛军谋逆，总要打个旗号。将来武皇兄可以说，来救驾时场面混乱。他虽剿灭了儿臣，但父皇也被儿臣所杀。那时没有太子，自然是按照皇后的诏命扶立新君。
4: 妄想妄想逆子！
2: 景琰，
4: 叛军逼近，你有何对策？
2: 儿臣以为，此时宜驾下山，无异于自投罗网，只能趁叛军还未能合围之前，由蒙大统领带禁军坚守，守卫3到4日。我去调兵来援，争取3日赶到。
4: 好，好，朕这就给你写诏书。
2: 父皇，
4: 没有兵符，是调不动继承军的。为什么要调继承军？
2: 最近的援兵，应该是帝都留守的禁军呢。父皇，叛军就是从西边过来的，而京城的警戒哨也没有示警。此时儿臣去京城求援，恐怕没有效果。
4: 京城已经陷落了，啊？

0: 陛下，誉王竟然敢贸然向西，与庆历军合谋，而不顾晋军背后的袭击，必然是已经收服了晋军，控制了京城。
1: 母妃说的是，请父皇赐兵符，儿臣定在三日内率继承军前来护驾。

0: 江山社稷，其余你一人之身，途中切记不可有失。
1: 是，儿臣定不辱命。父皇，

0: 我保证可以下山，可以感知细成军军营，可以三日内不眠不休驰援九安山。可我还是担心，我方禁军只有3000，你们真的能坚持三日吗？豫王和徐安末既已起兵，当时绝无退路，必定会拼尽全力一战。我方禁军面临10倍之敌，即使聚贤力守，也不敢说胜券在握。一旦失守，我们满盘皆输。
1: 正因为此战乃置之死地而后生，全军将士必定会与逆贼血战到底。殿下作为主帅，切不可瞻前顾后，心存疑虑。只要我们严密布防，聚贤而守，便可有一线生机。
0: 可九安山若失守，豫王会携父皇号令天下，那时事实全出自他口，即使他污蔑我为逆贼，我尚可逃亡，而母亲和你还有大统领都绝无可能。
1: 如今逆贼横行，殿下当以设计为重，若是我们等不到你回来，殿下需立刻带兵赶往京城，号令天下兵马前往，切不可让豫王得逞。我相信静妃娘娘、蒙大统领，还有殿下一直追念的70000赤焰军，必定与我同一信念。
0: 三日内必见继承军旗，山上就拜托二位了。
2: 殿下放心，臣定会等殿下回来。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9: 我就想离开他。
1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瞧你砸出来的
1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
11: 还是陷阱？
1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4: 闹得人仰马翻。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喜剧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三千队五万，兵力和士气都不足。营区位于草原，一马平川，无坚可守。如果豫王整顿兵马，会师强攻，我们必败无疑。
1: 那你的意思是，先发制人，打乱他们的部署？
0: 他们先锋部队5000人，长途奔袭，必定疲惫。我们要趁其立足未稳，攻其不备。
2: 是。

0: 我们的主力已经被猎弓大营击退，我们的主力正在向猎弓大营前进。
1: 主动出击，萧景琰既然有所防备，
0: 殿下莫急，他再怎么样只有3000禁军，而我广先锋军就有5000，等我们重整旗鼓，一鼓作气拿下猎弓大营。

0: 不，传令，安营扎寨。安营扎寨，那他们就多了一天时间加固营房，说不定会有什么其他的变数。
1: 我自有安排。速命快马传信，后续部队提速前进。今夜不得间隔，务必在明日午时之前到达。宗主，蒙大统领真是神勇无比，庆历军的先锋营被一击而溃。
0: 正如你所说，庆历军的军心不稳，毫无。

0: 经过这一仗后，誉王必然不敢贸然进攻大营，我们多出了一天时间。
1: 誉王绝不会走，这一定是他制造的假象。我料他会暗中派兵包抄我们。孟大哥，拂晓前你在山腰设伏，绝不能让他们形成合围之势。

0: 诸皇子和宗室进后殿陪伴陛下，空出来的殿阁由严侯负责调配，分给各随护人等。
1: 是。
0: 玉金，
2: 娘娘，
0: 你人头最熟，去统计各府能战的亲兵侍卫，报个数给苏先生。
2: 是，娘娘。
3: 朕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景欢，他终究是玲珑的儿子。
4: 也许事情并没有陛下想象的那么糟糕，
5: 都举兵反叛了，还要更糟吗？简直比当年的齐王赤焰军更可恨，可恨！外面怎么样？
0: 禁军正在血战，有蒙大统领在，陛下请放心。
3: 有蒙挚在，朕不担心。
6: 苏先生，
4: 你怎么不在立功待着？下山干什么？
6: 我也想上阵杀敌。
4: 你还小，
6: 大梁有难，靖王殿下身先士卒，我身为男儿应该挺身而出。
4: 好，我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6: 好。
7: 平生宫羽听令。
6: 是。
7: 我命你二人即刻赶往列宫，保卫皇室宗亲安全，不得有误，如有闪失军法处置。
6: 得令。
8: 宫羽姐姐，

0: 这次庆礼军的损伤一定不小。
1: 这场大火过后，庆礼军的兵力起码还有三四万。
0: 列公的布防，能做的我们都做了。
1: 此役背水一战，我已无计可施。
2: 唯有死守。
3: 什么？弃营而走？全部退到列宫里去了？
4: 是，只留下空营，还到处都埋了火雷，我们伤亡非常惨重。
2: 列宫虽然易守难攻，但已是无路可退。萧景琰他应该明白，单单退守是撑不了几日的，除非他已经派人去搬救兵了。
4: 离这最近的继承军最快赶到至少也要两天，来回至少要四天，即便是继承军来增援，那也要后天才能赶到。
2: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拿下列宫。
4: 是。
2: 父皇走到今天这一步，半点怨不得别人，全都是你们逼我的。
0: 不知道靖王殿下能否在黄昏前赶回来。
2: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会倒下。
1: 谁都不能倒下。

0: 只要你能用得上的，我全叫来，让他们都守在殿前。这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血。
1: 你确定要待在外面吗？
0: 难道你让我跟一帮老头子待在里面？飞流，跟着玉京哥哥。
2: 嗯。
0: 苏兄，替我照顾好我爹。

0: 快把门关上！
1: 灭了！
0: 快躲起来！快把门关上！

0: 把门顶住啊！
1: 重甲兵上来，咱们弓箭和石头都用完了。
2: 会来的，一定会的。

0: 这里要是叛军攻进来的话，女王她真的会对我们动手吗？
1: 住口！这个逆子怎么可能攻得进来？朕信得过蒙挚，你信得过景琰？
2: 用油烧！是。再烧！灭火！灭火！快！你怎么还不到？元军怎么还不到？这裂谷可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当然不是。啊！即使攻破了宫门。 还有这道殿门，攻破了殿门，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一息尚存，不算失手。

0: 陛下，陛下身边也有宝剑，陛下当年也曾利剑出鞘，不是吗？
1: 陛下，
2: 存亡之际，重刑。

贼人，正欲破门犯我大梁，谁愿与我合力？

别叫了。

0: 宁皇姐姐，玉靖，苏先生还好吗？大家还好吗？大家都在里面。
1: 宁皇救驾来迟，请陛下开门。
2: 宁皇，是宁皇，快，快开门，让郡主进来。
3: 宁皇救驾来迟，陛下圣驾安好。宁皇，你怎么来了？幸好卫灵与九安山相隔不远，靖王殿下在搬兵的路上派人来报信，我先率领一千守灵的卫士，先行支援后殿。继承君很快就会赶到，现在靖王殿下正在清扫列宫各处的叛军，等到局势安全无虞，自会向陛下前来复旨。
1: 对了，我临阵脱逃，怎么可能？我有5万雄兵，他们只有3000禁军，怎么可能输？
4: 殿下，殿下，他们打进来了！
1: 你说什么？
4: 殿下，宁王殿下。

公姑娘没事吧？没事，只是皮外伤。你带她到后面去，让医官好好照看。好，走吧，来，慢点。 慢点。

0: 虽然我们有了这个凶险，但是此役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阻碍景琰了。
1: 儿臣生擒萧景环，继承君已前来护驾，请父皇收回兵符。

0: 辛苦了，伤得怎么样？
1: 不碍事。
2: 流了这么多的血，还说没事？
1: 只要父皇和母妃安好，儿臣一点皮肉之伤不算什么。
3: 返京前，姬成君能由你调配。此番作乱的叛军，务必全力搜捕，绝不姑息。
1: 儿臣遵旨。
3: 这几天，你一定是昼夜不停地赶路吧？让太医包扎一下伤口，休息一下吧。
1: 外面还有很多善后之事，等料理完了，儿臣再歇息。
3: 山下的情况如何？
1: 儿臣来时，列贡已有大半失守，宗室和众臣皆有死难。晋军苦战近三天，损伤也极为惨重。待儿臣与蒙大统领料理清楚、统计完毕之后，再向父皇详禀。
3: 请还那个逆子在哪儿？
1: 已被儿臣关押起来。父皇若要提审，儿臣马上命人押解进宫。
3: 朕要亲自去。
4: 起驾。

0: 策谋私炮案，勾结玄镜司。朕本念你还尚存敬畏之心，只是罚了你削诸幽闭，万没想到你这狼子野心竟敢举兵谋逆。就凭你这样的品行，还妄想当储君？儿啊，朕是瞎了眼宠爱了你这么多年。
1: 父皇，不是您这些年瞎了眼，是当年的玲珑公主瞎了眼啊。
0: 你在说什么？
1: 都说我是跟您最像的皇子。

其实，依我看，当年您利用完玲珑公主之后，灭国屠城是不够的，应该狠心直接把那个皇子也给杀了，这样才叫做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呢，对吗，父皇？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玩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译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你在说什么？都说我是跟您最像的皇子。其实，依我看，当年您利用完玲珑公主之后，灭国屠城是不够的，应该狠心直接把那个皇子也给杀了，这样才叫做斩草除根。
1: 永绝后患。逆子的计谋高不高明？高不高明？你简直是疯了！这些胡话到底是什么人告诉你的？谁？事已至此。
0: 成王败寇，我无话可说。父皇也不用再审了。党争也好，谋逆也好，那我只想问一句：请您亲口回答我，我娘到底是祥嫔，还是华族的玲珑公主？
2: 陛下，陛下。

1: 的确，曾经率领华族的军队助阵，当上了地位。但是这个女人呢，太过于聪明，太过于危险了。 他和华族存在一天，朕登基的秘密就瞒不住，所以啊，朕只能选择让他和华族，哼，一起消失了。此事若至于今日。
2: 至于你身上，你也会有同样的选择吧？是不是？啊？难道你对他就没有一丝的愧疚吗？
1: 儿啊，你柯妻子。
2: 没有用，该舍弃之时，难道下棋的人还会怜惜不舍吗？啊？那我呢？我是什么？大妻子剩下的小妻子是吗？啊？
1: 景欢，华族当年在朕登基前就已经灭国了。景欢，你是朕的第五个儿子，你的生母是祥嫔，儿知道吗？

我望猫腻对他恶极，就把其单独关押，任何人不准接近。

0: 请还，拜了，
1: 拜了。母后，求你替殿下赎赎情，救救大宝。

0: 宝，拿什么救他？景环执意亲自率军去九安山，一旦被抓，就是不可回天的铁证，死罪。这一书一败涂地。
1: 母后，金环毕竟是父皇的亲生儿子，他是不会杀他的，对不对？对不对？母后，
0: 难道当年齐王萧景禹不是他的儿子吗？

0: 庆历叛军死伤约15000人，投诚和被俘的约20000人，其余的逃散，兵士们全部关押于山脚下，将官们分别关押，等候审讯。
1: 忤逆作乱，这十恶不赦之罪，无论是被俘还是投诚，统统就地处死。
2: 将官自该审讯戴罪，但兵士们只是听从号令，并不知道内情，请父皇开恩，不以父逆罪论处。
3: 这是什么话？那些叛军逆贼都打到朕的眼前了，若此罪都可以放过，何以朕天下呀？
2: 只是处死未曾株连，那已经算是恩宽了。
4: 许安末剿之兵符便能调动大军。 这说明驻军兵制本身就有问题，并非小小的兵士之责。况且，斩了这数万将士的人头，天下人会说他们并非被主将所蒙骗，而是真心实意想要叛逆陛下。这两万人头落地，伤的可是皇室的颜面。请父皇三思，
5: 请陛下三思。
0: 此话倒是有些道理，起来吧，起来吧。
2: 谢父皇。
0: 既然如此，那死罪可以暂免，但是逃逸的叛军绝不可放过。现在看来，誉王离开京城做了这么大的事，京城那边到现在没有消息传来，那么皇后若不是被他控制，就是和他同谋了。
2: 金陵城内还驻扎7000禁军，臣不信他们会背叛陛下，一定是被人控制了。只要臣亲自回去，一定可以帮陛下重新掌握京城。
0: 朕也是这么想的。孟清，你带上10000兵马，即刻启程，前往金陵。
6: 是。
0: 先收皇后的寿玺，以供幽闭，待朕。
7: 回京后处置。是。刚听到九安山有变的消息时，我真的吓坏了，就怕兄长有所损伤。后来想了想，有兄长在山上筹划布局，最该害怕的应该是夏江和誉王才对。
8: 其实此役的关键并不在我，只要3日之内，请炎黛元军赶到，就无大碍。
7: 其实有真平和飞流在你身边，我也用不着这么紧张。那姑娘伤得重吗？
8: 伤得不轻，他也是你的亲随？
7: 是，他是我江左盟的下属。啊？
8: 不是我叫他来的，他自己离开京城混入了禁。

0: 我是真不知道，其实有这样一个下属跟着你也挺好的。毕竟真嫔妃流都是男人，让他们办点事可以，但是要照顾你，有一个细心的女人在你身边，我也放心。
1: 他并没有照顾我，他就是女扮男装，在我帐前站岗。
0: 好，从此你苏先生的帐前护卫，由我霓凰负责。

0: 展英。
1: 殿下。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
1: 叛军刚刚剿灭，还是谨慎些的好。
0: 府里人都牵过来了吗？
1: 是。
0: 苏先生呢？
1: 苏先生在东厢房。
0: 已经睡下了。
1: 这些天估计都累坏了吧。殿下这么晚还有事情找他商量。
0: 传令，夜间加紧护卫，看管好誉王及其党羽，抓紧搜捕会要，一旦抓获，不论什么时间立即来报我。
1: 是。

0: 启禀殿下，辉耀已被我们擒获。
1: 辉耀要单独关押，不要打骂，要让他好好活着回京城。
2: 是。
0: 轮番看守的都是我们靖王府的人，殿下放心。
1: 嗯。
0: 他说了什么？
1: 他一直说是誉王骗了他，真的以为是靖王在谋逆。
0: 看来他也没想豁出去保住誉王。
1: 哼，利益勾连，能有什么情分？
0: 对了，父皇今日给我看了夏江的口供，
1: 估计皇上对夏江的口供一个字都不会相信。我还是看了一下，大部分写的都是事实，也不算随意攀咬。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他既然说了那么多的实话，为什么又非要说你是齐王救人？
0: 无凭无据的这样的指控，反而会让人觉得他是在狗急跳墙。夏江应该不会那么傻吧？他不傻，是我自己招认的。
2: 你招认的？齐王一直是夏江心中的一根刺，夏江对殿下的忌惮也全由齐王而起。我说自己是齐王的旧人，是为了激怒他，让他情绪不稳，既拖延了时间。
3: 又容易让他露出破绽。原来是这样。小心，把笼子放下，会咬人的。慢点，千万小心啊！慢点，殿下，躲远点。殿下，抓住了！抓！殿下，我们把他给抓住了。
1: 我已经知道你们抓住辉耀了。展英刚才已经说过了，
3: 不是，不是辉耀，是怪兽。我们抓住那头怪兽了。
1: 那要恭喜你了，抓了一年多，终于抓到了。哎，
3: 殿下，那怪兽啊，看着像是个人，就在外面笼子里关着呢。殿下，你不去看看？
4: 我倒想看看。
3: 殿下可否准我告退？
1: 先生，请便。
3: 苏先生，请。
4: 我也去看看。
3: 请。
5: 宗主，宗主小心，他实在是凶猛，您别靠得太近。

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你能把脸抬起来吗？让我看看你的脸，好吗？

我知道了，你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相信我。不好，他眼睛红了，宋先生快闪开！他眼睛红了，他眼睛以后就是要吸血的，血红是会吸血的。
1: 他要看到我的血就不会这么痛苦。
0: 可是他一直都忍着，他没想要伤害我。把笼子打开，
2: 苏先生。
0: 我让你把笼子打开。殿下，请把这个人交给我来照顾。如果这里不方便，我可以带他到外面去扎营。
2: 既然苏先生这么有把握，住在这里也无妨，只是请小心些。
0: 多谢殿下。
2: 打开。
3: 是。宗主，
0: 让开。

0: 殿下，苏先生没跟那个毛人说什么，只是不停地安慰他，还拿了一些药给他吃。现在那个人很安静，苏先生命人抬了木桶和热水进去，说要给他洗澡。
1: 苏先生和这个毛人有什么关系呢？
0: 还有殿下，苏先生好像割了自己的血给他喝。
1: 什么？给他喝自己的血？
0: 好像是，我也没太看清楚。
2: 殿下，殿下，太不可思议了，是个白的。殿下，原来是个白的。
1: 什么白的？
2: 那个怪兽，不是那个人，洗出来才知道，他身上的毛都是白毛，因为滚得太脏了，我才一直以为是褐毛。
0: 七毛，你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给殿下听做什么？
2: 殿下不是想知道吗？
0: 殿下想知道的不是这些，你先下去吧。
2: 那我还不跟你说了，找别人说去。
3: 把这颗药吃了。

0: 兄长，
1: 郡主，
0: 兄长，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很担心，就过来看一看。兄长放心，没人看见我进来。
1: 那让我看看您的手环吗？我知道那是赤焰军的手环。上面刻着你的名字，你的容貌变了，我想确认，你是不是我常常惦记的那个人？

聂风大哥，你是聂风大哥，聂大哥原来没死。 我是小叔，聂大哥。

0: 殿下。
1: 苏先生，你不是在房间照顾病人吗？怎么有空过来？好端端的，怎么行此大礼？快起来。
0: 苏某有个不情之请，还望殿下允准。
1: 能办，我尽量给你办。起来说。
0: 苏某斗胆，恳请娘娘为我医治一个病人。
1: 你房里那个病人？
0: 正是。
1: 说到医治病人，不是找太医更好吗？
0: 他的病况目前只有娘娘可以医治。

0: 现在已是深夜，明日吧。明日我去问母妃，但是来不来，由母妃自己决定。
1: 。
0: 我知道了，你等一下，我去拿药箱。

0: 情况怎么样？毒性深吗？
1: 还好，毒性不深，未到三层。我行一次针，最多能压制一两个月不发作。火寒之毒，为天下奇毒之首。何况他中毒实在是太久，我的一刀也解不了。
0: 我明白，请娘娘行针吧。
2: 宗主，

飞流，这是宗主请令少阁主来的那只信鸽吧？我怎么刚放了你就给我抓回来了？你赶快还我！哎，飞流，你赶快还我！哎，我跟你讲，请令少阁主来是有正事的，他绝对没空欺负你。飞流，他没空欺负你。哎，你别掐，你掐了我告状去啊！你当心挨骂。 挨骂啊！嗯，乖，好孩子啊！我还是回来看着你吧，我怕你再给我逮回来。

0: 你应该认识能解此毒的人吧？
1: 是，我已经给他写信了，只是路途遥远，还要多等些时日。
0: 如果在此之前病人有什么反复，尽管找我好了。
1: 多谢娘娘。
0: 光顾着凝神看病，他忘了你。

0: 母亲和苏先生可不像是刚认识的。
1: 你看你总归还是想知道，
0: 但母亲还是不想说。
1: 苏先生竟然是故人之子，我以前居然不知道。大家能够见面相识，实在是机缘巧合。
0: 故人？
1: 对，故人。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跟随师父行医，被当地的一把百般欺凌。若不是有这位故人路过相救，只怕早就死于沟壑之中了。
0: 那这算是救命恩人了。既然苏先生是恩人之子，那为何母亲和苏先生之前从没有提起过这段渊源？
2: 这些事情也是我遇到静妃娘娘。

0: 我们是在商量之后才知道的。可是，这段过往也没什么，母亲为什么不愿告诉我？不是不愿说，而是不想说。毕竟故人已逝，再提起旧事，实在是让人伤心。
1: 那里面这位病人和苏先生又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很久以前便与我相识了。
2: 是啊，苏先生入京还不到两年，有几个我不认识的朋友，倒也正常。
1: 好，一切都很正常，我不问了。

0: 你心里还是疑虑不解。
1: 我相信母亲，也相信苏先生，只是你们每个人都有秘密，反倒让我觉得孤独起来。
0: 你走的原本就是一条孤独之路，走得越高，心越寂寞。
1: 这几日，我时常回想起过去，有兄长引导，有朋友扶持，每天心都是定的，时时都很开心。
0: 静言，你心头的重负，只有你自己能承担，我帮不上你。但是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当你重新回头看时，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在你身边，也是有朋友扶持的。

幸好你毒性不深，什么都不用担心，只管好好休养，一切都交给我。 我知道，你历经千辛万苦，从梅岭到京城，又跑到九安山，一路被驱赶追捕，就是为了见到冬姐。可惜她这一次没有随驾而来，你别着急，等回到了京城，我就尽快安排你们见面，好不好？ 没事的，没事的，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冬姐都不会在意。只要你好好活着，活着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赤焰军师七员大将。 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我们俩的命是弟兄们拼死夺回来的。副帅、众位叔伯、七万赤焰军每一个人的命，都活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放弃所有人周旋的希望。 要由我们来背负。

0: 聂大哥在这儿一定睡得不安稳，你这两天要多注意他屋子里的动静。好，我知道了。宗主，不舒服啊？再吃一粒药吧。宗主，药呢？不是还有一粒吗？宗主，苏哥哥，飞流，先扶宗主躺下。快去，飞流，去叫人，快去！宗主。
1: 水牛，水牛，水牛，水牛，水牛，水牛，水牛，
2: 怎么了？
1: 苏哥哥，
0: 志明，别告诉霓凰，别让他过来。
3: 好。好，我知道了。
2: 怎么回事？
3: 宗主的药吃完了，难受的厉害。
0: 殿下，我没事，没事。
2: 我去请母妃来。
1: 苏哥哥。苏哥哥。

0: 他说什么？母亲，
1: 算是稳住了，后半夜要小心看护，他气息不稳，不能让他平躺。

0: 殿下，我都没有想到，母妃的医术居然这么好。看先生这气色，算是缓过来了。
1: 原来是惊动了静妃娘娘，真是有愧啊。
0: 先生若是好些了，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殿下，请问令尊大人的名讳是什么？
1: 家父的名讳。既然令尊大人是我母亲的恩人，
0: 那我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不是吗？殿下怎么不去问静妃娘娘呢？问过先生之后，我自会再去问母妃一遍。

0: 先生有什么难处吗？难道令尊大人的名讳也是一个秘密？
1: 怎么会呢？家父，梅石难。
0: 哪个石？哪个难？
1: 石头的石，难树的难。
0: 多谢先生，请先歇息吧。

0: 母亲。
1: 苏先生怎么样了？
0: 只是后半夜睡得不是很好，不过现在好多了。
1: 啊，那就好。
0: 母亲说，苏先生是您贵人之子，所以才会对他诸多关照。
1: 是。
0: 那么儿臣想知道，您的这位故人叫什么名字？母亲总不至于连救命恩人的性命都忘了吧？他叫什么？
1: 你为何不去问苏先生？
0: 我问过了。
1: 既问过了，为何又来问我呢？难道我们两个说的名字居然会不一样吗？
0: 如果真的有这个人，自然会是一样的。母亲，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难道你也不能说吗？
1: 他叫梅石南。
0: 哪个是哪个男？
1: 石头的石，楠木的楠。

0: 我想我真的是疯了，静言。母亲，你知道吗？昨天夜里，我突然有一个念头，一个非常离奇、非常疯狂的念头。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几乎就可以确认他是小叔，我居然以为他就是小叔，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疯狂的念头。小叔不会再回来了，就算回来， 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小叔当年是那般骄傲张扬、争强好胜，在战场上银袍长枪、呼啸往来，从不知寒冬雪意为何物。而梅长苏，他总是低眉浅笑、算计人心，他总是用囚为虏，没有一丝鲜活之气。
1: 为什么会把他们两个人想在了一起？
2: 静言，自从魏征回来以后，你常常想起陈年的旧事，心神难免不定。臣弟参见皇兄。
3: 坐吧。
2: 坐，有事儿跟你商量。哎呦，这又是贵妃娘娘的手艺吧？吃。这次叛乱是由誉王发起的，他所作所为，实在是寒透了朕的心。如今太子已。

0: 废，誉王更是罪不可恕。你说将来这储君之位应该归于何人呢？
1: 此事乃是皇兄圣心独断之事。刘慧，那臣弟可不敢乱言，可不敢乱言。
0: 家常问问，你值得这么紧张？快起来。哎，你说景琰如何？
2: 景琰啊，景琰，仁孝德厚，
1: 至诚忠勇，
2: 至诚忠勇，可谓众皇子之楷模呀，楷模。
0: 其实你知道，他不是朕最优秀的儿子。
1: 那，
0: 景琰有景琰的好处，他知道收敛，这一点跟景瑜是不一样的。也许跟他母亲的性情有关吧。
1: 贵妃娘娘那也是性情温厚的。
0: 这次来救驾，他赶到的时候，禁军差不多毫无战力，其实列公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可是他呢，二话不说就交出了兵符，当时让朕很是意外。
1: 意外？
0: 朕以为他会提点什么，至少也应该暗示点什么。可是朕刚才试探了他一下，景琰并没有要延迟返京的意思。哦，你说他到底对东宫之位有没有兴趣？
1: 不要说景琰了，任何一个皇子，如果说他们对东宫之位没有想法的话，那肯定是假的。
3: 殿下，你还好吗？
4: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3: 我们是夫妻，本该患难与共，说什么对不起？
4: 这些年我未曾好好待你，现在却要你陪我一起去死。
3: 殿下，能跟殿下共赴黄泉，我心甘情愿。只是，我腹中已有了殿下的骨肉，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去死，我心有不甘。
4: 什么？你说什么？
3: 这样也好，有他陪着，我们一家就团圆了。
4: 不，你不能死，你要为我活下去，为我们的孩子活下去。我去求陛下。
3: 陛下铁石心肠，殿下你求他是没有用的。
5: 来人，我要见陛下，让我见陛下。
6: 陛下，这是刑部常常来誉王的供词，您过目。

0: 锦环说，王妃有了身孕，请求不要株连他们母子俩。高湛
1: 在，
0: 陪朕去趟天牢吧。

0: 陛下，前面带路，陛下要见一下誉王。
1: 陛下，誉王他。

我的身体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身体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夏芷夺走，我的灵魂被

0: 浮华，我本应该在九安山自裁，活着是想让您亲自处决我，愧疚一生。现在我自行了断，以赎罪孽，只求您放过蓝锦和我的孩子，逆子景环
1: 与王妃关在那儿。
2: 与王妃她
3: 在哪儿？快说呀！
2: 与王妃她闻悉誉王殿下身亡，跟着自杀殉葬了。
4: 你找的那具尸体没问题吧？
5: 一个在牢里病死的女囚夫，能得到誉王妃的厚葬，也算没有亏待她了。其实我觉得，陛下未必会杀他们，我们是不是多虑了？
4: 按照皇上的心性，就算现在不杀，以后也未必会放过他。再说，作为誉王的遗腹子，让他在这繁华的京城中长大，你让这孩子以后如何自处？还不如让他远遁江湖，做一个平民百姓，这才是他最好的归宿。还是让这个孩子远离朝堂吧。
5: 还是你想的长远呐。内阁传来消息了，钦定了6月16日册立靖王为太子。
4: 这个消息一点都不意外。
5: 虽然不意外，但怎么说也是个喜讯。靖王被册立为太子，就名正言顺的监国了。你多年的心愿眼看就要完成了，你不高兴啊？
4: 高兴啊。可你要是把东姐的事办成，我会更高兴的。
5: 哎呀，别提这事儿了。自从换了你那个特别看重的蔡权监管刑部之后，那天牢是越来越紧了，我难免得多花点时间嘛。
6: 宗主，秦州那边飞鸽传来消息说谢玉死了。
5: 死了？怎么死了？
6: 官方说法是发生了意外，他不是在采石场服苦役吗？破伞滑石将他砸死了。
5: 砸死了？
6: 嗯，
5: 这也太巧了吧。哎呀，不过想想他以往做的那些恶事，这么死啊，算便宜他了。
4: 是便宜他了，不过他死了比活着有用。如今夏江谋逆，皇帝垂暮，新太子威望正高，现在是重审赤焰旧案的好时候。但我还差了一份挑起此事的契机。
5: 什么契机啊？
4: 溧阳长公主的手上有一份谢玉的亲笔供述。

1: 我们要等到他死了之后才能拿出来，会不会太快了一点啊？哎，现在靖王还没有被册立，该等一等吧。
2: 当然要等一等了。
3: 参见殿下，
4: 参见殿下。
3: 二位免礼。
2: 殿下。
5: 没几天就是册立东宫的大典了，你怎么看起来有些不开心的样子？怎么会？玄静司顺利裁撤，今天又定了各地封灾年平仓的事情，朝政如此之顺，有什么好不开心的？殿下的册立之日已定。
4: 誉王一案的定罪诏书，过几日就会颁下来了。听说株连的人不多，殿下，你也可以宽心了。一人兴兵谋反，多少人跟着无辜丧命。誉王当初若是能安守亲王的本分，也不至如此。又是祸起宫墙，又是人头落地，十几年了。
3: 一性之人的相互杀戮，还是不能停止。
4: 是啊，如此一想，当年的废太子虽然忧求外地，但到底保存了一家人的性命，这性欲不幸之间，真的很难定论呐。殿下自列公归来，一直心事重重。臣斗胆问一句：殿下莫非回想起了当年的齐王？十三年前，臣刚刚入仕，但齐王案发时的情形，倒还记得清楚。我当时不在，你说来听听。
3: 虽然都是逆案，但跟誉王的情形不同。当时的京城几乎血流成河呀，齐王的声望高，当时案发时几乎半朝的文武大臣都在为他求情作保，但事情却是越报越糟，人杀了一批又一批，好几个府邸都被杀绝了。朱帅年谢的夫人晋阳长公主。 自刎于朝阳殿，荣宠一时的齐王母亲陈妃娘娘林月瑶死的时候，竟然是被一匹白绫裹着抬出去的。自那以后，这么些年来，谁敢轻易提起齐王啊？
5: 你干嘛要说这些呀？
4: 殿下，主查齐王案的人就是夏江，而夏江现在却成了谋逆的案犯。想必殿下心中对此事是有些想法的。没错，这几日我心里想的的确就是此事。殿下。
3: 当前东宫尚未册立，您绝不可再皇上面前重提齐王案的异议呀！为什么不行？主审的虽然是下降，但最终处置的却是陛下本人，而陛下的脾气，陛下的性情向来是最看重颜面。 若无绝对的证据，贸然提出重审，陛下只会认为您自恃新宫无端翻弄旧账，逼他承认当年犯下的大错，陛下绝不会容忍。可是，从夏江的谋逆就可以看出来，也许当年的真相……什么叫真相？ 难道十三年前就没有人对真相提出过异议吗？可结果呢？或者贬谪出京，或者人头落地，或者闭口不言。对陛下而言，齐王当年是不是真的反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果一旦想反的话，就随时可以反。

0: 你现在切不可给皇上这样的想法呀。
1: 夏守尊，
2: 范大人可有新的消息吗？
1: 夏守尊真是了解陛下，最后他果然选定了中书令柳城的孙女当萧景琰未来的太子妃。
2: 我跟了这位陛下几十年，他的喜好和心思我清楚得很，就让靖王再得意几日吧，登高一叠重，只要陛下知道了梅长苏的真实身份，就能明白所有的真相，到那时靖王的恩宠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1: 梅长苏的身份？
2: 范大人，该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0: 妻子萧景琰，天资英奇，体实敏允，资客尊天意，抚顺与情，警告天地宗庙，立为皇太子，授以册宝，正位东宫，以济万年之统，以安四海之心。钦此。
1: 儿臣谢父皇隆恩。
2: 陛下，这太医说您不碍事儿的，静养两天就好了。
3: 老了，毕竟是老了。太子已立，明日起，命他监国理政吧。
2: 是。
4: 聂大哥，坐。董监马上就到了，一会儿他看见你，不知该多高兴呢。

0: 太常太卜共测出了三个吉日，已备大婚之期，你看看选哪个好啊？
1: 母妃定吧。
0: 7月29如何？那个时候天气也舒爽些了，不像现在这么炎热。
1: 就依母妃。
0: 自打你从九安山回来，就一直心事重重，连陛下都看了出来，还问我，你是不是不喜欢现在的太子妃人选呢？
1: 母妃定吧。哦，母妃说什么？
0: 你的心情我明白，但是越在这个时候，心里越要稳得住。你刚刚受封，誉王一案也才尘埃落定，无论如何，现在都不是提起当年旧事的好。

0: 好时机。我想苏先生也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他还特意让霓凰来提醒我，切不可操之过急。
2: 聂将军、聂夫人，不是我杀风景，你们能不能先不要这样？好吧，我是杀了风景，我是说你们两位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体会这种重逢之喜。现在能不能先听我这个江湖郎中说一说聂将军的病情呢？
3: 我知道你以前这样说过我。
2: 聂将军身中之毒名为火寒之毒，向来以天下第一奇毒著称，他的奇就奇在既可救命又可夺命，更能置人于地狱般的折磨之中。聂将军当年全身被火烧伤，火毒攻心，本已无生还之理，可是聂将军恰恰跌入了血窝之中，被血疥虫咬噬全身，这才保住了性命。

雪蟹虫只生长在梅岭附近，专食焦肉，同时吐出毒素，以冰寒之气扼住火性，使人惊火却能保命，火寒之毒也就因此形成。身中此毒之人，骨骼变形，皮肉肿胀，浑身上下长满白毛，就像聂将军这样，而且舌根僵硬，不能言语。

0: 此毒每日发作数次，发作时需饮血液方能平息，且以人血为最佳。虽然这样可以苟延性命，体力也与常人无异，但是这种折磨也并不比死了更干净。聂将军能坚忍这么多年，心智却非常人所及，在下佩服。
1: 那此毒能解吗？
0: 有我这个江湖郎中在就可以解。有两种解法，一种彻底的解，一种不彻底的解，可以任你们挑选。
1: 当然要彻底的解。
0: 聂夫人，请容在下对这两种不同的解法加以说明，再选择可好。要解火寒之毒，过程非常痛苦，简单说就是削皮挫骨。聂将军是条真正的铁汉子，这点苦当然受得了，只不过要想彻底的解，需将火毒寒毒碎骨重塑而出，之后至少要卧床一年多，用于骨肌再生。这种解法最大的好处就是解毒后容颜与常人无异，只是相貌会与以前大不一样，而且舌根恢复柔软，可以正常讲话。这种碎骨拔毒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不仅内息全摧，再无半点武力，而且从此多伤多病，时时复发寒疾，危及性命，不能再享常人之寿。
2: 你说什么？
0: 人的身体总有一个不能承受的极限，如果要选择这种彻底的解法，其实就是拿命在换。不过如果好好保养的话，活到4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令公子，那他是不是？
3: 孟大哥，
2: 您别叫我。你怎么告诉我的？你说你身子虚，说你养养就好了，可现在呢，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来京城，来京城上上下下的折腾，你不要命了？你的命你不在乎？

0: 想过我们没有啊？想过我们没有？
1: 蒙大哥，
0: 你闭嘴！
1: 你在他身边，
0: 他想胡闹你也不管一管，你就任由他这么胡来啊？
2: 行了，你也不要骂了。他是一个多有主见的人，你还不知道吗？当时就算魏征不在，你在，你能拦得住他吗？
0: 我当然。
3: 别说了。

0: 霓凰，你们跟我来，我解释给你们听。你也别再废话了，捡重点说。
1: 苏先生，这是怎么了？
2: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种不彻底的解法。这种解法在原理上也差不多，就是把身体内的毒性保留控制一下，不伤及人体根本，解毒后可保毒性不再发作，无需再饮血。身体虽然无法恢复到五人体魄，但也基本上与常人无异。最重要的就是可享天年。
1: 但是呢？
2: 对嘛，但是浑身上下的白毛不能尽除，舌根僵硬也不能尽解，说不清楚话。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求一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6: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7: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8: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

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

0: 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首先祝各位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终于生成了重视的文本，那文本目前呢是已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2: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3: 记者提问，关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和平谈判的下一阶段事宜，中国是否会参与未来的和平斡旋工作？如果参与，其具体形式又将如何？
2: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充分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为破解中东危局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凝聚国际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持续做出努力。
3: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力量履行对日本的防务承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
2: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3: 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2: 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

0: 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1: 有记者提问，在近日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设法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1: 林健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0: 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要特别关注天气。现在是暴雨蓝色预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南风2-3级，雷雨的时候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4: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有强对流天气的，暴雨蓝色预警当中，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在假期要避免去山区游玩。
1: 受冷涡影响，北京将出现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目前全市已启动防汛4级响应。
5: 雷雨的降水量我们目前考虑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但是部分地区它的短时雨强会大一些，因为降水还是比较分散的。
1: 此外，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游玩或作业。
3: 是的，北京的降雨呢有突发局地的特征，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能够平安的过节。管网清涛整治，这是咱们北京每年汛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
4: 在汛期排水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全市的排水管网清涛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6: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7: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8: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7: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6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6: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9: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

0: 全面的排查，去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是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前些天呢，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京城铁路通州区19公里处通州的居民为了前往公园冒险横穿铁路的新闻，这是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1: 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属地相关部门快速响应，消除隐患的解决方案也已经提上了日程。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件事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0: 火车刚过去你就穿行
1: 了，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火车，它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0: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1: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啊，要不就从要从那边绕一大圈，
2: 跟那边住吧。你绕绕那边太远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该拦还给他拦上，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3: 这是6月10号播出的新闻。记者采访时，现场横穿铁路的居民比较多，眼看着火车就在人的身边呼啸而过，非常危险。记者当时了解到，在距离危险地点大约10几米的位置有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询问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6月16号，当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时，地下通道附近已经有挖掘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4: 我们也是出于这个人民群众安全的考虑，对这个已经停用的隧道重新进行了这个启用，也是前期呢，我们通过了这个项目立项，现在也是对这个隧道的场地进行一个平整，为我们后期的施工呢做这个铺垫。我们现在工程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项目招标阶段。
3: 通州区永顺镇政府为了从根源消除居民的出行危险，计划重启改造停用的人行通道。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由于这条地下通道建成时间久远，改造前工作人员先对通道主体开展安全检测，确认结构具备通行条件。
4: 咱们在设计阶段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个百姓的照明，还有汛期的这个防汛的要求，包括电路，然后就是主要是咱们防水的这个一定要做。
5: 这现有的这个地下通道啊，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首先对一个结构安全性上做了一个排查，基本上从安全的角度能符合通行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这次改造在结合现有的一个通道，对一些立面啊和一些功能性上的适当的补足和提升。
3: 据介绍，此次改造不只是翻新隧道内部，隧道南侧400多平米空地将同步打造成便民口袋公园，整合慢行道路、绿化休闲空间，打通隧道与公园的通行动线。

0: 包括停车功能，像自行车是停放，还有一个小的休闲广场，增加了一些休息设施、座椅等，也为未来的一些功能植入预留了一些小的空间。同时和周边的花海和绿地进行了顺延，把道路沿线的这个慢行绿化和这个过街的这个斑马线呀和人行道也进行了一个通畅性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这个整个区域和公园的这个南门的一个出入口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融合。
1: 从效果图来看，通道完工后，居民不用再横穿铁路，新增的口袋公园也能满足周边群众日常休憩需求。
2: 是往哪修的？
3: 往公园里。
2: 公园哟，那太好了。
3: 对，这就相当于公园
2: 这个
3: 南门，
2: 就直接就进公园了。哦、
3: 对对对，
2: 哟，那太好，对我们周边的群众太方便了，
3: 对对对，
2: 老人孩子有个娱乐休闲的地方。
4: 对，我们也是考虑这种情况。您之前后边公园，现在这儿也弄了花海。
2: 对对对，
4: 省得您再穿行铁路
2: 了。对，这个铁路太不方便了。
5: 我们现在过去哈，都是通过这个铁路迈过去。
2: 再说呢，特别危险，这个有铁路。
4: 马上要立项，然后对这个隧道进行整治。
2: 谢谢。
4: 我们前期您看，现在已经在这个对这个前期对这个场地进行平整，为下一步施工做准备。
2: 啊，感谢感谢感谢。
1: 据了解，整项通道改造工程施工周期约两个月。项目完成后，这处闲置的旧通道将变身及安全过街、休闲休憩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彻底解决群众横穿铁路的安全难题。北京台报道。
6: 继续来看调查回访。此前我们报道了花乡东桥地铁 C 出入口建成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开放的消息。
7: 这件事这两天也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一起来看。
1: 6月9号新闻中，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8: 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9: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两个离得不是特别远。对，对。
10: 是现在是多走个
9: 2百米，2百米左右吧。
1: 新闻播出后，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迅速协调，在6月11日晚上8点将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在车站站台的地图上看到 C 口图标旁边已经不见了暂缓开通的标注。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大门现在已经打开，记者看到不少周边居民在地铁口附近遛娃乘凉，周边写字楼的市民上下班坐地铁也更方便了。
11: 原来在外边那个四环边上的时候过来还要绕一大圈嘛，现在我们方便到两百米，两百米都到我们大厦了。
10: 这大约能节省多长时间，或者说节省走
11: 5-6分钟吧。
10: 嗯，
11: 特别是你要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这方便多了。过来就是大楼，可以避雨啊什么的。
12: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10: 能少走多少啊？
12: 少走，要是走10分钟差不多。
1: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下沉广场的多根柱子上都张贴着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出站之后该如何走一目了然。此前记者还报道，在地铁花乡东桥站 C 口旁边设置了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直梯，由于常年没有开放，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坐直梯出站较为不便，如今随着 C 口的开通，无障碍直梯也随之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北京台报道。
6: 最近北京交警夜查大货车，发现不少司机为了躲禁行，真是什么招都想得出来啊。
7: 有的是在号牌前焊了一根铁棍，这样呢就可以来回翻，有的是把油漆直接刷上了，把油号牌给刷得一片漆黑
6: 了，
7: 还有的呢就直接把这个号牌塞进了防风网里，这样电子眼就拍不到了。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其实交警是专治各种花活。
13: 你看我这扫你这车，我还得蹲着。
1: 这辆被民警拦下的水泥罐车，前车号牌被安装在了车头的防风网内部。从正面角度看，车号牌被遮挡了一半。
13: 来，司机，您蹲下来，您自己体会体会，对吧？是不是得蹲到这个位置才能看见？
1: 司机别有用心的安装方式，正是为了在禁行时段隐身上路，逃避电子警察抓拍。而有的大货车不仅号牌安装位置隐蔽，车牌上还喷了黑漆。

0: 号更加难以识别。
1: 首先你这不按规定安装，你知道吗？咱正式的号牌应该安装在最外侧，同时呢你涉嫌遮挡机动车号牌，通过其他的油漆对吧等其他的物体对吧遮挡机动车号牌。
0: 此外，民警在车身后方还发现这辆货车的放大号也模糊不清，最终因四项违法，司机被处以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3分的合并处罚。因记满12分，民警暂扣了司机的驾驶证。除了改变号牌的安装方式，个别货车司机则是通过在车牌前方加装设施，达到遮挡号牌目的。
1: 这辆车呢，相当于在车辆的前方加了一个横杠啊，加了一横杠。然后这一块呢，相当于是一个可拆卸的一个钢管，就是它正常的时候啊，就是它一般不放，但是呢，只要进入五环以内道路通行，进入禁限区域，它就把这个横的这个钢管啊，然后放到机动车车牌前方的这个位置，然后用于呢，就是逃避咱摄像头的这个拍摄。遮挡号牌属于涉牌的严重违法。啊，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啊，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0: 在当晚的夜查中，使用这一手段的货车司机并非个例，其中一名司机还弃车逃离了现场。
1: 刚才啊，我们在查缉货车涉牌的过程当中啊，当时有一司机，然后看着我们在前面设卡拦截呢，然后司机下车就跑了。然后但是我们通过咱这个核查还能发现啊，这个车跟刚才那车是一样的，也是通过那个横的钢管来遮挡机动车号牌逃避监控的处罚。同时这车还有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现在依法对其进行拖移，后续呢将对该机动车的遮挡号牌闯进行以及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进行合并处罚。
0: 从防风网藏匿、油漆涂刷到钢管遮挡，司机花样百出的遮挡号牌技巧，终究逃不过民警执法的火眼金睛。大货车因车身庞大、盲区多，一旦司机因遮挡号牌而有恃无恐，肆意闯进行、超速或在右转时疏忽观察，极易引发恶性事故。
1: 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然后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不要通过污损、遮挡、这个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然后逃避咱的这个监控的这个处罚，合法合规上路行驶。
0: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不是世界杯吗？几个好朋友晚上坐在一块儿哈，看看球，聊聊天，再喝两点这个凉啤酒，挺惬意的。
3: 是，但是还是得提醒，如果喝完酒了，千万不要驾驶，乐极生悲，真的是得不偿失。咱们来看案例。
4: 站得住吗？没晕吧？
5: 啥人没有？
4: 站这儿别动啊！
0: 世界杯期间，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双桥西路拦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司机满身酒气。
4: 啊，咱们现在涉嫌酒后驾驶行车，初步对您进行这个
5: 我应该罚
4: 酒精测试，请您陪我工作，好吧？听清楚了吗？啊，
5: 好，
4: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暂停啊，含住他，吹气，有滴滴声，你现在没有滴滴声，没吹出气来，吹，哥们儿，吹，哎，这听见这声了吗？吹5秒钟以上啊，吹5秒钟以上，你不用划了我，吹。吹，好，
6: 哎，好嘞，
4: 别动，好，坐稳了啊，63毫克酒精每100毫升血液里边啊，咱达到法律规定的这个饮酒驾驶行车了啊，听着吗？你有证件吗？
5: 我啥没有，我就是往回扔场，我就那啥摔东西，
4: 什么？
5: 我就是往回赖东西。
4: 你有身份证吗？身份证有吗？
5: 有。
4: 驾驶证有吗？
5: 没有，
6: 喝多少酒啊？
5: 1.9，咱们这
6: 什么时候喝的呀？
5: 啊，喝了半天了都。啊，
6: 您不知道您驾驶这三轮车属于机动车呀？
5: 啊，
6: 知道吗？
5: 我知道错了，
7: 知道这是机动车吗？
5: 是，我
7: 知道，
5: 说错了。
7: 然后你还没有驾驶本，
5: 错了，回送点货。
7: 你给谁送货？是给老板呀，还是给公司啊？
5: 给我自己有了。
7: 你自己是老板是吗？
5: 不是，我有个柜子，我回家用。我一个打工的，
7: 啊，就是你也给别人打工的。
5: 对，
7: 这车是老板的车吗？老板给你用的。
4: 啊，你偷着开出来，这人老板的车是这意思吗？
5: 对，
1: 经常骑吗？
5: 在地库干活，我骑这个，
1: 而不上路呗？
5: 对，不上路。
1: 那你自己就是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5: 我就是说了嘛，我是啥的？打工的。
1: 你这不就是明知故犯吗？
5: 那我错了嘛，我打工的，我
1: 本来就知道这车不能上路，然后喝完酒还驾驶这个三轮上路，这不错上。

0: 上家错吗？
1: 是，那我错了，我现在应该咱错了，整个破柜我拉回去装点东西，我这种事儿，要我那要骑都不骑。
0: 正规的车辆货车拉呀，
1: 这么大铁柜你就，
0: 那你这一拉一柜子，你现在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1: 是，我知道，我错了，
0: 多大代价吗？
1: 是，我错了。
2: 最终，这名司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500元，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000元，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被处以罚款200元。世界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和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球迷，看球喝酒可以，但酒后千万别碰车，端了酒杯就放下车钥匙，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所有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3: 近日，首都机场海关查获一名旅客违规携带大量鲨鱼翅入境。
4: 这批鲨鱼翅的来源是浅海长尾鲨、尖吻青鲨还有鼠鲨，查了一查，这些都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列明的保护物种。
5: 近日，首都机场海关现场官员在对一架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在该名旅客行李中查获疑似鲨鱼翅18件，净重1000克。
6: 经云南宾科委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这批鲨鱼翅来源于浅海长尾鲨、尖吻镜鲨、鼠鲨，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中列明保护的物种。
5: 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置。
6: 海关提醒，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规定，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北京台报道。
3: 又到了一年暑期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了，为了满足广大的学生和家长在非工作放学期间办理出入境业务的需求，化解周六高峰期人员集中、等候时间较长的困扰，北京警方持续推出了夜间的延长服务专场，最大限度满足大家办理出入证证件的需求。
4: 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
7: 晚上7点，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内，前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市民依然络绎不绝。记者发现，延时专场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李先生一家准备带孩子暑假出国旅游，但孩子的护照已经到期，知道延时专场后赶紧过来办理。
8: 孩子有身份证了吗？
9: 有身份证。
8: 来，您下来。
9: 没
8: 带。第二，来到这儿呢，输一下他的身份。
9: 护照到期了，
10: 护照
9: 说给他办，不方便。后来我就他下了学，就正好就带过来了，
8: 特别方便。要不然的话，我们上班也没法请假，然后孩子也没法上课，也没法
11: 请，还好，
8: 非常方便，特别好，这很意外，因为在网上查都是5点半，还发愁呢，特别的好。
7: 据了解，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的晚间延时服务专场，延时服务连续5周，服务时段延时至晚间20时，延时办公期间不用预约，不分人群，带齐材料即可现场办理。
12: 每年的6、7月都是咱们出入境办理证件的高峰期，但是呢，学生群体白天上课，上班族白天又上班，没有时间到大厅排队办理。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推出了晚间延时服务专场，面向中高考的考生推出了考生专窗，面向海淀区的中小幼学生推出了海娃专窗。群众过来不用预约，不用排队，大家普遍认为延时服务专场比较方便。
7: 警方提示，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在监护人陪同下办理出入境证件，提供出生证或直接写明监护关系的户口簿。监护人委托他人陪同的，除上述材料外，还应提交监护人委托书以及陪同人的居民身份证。申请人可以选择在出入境证件办理大厅现场免费采集证件照片，也可通过出境照通达小程序选择到中国照相馆、大北照相馆、北京照相馆等进行出入境证件照社会化采集。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中考在即，为了满足考生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需求，北京市公安局6月19号到6月25号推出3

0: 速办服务。
1: 昨天，也就是6月18号，北京警方把身份证的办理窗口直接搬进了校园里。
2: 同学，找什么站位子啊？脸往这边来点儿，排队，好，好，不动哈，好，保持。
3: 中午12点多，正是午休时间，在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鼓楼校区，学生们陆续来到阅览室办证，两位户籍民警形成流水线，一位负责拍摄证件照，一位采集信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31名学生全部完成了身份证申请手续。当天下午，民警就会将办证数据传至身份证质证中心加急质证，下周一便可将新证件统一送到学校，交到学生手中。此外，北京市公安局将于6月19号至6月25号中考结束推出端午假期加急办、临时身份证立即办、身份证明现场办的三速办服务。
4: 端午假期期间，全市户籍派出所受理窗口正常办公，在此期间办理证件的考生可以选择证件1对1速递到家，本人或者家长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签收。另外，今年北京警方针对中考考生年龄较小、办证较多的情况，对户籍警进校园进行试点，组织部分户籍派出所把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搬进学校，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集中办理证件。下一步将根据学校需求持续推广。
3: 北京台报道。
0: 古典川南北，龙舟汇精华。今天是端午佳节，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大运河畔正式拉开帷幕了。
1: 岭南龙舟北上进京，在北运河上演了水上漂移。
5: 今天通州北运河呢是格外的热闹，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现在运河的两岸呢全部都是来观赛的这些游客。只要水面上这个比赛一开始，这岸上可以说比我们的赛场上还要热闹，端午的气氛就这么被直接的拉满了。
6: 老百姓看的是什么？看的热闹。内行是看的是门道，都咱们这几个区里的这个比赛非常精彩。
7: 今年的活动呢，我们预计啊，3天的观赛人数会突破20万。我们把整个的西岸全部留给了观众，把所有最佳的观赛点位全部留给了观众。我们在东岸来做赛事的组织，这样呢，我们提倡的叫做人均 VIP 这样的一个观赛体验。
5: 那除了今天在这个大运河上是有龙舟的比赛，北京世运会项目有咱北方的龙舟之外呢，这次呢还是请来了非常有名，被誉为水上 F1 的广东的蝶叫龙舟。那这一刻，南方北方的龙舟，南北方的文化也在千年的大运河上交融。
8: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所以呢，就是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广泛了。大家可能就是通过端午节龙舟大赛哈，对这个赛事活动的体验，对这个亲水的这种观感吧，可能也越来越亲切。所以现在你看，各个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你追我赶哈，万舟竞渡，万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百姓的这种需求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努力的方向。
5: 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的晚上7:50到8:30，在北运河上也会有首次的夜间的金龙巡游。那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也充满期待。
0: 好，谢谢周宇。这个锣鼓声啊，最近是响彻神州，全国各地最近几天都开始了激烈热闹的民间龙舟竞赛。
1: 很多人说，这划的不仅是龙舟，划的是国泰民安，是国富民强。
3: 广东佛山的蝶叫水乡没有一望无际的大江大河，只有最窄处仅3米宽的天然河冲。在 S 弯、C 弯、L 弯、G 弯四大魔鬼赛道上，村民们把25米长的龙船开成了水上 F1。在安徽省桐城市双岗镇福塘村，村民们合力将封存一年的龙舟送入西子湖，标志着当地端午龙舟民俗季正式开启。福塘村三河龙舟会距今已有160多年历史，是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些年，每逢龙舟起水，大批在外务工、求学的年轻人都会专程返乡参与。
9: 作为年轻人呢，我们可以继承这些优良的传统。

0: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
1: 陕西省汉江之上，鼓声雷动，百舸争流，两岸观众云集，呐喊助威，传统民俗与体育竞技交相辉映，节日氛围浓厚热烈。
2: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训练了很长时间，大家齐心协力，咬牙坚持，就是想拿出最好的状态。今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全队都特别开心。
1: 而在上海徐汇区的上奥塘水岸边，近百组亲子家庭齐聚，参加一场亲子龙舟赛。比赛还未开始，状况就层出不穷，光是安全坐进龙舟就费了好一番功夫，终于磕磕绊绊出发了，龙舟又似没了方向，在水面上扭来扭去，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引来阵阵笑声。好不容易来到终点，这组龙舟队在靠岸瞬间失去平衡，大家齐刷刷入水，三人浑身湿透上岸，但脸上依然挂满笑容。
3: 我就敲个鼓，然后打打节奏，我们一起只要这种顺序都配合的默契很好的话，那他就可以一直往前。
4: 那这个假期，北京地区多家博物馆筹备了70多项特色的文化活动，包括了沉浸式逛馆、非遗手作体验等等。
5: 作为国家级的非遗文化遗产馆，中国非遗馆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始就推出了特色市集和展示活动。今天呢，非遗馆更是应时应景，在上午举办了包粽子这些特色活动。
6: 粽叶飘香五月五，浓情端午共安康。那么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里热闹非凡，那么这里准备了非遗的市集活动，在这里有龙舟布艺，还有玉雕，还有满族的传统刺绣工艺。那么这儿呢，是我们，这是丰宁的剪纸是吧？
7: 我们丰宁满族剪纸呢是首批的国家级非遗，我们也是打捆入选世界人类非遗的。那在我们承德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呢，我们端午呢要有贴葫芦的习俗，我们在初一至初五的早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家家户户一定要贴上葫芦，葫芦也是福的意思，然后也是对我们这个美好生活的这种祝福，也是这个福气满满，端午吉祥，端午安康。
6: 宣化柳沟草编技艺呢是张家口市的市级非遗，那么针对端午节呢，非遗传承人还准备了特色的活动，
8: 编一个小粽子，然后里边会装进去辛夷和艾绒。对，辛夷是通鼻醒脑的一味药，就治鼻炎的。艾绒都知道除湿的嘛，驱蚊子的。然后小朋友可以体验搓艾绒，自己往里装东西，然后做成一个挺可爱的小挂件，就像这样的一个小挂件。
4: 这个小挂件
8: 对，
4: 现编的。
8: 对对对，现编的。
6: 博物馆里包粽子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么今天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准备了非遗的包粽子体验，包的是南方的粽子，
9: 广东东莞的，它是一个水乡的一个特产。我们是非遗的，所以呢，这个包法呢，它是有比较特别的。
10: 中国非遗馆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非遗的方方面面都要展示，不仅展示传统工艺，还有很多民俗的项目，尤其是和24节气和传统节日相关的项目，在我们馆是传播的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活在我们人民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参与啊，我们的传统才能够延续。所以每到春节、端午、中秋、七夕等等这些传统节日，我们都会举办和民众啊广泛这个开展交流的活动，尤其是希望民众能够参与体验，能跟我们共同动手来包粽子，来体验这种传统佳节的氛围。
4: 昨天，北京警方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节前食品安全联动检查，聚焦农贸市场热销的粽子、熟食等节令食品。
5: 与此同时，在通州大运河畔，警方还逐一测试龙舟救生衣，查看岸边的护栏和应急船只，为节日安全保驾护航。
11: 下午3点多，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民警和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来到海淀区洋房店的一家农贸市场开展联合检查。
12: 在市场里面买的，但是也有台账。市场里面像油啊什么的都是在市场里面买。
13: 台账
12: 市场里面有。
14: 直接进的货还是自己加工的？
15: 你是进的。
14: 基本就没有自己货。
16: 咱们这边这些都是从那个乐队刚进的货是吧？
17: 对，这是现成的。
16: 有那个进货的台账吗？
17: 有的。
16: 警方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对市场、商超、餐馆、店铺抽检力度。节日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公安加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对相关涉食品领域违法犯罪线索及时予以查处打

0: 击。
1: 同时，北京警方会同相关行政部门在各区开展多点位联合检查，确保节日期间群众吃得安心。民警也提示大家，购买粽子等食品要仔细检查食品标签是否完整有效，并保留购物凭证。
2: 如发现存在过期、变质、馅料异常或食品标签不符等问题，请及时拨打相关部门举报电话。如发现涉及食品领域的犯罪线索，请及时拨打110或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公开举报电话010-8306-1992进行举报。
1: 假期期间，在通州区将举办2026年北京端午节龙舟大赛。为保障赛事平安顺利举办，民警提前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
3: 他会跟着这个赛艇的这个行进距离。
0: 那个是有，我们还有会有这种，就是说所谓的叫伴随式保障的船。
1: 今年端午假期，全市各大公园将推出193项特色文化活动。北京警方以严防大客流聚集为重点，提前介入，开展全环节指导，全方位保障，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落地运行。北京台报道。
4: 还是在通州西集镇，特色向日葵花海现在已经进入了盛放期。
5: 花海田园美食休闲一站式配齐，
6: 一走进这里啊，心头满是松弛和惬意，瞬间被治愈了。这里是通州区西集镇狮子座向日葵花海，放眼望去，连片金黄的花盘齐齐朝着阳光舒展，风吹过花海，翻起金色的波浪，田园氛围感直接拉满。在这里散步拍照，感受夏日微风，沉浸式拥抱向阳而生的浪漫，真的很难不感叹这片花海太美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7: 据了解，今年西集镇打造4000亩12星座特色花田，涉及20多个花卉品种，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依据不同星座特质搭配专属花卉景观，打造出一步一景，景景不同的田园风光。而这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正是专属狮子座的主题花田。向日葵热烈明媚的姿态，完美契合狮子座向阳昂扬、元气满满的特质，成为今夏极具特色的网红打卡景观。
8: 特意从城里边骑车到这儿来欣赏这片向日葵。向日葵呢，一般都是秋天开放，这个季节哈，6月份很少能见到，所以呢，我也特别欣赏向日葵的精神，就是欣欣向荣、向阳而生。人的生活嘛，也应该这样，朝气蓬勃。
9: 平时在城里边工作压力非常大，有时间的时候呢，会来这片花海来转一转，我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整个人都是被治愈的。向日葵还有一个花语，入目无他人，私下皆是你，我特别喜欢向日葵。
6: 花海逛累了，你还可以到旁边的休闲美食区来歇歇脚，您看食材非常的新鲜，可以自己来烧烤，也可以哈来涮锅，随你喜欢。在这里呢，将田园的这种风光和舌尖上的美味结合在了一起啊，真的非常的惬意。哎呀，来到这里啊，一站式吃喝玩乐全部安排的妥妥当当。
10: 边赏着花，边吃着烧烤，还有火锅，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然后加上我自己比较喜欢露营嘛，就像进入画一样的感觉似的。然后在这个假期也过得非常开心。
7: 除了赏花拍照、户外美食，景区还精心设置了传统手作体验项目，让市民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民俗魅力。
11: 为了保障市民朋友打卡的这个体验感，在花海周边设置了100多个临时停车位，也有10个临时的公共卫生间。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在这里既能赏花，又能游玩，还能有一些非遗的手作，这里欢迎您。
7: 如今的西集镇以花为媒，以景赋能，将生态美景、休闲文旅、民俗体验融为一体，打造出高品质近郊休闲目的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夏日美好，感受京郊乡村文旅的全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5: 赏完了花，我们再来到隆福寺市集，那儿的灯也非常的璀璨好看。昨天晚上隆福潮集正式开市，
4: 而且600年老街区里潮流摊位上都加上了福元素，逛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12: 2026隆福潮集今夜有福，正式启幕。
13: 吃过黑芝麻酱，您吃过用黑芝麻酱做的哪？

0: 茶嘛，您看咱老北京的同荣生品牌黑芝麻酱奶茶在隆福淘吉夜市率先亮相了。
1: 我们推出了用二八酱做的这样的小狮子发财狮，有只黑芝麻做的奶茶，整个隆福市集或者隆福寺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然后在网上的搜索程度，这三个字的搜索程度也非常的高，所以作为同时生粮行的副品牌同时小食部一定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去宣传我们的品牌。
2: 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还不太不踩雷，挺好喝的。
0: 这个造型别致的中式建筑您能猜出它是干什么的吗？它也是首次亮向隆福淘吉夜市，您看，原来这里呀、是个啤酒屋。
3: 老字号老字号之间也是相互的进行一个结合，双和盛和吴裕泰做了一个龙井的，然后和北冰洋做了一个橘汁小麦的，
4: 又能喝啤酒又能吃点当地的这些美食啊，今天看着人也多啊，这心情也非常愉悦，
5: 趁着这个过节的机会然后出来走走，然后带着孩子然后热闹一下，没想到这儿这么有氛围，非常棒非常棒。
6: 隆福淘吉的夏集正式启幕，平时呢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呢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啊，这个隆福淘吉晚上的还是这个不时还有电影佳片能够现场来免费观看。

0: 的音乐，在这样的消夏实在是太舒服了。整个龙福朝前的夜市啊，人气特别旺。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就来到这里体验一下。这是记者胡志焕、刘月华发自龙福寺的报道。
1: 端午假期看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一部反映女子特战队题材的电影《绝密任务》上映了，
2: 讲的是12位女子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
3: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所有演员都太不容易了，真的是从头到高。
4: 所有的主创在电影里让我看到了非常勇敢、非常飒、非常帅。
5: 绝密任务将12位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进行了360度全景式的惊险呈现。绝密任务中高燃的动作场面不断，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为了完成任务不断上演空中渗透、地面渗透、水下渗透、据点强攻、狙击等专业性战术，令人大开眼界。片中机降、高空跳伞、水战、爆破等都有合理清晰的呈现，爆炸、翻车、火力轰炸、近身肉搏等刺激场面也应有尽有，其中的水下戏让卢靖姗印象深刻。
6: 因为之前我拍过挺多就是动作戏，但是在水底下拍戏，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挺大的挑战。我是恐惧的，所有的水都进去鼻孔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受，而且我们是100%要信任我们的队友去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分不出来就演戏还是真实了。
5: 余文乐在电影里饰演一位神秘人物蝙蝠，
7: 然后觉得题材吧，因为题材没听过纯女生的，
8: 是的，
7: 的动作戏，然后又来了。
5: 为了达到真正走进观众内心的效果，影片的一众主演如卢靖姗、于文文、蒋璐霞、屈晶晶等也都主动迎接挑战，不仅接受长达2个月的魔鬼训练，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电影没有只停留在视听轰炸效果上，片中动人的姐妹情谊也同样得到了深刻的诠释。
9: 不管是作战的时候还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在这么艰苦的一个条件当中，彼此成为彼此的一个依赖和一个信任的后盾，这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种爱。
5: 电影《绝密任务》6月19号上映，敬请观众走进影院去感受其中的高燃与感动。北京台报道。

0: 今天我来到了顺义区马坡镇向前村，这里正开展粽香迎端午分类润香村的集中回收日活动。
1: 纸盒放这可回收，药片放有害。今天呀，通过咱们有序的可回收物投放，然后呢，给大家伙儿准备的是粽子兑换。粽子是昨天晚上现包的，新鲜的，江米、小枣跟蜜枣的，还有五彩绳的兑换。祝大家伙

0: 玩端午安康啊。
1: 村里把传统民俗福利和垃圾分类宣传巧妙结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可回收物与厨余垃圾。大伙儿带来的厨余垃圾后续还有特殊用途。
2: 您知道这菜叶子今天是要干嘛用吗？回收
3: 能高温积肥呀、废物利用。
4: 感谢您的参与，端午安康。
1: 现场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是村内的党员志愿者，村书记龚京东正是这支志愿队伍的带头人。
0: 咱们的志愿者呢都是党员，咱们在村内呢还开展一些人居环境治理、统监值守，包括一些其他的志愿服务，也是起到一个党员模范带头的作用。
1: 近年来，村里通过党员做先行示范，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
5: 垃圾分类，我们这村是书记那什么带领的好，所以全都是家里都有各有桶，都是给分类搁好了。
6: 分类都分得特别细致，支持咱们村，最起码对咱们村的环境都好。咱们这端午节大队还发给咱们凳子，我们回家中午就能吃了。
7: 戴上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看啊？
8: 特别漂亮，我们这老年人戴上更美了。
1: 兑换活动后，村里还特意组织了厨余堆肥的现场教学。
0: 一会儿咱们大爷大妈们送来的菜帮菜叶就可以用来堆肥了。这个堆肥点是咱们五月份建成的，现在呢已经投入咱们发酵了。一会儿呢我们还是要把咱们的村民组织起来，再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下，科普一下。咱们绿植粉碎以后呢，干料干料铺一层，再铺一层湿料，湿料上边呢再覆盖一层干料，这样呢经过一定周期呢自然发酵，咱们呢达到一定温度以后再翻肥。
1: 村书记告诉我，集中开展现场教学，展示厨余垃圾不出村，就地就能资源再利用，目的就是引导村民们规范投放。
9: 您这个今天是第一次学这个吗？
3: 对，第一次接触这个。我呢也想和工作人员要点干料，我回去自己也尝试一下，到家里边呢给花施施肥，既环保又有肥了。
1: 现场我看到了一位秦叔叔，他的堆肥动作很是娴熟利落。
10: 咱们这个都是农村长大的，都会种这地，现在在家里头也老积肥，积肥家里有点地自己种着使，不过没有这个效果好。
9: 是不是觉得人家这儿的其实比较规整？
10: 规矩，他这个发酵出来比咱们那个营养成分要高一些。我家里头有塑料箱子，也这样弄过。你要种花捂的，直接就可以使。
1: 工作人员告诉我，堆肥点产出的第一波有机肥也早就被登记的村民预定了。
9: 您今天等于也是给居民去送那个有机肥是吧？
11: 对，
9: 就是咱们的堆肥箱，然后产出的。
11: 对对对。
9: 这是堆了多久的肥啊？
11: 像现在天热，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了，一个多月吧。如果说在冬天的话，那就得大概三个月了，因为它气温高，它熟的就快一点儿。
9: 现在产量是不是没有那么多呀？
11: 对，现在就是，我们也是属于试行阶段。目前我们就是有居民知道跟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就先紧着这些需求大的先去发一下。后期我们大批量产出的时候，肯定会每个村民都让他使用到、
9: 享受到。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进
1: 手批有机肥先送到了王阿姨家中。他家里的花盆大大小小加起来足有二三十盆，拿到肥料后马上就领着小孙子忙活了起来。
9: 您这个花养了这么多，养得真好，您这是养多少年了？
3: 十来年了。
1: 66岁的王阿姨日常帮儿子看孙子，闲暇的时候种花就是她最大的爱好。
9: 肥您是觉得怎么样？
3: 挺好，我觉得应该这花布这肥更好，你多好看呢都。
1: 说到倡导垃圾减量、绿色环保，向前村也经常开展针对小朋友们的一些趣味手工活动。
4: 我们是几乎是每个月都会有活动，像咱们传统节日，这个是端午节呀、五一呀、重阳节呀、元宵节，这些都会组织活动。像咱们这次用这个废旧纸箱子，然后回收完了以后，咱们再做手工，做成有用的那个收纳盒呀，这些东西。
12: 孩子平常就喜欢做手工，然后今天咱们有这个活动，带他过来参与一下，让孩子从小树立一个这种绿色低碳的理念。
1: 一条五彩绳，一袋香甜的粽子，一处堆肥场，一堂环保手工课，在顺义马坡镇向前村， 我们感受到传统端午民

0: 俗与垃圾分类风尚相融共生，传统佳节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1: 来特别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2: 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不过，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18号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
0: 当天晚些时候，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军将对乌克兰赖以维系战斗力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
2: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莫斯科当天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2次打击。
1: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纽约时报广场18号下午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嫌疑人是一名未成年人，现在已经被逮捕。
0: 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3: 报道称，枪击发生后，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附近道路，一名嫌疑人很快被警方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事发后，时报广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交通受阻。此次枪击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曼哈顿下城街道挤满了人群，纽约警方为确保游行安全部署大批警力。据美媒报道，事发地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纽约州此前立法规定，禁止人们在时报广场和公共交通设施等敏感地带携带枪支。在这些重点区域携带枪支可能将被视为重罪，无论是否持有许可证，目前暂不清楚此次枪击案嫌疑人是如何将枪支带入该区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已经关注到韩国队和墨西哥队的世界杯的比赛，第一轮的较量已经结束了。
0: 那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在赛前的训练中，韩国队在墨西哥的训练营上空出现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4: 眼下，韩国队正在积极备战第二场小组赛。然而，在赛前训练期间，球场上空突然出现一架小型无人机，被韩国队的安保人员发现并立即报警。墨西哥军方迅速介入，通过电子干扰设备将无人机击落。截至目前，2名相关嫌疑人仍在逃，其身份及操控无人机的目的尚不明确。在17号的赛前发布会上，韩国队主帅洪明甫表示，由于球队当时没有展开战术演练，该事件未对备战造成太多影响，但发生这种事情令人遗憾。事件发生后，韩国足协已向国际足联通报情况，国际足联安保部门已要求当地警方展开调查，警方也已立即立案侦查。同时，韩国队方面也要求加强安保，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0: 关注的目光再转向欧洲，法国本周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
1: 巴黎市政府决定从17号晚上开始

0: 提前开放室内一处运河水域，让大家游泳消暑。
1: 当地时间17号，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6至37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到21号，一些

0: 五月，法国曾出现一周异常酷热天气，全国半数地区遭遇破纪录高温。今夏晚些时候，巴黎还将沿塞纳河指定游泳点。此前，为保障2024年巴黎奥运会相关赛事用水水质，巴黎已投入超过10亿欧元治理河道。
1: 回到北京，要特别请您注意，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凌晨两点，我市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
2: 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雷防雨。好，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2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6: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的，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口。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
0: 幸亏是俩牲口。
1: 哎，帅二，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得很，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剧团都不要你了，还贼心不死的。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呢，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吧。
0: 你会配驴敲猪呢，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1: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2: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从今天起，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人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又是呼吸。你看，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啊！

0: 停！你觉着你今天演的咋样？还可以。
1: 不好，
0: 咋不好？
1: 我不知道。
0: 你谈恋爱了？

没有，心里有喜欢的人了。没有，没有喜欢风潇潇。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俩这出戏。 那眼神演得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去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你倒好。 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我没谈恋爱。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 知道为啥了？他们会绊住你。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
0: 哎，楚江河跟你说啥了？说呀，
1: 你不说我问他去了？
0: 我去了。
2: 他没说啥，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2: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1: 啊！哎，李星河，李星河，
2: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会把你让给他。

0: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1: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0: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1: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0: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1: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0: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1: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0: 狗？
2: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
0: 我说这话是这个意思吗？我是这意思吗？李清河，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李清河，
3: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2: 你咋了？被吓着了？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越小呢？
3: 跟他没关系。
2: 跟他没关系，
0: 还有人？
3: 我师父。
2: 那个师父？
3: 狗司。
2: 狗司跟你说啥了？
0: 你说呀。
2: 对呀，你说了，我再也不过来弹琴了。
3: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一清河、风萧萧，还有楚家河，你们三个咋回事？瞌睡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乌镇打采的，想什么呢？请大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呢？我叫的一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嘛？这是？
1: 哟哟，看把你气的，看把你给气死了！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别理那老孙，
0: 这都是啥嘛？这是？
1: 跟那一哥那样，心里没戏，眼睛更没戏。
3: 胡三元，你咋回来了？
1: 啥嘛？
3: 啥嘛？
1: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你试一下。
3: 啥意思？找我敲鼓呢？

0: 找我有事啊，公子。
1: 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0: 我知道了。
1: 你俩到啥程度了？
0: 我俩，我跟谁啊？
1: 易清娥。
0: 我俩没谈恋爱啊。
1: 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0: 我又没骗谁。
1: 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0: 我不喜欢楚家河，
1: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0: 凭啥？
1: 易清娥心里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她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0: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1: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她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元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
2: 呀，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吗？
3: 哎呀，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呢吗？哎，
2: 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那点邪意来。
3: 胡导，这不回来了就不用发愁了。
2: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蛊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笑>
3: 我把蛊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蛊谱给何大锤了。
2: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蛊谱刻在那蛊上。
0: 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后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2: 是啊，
0: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1: 你干啥活了？
0: 敲钟。
1: 啊？敲啥？

0: 不能撒地包鬼了，你高高瘦儿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排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演技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扬干什么？啊！
2: 我拍戏眼神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0: 大锤老师啊，
1: 咋？
0: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1: 为啥？
0: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2: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
1: 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
3: 哎，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4: 胡三元敲不了，
3: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4: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0: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谱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
3: 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会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
0: 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
4: 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元回来打鼓吗？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0: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
4: 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易清娥主演和胡三元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0: 为啥只能二选一？
4: 你先回答我。
0: 易清娥，
4: 那胡三元就给腾道。
0: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4: 除了易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元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0: 啥意思？我没听懂。
4: 易清娥和楚嘉禾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元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
5: 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易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鱼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病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
1: 让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0: 郭老师，那你天上病肯定可美。
1: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求你吃着。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
1: ，
0: 我给你打开。没钱你请我吃啥饭？ 来说吧，请我啥事？
2: 骨谱看了没？撕了。那再说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还怕你能呢？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的，撕了。你没想明白？我说你胡三元小钉子的命。 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吴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可以，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就算客气了。
0: 哎呀，你还是原来那何大锤，这一点都没变，
2: 咋没变？
3: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2: 为啥？
3: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2: 谁把你当回事儿？

0: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郎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呀，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敲得过你？
1: 你说这，
0: 那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干啥？
0: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了，你怕啥呢？
1: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碰，
0: 眼光放长远。

0: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还排不？啊？还能排不？
1: 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子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2: 没有可能，
3: 咋不可能？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1: 义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2: 你不懂的，少说话。
1: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皮马乏、都没了状态。
2: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啥都忘。
1: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2: 直接进彩排，大靠一砸，把她架在那儿，由不得她。
1: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行了，心里装了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10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胖，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 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头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我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知风知土风尘仆仆的去演出了。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客。
1: 钓鱼
2: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2: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3: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2: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0: 那我干啥？接着谈呢。

0: 我敲门，
1: 一儿哟，
0: 妹妹在房前把敲门拨，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
1: 说
0: 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哟，
1: 张哥闯你家门前过，要拨敲门一儿哟，妹子在房前把敲门拨，大楼。

十七的妹子你满家婆呀，让我当你家满家婆。

0: 哎，三元二，听说献祭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1: 去吧。
0: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嚷啥呢？
1: 明天去。啊。哎，靠边了。啊？
0: 哦，去去去。
1: 去团的车啊！哎哎哎，双车！哎，
2: 停停停！
3: 停停
2: 停！别三元，这是你吗？停！
3: 吴三元，
2: 你咋了？
1: 去北山演出呀？
2: 对吧？
1: 哎，我跟上一块儿去吧。
2: 可以吧？走！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停停停停！我上车了啊！
2: 那后面车等我一下。
1: 走。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里砸出来的。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3: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6: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境界。
1: 娘亲，嗯，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2: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1: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2: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看这个，
3: 四季安康。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新盖的，又宽又大，
1: 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刮了头发，掉了牙，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哎，你让我进吗？
2: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1: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2: 那你有工作证吗？

0: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又没有。给我拉出来！快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胡三元，你咋来了？
1: 我外甥也出去了，我能不来？
0: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说去。
0: 你进去干啥？
1: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头，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2: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3: 先弄我原本一院，
4: 先演鬼院杀生。
2: 确定？
3: 那就鬼院杀生吧。
2: 那行，鬼院杀生啊。

0: 哎呀，三元哥回来了，今儿得是你抢。
1: 哎，谁说的？我抢。走走走。嗯。哎呀，来来来。这刚凉凉，走走走，给你挂了，好吧？你天还热呢。
2: 知道我为什么先怨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最后三口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3: 琼斯跟我说过，
2: 记住，以后吐火的药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3: 我知道。

0: 可以，没着呢。
1: 拍我一下。
0: 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0: 你师父真牛，
1: 黑说了吗？抢起来，抢起来！看，你看咱一个短碎，要不你来，抢！

0: 大脸，没事儿。
1: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
0: 记住，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快去。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鼻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
0: 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都不说话哦，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2: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3: 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4: 明天我唱不了。
2: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然后你们先回旅馆休息。我和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0: 那是这，我先回去。
1: 你过来，给狗爷烧个纸。

0: 这个狗爷为啥让你唱来了，再送狗爷走？他是想让你唱下去，让他知道自己的命延续下去。那狗爷啥都没牵强住，那牵强就是他的命。
1: 为啥连第一场，这叫满场，也叫后场。那过去在西班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场捂热，为后边角儿，为压轴戏造声势，这叫垫场，垫脚石的垫。
0: 你们这衙门女将要是成了，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记。

0: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们来看看你。村庄，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我们
2: 明天就走，我们也该回城了。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0: 去省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2: 记住，记住，说吧。
0: 不说。
2: 跟谁都不说，不乱。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0: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古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易清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

0: 管理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还是你能行，
0: 听我听我听我。
1: 剧团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
2: 忙活干啥？
1: 同时获得青年演员表演新等奖。《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
2: 说来地呢？
3: 你来了，有人呢？
2: 为主任，
3: 快！
2: 你等奖了，来地！
3: 哎呦，别来地了，现在要走宁青娥。
2: 快去光明社说你，听我快，说你快去听我说，
1: 我来。来，上场吧！对照演出。演出的成功，哎
2: 呀，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喂你俩，撵你把你俩杀了喂角，好吃啊！
1: 据了解，易青娥11岁考入宁州县秦腔剧团，这些年来，她在学员班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严格要求。我们北山地区的宁州县秦腔剧团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4: 还不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1: 基层培养演员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秦腔是我们秦腔的优
5: 秀，牛逼
6: 牛逼
5: 牛逼。
4: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7: 走了，啥事儿？
4: 我要调走了。
7: 要哪儿啊？
4: 沈琴。沈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7: 好事。那沈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4: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7: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4: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7: 我不去。
4: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7: 我谁都不为。
4: 听我的，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丝那样。
7: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8: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9: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0: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 卫星网络

0: 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把墙给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9: 闹着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完成。
12: 艾草青，万物盛；雄黄酒，护安康；龙舟行，庄奇扬；祖宗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1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4: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2: 有人跨国越山海，
15: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6: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2: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7: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2: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8: 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2: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教你了吗？
1: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一会儿都热情点啊！
2: 哎呀，
1: 红兵，一路辛苦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震住了。
1: 这都是我们团的骨干。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往进搬吧。
0: 好好，
1: 导演来来，搬到排练室。
2: 咱演员在哪？
1: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来，哎呀。盼你盼了好久了，这个红兵，哎，
3: 人这是歪的啊，这啥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4: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红兵同志。为什么说刘红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红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红兵同志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让刘红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5: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向你们致以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6: 牛皮，嗯，
7: 啊，你讲话也牛皮。
1: 来来来，刘克，你要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鼓个掌。

0: 你这后面都是我，在屋里呢。青娥，玉清娥，刘洪兵特意给你捎了点东西。你好，玉清娥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放个手。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的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1: 我不要，
0: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2: 拿着吧，啊，
1: 拿上，拿上。
2: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1: 谢谢。
0: 你就住这。

0: 这儿。
1: 啊。
2: 哎，你别崴着。呀。
0: 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
2: 啊。
1: 啊，我要住这儿的。我们有宿舍。
2: 对。易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0: 是不行不行，我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2: 哎呀，红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0: 到时候我得跟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
2: 哎呦，那太感谢你了，红兵，那你帮大忙了。
1: 谢谢，
2: 哎，我代表剧团感谢刘红兵。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这年轻人，我的爷呀，看着年龄不大，来头不小啊。
4: 他把家事留在想当过兵。
3: 是不？
4: 啊。哎，再见。
3: 哎呀，来了。
2: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哎
3: 呦，西红柿鸡蛋。
2: 咋样，味道？
5: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味道，没跟咱那部队厂味道一模一样。
2: 你嘴刁得很嘛！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来的，原来是老班长。
5: 陈勇，让我给敬一杯吧。哎，
6: 胖嫂。
1: 哎哎，
6: 红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5: 那个宋师傅，哎呀，哎呀呀呀呀呀！
2: 地区行政车队司机给领导开车。哎呀，
7: 没你就多吃点。
8: 请这吃饭，你喊我来弄啥？
2: 弄啥？弄你的事儿吗？弄啥？
8: 弄我啥事
2: 儿？这关系硬，我想把你调回团里。咱的传
8: 统，你们这是一个司机，
5: 太不容易了。
8: 能有这本事？
2: 能。跟他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8: 干啥的？县领导，
2: 行属专员。刘红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爱帮忙。青娥，登报的文章都是他找人写的，
9: 能弄出啥力？
8: 你让他写吧，人家主动弄的。
5: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8: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弄这干啥的？
2: 惜财嘛，爱屋及乌。那咱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了。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5: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齐劲儿。
2: 是是，你们当兵的走哪儿不都一家人吗？
5: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刚听那胖姨一说，哎，秦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了？那咋回事？
2: 啊，这话也能这么说。秦娥有今天，那全靠他。
5: 他，
2: 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清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清娥的舅，亲舅。
5: 舅，咦，呀，这是舅呀，幸会幸会，舅养舅养，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2: 红兵红兵，你先坐，先坐啊，
5: 舅养舅养舅养。
2: 那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清娥也受到了连累。就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这清娥这命也硬，咱团几个老师傅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分，偷偷的说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
5: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个都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请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再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2: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5: 再
2: 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
5: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吗？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2: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5: 规矩，懂，懂。
2: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5: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 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啊，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斤，把你和青娥一块调到省前进。
2: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就跑我这挖墙角来了。哎，
5: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2: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啊，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青娥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他走了，摊儿就黄了。哎，
5: 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2: 那就放长远。
7: 我的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他了。
2: 为啥嘛？
7: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他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2: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呀，找！鼓掌！
1: 李青娥，再见。你去哪儿啊？我和周玉芝要被调走了，去省琴。以后你就在剧团美美的唱吧，没人和你争了。再见。
2: 练的时间长了
3: 呀，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2: 是啊。看。好。哎呀。哎，好，好，好，真好。真不错。
4: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5: 你们妇联先说吧。
6: 好，易青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4: 感谢妇联领导。
7: 感谢妇联领导。
4: 我感到无限光荣。
7: 我感到无限光荣。
5: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青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嗯，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嗯，
4: 感谢郭县长。
7: 感谢郭县长。
5: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8: 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
5: 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好，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6: 好。
4: 郭县长，郭县长，
5: 啥事？你说。
4: 你看易青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5: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哎，
4: 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5: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哎，
4: 馆长您慢走。
9: 这就是政协委员啊？
4: 年轻吗？
9: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了？
4: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9: 那我咋办呢？
4: 你啊，取代我当团长，
9: 那怕不合适吧？
4: 哎呀，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
7: 啥是政协委员呢？
4: 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跟你讲啊，就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要给你汇报工作，你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3: 袖子，哎呦，哎呦，这是多少？再量一
1: 下。舅。
4: 哎，春哥，你咋来？哎，正好，一会儿让裁缝机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1: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4: 好了，啊，坐着。坐着，啥事儿呢？
1: 他们让我当领导。
4: 领导学院班的？
1: 不是。
4: 那领导谁呢？
1: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4: 啥？
1: 政协委员。
4: 谁在这哄骗你？
1: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4: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跟他。哎。
1: 就别找朱团了吧。
4: 我不管，我去跟他说。
1: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啊。
4: 知道知道，你不管了啊。行，我不去了，我回来。
1: 你好好说啊。
4: 我知道知道。
1: 别吵架啊。
10: 这样，坐。
4: 我坐了。
10: 坐嘛。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4: 不是，你们他妈开啥玩笑啊？
10: 啥开玩笑啊？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4: 坐，这咋可能嘛？
10: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4: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10: 我嘛。
4: 你为啥要推荐他？
10: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哎，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4: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10: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儿他脑袋上砸的。
4: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10: 咋接不住？
4: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10: 还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4: 我他亲舅呢，哥他。
10: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4: 你别跟我胡扯去。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呢啊？他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
10: 你懂政治不？
4: 不懂吗？
10: 那你没发言权吗？
4: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可娃脖子细、身子弱，那头上顶了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0: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4: 啊？
10: 你信命不？
4: 不信。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易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0: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1: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2: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莅临我县物资局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我仅代表县物资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
3: 哎，易清娥同志，别躲呀、啊、来来来，往前来，来
4: 来，快来，
3: 这也是你的老领导了，怕啥？
2: 易委员好，欢迎欢迎。
5: 黄主任，
6: 哎，我叫啥呢？黄局长。
5: 黄局长，
2: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来，郭县长，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呢，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7: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5: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7: 领导，别走啊，领导。
8: 那么皮个，哎，
7: 至于吗？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竹都得跟你汇报了。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杨画的不错，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夫，要吃馒头。你还会拼音呢？
1: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2: 青娥，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3: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哎呀，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2: 谢谢。
3: 啊，
4: 我不喝。
3: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渴了吗？

0: 非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啊，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咱悲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还洗的照片，每一张都……
1: 哎，不好意思啊，
2: 走路看了点路嘛，啊，
1: 没注意。
0: 看，你这种杨门女将。
2: 哎，伙计，
1: 哎，
2: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1: 然后我到了。
0: 当你啥到了？你谁啊？
1: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2: 干啥呢？你诚心的？
1: 我就是诚心的。
3: 别打了！
0: 没打。
3: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0: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家，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拿着。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架子切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青哥，你火了。还有，看，咱悲三地区的悲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悲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半个几万面嘛。哎，
3: 快来看。哎，你们怎么还抢呢？别抢了！
4: 来，我这还有。
3: 哎，看，看，真好看！哎，来，给你们。
4: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3: 啊！
4: 怂人技术还不错。
5: 兄
4: 弟，
5: 哎，记者，跟我来一下。这个很好看。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新报道。为啥？我不知道。
1: 我不去。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个电话。你必须去。
0: 我哪儿都不去。
1: 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傅听。
0: 师傅活着，也由不得你。我就是不去。
1: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 明天回团里，啊！拿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公子，人呢？娃在屋里呢。哎呀，你这个，不想看。哎呀，就来了，你滚啥？熊啊，熊啊！ 咋了吗？

0: 朱记如都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了，是吧？上到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嘛。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这现在没办法，是吧？ 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但你想了没有？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的。那生前是多少唱前腔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 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了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整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
1: 我害怕，
2: 怕啥呢？
1: 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
0: 哎，就能知道。那会儿。 让就蹲监狱呢，就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啊？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 你就得往过走呢，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还是改的好，脾气也没那么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2: 古爷不也在生前吗？也能有个照应。
0: 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要让你去。

0: 你喜欢叶星娥了？
1: 喜欢。
0: 我知道了，他也喜欢你了。

0: 明白。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了？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嘛，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叫飞嘛。

0: 我就跟你说啥了？你就说你瓜。我不瓜。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还说你不瓜？你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
1: 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根扎稳等着我。

你走了，这戏可能就不排了。你看。 好看不？

0: 一只蚕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懂，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存忠还有存孝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

0: 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猎，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忆秦娥，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秦娥的娥。哎，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去别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琴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忆秦娥了。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8: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康。龙舟行，钟齐扬。素纵白，客满堂。玄都漾，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9: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敏捷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0: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

0: 云星引导印，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4: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罗字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娃的名字，还有怀念老师傅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0: 考到省钱去。
1: 好。好。好。
0: 您就会说好。
2: 好不好？好好好。
1: 我答应你了。
0: 给我当个浪花草。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的，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未看的花事过，
1: 马上发车了，
2: 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啊，不在这儿道路了啊，车也马上要开了啊，
1: 行李往后放，
0: 期待春花开。

0: 行不行了？啊，不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你想停就停车，你再不停这要吐车啊！哎，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
0: 从山庄走，行吧？哎，哎呀，
2: 郑大帅，
3: 哎，秦哥，
0: 阴魂不散。
4: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做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吗？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啊？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5: 我拿袋子兜着，
4: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呀，
5: 那不是我男朋友。
2: 叔，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6: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车啥样子了？
2: 我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你去罗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东货，全是想你我实心的样子。
1: 顺子，顺子，哎哎，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王。
2: 不暗嘛，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3: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1: 都看了嘛。啊，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
3: 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嘛，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4: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打啥麻将呢嘛？当不能嘛。铁子，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呀，还旋转。
5: 叔，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下，那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的，带你们去吃啊。
4: 叔，脸咋动了？
5: 咋了？没咋，好奇嘛。哎，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6: 从宁州也不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7: 兵法，但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6: 那我现在命令，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7: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0: 等等，停！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本是起货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吧？
1: 我没有啊，
0: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2: 无一人，他放肆气活更远。来，你念一遍。无一人，他放肆气活更远。波恩本，
3: 。
0: 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青椒厂。后来结婚的时候彩礼都给他了。
4: 行了，别在这站着了，好几天了。该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5: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0: 这是单位。
5: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0: 你影响我，你做了。
5: 你们把我评评理。
0: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啊！
5: 团长回来了。
4: 团长，给我做做主吗？
5: 我跟你说过了，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4: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什么都干不成嘛。
5: 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4: 胡说呢嘛？
5: 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让我们干啥？你的狼啊！你的狼我都报警了啊！走，
6: 班长，帮帮忙吧，班长。
7: 门关上，不要让韩大人员进来。
6: 放心。
5: 走。
6: 班长，
7: 有啥事儿？
6: 班长，
5: 有啥干的？上班了。
6: 你报。沈云，你过来，沈云。
8: 冯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0: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波恩本，戈恩根，木一人，他奔死起火根源。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
9: 去。

0: 肚子不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来。
1: 我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哭了一早，嗯，这点风。

0: 你成车干啥呀？成这儿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
1: 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0: 那他又没问我要，饭卡都给了。

0: 咋是这个？有别的没？
1: 没有。啊？
0: 晴啊，是咱咋不？啊 ，Kevin 呢？
2: 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0: 3小时。哎，晴儿这状况，5到6小时。
2: 咱能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0: 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你安排。
2: 还用你安排？那秦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0: 没麻烦吧？
2: 哎，秦娥弄啥去？
3: 上厕所。哎，
0: 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
2: 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注意安全，别掉沟里了。

0: 哎，厂长，
1: 小心，这都是放！
2: 你若不停心放，害苍岩，用这些活吸收治。
3: 厂长有啥指示啊？
2: 你这王莽人负义自卑，
0: 还看你拍戏的。
3: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4: 你胡说啥呢？你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西湖打前站了。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 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3: 舞蹈呢？咋没来？
4: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5: 哎呀！
6: 好，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7: 团长。
4: 啊哈。唱得不错啊！
7: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戏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4: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的。身体咋样？
7: 好着呢。
4: 哦，好好，身体好就好。
6: 你休息吧。
7: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嘛？哎
8: 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7: 滚！
9: 哎，吃核桃嘞！马总临终下来了。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3: 有啥话直说嘛。
4: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西湖嘛。
3: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西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
4: 哎呀，那你不好急嘛。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新的火花呢，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3: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吗？是人物啊，对吧？
4: 对对对。
7: 导演、团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哦，
4: 谢谢。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6: 好多了。
4: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万线腔了。
7: 明白，谢谢团长。
6: 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7: 吗？啊，以前在宁州唱过。
4: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3: 那舞蹈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4: 估计在路上。
3: 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将……
1: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这家伙！
1: 你个不成，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1: 你看啥呢？
3: 啥叔干啥呢？
1: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嘛？
1: 你说你咋这样的？哎呀，我
4: 静，
1: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
1: 啊，哎呀，没事吧？
4: 没事啊。哎呀，
3: 那我想着啥人了嘛？
1: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弄啥了？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撵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嘛。
1: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哪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
3: 哎，快！
5: 啊，三元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道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一说嘛，哎，咱这有，
2: 哎，
5: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莫宣能，哎呀！
6: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母，横娥别跟我。
7: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
3: 现在这名字还配得上穆桂英，然后埋风埋玉剑吗？呵，
4: 叫啥都说，
2: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2: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
3: 今晚必须担得住。哎，师傅，哎，给开个门嘛，弄啥的？进个车。那个，宁州。

0: 这个孩子一行啊，谁？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1: 赵娃，
0: 啊，来，登记。
2: 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不？谁报到谁进去啊？哎，那还有你那些行李，得叫我们人送进去。
0: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
3: 过去吧。
0: 丧气。办公区在这边。好，一直走。
3: 我送。
0: 别着急。 这边吧，嗯，啊，班长办公室，啊，对，班长上锁去了。
3: 这大的院子，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哎，看人这排练厅气派。
4: 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了。啊，调动，这是易行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的。
0: 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了。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呢？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这租房子嘛？你这么大个长安城邦，你还住不下吗？
1: 那底下具体办事的人都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看是不是？这还……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给个号。
5: 哎，尚轩，好好好。不要。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7: 雷哥，你
3: 咱们这样讲吧，
6: 不是了
3: 啊啊，就在这
5: 儿啊。哎，哥哥，
6: 闹一盘吧。
5: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的严，麻将馆小心点。
6: 烧饼啊！
5: 飞哥给烧点心了。
6: 哎，
5: 知道。
6: 烧饼。
5: 不，
6: 不抽，不抽，不抽。
5: 哎，不不不不不！哎呀！啊，
7: 哎妈！哎，飞哥，来烧饼。
5: 哎。好。妈，
0: 哎妈。好，到啊。
6: 乔所长，干啥呢？这是。红疾病。哎。
8: 三桥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7: 杀人犯
8: 好了吧？走吧。
6: 魏振海，
4: 哥，走了。
1: 哦，走了啊！
4: 再来哦，啊，再来。
1: 好好好，谢谢啊。哎，那伙人了啊，没了。
9: 送你们来的人，好了。
1: 好了，跑哪儿去了？
9: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1: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呀？啊，退退。

0: 说，青儿，坐，看戏去。
1: 听说今天晚上演的是叫《白蛇传》，座位咱抢的美得很，跟着走。
2: 哎，得了，都喊你没人，我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啥嘛，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3: 听见了没啊，这观众的这水平，这就是

0: 驾！
1: 强奸，这都是法！
0: 住口！你若不听信法害残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操？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用！
2: 娘子，

0: 黑暗的，疯了。
1: 今天这个轻蛇功夫不一般，不像是在演。

0: 上面的就是你，说，秦哥，安多多，
1: 着啥急呢？没礼貌，
0: 不知道尊重人。
1: 哎，对，省钱给。

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强的跟你整几枪，我就不瞎了。
1: 好着呢，好着
0: 呢，演
1: 的好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跪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嘉禾，嘉禾了！你这次疯了！这哪是演戏，你是杀人！可你无冤无仇啊，件件冲着我来，还踢我两脚！发财，给我把朱嘉禾收了，把青蛇收了！朱嘉禾呢？朱嘉禾看见了没？

0: 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的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
3: 来来来，
0: 不要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3: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0: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4: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了。
0: 你两间，
4: 行。嗯，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好，
2: 说，弄啥呢？你不管。那我听谁的嘛？听我的，
0: 行。嗯，2030就行吗？可以。
4: 好，有没有介绍信？
2: 不，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4: 你快捂。
2: 行了，那赶紧睡啊，把门插好了啊。
3: 秦哥睡下了。
2: 哎呀，你操你的心，赶紧睡去。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

0: 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十分行赞助播出。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哎呀，
1: 这才三个床，还有个人呢？
0: 就咱俩，说吧。
1: 去，去过去。我睡这儿。
2: 咋梦？
1: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
2: 好。
1: 屁股上带钩子。
3: 哎呀！

0: 今儿还谢谢你了啊！是这个事情，
1: 是这，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顾不上你了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吧，不操心我啊！睡呢，嗯。

0: 我睡觉可轻得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叔。
0: 啊。
1: 嘿。你的脸是炸药给炸痕。
2: 你看
3: 我说啥的，咱爹去过洛杉矶，现在战友说过吗？他拉过伤员。
1: 咋
2: 不吸了？
3: 哎呀，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但是啊，他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跟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麻黑的人一模一样。

一群鹅根本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一群鹅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0: 哎，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查钱我又不咬你。嗯，来点。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了，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挂松。明天别缺勤啊！快快快！

0: 我留点什么？留。哎呀，想长安，快长。
1: 都散了吧。装啥呢？
0: 说啥呢？哎，睡床。我可不和好伴能做。到长安了。没。

0: 来点儿，来点儿，来点儿。
1: 哎呀，啥事儿啊，舅？
0: 他半天不开门，刘红明没来找你吗？
2: 说。
3: 哎，
0: 是，
3: 哎，青娥也醒了，快，

0: 咱尝的早餐吧，哎，行行行行，豆腐脑、油条、青糕啥都有呢。那再豆腐脑，还有呢。刚出锅的羊油糕，还有那么个一缕一缕的。
1: 你吃了没？
0: 没有吗？
1: 带你吃饭啊！
0: 我一吃饭啊！好吃，快吃。
1: 就烦，都不知道咋办。想吃吗？啊！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字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呀，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顾爷找顾爷，这活交给我。说。
0: 咱俩去哪儿啊？咱俩出一趟门呢。那去省钱？那去哪儿呢？
1: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0: 秦娥呢？
1: 在房间练功呢。
0: 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哎，秦娥不去？
1: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是不是？
0: 能，下，上。
1: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0: 秦娥不去吗？行吧，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丁主任，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哦，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嗯。
1: 你好，我找人，没人，都不在。我找谷老师。谷老师，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扎事的外家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那边，啊，谢谢。
2: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上房吗？没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长筒房就可以砸了吧？
3: 对了，小雅，这就你在这胡吧，
2: 院子只要有铺房，你放心，不能团上分，总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寡老，没良心！你
3: 找谁？
4: 青娥，
2: 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
4: 青娥来了。
2: 师傅，哟，青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 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秦娥泡上。哎，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秦娥，坐下，坐下。哎呀，坐坐坐，啥时候到的？
0: 昨天刚到。
2: 昨天刚到。啊，好，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0: 唱戏。
2: 我跟你说啊，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 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西湖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西湖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你来我心里才有底。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我还呛着你。
0: 我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想呛出去片嘛？
2: 你没事没事，师傅没事。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0: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2: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0: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2: 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去租五哥。
0: 哎哎。

0: 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1: 走走走
2: 走走走，青啊，找梁老去，
1: 把答应拿上。
0: 看看看看看看，弄人家的事情就这么积极的。
3: 王科长，
4: 这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3: 今天不要床板，
4: 那要啥？
3: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偏上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4: 没有，
3: 不可能，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
4: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3: 这是团长特批的。
4: 啊，特批，你去找他去。
3: 他人呢？
4: 开会去，都在。
3: 那是这，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4: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3: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4: 爱找谁找谁。
5: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3: 你别管，死哪儿去了？都不在，还有怂会呢。哎，
6: 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3: 谁？
6: 这里边有人，你看。
3: 谁？
6: 那有人影。
3: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6: 哎，开门。
3: 谁？
6: 师傅就在里边。
5: 师傅别
3: 走不过去。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7: 有西湖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啊！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8: 行。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9: 1、2、3、4。
3: 师傅，第6个。

0: 老夏，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啊，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笑啥呢？
2: 这大个厂子啊，说荒废就荒废了。
0: 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得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啊，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0: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攒烟账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了，唱三连都走了。

0: 说，你寻的人
1: 丢了，
0: 我帮你寻吗？那没有我刘洪兵寻不着的人吗？你急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2: 哎呀呀呀！哎呀妈呀！
1: 呀呀呀！

0: 没事吧？啊，
1: 脖子动不了了。
0: 走了。嗯，来不动，来
1: 你干啥？
2: 你不动？谁啊？你干嘛呢？你啊啊！
0: 来，我看咋样？来，
1: 好了。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0: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1: 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
3: 后会有期。
4: 别跑！
0: 这咋又去了？咋回事？这样？这咋又上去了？还不让不给治了？啊？呀！对呀，
5: 这
0: 车。这把人弄了，咦，
5: 哪个这手艺呢？
0: 俺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个背，馋澡堂子搓个背没了。咋？有啥地方不舒服，叫我给你治一下。
5: 没有，舒服。
0: 白馍吧。
6: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7: 哎，你干啥呢？住手！别住进来了。
8: 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
9: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丹，要不算了吧。
7: 住手！
9: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8: 老谷，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事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9: 是吗？
8: 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10: 丁主任，
9: 不敢靠近，危险。
8: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事，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
9: 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8: 理解，理解。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9: 还用得着吗？
8: 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9: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青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8: 不麻烦，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来，小王，把锁捡上。
9: 哎呦，看这人，子凡，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哦，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11: 回家了。

지금 사람은 10시 되었다.

0: 丁哥。
1: 嘘。哎，屋里人呢？
0: 他退房了。
1: 退房了？
0: 嗯。
1: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1: 啥？你怂的。
0: 丁哥，干啥去啊？
1: 关你啥事儿呢？这。
2: 这 A B C， 德俄夫啊，这都到夫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哎呀，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了凤凰尾巴了。
3: 我跟你说，咱秦俄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气才能藏住风。嗯，老话说，以钝示人，以风测己，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2: 哎呀，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呢。
3: 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2: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3: 秦砖汉瓦烂不烂？
2: 嗯，
3: 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2: 咱先把秦国的这仗打赢嘛。哎，
3: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四屯儿，饭咋样了？
4: 四屯儿回来了
3: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吧。
2: 对，这老婆子咋讨厌的？
3: 早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骑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搭伙过日子吧。
4: 叔叔，你喊我，
3: 让老子磨了。
4: 石娘说没有磨，只有话。
3: 啥话？
4: 石娘说，吃辣子，你师傅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烧，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石娘就这么
3: 闷怂
2: 滚。
4: 哦，
2: 哎呀，师娘好着呢，哎，有性格。
3: 知道为啥离了吧？
0: 你咋找来的？
1: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吗？走，你去放下，跟我回去啊！走，
0: 别拉我，我不去。
1: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5: 弄啥呢？
1: 三月叔，
5: 你咋学这来了？
1: 哎呀，他住在这地方，你看看，这就不像人住的嘛！
5: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
1: 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了啊！
4: 啊，对，换个说法啊！不想住招待所行吗？我伙计的管理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这屋里就有厕所。
5: 山里来的苦惯了啊，我们觉得这儿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
4: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排好戏？
5: 你走，轻点来，走。
4: 叔，想去，咱随时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不，
5: 不是脸皮厚的，墙墙角都厚，弄上个这是。
0: 他要再来咋办？
2: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
5: 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0: 我觉得他不怕。

0: 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她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1: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0: 呀呀呀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你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1: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就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0: 你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傅打个招呼。
2: 哼，你就不能不抽吗？把人都快呛死了。
3: 你练啥的面？看看你那脸都皱巴成啥了。
4: 别听了，
3: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面。
4: 我就别听了。
3: 不抽不抽干啥？哎呀，
0: 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呢。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变，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1: 我知道自己该干啥。
0: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吧？
5: 那当然。哎，
0: 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叫进来。
6: 谁啊？
0: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5: 等你那么，
0: 你等我干啥？
5: 青楼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0: 走，再会。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哎呀，师傅。
5: 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的，危险得很。你不跟我住一块儿，你能放心？你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不在家行侵和耍呀？
0: 把你个碎怂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啥呢？哎，
5: 咱回嘛，咱走。
0: 是这，哎，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5: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嘛。哎
0: 呦，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5: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哎呀，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自己四十年后啥样子。
0: 哎，你啥样子？话难听。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5: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
0: 你这死皮赖脸！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5: 那是秦娥呢，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0: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5: 说你生啥气呢吗？
0: 这不住了，不住了。说了，
5: 哎哎，叔，你这
0: 气，
5: 哎哎，住着住着，
0: 住，毛巾给我拿。

瓦杆的木头漆，地毯上的汗漆，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漆一起扑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

0: 这饭厅有啥好打扫的？咱咋这么对呢？你还有脸说？
1: 谁让你跑这么晚被逮住了？你赶紧的，剩咱们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谁往身上？嘘，别说话。周雨芝，嗯，赶紧练功，你别画。哎呦，
1: 我又不是你，练它干啥？再练不是还是泡龙汤？
0: 积极的，哎，那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啊！今儿咋都这么积极的？哎，那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啊！你咋来了？
2: 啥时候来的？哎，
0: 嘉禾，嘉禾，欢迎你。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的特别好。谢谢你啊，
3: 那我先去练功了哈。
2: 哎，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
0: 就是。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魏州来的。
2: 武生，
4: 妈也是你们。
5: 川河，那谁呀？
0: 对啊，
5: 那以后有啥事儿，
0: 以前的同学，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没有，你有，咋没提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2: 咱老乡叫啥呀？就是
4: 易清娥。
2: 哦，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谁问你了？
2: 哟，侄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4: 好，丽姐，
2: 早上好。
0: 哎，秦恒，今儿是咋了？
6: 都打鸡血了，哎，丽姐，来了一个新人，是宁州人。
7: 快说呢，来新人了，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
6: 来，易清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 演过杨门女将，备受传，啊，今天就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好，好，好，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哎呀，不要胡闹。再整个，今天宣布一下，这个游西湖剧组就算正式的成立了啊！哎，坐坐。游西湖这个项目啊， 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谷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
8: 好。把戏排好，
9: 冯导，承让。
6: 完了，好，孟子，一起努力，好。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 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 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哥蛋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合适，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明白。
10: 你就把它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把这个动作就放在这句词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11: 好，
10: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这就会记住啊，能记住吧？
11: 可以，
10: 啊，好吧。
0: 善团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就这。
6: 好，
0: 今天先排到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1: 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2: 嗯，这个
3: 师傅，
2: 走，
4: 明天见。
2: 我吃饭。
3: 您去吃吧，我再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
2: 记得吃饭啊。

秋，我跟嘉禾在旁边家家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做做臊子面吃。哎，你在哪儿住啊？现在刁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

0: 个性，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1: 没有，你挺好的。
0: 有困难都说啊，到了省前就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就会出大作品。嗯，好好努力啊，有困难都说话啊，再见。
2: 团上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晚饭。
3: 呀，这今儿咋来了一个更颓的吗？
2: 你嘴咋这贱呢？早晚死你这嘴上。
3: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吗？
2: 大哥你来呀。进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来，进来进来。
4: 来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1: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
2: 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
4: 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
1: 行。
5: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6: 多谨慎呢。戴个口罩，鬼鬼祟祟。
7: 以前叫烧伤了。你咋还管治安呢？
6: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7: 啊。
8: 哎，看一下，就这屋，30一个月，月初给。门口能做饭啊。
6: 哦，你看咋样？
7: 那能不能月底结？
8: 刁家村都这规矩。
7: 那要不先挂了。
8: 哎，啥意思吧？你不是，
7: 咋了？
6: 哎，咋了？
7: 我没动了。
6: 你咋了？
9: 老郑脸子大。
7: 来来来，叫我给看一下。
8: 不是，你干啥？
7: 来来，我看。
8: 干啥嘛？
7: 坐这儿，坐这儿，坐。
8: 干啥？
7: 叫我给看一下，叫我给看一下。
8: 不是。
7: 来，我会的。我知道，我懂了，我懂了。来，这儿啊。哎呀！我给你寻个棍啊，粗一点的啊。
8: 我这就一个房子吗？你不至于吗？老板，老板，别干啥吧？
6: 别！你呼喊叫啥呢？给你治病呢。
7: 别动！啊，
8: 不要，不要，
7: 就这儿。
8: 对。
7: 低头，低，咋样？
8: 神了！
6: 我这伙计可是三代单传的正骨专家，这你们都是同行，要不然我咋能带到你这儿租房子呢？
8: 刚才咱这，
6: 咱这伙计为人低调，人家不让说啊。
7: 等等我走。
8: 别！这住宅，按你说的嘛，月底结。
7: 不合适房子，坏了你这规矩。
6: 事儿就这么定了。
8: 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吗？
7: 咋？
8: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抽一半。
6: 37
8: 46
7: 成交。啊？
10: 4 7

0: 那说不上好差，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1: 啥流派？他沈吉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0: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美得很。
1: 美锤子！
0: 你商量算了。来，继续，继续。
2: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3: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是来到了北京万达文华酒店美食会自助餐厅。今年夏天哈，这个防控三高和往年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楼主任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代茶饮，听说是可以防三高护心脑，是不是？
4: 是的，是的，嗯，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啊。
3: 好嘞，
4: 看看尝尝大家尝出来有什么，其中有什么食材吗？
3: 有一点酸酸甜甜的，有点像山楂那个味儿，
1: 是不是啊？我尝的好像有点黄芪的味道。
3: 黄芪
4: 是这样。那么今年是2026年农历的丙午年，从《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理论来讲呢，今年属于是叫水运过盛，也就是说寒水过盛。那我们知道呢，水是克火的，心呢是属于火的，所以呢，今年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呢特别多，比往年要多一些。
3: 您在临床上也是这种情况吗？
4: 对，是的，临床上也会看到今年呢心血管的发生是比往年要多的，这个呢是和咱们五运六气的这个寒水过盛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护心阳，一定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3: 所以呢，刚才您带来的这个代茶饮可以帮我们护心脑控三高，是不是？它里面都用到了什么样的好药材呢？
4: 刚才提到了酸酸甜甜的呢就是山楂。那么山楂呢它有化浊降脂的作用，可以降血脂。那么还有一味呢就是陈皮。陈皮呢有理气化痰，那么也有降血脂的作用。那么这个呢是葛根，葛根呢它有生清阳的作用啊，生清阳，那么也可以降血脂降血压，有控这个血脂血压的作用。那么最重要的一味呢，我看大家能不能猜到这一味是什么啊？
3: 这个特像小树枝儿，
4: 而且它的外表呢是红红的颜色啊。红色就是丹嘛，
3: 丹
4: 就是丹参。
3: 丹参，
4: 对，我们
1: 对，丹参是丹参，党参是党参，
4: 党参是补脾胃的。那么丹参呢，红色是入心的，丹参呢它有一个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一个作用啊，同时呢它还可以养心除烦，所以这个代茶饮呢就合起来呢就有一个活血通脉、降脂控压、控三高的一个作用，对我们预防今年心血管系统的发生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
3: 觉得这个配方真的是太实用了哈。那么这四种药材比例是多少？这个代茶饮又是如何制作的呢？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这个先导片呢，您就能够获得医院同款的控三高护心脑的代茶饮的详细配伍和做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您啊要真正的想学点真本事养出好身体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所以楼主任，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应对今年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在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4: 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多吃红色的食物，因为红色是入心的，那么吃红色的食物呢有活血养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枣呀、番茄呀这些入心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黑色的食物，

0: 我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吧，茶，

0: 因为黑色是入肾的，可以补肾，有补肾的作用。比如说黑豆呀、桑葚呀，这些都可以补肾。多吃红加黑，就是红色和黑色的食物，这样我们水火既济，那么既能固肾又能养心，这样我们全年的身体呢就能够调理好了。
1: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要坚持吃这个红加黑的好食材哈。那接下来咱们这个任务就交给您了，贾大厨。
2: 好的，给大家做菜。红是什么？西红柿。黑是桑葚，西红柿、橘、桑葚、虾。这虾怎么能做得又嫩又滑呢？这里面酱制的时候很有窍门。
3: 食物应多吃红加黑，番茄如何十秒去皮？
2: 这个皮就容易撕下来了。
1: 哎，这好容易。
3: 虾仁如何爽滑鲜嫩？酒店级姜制方法不容错过。
2: 就会又嫩又爽，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2: 首先，我们先将西红柿上面打一个十字花刀我们将西红柿放进去。放进去给它烫一烫这个皮就容易撕下来了。
1: 哎，这好容易。
2: 去掉皮以后，我们把上面晾的话，就是把里面要镂空这样以后，然后我们把中间用个小铁勺或者小刀都可以镂空了，里面不要扔掉这个芯子是有用的。我们晾虾子去壳的话呢，最好是买回来的时候冻一下冻一下的话就这么轻轻的拧一下拧一下这个筋那看这个筋好出来了就把这个筋去掉了。好，
1: 这有什么去虾头的诀窍吗？一般我虾头就是虾头，筋就是筋。
2: 这个稍微柔道一点这是一个手法，就轻轻的稍微拧一下。
1: 贾大厨，您刚才说是要冻一下是吧？
2: 对
1: 咱们是需要冷藏还是冷冻呢？大概多长时间比较好？
2: 冷冻的话冻个10分钟，它这个一冻的话，它会肉和壳稍微分离了一下出来啪一扒就快了好
1: 到了。
2: 我们下次就去壳留尾巴把它切成小粒。今天我教给大家是姜
1: 姜
2: 一姜如果您单纯的用盐腌一下的话是不对的这样吃起来不嫩不爽不滑今天我教过您之后它就会又嫩又爽又滑，
1: 酒店级别的哈。
2: 所以有时候只要动多一个小动作出来的效果它就完全不一样了虾切好了以后加点盐一定要加点盐盐不要多，这个加盐是要把水给锁住所以我们一直要嫩，就跟我们的皮肤嫩一样的你水分流失了就干瘪了就老了，虾子也是一样的这个盐加的差的好，洗粘性了，这时候洗粘性了以后，这时候水分基本锁住了要使它更加的锁住，外面再来一点点东西，再来一点生粉
1: 是把里边的营养和水分都锁在里面。
2: 对的，这是外面包裹了一层，这是一个第一加盐第二加淀粉第三再来点什么呢，加一点点小油把它封住，待会儿炒的时候就会又嫩又爽。好，下面我们是把桑葚处理一下这个就非常简单了洗干净了以后我们要泡一泡，洗好了以后非常简单这个去掉就行了。
0: 好，可以补肾健脑，我们有一些比如说记忆力不好的，那么吃桑葚是非常好的。
1: 是吧，我得多吃点。
2: 弄掉以后我们把它切成和虾仁差不多大小的好，桑葚我也切好了，我们锅烧热了以后里面放油油温不要太高，3层我们把刚才虾仁下锅轻轻的拨开，这个你看看一粒一粒的非常的分明，
1: 鲜美的味道
2: 对，好，关火。为什么要关火？只能给它5成熟就可以了一会儿我还在焗。好，沥好油放在这儿，放点小葱白，刚才西红柿的芯煸一煸，
1: 反正是要做个酱是不是，
2: 把它熬一熬，有点沙沙的了，我们下面里面加点什么呢？
1: 加点水。
2: 加点水这时候我们调个味道一点盐稍微加点糖提个鲜，我们使它的味道更加丰富的话这个是关键，加点生抽，味道调好了我们稍微勾这么一点点的芡这时候我们把虾仁倒下去，最后我们把桑葚

0: 倒下去，
1: 太新鲜了，
0: 就把它拌一拌就可以了，放在这儿。下面我们开始要晾入西红柿了啊。
1: 你看哈，这一碗里又有桑葚，又有虾仁儿，还有咱们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味道，一口气下去，这个就是这个口感特别的丰富哈，
2: 估计会比较好吃啊。同时呢，它既有养心活血的作用呢，又补肾健脑的作用，这个是营养非常丰富的。
1: 这个馅料要把它多甜一点，还是甜松一点，甜紧一点？
0: 稍微紧一点啊，这个小尾巴我们把它插在上面。
1: 蒋大厨，您先坐着哈，在做菜的这个间隙呢，我们再来问问楼主任哈，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动作呀，或者是按摩手法，能够帮助我们辅助降三高呢？
2: 大家都知道这个八段锦八段锦其中有一式，就是第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那么对于今年咱们丙午年呢，要养心嘛，对吧？那么它具有舒筋活络、养心通脉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任督两脉都打通
3: 啊，这个动作、
2: 这个动作非常好啊，而且非常简单。那我简单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准备动作就是膝盖要稍微弯一下，然后手像抱球一样，掌心稍微微微往下，然后先向左侧。我们在转的时候呢，我们是吸气啊，吸气。膝盖挺直，尽量的把我们脖子往后面，往后面看啊，往后面看，看不到为止。然后再呼气转正，然后再吸气，呼气再转正。这样呢，我们就是各做三次。每天呢，建议大家就是早晨或者是傍晚之后，就是饭后半小时左右，我们去做一遍。那么做一天呢，我们做六次，对于我们的五劳呀、七伤呀，都可以得到缓解。同时呢，也起到我们保护我们心脏，因为它有通行元阳气的作用
1: 啊。其实这个八段锦啊，被我们的国家体育总局列为全国推广的健身气功，一共呢是有八式动作，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个跟练版，每天起床跟练一遍。全天身体轻松，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获得完整的八段锦跟练视频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啊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很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吧。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的这个名额有限，想要真正的学点真本事，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下面我们这个西红柿已经填好了，尾巴也插上去了。好，用个砂锅开始焗。好，
1: 换了一个平底的砂锅。
0: 对，浅浅的一个颜值稍微高一点的砂锅啊。
1: 那咱们焗是用小火吗？
0: 小火现在呢是把砂锅烧热，下面还有什么动作呢？这个啊，蒜粒、油生姜，来点洋葱，变香了以后干嘛呢？把西红柿全部排队做好进去。火小一点了，这时候，好，我们盖上盖子，就是看到它散气以后，两分钟就可以了。
1: 蒋大厨，咱们这道菜为什么要用焗的这个做法呢？
0: 这个焗比蒸出来的和烧出来的香味会更加的浓郁。这时候啊，一分半钟了啊，我们这时候变它稍微浇一点点料酒进去，再给它增加一点热度，就是蒸汽出来了。
1: 时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0: 两分钟一到啊。
1: 好，
0: 打开砂锅盖。
1: 哇，这颜色太鲜亮了，
2: 这颜色一下起来了，
1: 是不是？番茄的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再加上那个虾的鲜美的这个味道，
2: 对，还有葱姜蒜的这种辛散的味道，
1: 而且还有果香。
0: 这普通的食材，做出高大的形状，
2: 高大，
1: 是的。
0: 漂亮！
1: 今年夏天啊，防控三高可是不一样的。楼主任呢为大家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控三高代茶饮，适合今年夏天使用。那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方剂组成和做法的话，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获得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学习时间也非常非常的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名额

0: 有限，所以呢，我们把名额留给真真正正想学点真本事、养好身体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所以这个夏天帮助我们护心脑、防三高的番茄、橘、桑葚、虾，就给大家上菜啦！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3: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
5: 加速！
4: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
5: 看看！
4: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
6: 这个唱完拍手歌之后，你看现场一下子就欢腾起来了。哎，孙老师啊，有个问题啊，养生堂一开始的时候咱们不说养生的话题，怎么改唱歌了呢？
7: 你先别管为什么 啊，你就说你快乐不快乐。
6: 大家说快不快乐？我
7: 我就觉得这个快乐就是长寿最佳的搭档，所以今天咱们一开场，咱们就给所有的观众给长寿加个油，好不好？
6: 太棒了，给孙老师鼓鼓掌。好了，各位，今天呢是我们端午节的特别策划哈，我们有个全新的主题，叫做了不起的长寿家庭。那这样咱们赶快把这些主人公请上来好不好？
7: 好的，
6: 欢迎一下各位嘉宾。福临门 分，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首先要祝我们全国的观众端午安康。

0: 谢谢大家。首先，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的齐海梅教授。齐老师好。
1: 您好。
0: 齐老师呢，也是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的副会长。那今天呢，我们也有长寿家庭来到现场，主人公啊，85岁的温国林温老，旁边呢是温老的儿子40岁的温硕。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孙老师啊，咋把我们的温老请来了呢？
2: 咱们的标题叫了不起的长寿家庭。
0: 是，
2: 我跟温老聊完了以后啊，我就竖起大拇指，确实了不起。
0: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首先咱们看状态啊，温老马上86，像吗？
0: 大家说像不像？
1: 不像。
0: 不像。哎，
2: 老伴儿给他的定义是什么？
0: 嗯，
2: 快乐老头每天享福。
0: 哎，
2: 让令人羡慕啊。
0: 是的呢。
2: 但是羡慕背后啊，其实大家不知道，温老在长寿路上也遇到过拦路虎。他在20年前左右啊，
0: 嗯，
2: 就是被癌症困扰，当时还是比较严重。
0: 嗯，
2: 治愈了以后呢，近3年其实这个肿瘤细胞又开始有活跃的迹象了。
0: 嗯，
2: 但是翁老一点都不带怕的。
0: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还能保持这种状态？
0: 因为什么？
2: 看看这个是什么？
0: 长寿敲门砖。
2: 哎，对，这个就是翁老的秘诀了。
0: 哦，
2: 他掌握了长寿敲门砖。
0: 哦，就打开了长寿之门哈。怪不得你看同样的年龄，你看有的人保养得特别好，那有人呢衰老的速度就非常的慢。比如说咱们这个翁老，哎，我想问一下，调查一下哈，现场75以上的有没有？哎，真有。叔叔，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6。
0: 76了。这眼前的85，
3: 不像不像，
0: 你看他像多大岁数的？
3: 也就是70多了。
0: 他有他的长寿秘籍，孙老师说了有这个敲门砖。
3: 啊，
0: 您想不想学习学习啊？
3: 想学习。
0: 你有什么话送给我们这老弟？
4: 啊，老弟你好，长寿是有学问的
0: 啊，
4: 养生堂就是传播这个科学的一个殿堂。
0: 哦呦，太棒了！
4: 我觉得你想长寿，
0: 啊，
4: 你想健康长寿，
0: 嗯，啊，
4: 必须要学习一些养生的知识。
0: 嗯，
4: 我自己有我一套的东西啊。
0: 嗯，稍后我们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谢谢叔叔哈。
3: 不客气。
0: 接下来我们就说了，啥叫敲门砖呢，啊，孙老师？
2: 这个敲门砖啊，到底什么含义？一会儿还得请齐主任介绍。
0: 嗯。
2: 但是我先要把翁老的2个长寿敲门砖介绍给大家。
0: 嗯。
2: 介绍一位特殊的观众啊。
0: 哟。
2: 阿姨是翁老的老伴儿。
0: 哎呀。
2: 他为什么没上来你知道吗？因为他有重要的任务。阿姨您端起您那个旁边2个碗。
0: 阿姨，这什么东西啊？
5: 这2个碗里面是我老伴每天要吃的食物。
0: 每天要吃的呀？
2: 是雷打不动吗？
5: 是雷打不动的食物。
0: 哦，是不是每天都是您家您做饭呀？
5: 差不多吧。
0: 哎呀，我知道他们家这个长寿的根儿在哪儿了，要感谢阿姨，向阿姨学习和致敬。稍后一定要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养生堂的叔叔阿姨，好不好？阿姨。
5: 好的。
0: 好嘞。哎，我问你啊，小翁啊，大家都夸爸爸妈妈状态好的时候，你说也特骄傲啊？
6: 那肯定的呀，很自豪的那种啊。
4: 他挺孝顺的
0: 啊，
4: 老带我们俩出去吃大餐。
0: 哦，你看看哈，所以长寿是有原因的，向这一个长寿家庭好好的致敬和学习了。好了，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齐老师呢是深耕老年医学，想问一下，这真的有敲门砖吗？
1: 长寿是真的有敲门砖，就像刚才我们首场大家一起欢快地唱了一首歌，
0: 嗯，
1: 我们整个全场的人都非常快乐了起来了。
0: 嗯，
1: 这个快乐就是我们敲门砖之中的一小块占比吧，相当于1/10。
2: 哦，我以为应该能占到10分之9，
1: 仅仅是1/10
0: 而已。
2: 对
0: 对对，
2: 光欢乐不行，
0: 对对对，
2: 还得学知识。
1: 我相信吧，今天在这儿探讨的题目，
0: 嗯，
1: 对我们长寿一定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0: 嗯，
1: 那么今天呢，就设计了几个问题，咱们呢可以一道一道的呢看大屏幕，
0: 看一下第一道题。为了长寿，您都用过哪些方法？来，我们全场哈，开放式的作答。电视机前的观众，咱们也好好的想一想哈。好了。3、2、1，亮题板。这次咱们给那个小翁一个机会，你写的是什么？
7: 啊，我写的是，首先是注意吃喝
0: 啊，
7: 然后就是运动
0: 啊，
7: 保持好的心情
0: 啊，
7: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多看我们的节目啊，多看养生堂。
0: 哇，给他鼓掌啊！你真是学以致用哈。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孟老。
4: 我第一就是营养保障，
0: 哎，
4: 在吃方面一定要科学。

0: 您的营养保障就是靠老伴儿呢。
1: 那两道菜，
2: 他是我的贵人嘛。我的健康跟他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得感谢他，
1: 感谢老伴儿哈。哎呦，好，翁老第二个写的是运动哈，第三是心理调节。哎，孙老师看到吗？第四个社交。
2: 我参加了十多个群，他哪个群有什么好活动？比如说哪天今天跳舞了，明天唱歌了，哎，我一看合适，我就参加了。
1: 了解，以歌会友，以舞会友，是不是？向您学习哈。我呢就是很简单，因为我平时不怎么好好吃饭，然后也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会吃各种营养品。另外一个，因为主持这个节目认识很多的专家，还是提醒大家伙多看养生堂，长知识。好，我们看一看我们的齐老师写的是什么呀？
3: 开心运动，还有营养早睡，当然还有很多，我没有写太多啊。
0: 我写的是一克服，二动，三吃。
1: 怎么解释克服什么？
0: 我印象特别深，我的人生的这个转折点啊，就在2020年的国庆节。我是特别懒，我就特别喜欢在床上待着，无论写稿子干什么，任何事儿都在床上待着。当时因为老在床上待着，我就情绪状态各方面都不好。国庆节快过完的时候，我突然一拍这个床边，我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我的人生。从那天开始，我就出去开始跑步。我的这个动就是慢跑，我不是快跑，也不是超慢跑，因为在慢跑当中啊，你会发现它对整个身体的机能啊调整是特别有帮助的，而且能让你的情绪一下就活跃起来，就是多巴胺，就是使劲给你分泌。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吃，可能很多人对我的了解就是老孙特别爱吃鸡蛋，我做的实验也都是鸡蛋，
1: 对
0: 对吧？8个鸡蛋，
1: 圈圈是鸡蛋呀。
0: 我每天早上吃8个鸡蛋。
4: 10个，
0: 8个，这是一个箭头，
1: 然后现在变成俩了。
0: 主任，我就跟您说我的困扰在哪儿，我超级爱吃鸡蛋，但是我之前是8个鸡蛋随便吃，一点负担没有，但是我现在呢逐渐减量，就每天差不多2个鸡蛋，因为我觉得8个鸡蛋已经好像吃进去是个事儿了，就是已经有点运化不开那种感觉，所以现在逐渐减量，减到2个。对，这就是我的改变。
1: 对，你看到我们观众啊也写了很多哈，不熬夜，然后是运动，
0: 好好休息，
1: 好好的休息，
0: 饭后百步走，
1: 你瞅瞅，
0: 每天开心。哎，我觉得这些都特别重要。
1: 是，齐老师，你给点评点评
3: 写的这些啊，其实看起来哈都是对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长寿最大的最高频的一个误区就在这里边。
1: 这里有误区啊。
3: 这高频误区啊，我总结了几个方面，大家可以先从大屏幕上看一看。
1: 哎，看一下大屏幕，选出您认为有道理的养生方法。第一个，清淡饮食助长寿。2，控体重要忌口。3，长寿补品不能少。4，多运动更长寿。多喝水助排毒。我怎么觉得说的都沾边，都有道理。来，各位再次来作答，我们写序号就好了。各位开始。好，书阿姨写完了吗？3、2、1，亮题板。我们选个意见代表，小翁。
5: 只有2吧，我认为控制体重比较重要，其他的饮食，长寿补品，我觉得这个可以替代。比如说，我觉得补品什么的可以拿合理的饮食来替代。然后运动，我也觉得是适量，喝水跟运动都是适量，那不是。
1: 小萌，你看你家你爸爸跟你写的完全不一样。
5: 是吗？
1: 来说。哎呀，
2: 不跟我学。
1: 你得跟爸爸学。
2: 我也不一定对啊，不能倚老卖老。
3: 1、2、3、4、5，如果是我选的话，5个都是我们的高频误区。那大家一定要问为什么哈？这些呢只养了外壳，没有养到我们根本的核心内容。
1: 来，各位，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你看咱们忙活了半天，又忌口又控制体重，然后买各种营养品。看有些人忙了半天还是觉得特别的乏力，衰老的速度呢觉得还是很快，为什么？就因为咱们这个生命之根本啊咱就没找到。那今天我们专家老师带来的长寿敲门砖到底是什么？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赶快免费领取，不用看到最后。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进行了解和咨询。所以接下来叔叔阿姨哈，咱们要跟着翁老还有我们的专家学习一下哈，我们这个生命的根本。

0: 本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么厉害？
1: 先看一看，我拿上了一个篮球，我们把它看成细胞
0: 啊，
1: 我们人体的细胞，我们人体的结构就从细胞开始的，细胞形成组织，组织形成器官，器官形成我们的一个人人形。那么所有的长寿是细胞长寿，所有的衰老是细胞衰老。
2: 所以根本在细胞，
1: 养细胞。
0: 到底怎么养呢？
1: 养细胞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补原料，
2: 就相当于让细胞得吃好，
1: 对，它首先得给它吃的，它才能更新啊、代谢呀、啊、再生啊。
0: 嗯。
1: 第二个阶段呢，这个细胞啊，你光给原料还不行
0: 啊、
1: 要给它开个门，它得进到细胞内，
0: 啊、
1: 否则的话它进不去、啊。所以我们叫什么呢？叫敲开门。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敲开了门，细胞门打开了，原料进不去，因为里边有垃圾。
0: 嗯。
1: 所以第三个阶段清垃圾，清细胞内的垃圾。那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核心话题，就是养细胞。
0: 好了，想要养好我们的细胞的话呢，专家说了一定要四步走，每一步都非常的关键，步步为营，我们才能取得最好的养生长寿的效果。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可以拿出手机赶快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只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扫码长知识，再或者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好的，那咱们就学起来吧。
1: 嗯，
0: 第一步补原料，
1: 对，就是我们的第一块敲门砖。
0: 嗯，
1: 刚才说长寿的敲门砖嘛，这第一块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原料就是优质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是我们细胞的主要构成成分。
0: 嗯，
1: 没有它，我们这细胞就不能够存活，它一定掉亡。
2: 所以它是最基础的东西。
1: 对，唯一基础的。
2: 哦，唯一基础。
0: 唯一。好，咱一块儿出道题哈，来看一下大屏幕，选出细胞最爱的优质蛋白。豆腐、豆浆、鸡胸肉、鸡蛋、牛奶、红烧肉的瘦肉、鱼虾、腐竹、燕麦。叔叔阿姨，这样选出两个细胞最爱的，三二一，开始亮题板。我们看看翁老很自信的样子，来来来，有的没
2: 只有翁老没有作答。
0: 为啥？
3: 因为我不但选了，而且我把食物给带来了。
0: 哦，明白了。
3: 可以给大家看看我选的是什么。
2: 就在阿姨这儿呢，是不是？
4: 86岁翁老每天必吃的长寿美食是什么？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万亿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可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屏幕上的电话010-96-6168-9，领取我们的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
1: 叔叔阿姨，这样，选出两个细胞最爱的，三、二、一，开始亮题板。我们看看翁老很自信的样子。来来来，有的没有。
2: 只有翁老没有作答，
1: 为啥？
3: 因为我不但选了，而且我把食物给带来了。
1: 哦，明白了。
3: 可以给大家看看我选的是什么？
2: 就在阿姨这儿呢，是不是？
1: 红烧肉。哦，
2: 第一个红烧肉，然后再第二个，哦，鸡蛋。我发现我跟您爱好是一模一样，我也是鸡蛋和肉，我无肉不欢，然后鸡蛋是每天。哦，咱们都是一样。
1: 我俩也是，
3: 我们都是科学的选择。
1: 您雷打不动，每天都要吃水煮的鸡蛋是吧？
3: 对、啊，
1: 就水煮，也不炒啊，荷包蛋什么的。
3: 炒容易破坏它的一些
1: 营养是吧？
4: 红烧肉你每天吃吗？
3: 它就烧一大锅，吃没了以后，隔两天再买一点，再烧一大锅，就那么吃。哦，
4: 那每次吃多少呢？
3: 应该说是五六块、七八块这个，但一般来说还是随着兴趣吃。
1: 来，我看你选的是啥？
5: 我选的是蛋奶。
1: 哦，蛋和奶，他们选择红烧肉。
4: 我看了大家的选择哈，应该说呢，还有很多误区在里边。啊，
1: 你看到了没？还有误区。有。
4: 那我就先从鸡蛋说起，大家都选了鸡蛋，那么它还不能放在第一位。
2: 它应该是最好的啊，
4: 最好的，最好的，里边营养成分和人是一致的，人需要的蛋白是一致的。但是呢，就像刚才孙导说了，他吃八个鸡蛋，现在只能吃两个鸡蛋了。我们一个鸡蛋的含的蛋白量是不是很高的？外边的那个蛋清是蛋白，就纯粹的蛋白。那么黄才是最有营养的地方，但是胆固醇含量高。我们多吃几个鸡蛋，它能满足你一天的蛋白养细胞的那个需要。但是你吃多了怎么样？胆固醇高。
1: 明白，
4: 所以呢，就它还有它的缺陷的地方，
2: 所以只能往后排了。
4: 哎，往后排，就给它排到了第四位。
1: 那这样咱们公布一下好不好？前五名榜单，这是细胞最爱的优质蛋白的排行榜。哇、哦，我想看一看有人有选对的吗？
2: 哎呦，很多人选八号，
1: 八号是对的。深海鱼虾是深海的，还不是淡水的哈。然后是鸡胸肉、红烧肉、鸡蛋、牛奶。
2: 我一直认为您应该把豆腐是不是应该选上？我特别喜欢吃豆腐，
1: 豆制品就
5: 是。我也很喜欢吃豆腐
4: 的，
5: 其实。
4: 豆制品啊，它要排的话排第六，也因为咱们选了前五名嘛，把豆制品就给排掉了。豆制品它的蛋白是植物蛋白，它不是动物蛋白。其中豆制品里边只有大豆。就是大豆，我们现在叫黄豆哈，大豆它是完全蛋白，其他的豆制品都是不完全蛋白。那么蛋白为什么叫完全和不完全呢？完全就是说里边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我们人吃了蛋白以后，不是吃了蛋白就合成蛋白，它在分解代谢成氨基酸，氨基酸被我们细胞吃进去以后合成蛋白，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氨基酸呢有两大类，一类是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就是说我自己不能合成，必须从食物中获取，这叫必需氨基酸，有八种。那么儿童有九种。那么非必需氨基酸，我体内你不吃没关系，我体内可以合成也能够我用。所以呢，我们最重视的是必需氨基酸。那完全蛋白就是指里边含有完全的必需氨基酸八种，儿童九种啊。那么大豆是完全蛋白啊，它是植物蛋白，但是它为什么没排在前边哈？它缺少的什么呢？像矿物质，像微量元素，我们放在第六位。这样，那牛奶的蛋白密度是低的，你要喝多少袋牛奶才能满足你的蛋白需要呢？肯定是不行。另外，大家经常忽略的一点就是牛奶里边的脂肪是含量不低的，
1: 没错，
4: 你喝多了牛奶血脂会高的，所以牛奶也放在后边了。
1: 所以这样的话，深海鱼是最棒的。
4: 对，深海鱼的特点就是它含有鱼油。含量高，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欧米伽六这一类的东西，它的含量高，能养我们的细胞啊，所以鱼我们作为第一个。 但是我们要多吃一些带有颜色的鱼，假如说三文鱼啊，它有颜色里边矿物质多嘛，啊，维生素含量高，然后那个蛋白也很好，也好吸收。唯一的不好就是刺啊，老年人呢怕卡住。那我们深海鱼的刺就很小很少，没有小刺嘛，都大刺，所以把深海鱼作为第一位。
2: 红烧肉和鸡胸。

0: 肉不应该红烧肉在前头吗？
1: 像刚才翁老，
0: 对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红烧肉。
1: 其实我也很喜欢吃红烧肉。那能不能吃红烧肉？一定要吃的，但是不要吃太多就行。红烧肉呢，它这个肉是红肉，里边呢就是蛋白，同时还含有像那个铁呀、像这些微量元素，它能合成血红素、血红蛋白，不贫血，这是很需要的。另外呢，它的脂肪的特点呢是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你尽管吃瘦肉，瘦肉里边我们放在显微镜下看，红肉的中间都有一些。纤维白色的脂肪，这个脂肪以饱和脂肪酸为主，所以它还是有一些缺陷。我们吃多了怎么样？血脂高，所以就要减一点。
0: 我还以为我平常都是把肥肉剔掉，我只吃瘦肉。
1: 你右眼看到的是肥肉，你还有看不到的就在瘦肉里边的，所以没排在第一位，我们排在了第三位。它也是很好的这个营养，
0: 所以吃鸡胸肉更好一点。
1: 对，鸡胸肉也有它的问题，它去皮的鸡胸没什么脂肪，就以蛋白为主，但是它口感不好，硬又没味道，咀嚼咽不下去，老年人一吃进去消化负担又比较重，那有消化不良的、脾胃不和的、比较虚弱的，你吃它吃多了它是不消化，它同样不能够补充我们更好的那个营养蛋白质。我们的细胞养细胞我们都得靠它们，所以呢我们虽然排序了哈，但是呢这些都是好的优质蛋白，都能够补充我们的细胞，大家不要过度的偏，越多越好，种类吃的越多越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六种包括大豆六种都每天都吃一点，每周都得交替都能吃到，才是最好。
2: 这是养细胞的最关键一步啊，要给它充足的原料，就是优质蛋白，吃什么最好，这个排序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哈。我们说到了其实营养是特别重要的，营养如果供给不上的话，就再好的身子骨啊那可能都扛不过去哈。身边有没有实实在在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呢？
1: 哎，有啊，最深刻的就是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100岁才去世的啊，刚刚今年过了春节以后去世了啊，他应该说无病而息了，属于这种的啊。那么他到最后呢，也是因为呢，就是他的味觉啊，就口腔的味觉丧失了，他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儿，他就没有食欲，然后他就不吃东西，然后他就不能走路了，之前都能走，生活自理，最后呢就是出现了心衰呼衰，然后感染就走了，很快，哎，没受到什么罪。我知道他主要是营养导致的，如果营养上去他还能继续生存，但是尊重他的个人意愿，他不愿意去鼻饲啊，因为他不吃啊，他真是不吃，他一点食欲都没有。然后你给他鼻饲的话，要插管，他不愿意，他这种生活他不愿意。后来我们非常尊重他，就这样离开我们。然后我的母亲应该是5年前去世的，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的感情特别的深啊。我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其实很想母亲的，但是他要生存生活嘛，他就每天唱歌啊，每天唱歌之前都跟说，我给你唱歌了哈，你听一听。他唱歌完了就很快乐很开心。我母亲在85岁逝世之前呢，也是因为营养，她是因为认知功能不好，她吃饭都得别人喂，喂着喂着她不会咽了，她脑功能完全退化了，都不知道咽了，也是尊重她个人和我父亲的意愿，不插管，所以就也是很自然的从我们家离开的。那么就在睡眠的过程中走了，等于父亲拉着她的手送她走，我们儿女围着她嘛，就这样把我母亲送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她两个还是应该说是健康长寿哈，也符合现在的这个规律。那么他们的最后走的这个主要原因还是营养跟不上了，没有营养我们细胞就凋亡了。
2: 您说的时候特别能够体会您的心情哈，此刻也是表达了对父母深深的这种思念。那刚才我们说营养首先是优质的蛋白，那有了这个蛋白之后呢，接下来的每一步骤好像都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其实我一直理解就是说，我只要把这个优质蛋白挑出来了，咱们1、2、3、4、5甚至加上6大豆是吧，有这些
2: 就够了，
0: 你只要吃进去了，这个细胞自动就应该能吸收了吧？
2: 对，怎么还能有？
0: 为什么还需要敲开门呢？
2: 对呀、
1: 是啊，我们每天我们现在的营养都很好，你看刚才我们在座的观众们都把选择了吃肉、吃蛋、喝牛奶等等，每天都在吃。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还衰老还得病，该得病得病，该衰老衰老，速度一点没有减下来。那么这里边呢就存在着这个细胞养成细胞的第二个敲门砖，就是我们细胞呢是有门的啊，这个门打开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进去啊，才能进去。这个门不打开，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细胞在新陈代谢过程中的细胞膜变得

0: 硬了，弹性不够了，通透性也不好了，也就是说我们转运蛋白的这个能力下降了，这样的话你吃了再好的东西最后都进不去，都成垃圾被排除，甚至还合成脂肪。
1: 我突然就理解了，我之前不是吃八个鸡蛋没有任何负担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个细胞膜刚才您说是通透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它自动就进去了。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可能它
2: 门关上了，对，
0: 它就通透不好了。以后你那些吃那些鸡蛋
1: 全堆积在里头，
0: 堆积蛋变成垃圾还不说，你的胆固醇会高的。你在现在这个年龄，如果再吃八个鸡蛋，一定会胆固醇高的。
2: 再给各位出一道题，选出能敲开细胞大门的食物。
1: 核桃、花生、干枣、白菜、黄瓜、苹果、松子、黑芝麻、土豆和米饭。
2: 我们还是老规矩，写序号。来，三二一，请亮题板。哇，孙老师，你写这么多！
1: 我写了好多。核桃，我觉得它补脑啊，干啥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关键。大枣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白菜那好像对人体是特别好的东西。有水果，我觉得水果也不能少。然后食米饭，就是主食，很多人不敢吃，但是我是可以减量，但是主食是
2: 必须
1: 得有一点，
2: 是刚需。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养生榜样哈，揭晓一下翁老。
1: 一和三，
3: 特别是三，干枣、大枣啊，里面有一种特别的物质，叫环磷酸腺苷。这就是一个敲门砖。它要把营养、把蛋白质、优质蛋白引导到细胞外面，敲门让它进去。
1: 看来您是专门研究过呀。
3: 必须研究啊，要不你不研究，你不稀里糊涂的吗？还有核桃，
2: 对，
3: 核桃它能软化细胞的表皮，那么这个对于优质蛋白进到细胞里很重要。
2: 叔叔，您知道吗？你选完了这个三和一，有一个人特别的踏实，就是孙老师，因为您这他都选了。
1: 对对对，一三放在最前了。
2: 对啊，
1: 至少保证两个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好，我们来看看小翁。
4: 我虽然选的是三和八啊，但是我家的榜样吃什么，我就跟着吃什么。
2: 所以他马上要加一个，要加。差一个是不是？
4: 对，选这个我主要是觉得颜色比较深啊，其他的都是白色的，这个比较深，
2: 所以越深营养越好，
4: 有可能
2: 越能开门，
4: 有可能，我是这么想的啊。
2: 好，徐老师，
0: 其实我说小伙子，你所有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可以选，他年轻，细胞膜都是很有富有弹性，然后通透性也好，转运蛋白也很活跃，你吃什么它代谢什么，它吸收什么它用什么，
1: 所以不需要敲开门，
0: 对，
1: 你的门本身
0: 就开的，
1: 所以你吃什么都好。
2: 你也可以吃八个鸡蛋，好，开玩笑。
0: 对，
2: 好，营养均衡。我知道年轻人的话呢，其实可以忽略这个顺序哈，因为他这个大门本身就是打开的哈。
0: 对，
2: 好，那您给我们再做一个排序。
0: 好呀，好呀。我们看看大屏幕哈，1到10。其实大家可以看这里边呢，包括很多，不是什么食物都能够敲开这个大门的啊，细胞大门的。那么像这个蔬菜呀、苹果这一类的呢，它不是敲开大门的东西啊，因为细胞是由脂质合成的，所以呢还有脂肪，还有细胞内的主要成分卵磷脂，还有脂质这类的食物才能敲开这个大门。所以我们把那些蔬菜呀、水果全去掉，米饭包括土豆都去掉了，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核桃、花生、干枣，还有松子、黑芝麻这五类。大枣刚才翁老选了，我觉得选得非常好。虽然它没有多少脂肪，但是它有很多抗氧化作用，消除自由基、抗炎，同时呢还有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植物多酚，在这里边发挥了很大的敲门作用，发出敲门的信号，促进我们转运蛋白的活性啊，所以它也起到敲门的作用了。
2: 了解。
1: 然后如果咱们来个排行榜的话，这个干枣
0: 能排在第三位，
2: 排第三，
1: 它才能排到第三
2: 位。对，是谁啊？
1: 那咱们来看看排行榜，敲开细胞大门食物的排行榜。第一核桃，第二花生，第三干枣，第四黑芝麻，第五是松子。那翁老，您这个五个里头2、4、5，您平时吃吗？
3: 吃，也主要靠我们那些贵人，他都买了啊，买了我只要一转身哪个地方我都够着，我就吃了。花生他也特别喜欢吃啊，他说叫长生果，黑芝麻，不是专吃那个芝麻，就是有芝麻球，
2: 芝麻丸，
3: 芝麻球啊，哎，挺好吃的，每天吃一个。松子就当零嘴吃了。
2: 敲开细胞大门排行前5名的这些宝贝，叔叔阿姨们，咱们赶快拿

0: 手机把它记录下来。你看专家说了，不是所有的那个食材给的那些选项都能够敲开我们细胞大门的，这里头是有讲究的，这门如果开不开一直闭着，您的蛋白质就根本就进不去。叔叔阿姨，如果您没有来得及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还是那句话，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长知识，把这些内容一定要收藏给家里的老人哈。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定要替家人收藏一下这些好宝贝。
1: 然后那您讲一下这个排行榜为什么这么一个排序呢？
2: 那么我们看一看第四、第五，就像这个黑芝麻和松子，它的在这里边排到后面，是因为它的磷脂含量稍微低一些。然后花生，那也是长生果哈，他说的没有错，花生含有磷脂比较高。但是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核桃，它不仅含有磷脂高，它还含有欧米伽三，还有复合维生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这些方面，抗氧化方面，它不仅磷脂，还有抗氧化方面叠加在一起了，所以呢，它放在第一位了。
0: 好了，刚才我们专家说到了哈，一共有四部曲哈，补充原料，然后打开大门。哎，打开大门之后，为什么还不行啊？
2: 是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看看这个道具，这是一个细胞。那么我们把门打开哈。
0: 哟，
2: 啊！结果呢？我们看看，打开以后，这里边有很多东西啊。
0: 这你看，这
2: 我们倒出来看看哈。哇！
0: 天哪！
2: 很多啊！
0: 这空间不都被这个？
2: 对，
0: 这个
2: 它里边都被这些
0: 占满了，
2: 这些垃圾给占满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优质的蛋白质无法进去了，没有空间了。
1: 所以呢，敲开门就在门口站着，
2: 站着
1: 进
2: 不去，最后它还有被排除掉。
1: 但这些垃圾从哪儿来的呢？
2: 就是细胞在代谢过程中，它有一些凋亡坏死，还有一些炎症导致的自由基，这些坏的垃圾一直在这里头。我们人为什么衰老，就是清理垃圾的能力下降了，
0: 所以定期要打扫，
2: 营养进不去，细胞就衰老，最后就能功能下降，人就变得皮肤变薄了，变薄了，然后松弛了，记忆也不好了。我们如果说这些垃圾我们自己的细胞能够像年轻人一样很快的清理掉，那我们吃的营养啊，我们的膜啊什么都能保护好了，这个人就不老了。我相信呢，我们这叫翁老为什么不显老，清垃圾的东西也都在吃。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我清除垃圾其实也靠食物就能把它
2: 能，
1: 但是得吃对，对不对？
2: 对，一定得吃对，吃准，吃得合适，然后不要吃完了都变成垃圾。有时候你吃不好它
0: 还变成垃圾，
2: 变成垃圾了，你就本来那清理垃圾的能力就下降，然后你就乱吃东西呢，又使它垃圾增多。你说这个细胞不衰老就怪了。
0: 所以赶快用东西，然后把这地儿腾出来，然后
1: 腾出来才能进去，
0: 是这个道理吗？
2: 对，
1: 哎呦，
2: 这样的话细胞才有活力，
0: 哇，
2: 才能够不衰老，才能长寿。所以我们养细胞，第三个敲门砖也是非常关键的。
1: 所以大家可以猜一猜啊，什么食物能把里边的垃圾给它清掉？
0: 对，
1: 吃什么东西管用呢？
0: 是食物哦，你猜一猜，小翁。
1: 从你爸爸的这个平常的饮食当中琢磨琢磨，
3: 我觉得。是不是枸杞？
0: 枸杞，
3: 哎
0: 啊，为啥呢？
3: 因为我老爸平时
4: 每天吃，
3: 每天都吃枸杞。
0: 吃啊，还是泡呀？
3: 有吃的也有泡的。
0: 好，来，我得问问大家伙，大家觉得吃什么有清除垃圾的功效？
1: 我感觉这道题确实挺难的，
0: 真的很难。主任，您能不能稍微给点线索？
2: 所谓的垃圾都是炎症产生的，抗炎啊、抗氧化呀，这样的食物就有这样的作用。大部分呢都和我们的植物当中的类维生素类的。像那个我们说的花青素
0: 明白了，
2: 举个例子就是了。
0: 提示到这儿，抗炎的、抗氧化的，那色儿呢也可能比较
2: 深的。
0: 来吧，开始您的作答。
5: 我觉得，比较能够清除细胞中的垃圾的食物可能是蓝莓。
0: 蓝莓，
5: 对，
0: 还有
5: 然后就是番茄这种维 C 含量比较高的。其他的柠檬，这种维 C 可能含量也比较高。
0: 主任，你给点评一下。
2: 他说的很对。我们清理垃圾啊，主要靠一些，像花青素这类的各种颜色的，它颜色越深，它这个消除自由基的能力就越强。我们细胞内的大部分垃圾来自于自由基，炎症反应过程的自由基在里发挥的作用。所以呢，像这个花青素啊，植物的一些多糖啊，还有是像那个西红柿的那个番茄素啊，这类。类的叫类胡萝卜素、类花青素，这一类的东西都是我们清理垃圾的主要的这个食物。
1: 对，咱们也准备了一个排行榜，咱们可以看一看。

0: 来
1: 看看
0: 上榜的是啊，有枸杞、石榴、蓝莓。哎，妹妹说对了，西红柿，还有带皮儿的紫葡萄。
2: 对，
0: 你看看
2: 第三、第四全都选对了。
0: 我觉得太棒了，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给这个漂亮的姑娘。福利美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你。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美。

0: 不错的清理垃圾的食物，但是为什么没排在一？你像这个西红柿主要是番茄红素，然后二三五是主要是含有花青素，发挥作用。那么第一个是枸杞，枸杞呢它不仅含有花青素，它本身呢含有这个就是叫枸杞多糖，它含量高。枸杞多糖呢在这个抗氧化这一块，消除自由基这一块是绝对是 number one 的啊，它要超过花青素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把它排在第一。
1: 这是又重新认识了一下枸杞，因为以前咱们吃枸杞都是为了啥，一个是明目
2: 皮肤好，
1: 然后
0: 肾，
1: 包括补肾是吧，
0: 还有什么改善失眠，
1: 就没想到它能清理垃圾，这还真是想不到。
2: 好了各位，刚才我们讲到了四步走，前三招叔叔阿姨有没有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这是我们养生堂端午特别定制送给您的健康长寿的秘籍，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定要替我们的长辈们留存这个健康的秘籍。
1: 对，哪些食物可以补原料，哪些食物可以敲门哪些食物可以清垃圾，
2: 对，
1: 全在里面，
2: 就抄我们的作业就好了。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的翁老的状态保持得特别的棒哈，但是孙老师一开场的时候呢也有介绍过，说在这个长寿路上呢也遇到过一些问题，
1: 拦路虎。
2: 哎，您说到了肿瘤对吧？
1: 对对，所以这个就牵扯到这一点，
2: 哎，
1: 怎么养细胞了，咱们主任也总结了，咱们看看有哪几点啊。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养好我们的细胞。顺势养细胞，愉悦养细胞，跃动养细胞，这养细胞还分这么多的门道讲究啊。
0: 嗯，这三个是不可或缺的。顺势就是我们人衰老这是必然的，生老病死是必然的，大家能要接受这个现实。
2: 嗯
0: 啊，随着细胞的衰老，随着人的衰老，要接受这个现实，让我们的心态怎么样，放下，不要跟他对抗，不要为了这个事儿交着给自己寻找压力。
1: 包括我们生病是不是也需要去科学面对，
0: 对，得生病是必然的，就是随着衰老过程中一定会生病的，但是呢得了病呢我们不要硬扛，不要焦虑，我们该科学看病看病，对吧，要正确的面对它。
1: 但是一般人啊要听到我说我自己得了肿瘤，其实很难不焦虑，但是翁老说这些在我这儿根本不是事儿。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经验，您是怎么对待这种情况？
3: 86岁翁老是怎么与癌症做斗争的？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

0: 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我们养生堂俱乐部的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别让这份舒坦和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1: 包括我们生病是不是也需要去科学面 对
2: 得生病是必然的，就是谁的衰老过程中一定会生病的，但是呢得了病呢我们不要硬扛，不要焦虑，我们该科学看病看病，对吧？要正确的面对它。
1: 但是一般人啊，要听到我说我自己得了肿瘤，其实很难不焦虑。但是翁老说这些在我这儿根本不是事儿。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经验，您是怎么对待这种情况？
3: 因为我那次到外面去玩吧，
1: 大概什么时候的事儿？
3: 2006年的对吧？
4: 20年，
1: 正好20年。
3: 对，早上到晚上就撒尿撒不出来，憋的。哎，后来实在不行了，赶紧，我们是单位一块出去的，组织让单位派车赶紧给我送回医院。实际上一查，就是癌症，就是前列腺癌。把尿管给堵住了，
4: 很意外吧？
3: 意料之外。
4: 你能接受吗？
3: 既然事实安置呀，我已经看过好多报道。越怕越完蛋啊。
2: 对。
3: 我怕他干嘛？我就配合大夫治疗，去完以后我就不拿他当回事了。你想，如果你拿他当回事反而不行。不拿他当回事，这不20年就过来了吗？但是最近去年吧，一查，这个指标又高了，指标高了可以，可以认为他算复发吧。但现在呢，我又赶上了医疗条件好了，那个一个月打一针，然后吃点药。OK 了，现在我还正在治疗当中。
4: 后面那个妹妹给您再鼓掌啊，真的是我们的榜样。
3: 谢谢。
4: 就觉得
3: 如果有得癌症的，别害怕，越怕越走得快。我就觉得我现在该吃吃，该玩玩，该睡睡，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唱歌跳舞，弹的电子琴。
4: 电子琴我多才多艺哎，
3: 我自学的。
4: 什么时候学的呀？
3: 83岁学的吧。买个电子琴，把它哆来咪发嗦来西哆1、2、3、4都给
4: 写上，
3: 写上，然后因为我会的简谱，就弹呗。
4: 真棒！
3: 半年时间 ，OK 了。哎呀，
1: 太厉害了！
3: 还有呢，就是玩玩手机呢，做做小视频。我做了好多小视频，这锻炼脑子呀。脑子要锻炼，肌肉要锻炼，各方面都锻炼好了，要不然老年痴呆了，谁愿意跟我说话呀？
4: 你爸的这个电子琴现在什么程度了？有没有给你表演过？包括那个视频你看过吗？
5: 他在唱歌、跳舞、弹琴，我负责录像。
4: 哦，你看看，全流程啊！你负责录像，然后录像完了之后他来剪辑。
5: 哎，对。
4: 哦，明白。哎，
5: 我看着就开心啊，我也不用再单找别的活动
3: 了。
4: 电子琴今天没有，那唱歌能不能即兴发挥一下？妈呀，这个好熟啊！
1: 这个
4: 是很高呢。

0: 就在我们脚下。
1: 对，
0: 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养生，就可以从现在开始走这条高飞的路。
2: 您知道我们在唱的时候，看了一下主任，我们俩手拉手，我说我们俩都感动了，怎么那么棒啊？
0: 唱歌吧，
2: 真好。
0: 我觉得好像对我内脏进行按摩运动。嗯，你听的音乐，心情舒畅了。当然是好的了，
3: 真棒。
2: 所以主任，这愉悦养生说的是不是就这意思？
4: 是的，是的。愉悦养生啊，就是一句话，保持良好的心情和心态。
2: 对，
3: 所以才叫了不起的长寿家庭，对吧？我觉得后头这个家庭这两个字很重要。
2: 他是老顽童啊，
3: 对，
2: 好可爱。好，最后说跃动养细胞，这跃动是啥意思啊？
4: 愉快的运动来养细胞，
2: 对，还得运动，
4: 对吧？哎，
3: 我自己体会就特深，我从跑步当中啊，越跑越高兴，
2: 真的。
3: 对，那翁老您是做就是什么样的运动？
0: 我主要是跳舞。哦，
2: 跳啥舞？
0: 因为跑啊、走啊，我都坚持不下来。跳舞伴随着音乐啊，你活动，你愿意活动大点，愿意活动小点都可以。这样你只要动起来，细胞它已经长得好了。对、
2: 啊。那舞蹈的种类很多呀，蹦擦擦呀，什么恰恰呀，什么广场舞啊，交谊舞啊，您是属于哪一个门派的？
0: 我那门是交谊舞那派的。
2: 交谊舞。
0: 因为它交谊舞，它顾名思义，社交的那个能力挺强的。哦。它你一跳舞的时候，你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2: 阿姨跳吗？
0: 这点我要感谢他了。
2: 阿姨跳吧。
0: 他不跳啊？为什么呢？我是原来要培训他的，一跳舞肯定转圈免不了的，转两圈他站不稳了，我还得扶着他。这么来过两回了，他说算了，我不跳舞了。但是我跳舞他特别支持。
2: 幅度小一点慢一点，阿姨是不是也能跟得上啊？
0: 现在家里我就告诉他慢点，
2: 咱不是跃动起来吗？你们在家里怎么跃动的？咱们现场就复原一下，行不行？咱俩是最软的，
0: 甩回来，
2: 我给你转一下，你不烦了？啊，
0: 你看，我现在腿部在运动吧，胳膊也可以运动，你看，这看到没有？进，后退，进，后退，转过来，好，
2: 太开心，太快乐了，主任。孙老师，您先说说您怎么样感觉？
3: 我确实更愉悦了，
2: 更愉悦了，
3: 但是确实不会，
2: 确实
3: 不会，
2: 都扬起来了，我觉得哈，主任您点评点评。
4: 挺好的，我们通过这样一跳舞啊，我们心情会很好，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全身，叫做跃动养细胞。
2: 大家觉得这一家子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棒啊？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了不起。那我们给小翁一个表达的机会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送给可爱的爸爸妈妈？
5: 好，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啊！父母的健康也是我们子女的幸福。那么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叔叔阿姨们，多关注我们养生堂的节目，大家也越来越健康。
2: 太棒了，谢谢小翁。那这样，叔叔今天开不开心啊？
0: 我也当了一回主角。哎呦，
2: 太棒了，了不起啊！这个长寿家庭。那这样，今天不是过端午节了吗？我跟孙老师呢，还有一份心意要表达给大家，好不好？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把祝福和好运都送给了不起的长寿家庭。
0: 谢谢，
2: 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和祝福哈。好，听说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惊喜，是流传了千年的药膳，而且呢也被称为是长寿不疲惫的第一药。现在就是端午节吃的话，还可以避毒，非常的了不起。到底是什么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6: 那说到啊，过端午节，我们都要挂艾草，我们要挂香囊、系五绳，还要吃粽子。这些所有的习俗，其实都是为了一个。为了保我们的平安，为了防一种毒，是吧？今天张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一种千年的真皮，可以帮助我们去阻挡一些外邪，是这样吗？
7: 对，我们端午很多习俗都是为了避这个毒。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它是避什么毒呢？是避五毒，因为端午嘛，

0: 是属于一个仲夏，这时候气温越来越热，热也越来越重，这个五毒呢就出来了，蛇、蝎子、壁虎、蜈蚣就都出来了。所以我们古人呢用了很多的方法来避五毒，比如我们的香囊啊，对不对，挂艾草啊，都是为了避这个五毒。还有呢，我们今天这个千年真皮，它的一个很好的功效，它有一个气味芳香，就可以驱散这些五毒，也是我们这端午啊我们挂的那香囊里边一个必备的一个材料啊。所以呢，它第一能够驱五毒，第二呢，我们呀今天这个千年的真皮啊，就是一个长寿的第一刚需，是健脾和胃的，脾胃好了才能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嘛，才是我们长寿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条件。
1: 这么样的好东西，而且特别适合端午的这个食材和药材到底是什么呢？咱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获知了。好，那问问大厨，在端午佳节的时候适合做个什么菜呢？
2: 老师推荐的这个就是千年真皮呢遇上那个虾啊，咱们其实碰撞出一道国宴菜啊。今天跟大家做一道是千年真皮烹鲜虾。哦，
1: 听起来就是又清爽又是个大菜啊。好，那我们操练起来。
2: 这个呢，咱们处理这个虾的时候啊，一定是虾脑就虾腔啊虾须都剪掉，还有两个步骤没有完成，是什么呢？是中间这个虾头这块啊，剪完过后里面啊有一个这个这脏的东西
1: 像沙袋一样
2: 像沙袋，他们也可以也叫虾胃也叫虾脑这块啊，这东西呢它容易发苦，咱们把这个去掉，还有一个是最后咱们把那个开背去虾线，咱们开到这个啊一中间快贴到那个腹部的时候啊，你看要这里面这虾线就出来了，
1: 可以开的稍微深一点，留三分之一，切三分之二。
2: 国宴的这个虾的处理标准啊，也是啊，虾身要完整，然后且是弯曲的，然后像元宝。咱们这个虾呢就处理好了，下面呢咱们要把那个真皮啊要去处理一下。千年真皮，咱们国宴一般都有三用啊，哪三用呢？
1: 三用都要用在这虾里。
2: 对，
1: 哪三用呢？
2: 一个是这个泡的水，还有一个这个丝儿，还有一个粒。
1: 这丝儿是怎么弄的？
2: 这丝儿呢，我们到时候要熬油。
1: 这粒是要入菜的。
2: 入菜的，
1: 本身它就是有芳香味道，它熬油应该说也很香哈。
0: 肯定的。
2: 咱们开始倒油了啊，这个熬的时候，火不要太大咱们刚刚已经油已经热了啊，要关火。
1: 而且我们还选了一款好油，我们今天选的是一个福临门的有机亚麻籽油，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再加上这个浓郁的芳香味道，我基本上已经猜出来了，又理气又行脾，是吧？
0: 对啊，
1: 让张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0: 这个千年真皮是什么？其实就是陈皮。端午了，那我们吃了一些肉啊、粽子的不好消化。我们除了陈皮之外还加一个什么东西呢？给您弄这么一壶端午消食茶，喝完之后既有陈皮的香味儿，还能帮助您帮助消化。
1: 这个茶到底怎么制作，这个秘方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揭晓哈。
0: 是
2: 这国宴菜这道菜呢是什么呢？如果说想要这个虾皮酥这虾肉还弹，就是要把这个虾皮的那个水呀一定要吸干，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还是要咱们把那个抹一点点薄薄的那个淀粉它这个这样的话那虾皮它会更那个什么更酥脆，
1: 是的，更有质感了。当然入锅的火候也很重要，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油温怎么把控。陈皮差不多了，这油也炼出来了，
2: 盛出来啊，盛出来过后咱们开始开火啊，火不要太大，因为这个里面刚刚熬完陈皮的那个油啊，你如果火大了啊，整个它就容易散发出那种苦味儿油温呢刚刚慢慢咱们去看一下感受一下这手掌心啊有点微微发热的时候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把那个虾给放进去。
1: 这个竹节虾的虾皮它比海白虾我觉得要薄一些，所以它出来那个酥壳也会很好吃，虾肉真的鲜甜鲜甜的又嫩。
2: 咱们这个虾鲜到什么程度呢？它那个虾背啊往外开的时候，咱们开那刀的时候你看往外这边开的时候
1: 像虾

0: 哎，这竹节加一弄熟真好看啊，一节一节的，
1: 也有种那种牡丹花瓣的感觉。
0: 对，
2: 加上咱们的那个陈皮水进去啊，啊，它会更加的那个就是入味儿啊。
1: 是，而且这个陈皮水自带了一点颜色，现在看这个就有红烧的样子了。哎，最后我们是不是补充一点调料？哎，那个陈皮本身也没加是吧？
2: 最后再加，这个调味非常简单。嗯，啊，只需要一点点酱油。提鲜就可以了啊！你看已经快好了，咱们倒入咱们的这个陈皮粒，
1: 这个也是泡过的，是吧？哎，
2: 对，快速翻炒一下。哇
1: 哦，你看看这颜色啊，这凝练的汁水酱汁都裹上了。那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啊，嗯，在我们吃多了这个粽子糯米或者大鱼大肉的时候，特别适合喝手里的这个茶。
0: 对，嗯，那我们就这个端午消食茶里边呢，你说了第一个成分是陈皮，第二个成分。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第二个成分就是普洱，是熟的普洱。嗯，因为我们知道普洱分两种，一个生的，一个熟的。生的呢稍微寒性一点，偏于热大的人来吃。熟普洱呢消食功效更好，更适合老年人。所以我们今天是为了消食吗？所以我们用了普洱，用熟普洱。陈皮一般呢，它是三瓣的，我们选其中一个瓣就好，一瓣陈皮5克熟普，然后你就搁水煮，煮完之后，哎，吃完这陈皮虾，你就来这么一壶端午消食茶。
1: 千年陈皮烹鲜虾就已经做好了，非常适合端午节气的家庭版的国宴大虾，就给您上菜了。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杯端午限定版茶饮。古人把农历五月叫做毒五月，这个时期气温一下子蹿上来，鱼也多，湿气和热气搅在一起就像蒸桑拿。您是不是特别容易没精神，身上黏糊糊的，吃不下饭，甚至头晕脑胀，胸闷恶心？其实在中医眼里，端午背后藏着一个非常聪明的祛湿解暑智慧。大家都知道端午要闻香，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内外兼修的香。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朵小紫花，它是中国古老的庭院植物，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夏秋开花，花香清甜，既能外用又能内服。一般用药是取它的全草部分，《本草纲目》记载其叶似菊，又因为气香如兰，有兰花清雅的香气，又因常常在古时候被作为香囊外用佩戴在身上，所以它被叫做佩兰。我手上这款端午限定祛湿茶取佩兰6克，它能化湿解暑，行脾开胃，专门炖服暑湿带来的困倦、恶心、胸闷。加上荷叶5克，清热解暑，生发清阳，像一把小伞，帮你把头上的昏胀、身上的黏腻感通通撑开。第三问，陈皮5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端午胃口差，肚子胀，陈皮一下肚，脾胃就开工了。最后也是最点睛的一味，它清凉爽口，关火前2分钟才下锅，专攻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喝下去让你整个人神清气爽，四味合一，正好对准端午的湿热之毒。不过要提醒大家，脾胃特别虚寒，一吃凉就腹泻的人不太适合长期饮用。端午限定版茶饮的最后一味药材是什么呢？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答案和详细的煮法马上揭晓。
3: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

0: 人心。
1: 钱全给砸出来了。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0: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战。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
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又差一
2: 点。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1: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祝观众朋友端午安康。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审批流程做减法，换取产业发展加速度，北京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启动，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幼有所育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
0: 今天北京迎来全市性雷阵雨天气，目前本市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中，请市民远离山洪沟道，避免前往山区游玩。
1: 端午假期首日，龙舟竞逐、劈波斩浪、多彩文旅活动精彩上演，让市民游客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近日，北京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启动，围绕让政府服务更高效、让企业经营更安心、让发展动能更充沛三个维度全面布局。通过精简审批要件、压缩办事流程、推进全城网办，以审批做减法换取市场发展加速度。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在这场国际文化交流盛事背后，一场关于审批流程的减法改革，让展会筹备跑出了加速度。今年让参展企业明显感到轻松的，就是消防审批环节率先松绑。
2: 针对展会消防申报专项优化了流程，简化了要件，高效办结，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多线并行的筹备压力，也为我们抢出了宝贵的筹备时间。
0: 不仅消防审批，整个会展审批都在做减法。16号，北京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正式启动。十大行动以用户视角重塑政府服务流程，就像以前办一场展会，仅事先。

0: 报批材料就要准备20多项，现在一项关键的前置审批直接取消了。
1: 我们掌管方呢也需要配合主办方准备相应的材料，然后以及配合进行报批。这样的话，这一项前置审批取消之后呢，大大的提升了我们主办方和场馆方的工作效率。
0: 效率提升还体现在线下跑变成线上办。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开展局处长走流程行动，让政策制定者以企业群众身份体验办事全流程，精准查找堵点，大幅压减环节材料实现。
2: 从时间上来说，原来大概整个把流程跑下来预计需要大概1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那现在可能1周之内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文件全部搞定。现在主要就是说盖的章少了，而且好多呢原来是必须纸质文件，现在呢都变成了就是线上提交，系统里查有这个文件就 OK 了。
0: 事实上，北京已在会展领域常态化推行一口申请全程网办，大型展览审批时限压缩了80%，实现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材料最少、速度最快。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北京以北京服务为引领，连续9年迭代出台营商环境改革举措的不懈努力。
3: 其实就是要引导各区，结合自身的这个发展禀赋，来去大胆试、大胆闯，来推动一些这个突破性、引领性的一些创新，然后以这个基层的这种创新呢，形成这种这个突破，然后来进行全市推广，形成一个改革的良性循环，变我们之前的单点的盆景成为全市的风景。
0: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幼有所育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推动幼有所育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更好满足市民群众需求。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稳步提高生育保险保障标准和覆盖范围，增加高质量育儿服务供给，及时优化调整与支持生育导向不匹配的政策措施。要持续提高托育服务质量，坚持以公办托育机构为主渠道，社会化办托为补充，增强托育服务供需适配性，提高医育结合水平，面向托育机构、幼儿园托班开展签约指导等服务。要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探索设立家长学校，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要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疾病防治、卫生保健、食品安全、火灾防范等工作。会议研究完善非现场监管闭环管理机制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提升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准确把握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间的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关系，持续扩大非现场监管覆盖面，促进现场检查更加精准高效，不断提高非现场监管能力，让监管和执法衔接更加紧密顺畅。会议研究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要进一步健全政府监管、企业尽责、学校教育、家庭监护、社会参与的5位一体责任体系，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和网络乱象监管整治，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会议指出，端午节假期要全力抓好各领域各场所安全生产和防火防汛，重点做好赛龙舟等文旅活动大人流防范，扎实做好假期服务保障和城市安全运行各项工作。会议邀请4位市民代表列席，就幼有所育工作议题提出意见建议。
4: 受冷涡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北京迎来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迎来短时强降雨。今天下午4:30，北京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请市民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5: 最新气象分析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出现雷阵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截至下午3点，全市平均降水量达6.2毫米， 其中城区平均降水量为4.1毫米，而最大降水量和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怀柔交界河大溪沟，达125.8毫米。
6: 降雨的强度，尤其是局地的短时雨。

0: 雨墙会有每小时30毫米的这种短时强降水出来，当然这个也是比较分散的，个别点有可能会还是会超过50毫米。
1: 下午4:30，北京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密云区、平谷区、延庆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市属公园游船均已暂停运营 ，S2 线、怀密线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提醒市民要防范山洪，注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合理规划出行线路，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3:25，怀柔区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今天上午，门头沟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目前门头沟区仍处于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当中。降雨来临之前，门头沟区按照防汛工作安排，及时启动4级应急响应机制。记者来到清水镇梁家铺村，下午16时，降雨仍在持续。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巡查村内地灾隐患点、易积水点、塘坝等关键点位情况。
2: 这块是这个涵洞，这是地灾点的一个涵洞，也是这个重点巡查部位。防止它堵塞，造成排洪不当。
1: 此外，梁家铺村已提前将防汛沙袋等物资前置到重点点位，并对排洪沟进行了清理。相关部门也在村内安装了雨情监测设施，实时监测收集山区降雨防灾情况。
2: 今年新装的这个监测设备和测量水位水深的这些设备，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泥石流能够更好的提前预警，及时转移群众。
1: 平谷区气象台连续发布气象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冰雹、短时强降雨、大风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昨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后，全市河道启动降雨前的预泄工作。南护城河龙潭节制闸提前调度开闸泄水，腾出库容18万立方米。
3: 现在在我的脚下呢，就是龙潭闸，而我的身旁就是龙潭闸上游的南护城河河道。通过河道岸壁两侧的这个痕迹呢，可以看出来，现在河道的水位和平时相比是下降了半米左右。而这也是龙潭闸本次开闸泄水为本轮降雨腾容的结果。
4: 南护城河穿过西城区、丰台区、东城区，除了承接降雨过程中的雨水，还会有沿线雨水管线的汇流。目前龙潭闸是开启中孔，向下游缓慢泄流，流量是9立方米每秒，逐步降低南护城河龙潭闸上游的水位，腾出库容。
1: 记者从市水务了解到，本轮降雨期间，全市河道累计腾容470万立方米，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较汛限水位累计腾出库容3.77亿立方米。目前，全市河道及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北京台报道。应对今天的降雨，东城区按4级备勤进行防汛处置，重点关注26个下凹式桥区和主要城市路段。今天下午3点左右，东城区东直门桥附近出现短时强降水，多个部门都早已在这里值守。
5: 从发预警以后，我们就发挥各个责任人的效能，其中有城市排水、道路养护、属地街道跟公安协调处置能力。
1: 今年汛期，东城区开展了清管治校回头看行动，对雨水口、下凹桥区等地进行全面排查，提升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北京台报道。
6: 前走电梯口不要停留啊，往前走了，电梯口请勿停留。
7: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各旅游景点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那在这种地区的地铁站也是迎来了客流的一个激增的情况。那恰逢今天下雨，很多乘客呢没有携带雨具，地铁部门呢就发放了免费的一次性雨衣，帮助乘客顺利的进出站。
8: 就是出门的时候，我可能看错天气预报了，然后忘记带雨衣了。然后我一进来之后，我见有人在免费发雨衣，然后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两个？然后我说然后我问这个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他们说是免费的。我说啊，这个挺好。
9: 因为觉得是阴天，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一把雨具，然后就结果就是北京地铁给我们雨衣就挺帮我们的忙的。
10: 我们备了12000件雨衣，就是从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密集降雨的情况下，我们发放了400件。

0: 今天的客流量还是相对于以往周六周日还是有比较大的提高，应该客流量在平时周六日的两倍左右。
1: 我发现在天坛东门地铁站的像电梯或者是闸机这种关键的节点呢，都有身穿紫色马甲的这个志愿者在进行服务引导乘客，而且呢我们还在站内看到了有一些防汛的物资，比如说防水的挡板，还有这种雨伞套。那如果乘客在站内需要任何的帮助的情况下，您都可以向地铁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以上呢就是记者张新磊和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短时强降雨天气下，城市路面积水、低洼内涝风险加大，暗藏多重安全隐患。我们的记者通过实景模拟、分级涉水体验，直观还原了不同水深的危险等级，提醒市民汛期切勿盲目涉水。
3: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4: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3: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4: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5: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3: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4: 此时为中等风险。
3: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5: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3: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4: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3: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5: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3: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5: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4: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5: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容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主要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急，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2: 鼓声阵阵，桨业如意，又到一年龙舟竞渡时。端午假期首日，2026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火热开桨。
6: 水面上龙舟劈波斩浪，河岸旁观众声浪如潮，岭南龙舟队划出惊艳漂移弧线，世运会健儿奋力挥桨，水花飞溅，整条大运河化作激情四射的竞技舞台。
7: 上去就像一个旗帆，但是我们叫头牌，有头牌必须要有罗扇，罗扇是为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遮风挡雨，写的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看越来越多观众热情，非常热情。
8: 您第几次来北京？
9: 第二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那天晚上在对面吃饭，然后就看到哇，好漂亮！虽然那天晚上是下雨，但是真的很美，别有一番风味。
6: 去年，北京市体育局将原北京市端午节龙舟大赛升级为全国性赛事，成功打造了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吸引观赛人数超18万人次。本届嘉年华进一步整合多项优质赛事资源，提升了端午节顶流体育活动的影响力。此外，嘉年华还首次设置了市民参与的龙舟体验活动，预计将有200余名体验者亲自登上龙舟，享受挥桨破浪的乐趣。
10: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你通过你自己亲身的这种体验，体会到什么叫万众一心，什么叫团结协作，通过大家的同频同向的奋勇争先，你才能深刻的体会到体育精神对你的这种成长带来的这种作用。
6: 北京台报道。
2: 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和花园城市示范区集中推出150项特色文旅活动，融合非遗体验、民俗市集与潮流休闲业态，扮靓市民游客的假日时光。

0: 端午节当天，在北海公园非遗民俗市集烟火气十足，伊德格墨汁、戴月轩湖笔、斗篷竹、木板年画等多项非遗齐聚，可观可玩可选购。
1: 北海公园的端午市集不仅汇集了各色非遗体验活动，同时呢还有老字号的美食市集。那正值中午时分，我们看到这个护国寺小吃和烤润碗前呢，有很多游客正在选择自己喜欢的美食，
2: 每个点我们都试一下，感觉这个味道都很好，把北京的特色都尝了一个遍。
3: 我们希望用这种非遗加文旅的形式呢，让我们的这种市集活动或者我们的体验活动能够走进更多的公园景区，走进我们的商圈，走进我们的百姓生活。
4: 活动的主题就是寻龙，也是寻找860年北海公园当中的龙元素、夏季荷花元素。
0: 与北海公园的传统游园相比，地处朝阳区东坝乡的狼园 station 的端午活动则更加充满时尚与活力。作为2026潮然东坝霸气消费季的开幕重磅活动，2026北京烤肉节正在这里火热进行，
5: 氛围感非常好，而且它经常举办活动，让我们有一种生活的烟火气。
6: 我们上线了我们那个霸气盒这种小程序，每周五定期的这种释放消费券啊，把这些商圈啊200多家商户联合起来，带动一个这种跨界的这种那个消费。狼园啊及周边商圈，我们日常的这种客流量啊超过这个10万啊，那么假期期间通过我们一系列这种活动的打造，我们预计客流会翻倍，营收这块也会有大幅的提升。
0: 这个端午假期，北京用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公园和商圈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端午节当天，北京的公园景区总收入近878万元，带动周边商圈消费大幅上升。北京台报道，昨天龙福朝集，今夜有福开集，龙福寺街区夏季主题活动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百年屹立、月盛斋、吴裕泰、六必居、白魁老号等一众京城老字号在集市上一字排开，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尝。
1: 吃过黑芝麻酱，您吃过用黑芝麻酱做的奶茶吗？您看咱老北京的童润生品牌黑芝麻酱奶茶，在龙福朝集夜市率先亮相了。
7: 我们推出了用二八酱做的这样的小狮子发财狮，有这黑芝麻做的奶茶，
8: 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还不踩雷，挺好喝的。
0: 即日起至10月18号，龙福寺将成为集逛吃玩打卡观演休憩于一体的城市夏夜会客厅。
9: 没想到这儿这么有氛围，非常棒非常棒。
10: 平时呢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呢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
0: 北京台报道。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中国出版集团展区内，习近平扶贫故事荷兰版签约，该书目前已翻译出版了英文、俄文、法文等13种类外文版本。此外，纪实文学力作《山河路漫》法文版也同时亮相。
11: 国际上的出版社越来越对中国感兴趣，它需要有比较深度的解释中国的这些内容，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0: 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和意大利百科全书研究院组织实施的中译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成果发布，《我与地坛》意大利文版、歌集中文版等首批4部作品亮相。
12: 下4年的工作也开始落实，把更多的中国和意大利的经典的书带到中国和意大利的读者的手里。
0: 北京展区还举办了文脉成古都、华章耀世界、这里是北京分享会，多位专家用5种语言从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4大板块展现北京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13: 向世界全景呈现魅力北京，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够读懂北京，读懂中国。
0: 北京台报道。昨天，由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市人才工作局联合主办的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来自不同领域的3位劳模工匠讲述了新时代的产业报国故事。据了解，大国工匠车间开讲将与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同向发力，协同构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首都实践的2个移动课堂。北京台报道。
14: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当前

0: 全市小麦进入收获高峰期，面临密集降雨带来的严峻考验，本市坚持抢收减损并重，并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动，抓住降雨间隙抢收抢种。国家发改委发布，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三天假期有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亿元。市交通委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昨天发布通告，自6月30号24点起，解除本市全天禁止重型载货汽车进入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源桥路段的限制通行措施，12吨及以上货车允许通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该路段。本市目前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中，再次提醒市民朋友，请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遇到强降雨天气，请远离下凹式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做好自我防范。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上午，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较弱，区域空气质量较差。午后，污染物浓度呈下降趋势，空气质量逐步转好。北京空气湿度大，风速小，扩散条件不利，污染物浓度有所升高，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104，轻度污染。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5至95，北部地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凉。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优，预计21至22日以西南风为主，地面气温较高，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粽叶果吉祥，佳节共安康。大家晚上好。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今天上午降雨云团在我市的南部地区生成，带来了阵性降雨，下午降水回波继续发展增强。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京城将会迎来本次雷阵雨过程的主要时段，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做好防范的准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山区是在18到20度之间。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请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贸然涉水。端午假期的后半程，京城蓝天白云回归，最高气温提升到30度左右，体感较热，外出还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此外，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假期出游需要远离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西城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朝阳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海淀雷阵雨转晴，20到30度；丰台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石景山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门头沟雷阵雨转晴，20到30度；房山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通州雷阵雨转晴，21到29度。顺义雷阵雨转晴，20到30度；昌平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大兴雷阵雨转晴，19到30度；怀柔雷阵雨转晴，19到29度；平谷雷阵雨转晴，19到29度；密云雷阵雨转晴，20到29度；延庆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

0: 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34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主公，不可呀！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0: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1: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

0: 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融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3: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1: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4: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

0: 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1: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三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0: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1: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0: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2: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0: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3: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4: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5: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7: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8: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9: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0: 每次来到

0: 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胞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2: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

0: 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1: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2: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3: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1: 你唱就行了。

0: 花多少钱？
1: 200。
0: 200块钱就弄了个这。
1: 2块钱一张，100张嘛。
0: 你说你到底是灵性还是瓜呢？你这200块钱就

0: 人家也是卖彩票的嘛，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中大奖呢？还天天往那儿跑，给人送钱去，挣点钱容易是咋的？
1: 对，别叨叨了，摆到摊上卖了就完了嘛，弄回来。
0: 谁买呀？那还有一堆呢。
1: 刘四川来了没？
0: 你咋好意思呢？
1: 那有啥嘛？人家有钱愿意买嘛，咋？
2: 八爷，
0: 迟早让你薅秃了。
2: 八爷，我依旧唱戏了，我依旧我唱戏了。
1: 咋叫的？
2: 他就叫了一句，然后我俩都愣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事让我先回来。
0: 他说去哪儿了吗？要不我去找找吧。
1: 不慌不慌，让他去缓缓去，缓缓去。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哎，只要开了口就行嘛。
0: 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你这朵小云彩上还真有雨呢。
2: 我一叫我唱戏了，那我以后真成他徒弟了？
1: 当然了，对吗？
2: 啊，那我得跟我爸说一声。
1: 去，没事你去。
2: 好。
1: 哎呀，怪不我说今天运气好呢，还弄了个三等奖呢，洗发水嘛。
0: 除了这个，都是好事儿。晚上吃排骨。
2: 哎，吃排骨。
3: 一晴娥终于唱出来了，时隔五年，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陌生了，好像憋了这些年的气都堵在胸口，像小时候考学员班一样想乱吼，想把她这几年的心酸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吼出来。

0: 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了，我一定好好跟你好好发爱。等我以后学成了，我一定在这儿给我爸唱出戏。行。
1: 大元帅，
2: 花爷，吃个饭嘛，又弄这么大的阵仗，点这么多菜呢？咦，哎呀，
1: 又吃龙虾呀？
2: 花爷，咱想吃随时吃。
1: 你有点钱也不能乱花啊！以后不敢这了，门口那烤肉吃就挺美的嘛。啊，
0: 请啊。
3: 你好，司团。
1: 你好，你好。哎，
3: 这得多少花啊？
1: 一
3: 啊，999朵。
1: 999朵。
2: 这花。
1: 啊，真没见过这多花放一块儿的啊！
4: 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2: 求婚？求婚了？跟谁求婚了？啊！
1: 碎怂，你想啥呢？啊？脑子想啥了？
4: 这饭怕是不好吃了。
5: 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
4: 司团，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
1: 小事，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你个碎怂，绕开我都送啥了？
5: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不还说好吃的吗？
1: 那你们也没给我说，他拿了吗？
4: 我现在跟你说，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嫁了。你想啥呢？
1: 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我咋可能把你插到他身上呢？
0: 我咋了嘛？
1: 你说你咋了？
4: 就你别急，司团，你回来我挺高兴的，但咱。

0: 行，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切！你往后走，啊！你最后你想弄啥呢？我这不就是想着，在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吗？你看这吃怂了，吃不上了，走回。
1: 走吧，
2: 走。
0: 三叔，爷，你这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着这浪费了吗？这不是。
3: 你先回，我得跟这霍霸话说明白。碎怂，你胆大忘了害怕了你？咋设了鸿门宴？你脑子进了粪了，啥都敢想，还想着追秦娥呢？
0: 我咋不敢去？咱现在好歹也算啊，长安城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那谁见我不叫声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吗？
3: 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我俩这不都在一个齐平线上？我就想着，你门口撒泡尿把自己罩了一下，就你这怂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齐了。
0: 我咋？哎，我跟你说啊，叔，人生如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风水轮流转了，那现在这不转到我这儿了？
3: 你说对了，人生如戏。
0: 你娃一辈子就是个配角，知道不？你就别往那舞台中间站，把你那配角演好就对了。我不，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来。你信不信？我把你那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我一个人守着秦娥，
3: 我弄死你！
0: 哎，说，
3: 我弄死你！
0: 呀呀呀！
3: 你还把我赶走？
0: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了？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3: 我在跟你说呢。
0: 你在感觉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我就骚扰，我就哎呦，弄死你个碎怂货呢！说，哎呀，咱这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了你？我打那时候就喜欢秦娥。
3: 闭嘴！
0: 咱今儿不说这个事儿。
4: 改的还快了啊！哎呀，那以后再不唱戏了。
5: 不唱了，唱戏不挣钱嘛。你看现在呢，摊上改个烂烂音响，把啥都解决了。连你这手工资都省下了。你看，你看这生意咋样？
4: 哎呀，生意看好了，刚进门还要票呢。
5: 男的有，女的不要。
4: 那为啥？
5: 你说为啥？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6: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了这，你师傅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
7: 我师傅，我是，你要真想知道我师傅的不成。 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甘肃那几年，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来找他排戏，就是希望他赶紧把戏排出来，然后卖钱。他非得当中搞艺术。 非要把每一部戏排得看得过眼才行，来来回回的排，没完没了的雕花，最后排来排去，

0: 就落个三个字的口碑，不划算。结果越换越没有人情，最后狼狈的，把他说说给撵出来了。
1: 赶出来那天啊，太阳大了啊，
0: 我看见我师父往拖拉机上拖行李的时候，我忽然就想明白了，唱戏嘛，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为混口饭吃。

0: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用了十几年才明白。他一辈子都没想明白，你说指我，我就想不通，你们这些人咋这么固执呢？我师父，你。
1: 还有秦娥，你们到底图啥？你们到底为了啥吧？
0: 我跟你说了啊，从今儿个起，再别叫老谷师傅了啊！我替老谷把你开除了。
2: 开除我？你凭啥？
0: 我凭你是个瓜怂。
3: 出我，犯了出去，咋样？好看？行，那我考试就穿这个。
4: 行，你喜欢就行。
3: 我爸说，台上的女娃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 我想要学唱戏，就是为了这个。我想让他看见我最好看的样子。唱戏可苦呢，身上也苦，心里也苦。你可得想好了。
4: 干啥不苦？
3: 干啥都苦。
4: 那我还怕啥？
5: 哎，把我弄得没球打了。这一块钱一盘，他这一千块钱得打到啥时候啊？叫打嘛，总比吹酒吧强。
4: 天都快黑了。
5: 进了啊！来，再打。我替你打了啊。进了啊。 来，这把开始啊！
6: 打，还坐地起价呢。打，打不打？打吗？打完了啊！这货！哎。
5: 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啊？敢这事造的？把你这一片买了，绰绰有余。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我都想不通，你这脑子咋那么欠账钱？
6: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跟着我师傅，我师傅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那跟了我大哥，也是我大哥让我干啥。

0: 我就干啥。
1: 来，我给你行个事情干啊。你是这区分州，哎，那时候可多阀门厂，你进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气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
0: 真的？
1: 叫你去你就去。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
0: 那不行，那我走了秦哥咋办？
1: 哎，我搂。
0: 行，那你得把秦哥照顾好了。
1: 你赶紧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
0: 那行，那就我去德文州给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
1: 行行行。
0: 哎哎，报告，温州。哎呀，这么赚钱的活，
1: 瓜算。来来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哎，把那货人给便宜了，给送个这货去了。
2: 请奶奶降个命，应勇北征。
3: 喂，没事没事，不紧张啊，
4: 接着唱。
2: 雪原。
5: 太行了，
2: 风里送来雨里唱。
6: 咦，你咋来了？宗宇呢？进去考试去了，咋没陪着呀？不让陪了。
1: 这么……哎，对了，叫娃一个人考去，锻炼锻炼。你再跟上了，还有人说闲话，说你走后门呢。嗯。他当年考试时候谁管过？
6: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1: 呢。哪有那事儿呢？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的吗？
6: 自己考的。
1: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娃烧点排骨。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各位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11: 断桥？
3: 哎，咋呢？
11: 来，开始。

0: 哎呀，这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0: 爸，
1: 你欠人的债咋说呢？
2: 刘航，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钱给我。
3: 哎呀，阿姨。
1: 哎，哪儿来了？
3: 看啥呢？
1: 看热闹呢。
3: 我叔呢？
1: 你叔锻炼身体去了。
3: 锻炼身体？
2: 站住！苏大人，
3: 叔，你这跑啥呢？
2: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3: 我这回来了吗？
2: 你跑！
3: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3: 我叔欠人钱。哎，
1: 不是我说的啊。
3: 叔你欠人多少钱？
2: 什么？
3: 回来！别啊！欠你3万块钱嘛，我以为多大的事儿，我给他还了。看着，拿着嘛。

0: 叔，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
1: 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
0: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1: 啥分红？
0: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1: 啥？挣了？
0: 啊！
1: 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
2: 哎呀，杨叔，
1: 你这趟子跑温州把钱给咱挣来，辛苦了。
0: 哎呀，叔，你果然是高瞻远瞩。我刚一到温州，那厂商立马就把我包围了。我赶紧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2000进2万呗。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1: 多少？
0: 说出来把你能吓死。60个。
1: 你这货确实可以，你真就是这挣钱的命。
0: 哎呀，哎，那还得靠叔你给指点嘛。不过叔，这个钱啊，我不能自己拿，按理说呢，得分你30%。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3: 来来来，叔，都叫你一个。
0: 三叔，你就是我亲叔。
3: 估计这些年，把自己能混这么有道理，哎，你大气呢，确实可以。
2: 哎，三叔，这人家挣我这钱，你准备咋花啊？
1: 那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上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吗？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挣上？
0: 咱不要弄这，
1: 问我呢，你咋花？哎。
0: 我也不知道，
1: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2: 啥戏台子？
1: 上阳公社，不塌了那戏台吗？
0: 那之前都不唱戏了，还修这干啥？
1: 哎呀，修嘛，把它修好了就唱嘛，塌不上了，别人还能唱了，哎。

0: 以后跟你一样好好学呢啊！嗯，争取呢超过他啊！那还得十年功呢，我等着你。哎呦，我可比不过你们。早上做的排骨，送你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我吃了，可好吃了。你一个花艺也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1: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嗯，哼哼哼。

法，我考上省琴学院班了。胡白说他聊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了，要不我给你唱一会儿。

小姨，你听，你送雨姐姐唱戏吗？你小时候最爱跟她玩了，对吧？她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了。

0: 姨父，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琴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父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那我最喜欢哪一段？
1: 最喜欢
0: 杨门女将潘谷。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这是我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等以后再把钱攒好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辉娘的头面，杨白凤的白月仙。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草马急走鸟惊喧，三路回转渺无

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

0: 阿姨，没事儿，就是来陪你坐会儿。我也好多年没在这个位置看过台下了，突然明白什么叫恍若隔世，熟悉也真陌生。
1: 阿姨是想一直在舞台上的吧？谁不想呢？听过掌声，见过喝彩的，就更想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嗯。

那戏文学的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0: 青啊，你这是真的？来，你敲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疼，真的。嗯，这真是真的。 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的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拧起一回了。哎呀，
1: 烂在这儿呢。
2: 过来送点东西。
0: 啊，
2: 我从账号那搬出来了。
1: 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哎，站住！哎，不是你弄啥那么狠？你咋射这嘛你？
2: 咋了？
1: 不，你啥意思嘛？啊，我是个啥嘛？你咋就恁看不上我的？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嘛？ 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了。大半辈子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嘛？哎呀，干啥了嘛？拧车嘛？回屋嘛？回屋。哎呀，进屋，
2: 挂着锁呢。
1: 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投低一点，好，三、二、一。哎呀，这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要放假了？
2: 人说了，停电，放假三天。
1: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了。
2: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1: 我嘛。哎呀，那就吃个糖。嗯。
2: 拿那么多？
1: 来吃糖，吃糖。
2: 啥呀？
1: 喜糖，喜糖。哎，
2: 一个一个一个，谢谢。
1: 哎呀，吃糖，来喜糖啊！
3: 谢谢啊！
1: 哎，喜糖嘛，你这还没领证呢，就把糖都发没了。喜糖啊！嗯，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吃嘛吃嘛，给过嘛，来来来，张嘴。哎，来来来，吃喜糖，吃喜糖啊！来叫娃吃了，来来，嫂子喜糖，来，
2: 谢谢啊！
4: 来叫娃拿着喜糖，来，吃肉饼糖，吃喜糖，
2: 谢谢，
1: 吃喜糖，来，
2: 拿着。宝贝看，哎，咋有点吧？是不是护崽员？护崽员，喂，
4: 大嘴，
2: 来，弄啥呢？哎，
4: 好难，哎，
2: 开心，你俩在干啥？
4: 喜糖，干啥呀？
2: 你俩的，
4: 喜糖，呀，诸葛诸葛，终于成功了，哎呀，终于给收成正果了，
2: 好嘛，
4: 恭喜啊！
2: 早就该把这事办了。
4: 你这伙人弄啥去？
2: 唱戏去啊！
4: 俺弄了个自乐班。哎，
2: 我们这自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4: 爱得很，爱得很，
2: 就在周边唱戏呢，
4: 是不是？叫现在去唱去。
2: 哎，你俩起步。哎，走走走，一块儿走嘛。
1: 走嘛。
2: 去唱去，走。
4: 走呢？
2: 坐，
4: 坐来。
2: 去唱去，走。去唱去，唱去。

0: 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爷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1: 一个都不够呢。

0: 不行了，谁？这咋还下上雪了呢？
1: 啊，
0: 这野外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啊，给咱一回唱媒，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0: 走，
1: 走，
0: 走。

0: 周二用在不在？谁啊？周二勇，赶我们来唱戏呢！
1: 周二勇，
0: 占明这个人，啊，占明这个人。

0: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 主公不可呀！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2: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3: 主公，还去赏景吗？
4: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5: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博士

0: 我来到这世界很久了，但真正深入人间是最近这几百年的事儿。几百年来最让我唏嘘的是个情字，它藏在一些你们如今视为珍宝的器物里，都是我的记忆。公元1434年，河北霸州，这里是拱卫大明都城北京的重镇，也凭借着连通南北的水陆交通网，成为了当时的北直隶地区资源流通的关键动脉。这一年，一户万姓的人家决定把年仅4岁的女儿送进京城做宫女。没想到的是，这个从霸州进京的小女孩却在这里留下了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在史书上留下了一道独特的印记。32年后，大明迎来了一位新皇帝登基，这万家也因此改变了命运。举家进京后，他们迎来了泼天的富贵。如今，在首都博物馆陈列着一些金灿灿的展品，都是来自他家的宝贝。
1: 哇，这纯金的，
2: 好精细的做工。
3: 为什么他们家有这么多宝贝呀？
0: 看看万家的这只盘子，它叫赞花山水人物八角金盘，连我这种在皇家多年的也只见过一次而已。那次见他时，我都被这金灿灿的光炫得睁不开眼。这盘子是少见的八角形，边缘窄，盘心浅平，盘子的边缘有一圈錾刻的花纹，叫做连山纹，它象征着连绵不绝的山峦和宇宙秩序的规律，是一种起源于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老纹样。而盘面上的图案是以唐明皇游月宫的传说为原型创作的。这盘子的直径只有16.2厘米，也就是一只手的大小而已，这么一掌之内却刻画出了一幅生动的场景。你看这亭台水榭，檐角飞翘，一座小桥在树下架起，桥下流水仿佛正发出清脆的声响，匠人的巧手也在水面上攒出一道道细波。画面右侧是主体建筑歇山重檐楼阁，气势雄伟。绣窗雕栏，酒幌翻飞。阁内人物分成了2组，上下呼应，或执酒对饮，或凭栏远眺。下方的画面是一对姿态各异的行者，有跨马扬鞭的主人，还有携琴荷担的侍从。再看左上方的构图，在松枝柳条间，一对仙人脚踏祥云飘然而至。每个人物只有枣核大小，却在方寸之间攒出了灵动的神情。跟着八角盘配成一套的还有一只八角杯。这种特殊造型的金器，即便在宫里都算得上

0: 是稀罕物，它直径比成年人掌心还小些，一只手就能完全握住。可就这么小的尺寸里，中间还握着一个更小巧的人像。来，再让我们凑得更近些看看。平时你们隔着博物馆的玻璃展柜，没法仔细看清每个细节吧？那就让我来把这极致精巧的工艺一寸寸展示给你。看出他是谁了吗？没错，这就是诗仙李白。你看他姿态慵懒，扶着一只空酒坛，仿佛刚从豪饮的酒宴上跌下来，还没醒透，整个人懵懵的，似乎正在酝酿什么诗句，真是可爱。再看杯子的八角外壁上，传说中的八仙各显神通，一个小小的杯子却热闹非凡，万家精美绝伦的金器远不止这些。这幅故宫收藏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我们能看到一只有着杏叶纹装饰的执壶，这是皇帝御用的物件，可这万家居然也能拥有一只。这通体黄金的执壶虽然素面朝天，但每一寸流畅弧线都如同春日初融的溪水从壶口顺流而下，纤长的曲流与拱起的壶柄一刚一柔相映成趣，在壶盖和壶柄之间也用了纯金的细链做连接，既精巧又规整。它的个头不小，接近30厘米高，而且是用了将近1公斤的黄金来打造。这通身的气派，低调地彰显着皇家奢华的威仪。
1: 来，让我们看看这件文物。你们想过没有，这么漂亮的东西，什么样的人才会拥有呢？
2: 有身份的代表吧，有
1: 钱才有代表。对对对对对。它的主人在明代的时候可是风云人物，万贵妃。万贵妃呢，和当时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之间有一段非常缠绵、非常有意思的爱情。朱见深2岁的时候，万贵妃就作为贴身侍女陪伴在皇帝身边。那到4、5岁的时候啊，朱见深因为他的父亲亲征瓦剌，被瓦剌所俘，所以呢，他呢被他的叔叔把太子之位给废除掉了，又驱逐出紫禁城。这个时候啊，只有万贵妃陪伴他，照顾他。
0: 他说的这个万贵妃，就是那个4岁被送进宫的小女孩万贞儿，是幼年的朱见深唯一的依靠，后来也成了他的白月光。既然朱见深如此挚爱万贞儿，那么这个爱情传奇的女主角为什么连一张画像也没留下呢？万贞儿被派去照顾只有2岁的太子时，是一个已经19岁的宫女。幼年时的朱见深，太子位被废，还要小心周遭的明枪暗箭。他夜里经常被噩梦惊

听说还患上了疝气，让他常常腹痛难忍。是万征儿一直陪在他身旁，在他惊醒或疼痛时，第一时间将他拥入怀中，轻柔地拍抚，低声轻哄，直到他紧绷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只有感受到万征儿的体温与心跳，小小的朱建深才能够闭眼安睡，夜夜如此。幸运的是，多年后，朱建深终于重获太子之位，再次入主东宫。他长大了，见通人事，却从不觉得相差17岁是一个障碍。他仍然把万征儿时刻带在身边，并改称她为姐姐。我仿佛看见这年的初夏，御花园的藤萝架下，已经长成一个青年的朱建深拉住了万姐姐的衣袖。他拿出一件精美至极的金器塞到姐姐手中，指尖微微发颤。万征儿一愣，在触到他双手的瞬间，感觉到那掌心滚烫的异样。他抬起眼，正对上他的目光，那不再是孩童般的依赖，而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灼热的凝望。金链滑动，发出细响，他忽然握住了他的手。那一刻他明白了，眼前这个被他陪伴长大的孩子已经长成一个男人。这个下午，风里带着隐隐的花香，藤萝的影子也落在一对相拥的人儿身上。这件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簪花金石剑，一瞧就是皇宫大内的宝物。它出自于明朝宫廷银座局，金石剑是明代贵族女性非常流行佩戴的一种腰部挂饰，整个有52厘米之长。女性把它悬挂在腰间，几乎要垂到膝盖之上，走起路金器互相碰撞，发出叮当的声响，一步一响，一步一响，每一步每一响都是他们彼此爱的回声。在朱建深看来，只有世界上最好的才配得上他的万姐姐。那这件格外华美的簪花金石剑，会不会就是朱建深送给万贵妃无数珍宝中的一个呢？你们现代人，尤其是女孩子，格外喜欢在身上、手机上或者包包上挂着各种潮流挂件。可在我看来，这金石剑可是比什么挂件都更加精巧绝伦。老祖宗的传统审美真是经得起时光的考验。来看看这精美至极的设计和做工。金链缀着7件精巧的小物，解、带、剑、冠、盒、瓶、锡，每一件都小如指节。7件悬坠而下的小物，各自玲珑，却又浑然一体。精简小巧但锐利，仿佛随时能裁开一缕月光。金带是一只微缩的荷包，鼓鼓囊囊。再看这金剑，长不过1寸左右，剑鞘上还绽出了点点凸起。金冠是一个脸口圆腹的小尊，腹身雕着仰莲瓣，

0: 每一瓣都用细如发丝的阴线勾出脉络。圆形的小金盒上錾刻着莲纹花卉图案，子母口严丝合缝，盖面微隆。再看这金瓶，它颈部修长，腹部隆起，中央也錾刻着缠枝莲纹团花。而这个刻着龙首的金犀，是古代用来开结的工具。这造型也昭示着这金器的主人身份非凡。
1: 錾花金石件是我们首都博物馆明代部分非常重要的一组金器。您看上面是一个荷叶式的牌饰，而在这个牌饰上有一对站立的鸳鸯。鸳鸯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代表夫妻和美、爱情幸福、家庭生活美满。朱见深通过这一件文物表达我大明皇帝的偏爱与长情。
0: 这件历经几百年依旧耀眼的美丽金器，一如朱见深与万贞儿坚定的爱情。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曾问朱见深，万贞儿年岁大又不貌美，她有什么好能让你如此喜欢？朱见深回答说，彼抚膜无安之，不再貌也，只有在她的身边我才能感到安心。这是从两岁开始的陪伴，这是成千上万个日夜的守护与刻入骨血的依恋，是亲人，是守护者，更是精神支柱。这种在绝望时共生的情感，远胜过一时心动，更绝非容貌的吸引。
2: 哎，再过几日就是贵妃娘娘生辰了，你知道吗？陛下这几天正愁呢。
3: 嗨，娘娘啊，素来不爱那些浮华珠玉，唯独偏爱那纯金器物，而且娘娘常说了，金玉万千，唯有纯金质地纯粹，经年不变，最是长久真心。
4: 二位姑娘，我可是有点内部消息。
2: 哦，大人快说来听听。
4: 嘘，

0: 陛下近日选定了中国建设银行建行金黄金产品。
1: 哇，这是宫外难得的匠心好金。
0: 那是自然，工艺精美，纯金制作。中国建设银行乃国之大行，并数十年的工信，所出真金呐，质感温润厚重，越经岁月越显珍贵隽永啊。
1: 如此好金，娘娘收到定然欢喜。
0: 建行金，美好生活，建行与您金喜相伴。
2: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了。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0: 爬爬楼梯，
6: 大哥，心跳也从容。
7: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8: 万征儿比朱建深大了17岁，这成了他们这段爱情的原罪。可能对于你们现代人来说，姐弟恋是个挺好磕的事儿。

是这么说吧。可这是500多年前，你可知道是多么惊世骇俗？朱见深曾经两次提出要立万贞儿为后，可每次都遭到了太后和臣子们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让这个比皇帝足足大了17岁的侍女成为后妃，已经是一个皇家污点了，怎么可能再同意让她成为皇后呢？于是万贞儿的存在被视为一种耻辱，整个朝廷都想尽力抹去她存在的痕迹。也许这就是她没有留下画像的原因。不过即便如此，万贞儿的家族也仍然因为她得到了远远超越阶级的恩宠。她的父亲万贵从河北霸州一个被贬谪的小吏摇身一变成为了京城3品高官。眼前的这些奇珍都是在1957年北京右安门外的一个古墓中发现的，墓的主人正是万贞儿的父亲万贵。然而万贞儿的命运可以说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在朱见深成为皇帝的第2年，他便诞下了皇长子，万贞儿被加封成了贵妃。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太子。可意外真的降临，这个小皇子还没满1岁，就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

范真儿的天塌了，他整日茶饭不思，双眼哭得红肿，像被抽去了魂魄，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朱建深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心如刀绞。他想尽办法劝慰开解，万真儿却只是默默流泪。楚剑生恨自己空有帝王之尊，却无法抚平爱人心口的伤痕。那段时间，整个宫里都笼罩着压抑的哀伤。然而，正是这场人生至痛，却无意中催生了一件传奇瑰宝。成化斗彩，葡萄纹杯。葡萄寓意多子，这正是朱建深对万姐姐日后能再做母亲的祝愿。这两只斗彩葡萄纹杯是成对的，常被人说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连杯子都做成一对，可见朱建深对万真儿的用情至深。目前他在首都博物馆的库房中，想要看到他还需要一些机缘。他只有掌心大小，胎体薄如蝉翼，轻若浮云。再看看这生动的图案，整串葡萄饱满的下垂，仿佛马上就可以摘下一颗。顶级画工用工笔的手法，以青花为基础，描绘出这葡萄曲折的藤蔓。你看这尖端，或卷曲，或攀圆，娇嫩又逼真。而这色彩又是写意的，有紫，有鹅黄，还有矾红。一个小小的杯子上，同时用了工笔和写意两种手法，描绘出了一整个葡萄架的模样，可以说是小器型大。

你们这样看起来，这线条似乎影影绰绰，不够锐利。但实际上，这是把只有毫米级粗细的花纹，用高清的镜头放大了无数倍的效果。可想而知，这画工有多么精细了。成画斗彩还有一项独一无二的技术，我想让你们仔细看看，就是这葡萄的紫色，它叫做姹紫。这种颜色是一种胶状的紫彩，对光会呈现出一种神奇的哑光效果，这就是成画斗彩的专利技术。很多后世的仿品，比如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任何窑口都无法准确地还原这种特殊的质地，所以这姹紫也成为了成画斗彩独一无二的防伪标志。明代可以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年代，它将各种工艺推向了极致。尤其明宪宗成化年间出现的斗彩这种技术，打开了中国历史上彩瓷新世界的大门。这种工艺是先在瓷胎上用青花勾出纹饰轮廓，高温烧成后，再在釉上填绘红、黄、绿等彩料，二次低温烧成，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互映衬，故名斗彩。因为它，才有了后来清代各种五光十色的彩瓷精品。这斗彩葡萄纹杯，正是朱见深用来抚慰万贞儿失子之痛的礼物。他相信，只要有他的专宠，贵妃一定会再怀龙种。于是，朱见深对他的眷恋，又添了几分小心翼翼的期许。每日散了朝，他哪儿也不去，径直回到他身边。那段时间，我经常能看到他带着万贵妃来广寒殿散心，陪他赏花、听曲儿、说话，想尽办法让他展颜一笑。最常做的，便是与他并肩而坐，用那对葡萄纹杯浅浅对饮，酒液映着杯上紫色的果串，仿佛真能把多子的祝愿引进心里。不止杯子，他案头的碗、盘、碟、盏，无一不是胎薄体轻、盈盈一握的小巧模样。万贞儿不喜欢笨重，他便让玉器厂将他这成化一朝的瓷器都做成这般玲珑秀气的小器型。那不是一个时代的审美偶然，而是一个帝王在用整座瓷都的炉火哄他心爱的女子开心。只可惜万贞儿再也没诞下第二个孩子，但是500多年后，在你们这个年代，朱见深这份爱的见证，成化斗彩杯却成了价值连城的古董之王。我不禁联想，如果朱见深自己知道这天价，会作何反应呢？成化23年正月，57岁的万贞儿骤然轰逝。朱见深呆坐良久，仿佛魂灵也一并被带走了，随后颤抖着喃喃道：万事长去了，我亦将去矣。这一次

0: 朱见深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宁可违背祖制，也坚持以皇后之礼为万贞儿办了奠仪，辍朝七日，甚至亲自扶灵送葬。而且他还将万贵妃隆重安葬于原本只有帝后才能进入的皇家陵区，万贞儿也由此成为了大明第一位进入了十三陵帝后陵区的妃子，也是500年来唯一一位拥有独立陵寝的妃子。那么她的墓到底在哪里呢？可能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吧，让我带你们去看看。
1: 您知道万贵妃的墓在哪儿吗？
2: 我不知道。
1: 您知道万贵妃的墓在哪儿吗？
3: 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4: 哎，不知道这个，我就知道这村叫万娘坟村，
5: 可我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是干活的在这儿。
1: 您知道万娘坟在哪儿吗？
5: 对，这村就是万娘坟。你上这儿，上这儿去看吗？
1: 嗯。
5: 看我带您过去。
1: 啊，好呀，好呀。那您知道万贵妃的故事吗？
5: 那妃子是茂陵的。
1: 哦。
5: 她培养一个皇上，你看明朝的事儿，我也说不好。我带您过去。
1: 咱们是祖祖辈辈都在这儿生活吗？
5: 今年我都70了，始终就是在这村啊。
1: 父辈什么的也都在这村
5: 啊，都在这村啊。
1: 咱们这村我看有一些村民都是守陵人的后代，是真的假的呀？
5: 是真的，我们上辈的人跟我说的，按这个家谱来说是说我们这个是随着这皇上来的。
1: 这个咱们的家谱，咱或者有照片吗？
5: 你上大队部就问他，他那有就有底。
1: 我们去看看行吗？
5: 先看看去
1: 啊，看看您的家谱。
5: 那这是我们家谱，这是我爷爷白承清，这是我父亲儿父，这是我。
1: 嗯，
5: 啊，过去的我那老一辈在这说，我们那姓白的都是从山东过来的，过来就是守陵过来的。原来我是跟政府干的几年，然后转到十三陵林场。
1: 嗯，
5: 完了那十三陵那片。
1: 那您在这儿护林护了多少年呀？
5: 20年了。
6: 我已经在这儿守了70年了。
1: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万娘坟吧。
0: 穿行于一条被绿意浸染的山路，沿着一道有琉璃瓦的围墙走，村口一棵古树的对面有一个琉璃小门，穿过这个小门，眼前一片开阔，一块石头上刻着万娘坟村，这就是万贞儿陵墓的所在地。绕过这石头，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生机勃勃的古树，在古树后有一堵墙，在墙的另一侧没有对外开放的区域才是万贵妃的墓碑。平常的游客是无法看到这块碑的，也只有我这样特殊的存在能靠近观看了。仔细看这个碑，你会发现这上面居然一个字都没有，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种说法，最有可能的答案是本身这个陵墓就已经违反了祖制，在碑上刻字就更不可能了。可是我却认为，是不是这一整块碑也写不下朱见深对万贞儿的一片深情呢？虽然碑上没有一个字，但碑的顶端刻着一对凤凰。其实不止碑顶，碑的下沿也有同样的凤凰纹样，你若看得仔细便会发现，其中一只尾巴上是3根羽毛，另一只是5根。明代的凤凰纹样中，3尾为雌，5尾为雄。

也许在朱建深心里，她就是那只雄凤，雌凤就是她的万姐姐。百年之后，他们在这石碑上也要比翼齐飞。碑石上还有一道裂缝，这让我想起你们常用海枯石烂来形容爱情的坚贞。现在这石头真的裂了，可他们的爱情还在被后世流传。你看到墓碑前那一高一矮两棵古树了吗？据村民们说，这棵小树曾经被雷击后烧毁，后来又慢慢生长出来的。它就像朱建深，无论背负多少压力，也坚持跟万贞儿在一起的决心。每次我看到他们，总觉得这里藏着两个身影，是19岁的万贞儿牵着2岁的朱建深，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样子。树下的围栏上似乎系着一些红色丝带，原来上面写的是天长地久。也许这正是那些听说了这故事的情侣们，为了纪念这段生死不渝的传奇爱情，也祈求自己和爱人幸福圆满的方式吧。万贞儿离世半年之后，年仅40岁的朱建深突然就撒手人寰了。也许是他终于安排好万姐姐的归处，这颗心放下了，最终也追随万姐姐而去。

0: 500多年来，这段超越世俗、相差17岁的爱情，得到的争议远比祝福更多。虽然我不懂爱情，但是我总在想，这段关系若放在今天，人们会不会只是淡淡一笑，不过是姐弟恋罢了呢？没了礼法的制约，少了朝臣的指责，摆脱了沉重的责任，他们会不会爱得更从容自由？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我只希望他们来世能作为普通人，简简单单的相爱吧。如果说朱见深和万贞儿的这段爱情招来了众多争议，那么我见过的另一段爱情一定是你们认为的完美关系。我还记得第一次被惊艳的感觉，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瓷器带来的，它被称为中国白瓷巅峰之作，如今在北京、天津的博物馆里你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1: 哇，晶莹剔透的感觉，
2: 怎么那么干净，
3: 简直像镜面一样。
0: 我自诩见多识广，什么样奢华的奇珍异宝没见过，可见到这种白瓷却被狠狠惊艳了一把，这釉色太绝了，像被月光洗过的羊脂玉，又像丝滑洁白的牛奶，仔细看一丝杂质也没有。白瓷我见过不少，但是像这样灵动绝尘的真是独此一份。那时我就觉得这种通透的釉面像白糖融化后晶亮的糖浆。后来我才知道，你们管这种质地叫做甜白釉。

想出这名字的人真是天才。不过并不是所有白瓷都能被称为甜白釉的，首先得达到工艺方面的标准。你看它的胎体清透，带着暖意，能做到如此程度方能称为甜白，与其他的白瓷相比

0: 莹润的质感一骑绝尘，而这种拥有极致工艺水平的白瓷就诞生在明代的永乐年间。永乐大帝这个称谓想必你们并不陌生，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这位名叫朱棣的皇帝是个有着雄才大略、英武盖世的一代明君。这种又暖又润的甜白釉看起来与他的形象有些差距，但其实他是朱棣的心头最爱，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说到背后藏着的一段青梅竹马的爱情。一个秋天的深夜，烛火轻摇，朱棣还在灯下披着文书，案头的卷册堆得像小山。一位女子端着一碗梨羹走来，白瓷碗素净温润，她放下碗，只是静静陪在一旁。朱棣喝了梨羹，眉眼间的倦色淡了几分。平日里，这白瓷便是他们共同心爱的器物，而这两人不光审美相投，连朝堂政事也常常想到一处。这女子便是他的王妃徐氏，她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长女，从小就被送进宫，生活在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身边，被作为王妃培养。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们青梅竹马。徐氏爱读书，朱棣爱思考，从儿时开始他们就形影不离，有着说不完的话和许多共同的审美。跟他们总是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的还有各式各样白色的瓷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格外偏爱这种素净的器物。我从来到人间开始一直就是孤零零的，没法体会爱情是什么滋味，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样子总是让我羡慕。如果能把我的记忆放给你们看就好了。这里好像有人正在讲朱棣的故事，让我走近看看。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家人、粉丝和老铁，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目前为止全世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陵寝建筑群——北京的十三陵。
0: 哦，是这位大哥。我在北海公园见过他，他总是在通过直播给很多人讲历史故事。直播真是你们现代人一个神奇的发明。他说故事的样子很像以前我见过的说书人，让我听听今天他在讲什么话本呢。
1: 这个徐皇后从小生活在一个武将世家，因此这位徐氏啊，在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女性。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十三陵的长陵是朱棣跟徐皇后的一个合葬墓。那当年婚后没多久，于是乎这位徐氏就跟着丈夫一起来到北京就藩。那么两口子来到北京之后，大力发展了当地的这个经济啊，然后包括民生，鼓励当地的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啊，刺激经济发展。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经营，北平在这两口子的治理下可以说是百姓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徐皇后除了帮助丈夫治理这个藩地之外啊，最重要的就是她当年丈夫这个在靖难之役的时候，其中有一次，当时朱棣带着主力部队北上，离开了北京，导致京师里兵力空虚，结果这就给人南方军队钻了空子了。 南方。

0: 的大将李景龙带领重兵包围了北京城。面对重兵来袭，城中除了老弱病残孕之外，没有可派之兵了，所以当时人心惶惶。那么在这个时候，徐皇后没有慌，她脱下了华丽的王妃服饰，换上了这个作战的铠甲，然后站在城头之上给士兵们做动员。正好赶上是冬天，哎呀，北方的冬天很冷，那个站在城头之上，那个北风西北风一刮，好，吹在脸上就跟刀子拉一样。人家徐皇后一点都不矫情，说你看啊，敌人来了，如果我们能战胜敌人啊，说在战斗中牺牲，可能牺牲的也只是一人，家人能保全了。但相反，如果敌人城破打进了城里头，那除了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之外，对吧，家人也会受到牵连呀，因为你们都是燕王的部将啊，所以你想一想，南方军能放过你们吗？哎，因此经过这个徐皇后的这个动员之后，大家就决定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拼死了要守住京城。那么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呢，徐皇后跟着士兵们一起守城，想尽一切办法来抗击敌军，最终就等到了丈夫回师，里外夹击，最后取得了胜利，也保住了北京这座大本营。
1: 没错，这位奇女子就是这样辅佐朱棣成就了大业。之后我亲眼见到庆功宴上，朱棣骄傲地向所有人宣告，守住北平，王妃是最大的功臣。这个马上就要成为大明皇帝的男人，从白色瓷瓶中倾倒出美酒，然后谦恭地敬给这位胆识过人的徐家女子。你就是我唯一的皇后，这是朱棣给她的承诺，这承诺正如这白瓷，历经百世而不朽，而她也值得这样的承诺。这位王妃从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她是朱棣不可或缺的同伴，是与他势均力敌的挚爱，也是他风雨中不离不弃的战友，与他同执长剑，共守家园。朱棣登基后年号永乐，徐氏也成了大明的皇后，他们这共同挚爱的白瓷在这个时代正式进化为永乐甜白釉。这只瓷瓶是永乐甜白釉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甜白釉锥拱缠枝花纹梅瓶，它正展出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它通体雪白，小口圆圆，短颈细细，两侧丰腴圆润，像美人的香肩。而且比起其他的器物，它还有一层玄机。让我们凑得近些，再近些，千万不要眨眼，这个细节只有在这样的光线和如此高清的镜头里才能被明明白白地看见。看到了吗？是不是发现了宝藏？这通透的白糖釉面下还藏着细细的暗花，你看这缠枝莲纹疏密有致，主经一波三折，仿佛能听见藤蔓在胎体上生长的声音。这种纹样寓意着富贵吉祥与生生不息，而朱棣与他的徐皇后也正如这缠枝莲一般，在婚后的短短九年间，他们就陆续孕育了七个孩子，枝蔓相连，骨血

0: 相依。他们爱情的结晶不是零星的点缀，而是填满了相守的每一寸光阴。所以在我看遍了无数皇家奇珍之后，仍会为它惊叹。这剔透的釉面也正如他们的爱情，极致纯粹，莹润无瑕。怪不得他会成为这对伴侣共同的挚爱珍宝。今天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这些地方都能看到田白釉的身影。人们也经常站在他面前，震撼于这极致的素雅静美。只是命运却不能永远如这田白釉般完美。自从朱棣登基，他和徐皇后就搬到了当时的都城南京，我却只能留在他们的老家北平，每晚对月长叹，怀念过往。可不久，工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我好像听到了两个字：
1: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 我好像听到了两个字，迁都。迁都，我高兴得几乎跳跃起来。我们的燕王妃要回北平来了。可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我还是没有等到这一天。永乐四年，就在朱棣刚刚下诏准备正式营建北京城的时候，却传来噩耗，徐皇后身患重病。很多后人认为她是积劳成疾，她从来不是养尊处优的皇后，她日夜在为夫君和天下百姓操劳，开启盛世她功不可没。这一点朱棣当然最明白，于是在登基不久，政局不稳，还要同时处理各种迁都事务的时候，他还不忘想方设法为妻子四处寻医问药。可最终徐皇后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弥留之际，我仿佛看到朱棣把他们共同挚爱的那只甜白釉瓶放在他手边，他轻抚瓶身，口中低语：这白好像北平的雪，真想回到我们北平的家。朱棣红了眼眶，紧紧攥住他的手。窗外天色灰白，他再也听不见他嘶哑的应答，只望着那只白瓶，眼里最后一星光亮慢慢灭了。朱棣伏在榻边，握着那只渐凉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偌大的皇宫空了，他的心也塌了一块，但他暗暗决定，

一定要带他回家。于是妻子离开后，朱棣花了2年时间为他的皇后精心选择风水吉祥之地。用了7年，朱棣亲赴北京昌平天寿山，终于把这里定为徐皇后和自己日后长眠的地方，这就是后来的长

永乐七年，长林开始修造。这个时间甚至早于紫禁城的正式营建。他们曾经共同驻守北平22年，回家是朱棣必须要替妻子完成的心愿。永乐11年，这片土地终于用另一种方式迎来了徐皇后的回归。真的，我好像能感知到他的灵魂回来了，他回到了曾经的燕王府，还有他登上过的北平城墙，也回到了我所在的西苑广寒殿，抚摸过那一只只他挚爱的甜白釉瓷器。最后在一个飘雪的日子，他终于进入了长陵地宫，长眠于此，而朱棣也信守了给他的承诺，终此一生没有再立过第二个皇后。11年后，朱棣的棺椁也进入了长陵，这也是一个雪天，这漫天晶莹的白正是他和徐皇后共同挚爱的甜白釉的色彩。石门外500多年的光阴一寸寸漫过，他们并肩长眠于此，风穿过松柏，游客放轻脚步，那甬道尽头是否还映着甜白釉温润的光？碑石无言，可你若肯站一会儿，或许能听见那低语的承诺。生生世世，相守相伴。这长陵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在岁月中静静见证着这份永恒。故事讲到这里，你一定想知道我是谁吧？我就是独山大玉海。元朝的时候，我被忽必烈制成巨大的酒器，就住在上苑琼华岛的广寒殿里。后来朝代更迭，我作为前朝旧物继续待在这里，在燕王朱棣的西苑后花园，陪伴他大宴群臣，犒赏三军。我见过他和燕王妃琴瑟和鸣，也见过徐皇后离世后他的无尽思念。我看着朱棣的儿孙满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几十年后，朱棣的曾孙朱见深登基了，和这个青年一同而来的还有一位年岁较长的女子，我见过他和万正儿的彼此守护，也见过他们爱到深处的生死相依。北平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国家的首都，登基后朱棣把这里改名为北京，同时他还把当年渡河南下攻入南京夺取皇位的这个重要的地点改名为天津，意思是天子渡口。后来朱棣又在天津设立了军事卫戍基地，巩固京城，天津卫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再加上河北大部分地区还有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朱棣把这些地区整合在一起，统一划分为中央特别行政区，称为北直隶。如今是我最逍遥的日子，曾经的皇家园林也成了游人如织的北海公园。永乐时的月光静静洒在长陵的琉璃瓦上，
也落在今日北海的湖心。成化斗彩杯上那一抹姹紫，也凝结着久久散不去的深情。我渐渐懂了，原来情之一字，从不怕山高路远，不惧岁月漫长。几百年后的你们，抬眼一望，就能心意相逢。回望数百年前那些藏在器物里的身影，他们心中有情，却不能随心所欲，想来总叫人叹息。我替他们羡慕活在当下的你们，能坦荡相爱，自在相守。所以我相信，这就是我经历了千百年见过最好的时代。愿这人间情长岁岁安稳，这个时代继续明媚温暖。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四月的北京，草长莺飞，万物复苏。北京的古树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相比玉兰的芬芳，丁香的淡雅，海棠的绽放，松柏的长青，却有一种古树格外与众不同。当别人都在竞相施展自己美丽身姿时，他却无动于衷，一芽不发，展现出一副不曾苏醒的样子。看到他的人，无不好奇地在树下驻足，

0: 这是一棵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文天祥祠第二进院正殿旁边的古枣树。
1: 它这个树跟别的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2: 发芽比较晚，你看别的树都已经开花了，它都还没有发芽，它比较晚。
1: 它得晚多长时间？
2: 发芽得五月份了，在五月份才开始慢慢发芽。
0: 在北京的古树界，枣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发芽晚，是个典型的慢性子。它木质特殊，硬如铁，难烧火，却是家具领域不可多得的良材。它抗逆性强，耐旱，耐盐碱，耐贫瘠。它全身是宝，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寓意。
2: 你不觉得枣树的枝很硬吗？它不容易断，刮大风下雨好像不为所动。老天是不是也有护佑啊？我觉得上天也有一双眼睛看着它呢。
0: 这位爱笑的人叫张一，是文天祥祠的工作人员。
2: 我们这种形式主要是考出于安全，最主要的还是安全。我们已经香了好几天了，是吧，文工？哇，今天哇，留言的今天真不少哎！
3: 呼呼文山，遭宋之际，殉国亡身。你的故事告诉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朝着心中信念，坚定的前行。
2: 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们这些留言，真的是还是很有力量感的。他这个做的，我觉得也挺精致的。对，这个也好漂亮，它是手工的。我就觉得这种点滴就很打动人。因为他不是说买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亲手做的东西，我就特别能够打动人。
0: 从2011年到这里工作，张一已经守护文天祥祠和这棵古枣树15个年头了。那么，在张一眼中，这棵枣树是什么样子的呢？
2: 这棵枣树，我总是把它想得有更加有生命力。它是我们这个院儿整个一个历史更迭的一个见证者。建这个祠堂是明代，但是它早于明代。这个院整个的一个更新，包括更新换代，它都见证了。
0: 文天祥祠里面的这棵古枣树，相传是文天祥亲手种下的。大约800年前，这里不是祠堂，而是元朝的地牢。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捕后关押在这里，并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4年。他一直对元朝的劝降无动于衷，忽必烈最终下令将他斩首。他死后，明朝将曾经关押他的地牢旧址改为祠堂，世世代代纪念他。文丞相祠是由大门、过厅、享堂组成的2进4合院。过厅是文天祥生平展，陈设了他的一些著作，享受供奉的是文公塑像、神龛、楹联、匾额、供桌等陈设，都是按照1930年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复原。这天是清明节，文天祥祠特意准备了菊花，张一也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
2: 是的。对的，把它搅开，对，这样散开，方便大家。这今天送过来的，新鲜的。我们单位每年都有这种清明，就是免费取花的这么一个行动，每年都有。你好。
0: 每年清明，文天祥祠都会接待很多从天南海北过来的游客。
4: 啊，我这
2: 福建来的，
5: 我们是南京来的。
6: 每年清明
7: 的祭拜，
4: 我们每年都要祭祖，但是每年的话我们也会就是选一个地方，然后今年的话我们觉得选文天祥，主要是因为觉得文天祥作为民族英雄来说特别值得我们纪念，而且孩子永远是要学会不能忘本的啊。我们是享受人家的这个恩惠，祭祀是什么？就是感恩不能忘记嘛。
0: 文天祥祠的供桌上摆满了众多游客们自发送来的物品。
2: 当然有些游客是

0: 已经自个儿备好的，你看我们后殿上面的一束一束的都是他们提前备好的。我是觉得我在这里工作很荣幸，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文天祥这么一个人物，就是他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影响到这些来的游客，包括我在这里工作的人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里的磁场很好。你不觉得我们这个院里走进来心情很开阔吗？就是文天祥在这里住过，并且在这里创作的首《正气歌》，他说他在关押期间他不得病的，他说吾善养浩然之气，就他修的是正气。咱们中医不也讲吗，正气存内，邪气不干，就是说你在这里就是永远是一些积极向上的正气正能量。
1: 当然游客们祭拜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同时，大家也不忘在古树下留恋一会儿。祠堂前院有一棵丁香树，此时正是花开繁盛，花香四溢。后院的古枣树虽然还未发芽，却也别有一番韵味。
0: 古树嘛，天地精华，它是有能量的，就是人的一个情绪，一个能量不太好的时候，你到古树下你会吸收到好的能量。我自个儿十多年啊体会到，所以说要是你哪天不开心了，你到这里来坐一会儿，你会好很多。
1: 相传文天祥在此关押期间亲手种下了这棵枣树，并精心呵护。在此囚禁的四年，他与此树相依相伴，互为知己。张一对他的描述是一棵见证了无数历史的活文物，那么在不同的人的解读里，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像正常的枣树的话，我们都是向上长，而它是向南斜了45度左右。
3: 全北京的枣树都叫枣树，只有这棵枣树不叫枣树，叫什么树啊？叫指南树。
4: 文天祥，湘西吉安人。
5: 但这棵古树呢比较奇怪，它的头一直偏向南方，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嘛。正有那上面写的两句诗句，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
1: 相传文天祥就义前问监斩官南方在哪，文公随即进行叩拜。他死后这棵枣树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近800年它不断向南生长，年复一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给它起名指南树，几百年间文人墨客写诗作画歌颂它，它也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那么几百年过去了，它真正指向南方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他叫丛日臣，中国知名的古树保护专家，现任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他热爱古树，也钟情诗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舍身取义的精神让他愈发钦佩与感慨。在他看来，古树不仅是存活了千百年的生命体，更见证了历史，承载了人们的情感。为了弄清这棵树的指南之谜，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专门成立研究小组，开展实地雷达勘测。丛日臣先到文丞相祠，恰好遇到了在这里担任志愿者的孩子们。
1: 第一次测的频率的话应该是一个400。第四条到井盖那块告诉一下我的距离，丁波是不是得跟着走一下了呀？
0: 探地雷达是一种利用电磁波探测地下结构的仪器，它就像给古树做了一次 CT 检查，能够看清土壤之下根系分布的秘密。孩子们围在一旁好奇地看着这些从未见过的设备，而丛日臣决定先从古树身上最显眼的身份证讲起。
2: 在我们国家呢，每一株古树都有一个编号，而且这个编号呢是唯一的。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些

0: 数字是什么意思？
1: 跟身份证一样。
0: 对的，110代表什么？
1: 北京。
0: 101呢？
1: 102东城。
0: 东城区。
2: A
0: 呢？
1: 一级。
0: 一级古树，这个编号的完整信息应该怎么说呢？北京市东城区
1: 一级古树第191
0: 棵。对，你们早就知道是吧？
3: 枣树的身份是个土生土长的老北京。早在8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种枣，是跟五谷同等重要的铁杆庄稼。3000年前，北京就遍植枣林、枣营、枣林前街、枣林二巷、枣子营路，光是以枣命名的街巷就有40多个，那不是随便起的，是一棵棵枣树撑起一代代人的乡愁和这座城市的记忆。
0: 孩子们，你们平常看的大树和这个树，你们觉得这个树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4: 倾斜，不像一般的树，竖直的。
0: 可能的理由是什么？
4: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阳光照射的这边，会使它向南生长。
5: 我觉得是不是树根往这边偏了偏？
6: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北京位于北方，经常刮北风和西北风，然后把这个树慢慢吹过去了。
0: 你们说的都挺好，今天来的目的我们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3: 通过对地下根系情况的分析，我们是否就能揭开它的指南之谜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谁也说不清楚，毕竟这是800年来人类首次运用探地雷达对这棵古树进行检测。地面上找不到的答案，或许就隐藏于地下。另一边，心思细腻的孩子们很快又在古树上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
1: 这个树皮是假的是吗？
0: 您上来用手摸一摸，你觉得是真的是假的？
1: 稍稍像假的。
0: 假的是吧？
1: 对，因为首先它这颜色上下都
7: 往前一点啊，
1: 而且我刚刚拍就感觉它这个摸起来不像树皮的，反倒有一些光滑。
0: 那你
8: 为什么要做假的树皮你知道吗？
1: 为了保护它的树芯儿。
0: 你说的对，这棵树里面其实大部分都空了烂了，我们给它治疗和清理之后，用假树皮把它的伤口包起来，保护剩下的没烂的部分，这样可以防止雨水灌进去，避免风吹日晒，还能防止虫子咬。你看这里还专门埋了排水管，雨水要是从假树皮的缝里流进去，我们也能用它来排掉积水。还有呢，假树皮也能起到装饰作用，让这棵古树看起来更完整更好看。
3: 原来这棵古枣树的树干早已中空，是后人用仿生树皮将它包裹起来，才让它得以延续生命。然而一个更大的谜团摆在眼前，树干已经空了，树身又向南严重倾斜，为什么它却迟迟没有倒下？
0: 看到这个树这么大是吧，其实我们是看的是它的其中的一部分。树的生命体呢，其实是由地上部和地下的根系共同组成的这么一个完整的生命体。那么它的根系到底有多大呢？我们管平着长的根叫水平根系，一般是地面部分的2到4倍，竖着长的呢叫直根系，一般在3米左右。整个树体向南倾斜大约45度，但是你看它还在那立着没倒，这个需要克服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按照它这个角度你们站一下，看你们能站住吗？
1: 不要再动，
0: 那叫直角，那叫
1: 腿跟身子成一条直线，然后这么有竖
0: 纹。为什么站不住呢？
1: 因为我们脚底下没有根。
0: 对了，你们脚底下没有根，这就是说根的这个神奇的地方。孩子们对古树很感兴趣啊。
1: 嗯。
0: 北京园科院有科普开放日，欢迎你们到我们院去，咱们一起看我们怎么去保护古树，还有古树的好多的知识，欢迎你们啊。
5: 好的。
1: 好的。

0: 通过对探地雷达检测结果的科学分析，丛日臣和他的团队能否解开古早树的指南之谜？这个隐藏了800年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
1: 孩子们，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的，跟我走吧。咱们来的这个地儿呢，叫做古树与树木健康研究所。咱们一起扫文天祥的手指爪的这个根系，那么就是由我们这个所来完成的。来吧，你们请坐吧。咱们年前测了这个文天祥手指爪的这个探地雷达，我们做了这个工作。这个图表示什么？就是在4米范围内，我们往下看，蓝色的呢表示很粗的根，绿色的呢表示中粗的根，红色呢表示直径2公分的根。那么这个图你们能看出什么来？
2: 我认为它北方的树根会比较密集，然后很多，然后在南方的话就会少。
1: 这位同学说到了一个核心，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推测哈，为什么这个树它的斜度如此之大，它没有倒。
3: 这树扎的
2: 粗耳朵，然后它扎住了。
1: 对的，这肯定是一个研究之一。比如说你看树是这样的是吧，而这边呢粗根度，粗根度呢会抠着地，它有这个根的作用呢会给拽住。
0: 原来古早树北侧的根系又粗又密，像无数只手牢牢抓住大地，而南侧的根系则稀少许多。这种北密南疏的布局就像缆绳一样，将倾斜的树身奋力拉回。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南边的根会比北边少那么多？
1: 看看这个图，是1926年一个外国友人他照了一张照片。这1926年的时候，这个树已经歪了。但因为啥歪斜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文丞相做这个政气课的时候啊，他写了一个小序，有一句话叫做余老色疾，浮动床脊。什么意思呢？雨呢会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了，他家的床还有他的家具都能给浮起来。我们觉得他蹲监狱那个时候啊，这地儿积水排不出去，土壤会泡软，必须要来一阵风忽悠一下子吹歪了。
0: 700多年前，这里还是元朝兵马司土牢时，每逢雨季，雨水从四面汇来，积在这片低洼的地上，古早树的根泡在积水里。因为地势北高南低，所以南边的根最先烂掉，狂风过境，树体便开始慢慢向南倾斜。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指南树指向南方的原因。然而指南树身上不为人知的故事还远不止这些。这是30年前的一张老照片，此时的指南树突然得了一种叫做早疯病，俗称早癌的绝症。
4: 咱们去河北农大找刘教授。
0: 他叫王和，是一名早树医生，几十年来一直负责给指南树治病。
4: 这棵树原来树冠非常好，整棵树看得特别漂亮，得病以后最后把这树冠去了很多，至少得一半以上，拉完了以后这个树冠它不就是现在这个看得特别小了吗？
0: 去年指南树突然在根部出现了风枝，这是早疯病的信号。王和为此忧心忡忡，他担心指南树病情加重，于是他今天去河北求教一位专家。
4: 得了早疯病，小树1到3年，大树3到5年就很可能死掉。这是去年11月份咱们指南树的验收报告，他又有点得病的征兆，我非常担心。
5: 哎，刘老师，那这新位置咱们上这儿去吗？

0: 哎，好嘞，好嘞，行行。刘老师来了，刘教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
1: 刘梦君教授是中国早熟领域的绝对权威，也是全国早熟医生们无比崇拜的殿堂级人物。全国的早熟，哪一科得了疑难杂症，大家都要求助于他。
0: 走，来，好了好了，
2: 我们看，就是正好是这有两个树缝的，本来我们要治疗它，解决。你们来之前，这样我先别动了。看这儿一颗，这儿一颗啊！
0: 哦，这儿呢，这儿呢，
2: 这儿一颗，那儿一颗啊！
0: 是，
2: 这颗是稍微
0: 这个非常
2: 像性质不一样，这个比较典型的，上面一个弦上的一个啊。
0: 哦，您看这个，温城亚瓷那个，我们去年做了腹状啊，这个树叶呀，这个我觉得它底边还有
2: 这个
0: 有点这个，
2: 像这种一到主干缝了以后，咱树叶是靠这根拉力往走，
0: 是
2: 你出点树叶
0: 啊，
2: 它就管上边，不管下边
0: 啊，
2: 对，所以特别边上一旦缝了以后
0: 啊，
2: 就难治。
1: 早疯病难治，早农们给他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早癌。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早病呢是什么呢？是一种由支原体叫 fat plasma 引起的一种高致死性的重大病害啊。但是症状呢，这些叶子变小啊，小葱枝，一葱枝像扫帚一样葱枝病啊。然后呢，冬天不落叶，然后就被冻死了。
1: 早前处理早疯病的办法是单纯的去疯枝，即一旦发现那颗枝疯了，就要把它砍掉，疯得多就砍得多，直到最后所有的树枝都被砍掉，树也就死掉了。
2: 所以老百姓有的时候说的就是癌症啊，其实它不是癌症啊，它是可治的啊，可防可治的啊。
1: 十几年前的指南树也面临这样的危机，直到刘梦君教授发明了一项新的技术和一种叫去疯一号的特效药。
2: 这是我们历经八年多啊研究的一种复合药剂啊，对治疗早病呢效果还不错啊啊，而且我们在开花之前7天以上，基本就在4至5月初，时间点要卡准。第二呢，树叶量要够，树叶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帽去下来啊，出水以后把它水给排掉啊，最后呢树叶的时候要拧紧啊，不能漏水，而且呢要没有气泡，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保证药液能够输到树叶里边去啊。所以呢希望呢我们能够为我们文天祥祠的八品老早树的康复做出贡献。
0: 谢谢谢谢，
2: 咱一起努力。
0: 谢谢谢谢，
2: 我们过段时间看啊。
1: 告别刘梦君教授，王和马不停蹄地赶回北京，他要第一时间把去疯一号给指南树用上。走进文天祥祠，王和惊喜地发现很久没见的指南树发芽了，而且长出了不少新枝。
3: 现在看这个树这个状态还真挺好，这里边这个新梢这个应该长到1米多了，这都是新长的，包括这个，这里还有点症状，这个去年没落叶，这个是最典型的，这个今年还得输，还得继续输液，操作吧，那个按这比例，咱这个还照去年那样吧，去年咱们是输了这个是输了
4: 两袋，
3: 行。找的部位，这是必须找好了。哪地儿有风，哪地儿有风的，在哪地儿树，这就是风的，得找这个相应的那什么，得找这杈，一定要看这杈是。
1: 古树医生需要先找到生病的枝条，顺着古树的经络向下延伸，找到对应的基部位置，
3: 打吧。
1: 再从45度向下打孔，
2: 别那什么，别让它。
1: 这一步就像给人扎针，深度要适中。必须达到树干活组织部位，药液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2: 看这木屑不都是白的吗？行了，
4: 根据它的那个压力差，树体的压力差，让它往里头，让它自行输送这个药液。
1: 治疗临近尾声时，我们邂逅了一位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的热心观众。

0: 那电视不是演的北京古树吗？
1: 就我们现在
2: 就你妈，
0: 哎呦嘿呦，站着，那不错不错。老师，我冒昧，您贵姓？我这
3: 要站着，姓王，
0: 王友，王老师，王老师，谢谢您，这长见识，真有好多问题。咱们这个活动，这个节目啊，一开始无所谓，我说这什么事我不解呢，后来慢慢见着，没看够。麻烦您给
4: 照，咱照这棵树。来，
5: 这棵古树让有缘的人相聚在一起，
4: 碰了缘分。
5: 听完王和的耐心讲解，热心观众也问出了他自己心里最关心的问题。
0: 咱们大概啊，这棵树还能延长多少寿命？就
4: 现在用这种技术，每年春季给它输一次液，能正常生长，能正常结果。现在看，1000年肯定没问题。
0: 感谢你们这些人，真的，
4: 您看，
0: 1000年，假如说1000年咱们后人，你说是？
4: 您看这个，现在它主要长出新枝来，哦，这是新生体，它长出新生体了，哦，一长出新生体没问题啊啊！
0: 太好，
4: 保护这棵古树就是这个，这棵古树为什么要这么重视？这棵树是特别有意义的，文成也号称文成养栽的树。
0: 是。
5: 治疗结束后，王和再次详细叮嘱了伤口愈合的注意事项。望着这棵古枣树日渐茁壮，王和的脸上也不禁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4: 从现在看，新梢量又挺大，将近40个左右吧。去年24个，今年这个这又康复了以后，这证明它的生命力恢复了，康复了。心里边非常高兴，这是应该是管人这叫先辈。
5: 自从指南树生病。每一年，社会各界都给予他精心的关注及照料，无论是开方的专家、治疗的团队，还有日夜陪伴他的亲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如今的指南树正以一种凤凰涅槃的气势迎接2026年的夏天。
6: 我从莱阳开车过来，来看看我们温天堂祠的这枣树，这枣红病啊。
5: 听说今年指南树又长出新枝之后，刘梦君教授特意利用假期休息时间，从外地开车过来。
6: 这是新馆长是吧？
7: 我也不算馆长，我工作人员，负责这块工作的。但是我们的档案里面好像是有记载，
6: 是吧？
7: 就是那年得了枣红病过后，你过来治的是吧？
6: 对。
5: 这是他时隔16年再次和指南树相见。
6: 现在很好啊，现在没有风枝啊，是吧？这都没问题，看不出来。啊，真没想到这出来这么多新枝条啊！你看这条多壮啊，这大一年长1米多，说明很有劲儿啊。你们很厉害啊，800年上的树上还能长出新枝条了，它就可以第二次的生命啊。这复壮了，你看长不是一个呀、啊？你看长多高啊？这个早上我们有几句话叫什么叫？树不争地，芽不争春，花不争艳，果不争大，最讲风险。枣树呢，主产就都在山区、盐碱区、沙滩地、戈壁荒滩，不与粮门争地，也不与水果争地，不占好地方，但是呢，做贡献，这是树不争地。花不争艳，6月份盛夏的时候，百花开罢，枣树才上来。闻着枣花是特别悠扬的香，这东方香型，很含蓄的。果不扔大，枣只有像小葡萄粒儿，10克到20克。枣这维生素 C 含量，好东西吧，是苹果大概将近100倍。枣是最甜的，糖的含量是一般水果的2到3倍。但是还有好东西叫抗癌的东西，环核苷酸，它的含量是一般植物的1000倍，甚至1万倍。而枣是什么铁啊、钙啊、锌、钾，所以枣是。叫营养丸。
5: 枣树这种不争的性格，实则是大自然赋予的生存智慧。这种不急不躁的品格，恰如人生中那些懂得厚积薄发的智者，在喧嚣中保持定力，在浮躁中坚守本心。
6: 今天来了也特别高兴啊，我们的科研成果能够得到应用，而且特别为民族英雄的文天祥这个地方的枣树，为他保护他做的贡献，我发自肺腑的也特别高兴啊，也谢谢你们
7: 啊，
6: 我们一起努力啊，
7: 一起啊。
5: 八百年沧海桑田，指南树见证了这里从阴森牢狱变为忠烈祠堂，而和这座祠堂同时期设立的还有一墙之隔的北京地方最高学府顺天府学，也就是今天的府学胡同小学。人们把学堂立在这里，是因为相信正气所在之地正是教化生根之处。
2: 我们文天祥班也到了六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班级名称之所以叫文天祥班，不仅仅是因为一墙之隔就是文天祥祠堂，更是因为我们相信爱国精神不仅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文字。
3: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没人念文天祥才死。所以你们读书读诗是给先烈先贤续命的。
5: 台玉相宜三载雪，青云犹映千秋月。先生是我的词真实，总会与我的选择以道义的指引。
8: 这些就是我平时我觉得有意义的，我就给他放起来了好多呢。不管我在这里工作，还是以后我退休了或换人在这里工作，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就是很珍贵的一些。时间长了，我觉得它也是文物。
9: 我们北京一共有41000多棵古树，保护古树呢，其实是与我们的这个民族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是有关系的。
4: 这是应该是管人家叫先辈，
1: 先辈，
4: 对，这是有灵性的。
6: 这个枣树呢，跟文天祥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文天祥是什么？是民族英雄，枣有民族文化。

文天祥在这里创作《正气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口口相传。这股浩然之气，既可铭见山河日月，也流动于古树苍劲的躯干。古树见证岁月，它不仅是自然坐标，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北京，这座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关于古树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9: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

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撒腾比谁跑的都快。说的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叫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但还教秦腔了。 那叫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
1: 看了。
0: 知道为啥演砸了？
1: 时间，时间往上提。再往上提。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我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上拉下来。
2: 郭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的，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0: 这一点罪我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
3: 走开。

0: 你干啥呢？饿了，想请俩馍吃。你马上就走。哎，一会儿，我先准备。我先准备。晚上，我解决了。
1: 孙子，孙子，哎，通知一下啊，晚上要下乡。
2: 演红红赤卫队，咱们厨房全上。
3: 都来点吧，
1: 大家准备点啊。
4: 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
1: 没猴耍了吧？我，你让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红红演啥？啊？这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咱演也得砸。哎呀，我说啥了吗？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嘛，还能演砸？

来，马上就得装台啊，这东西啊。

0: 小学的操场上啊，应该小时候开饭。啊，
1: 老程，
2: 你开啥饭呢？这水利伙房也太远了，我俩的仓鼠都累死了，你咋安排的？
1: 赶紧赶紧啊！马上安排，马上安排，一定要注意精神面貌啊！
3: 孙子，咋了？通知大家，明天改吃两顿饭，为啥吧？哎呀，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得吃完饭准备演出。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哎呀，
0: 有人请我吃席了吧？
1: 歇菜，赶紧歇菜，
2: 走了。
1: 看
4: 把你蒙的，
1: 华头，
4: 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 3顿改2顿，这活着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5: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就装个国企，开会、学习，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
6: 不能无所事事呀。
5: 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7: 院长，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5: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7: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
5: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7: 是，
5: 那怂整天这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6: 哎呀，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 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气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了吗？不就是拿那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呢吗？
5: 是的，错都看你了。
7: 对，糊弄的糊弄民女嘛。
8: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
7: 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6: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用了，没用。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7: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6: 嗯，邱老师，我这次来啊，想请你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
7: 但你说写现代戏，我是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9: 你那胡三元他咋样？有他消息没有？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啊，
6: 对，
7: 豆腐好吃啊！
6: 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2袋。
9: 好。下面。 由北山监狱重声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头》。
10: 一、二、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走。

0: 挺好的。
1: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0: 没有。
1: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了。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0: 也没有。
1: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0: 嗯。
1: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0: 好几年了。
1: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0: 嗯。
1: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0: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房留守不够，我走不开了。
1: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0: 没有。
1: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0: 啊，对，对，小心，
1: 把那帘子给拉上。
2: 老朱，
1: 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2: 老朱，
1: 对，小心，上紧啊。
2: 老朱，老朱，
3: 走走
1: 走，走哪去？
3: 跟我来。
1: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3: 你来一些，来
1: 走走走，走哪儿嘛？走。
3: 看了你就知道。
1: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3: 就他，知道吧？女团的演员。
1: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3: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丹，这是天伯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对着，
1: 对啥嘛？对天伯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苟存中的徒弟。
3: 胡三元的外甥女，嗯，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1: 对吗？
3: 咋看着不像呢？
1: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4: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2: 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1: 大编剧，
3: 这娃除了打交子还会啥？
5: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3: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
5: 领导不同意。
3: 啊？
1: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3: 啥情况？
1: 能拍洋拍风，我们早拍整本。
3: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1: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3: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1: 一个朱继如硬了，这能咋？
3: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4: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爸好好说。
3: 去去去去去去去！
4: 没事，爸。
3: 我告诉你，朱继如，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6: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7: 闭嘴！吃你的饭！
6: 喂，
7: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
4: 没事没事，
7: 你有个啥资格？
4: 送个菜啊！
7: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4: 好说话。
7: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哎，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赞，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像？
1: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5: 是啊，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呢？
1: 这来敲鼓啊？何大锤能敲？
5: 何大锤敲鼓必上梁山啊！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韵，应该问题不大。
1: 哎呀，爸，你还能何大锤能给你敲吗？
5: 咱俩去找他谈吧。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1: 哎，乔四啊，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5: 嗯，我知道。
1: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你求人办事呢，
8: 朱团长。
1: 好好好好。
8: 哎，
5: 好，
8: 你住。
5: 好的，
1: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
5: 儿。
1: 啊。何大锤。
8: 哎。
1: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8: 说吧。
1: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8: 哪折？
1: 打交战。
8: 打交战。
1: 嗯。
8: 两
1: 拍风里那一折。
8: 老戏没人能唱，
1: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8: 哎，
1: 一青娥，烧火丫头演烧火丫头。
8: 胡三元外甥女。
3: 对吗？
8: 胡然呢嘛，弄不了，弄不了，那娃唱不了。
1: 哎，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8: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死我都不信。哎，那个点儿嘛，那个点
1: 儿。
8: 哎，你好。
1: 说个秘密啊，苟存中说这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好多年。
8: 谁？
1: 狗存忠。
8: 狗存忠要疯了、啊！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瞧，我瞧不了。哎，你不管就不管，不管就不管。
5: 大锤啊，这个戏好瞧，你看，第一瞧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杰瑞，瞧不瞧？你逼上梁山本戏都敲了边，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碟儿。
8: 来来来，
5: 啊，大帅，
8: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5: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上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哥在操场上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王子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着？
8: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哎，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
5: 大锤，啊，让娃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8: 光看啊。
5: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7: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
3: 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7: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哎呀，
3: 你猜
7: 猜啥呢？你赶紧说。
3: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7: 你啥意思吗？你
3: 朱继如和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一青鹅，挑大梁。
7: 呀，太

0: 了吗？
1: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0: 好，好。
2: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侄子带着行头往这儿看。来之前，我帮你做做戏。
3: 咋是突然的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3: 哎哎，来对，来来来，起来一下，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的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1: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儿。
3: 干啥嘛？
1: 你来先。
0: 还有孩子啥好事呢吗？
1: 切你的菜。
0: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4: 不行，不行啊！
0: 别怕娃，你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有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1: 娃还不一定能唱呢。
3: 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1: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娃敲鼓啊。
3: 为啥？
1: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娃能唱。
3: 到底娃能不能唱？
1: 不是能不能，只要娃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3: 那不好事吗？嗯，
1: 好个屁好事！
3: 叹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1: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3: 为啥是我？
1: 你说话管用啊。
3: 啥意思嘛？
5: 眼气儿都不转。
1: 你不是也没喘吗？咋样？
5: 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3: 那谁说了算？哎。

0: 。
1: 哎呀，你赶紧做饭去吧。
0: 好，去。
2: 磨
3: 磨，
4: 你想啥呢？你这是
2: 好行。
5: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
6: 好。
5: 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7: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5: 咋改清唱啊？
1: 哎呀，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
8: 谢谢谢谢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1: 你那哼哈二将啥时候到？
8: 马上。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哎呀，
1: 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
2: 看着我，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好来了，好来了，好来了！我跟娃哈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
1: 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娃化妆，啊，这边来，好，来，这边走，哎，来点，来点，来点，啊，
2: 来，
1: 跟我走，
2: 你干啥？哎，
1: 你别管，你别管，
2: 不敢吃饭，我一会儿包头了。
1: 哎呀，你事多得很。
2: 这边，
1: 今天你需要嫁给我的。 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呢嘛？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俺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咋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你怎么查？
2: 报告队长，那关我紧闭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这些人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嗯。

0: 疼。
1: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受，
1: 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眨眼吗？
2: 闭嘴。包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受苦。先走两步。
3: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但觉得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1: 太紧了，松点，
2: 闭上你的臭嘴。弄得咋样了？
4: 晚上好。
2: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4: 能把戏敲回旋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敲的有多好。
2: 你抓紧啊！
4: 好，马上。
5: 对吗？
2: 抓紧，抓紧，抓紧啊！

在场上，周四跟乔斯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0: 看台地上，你看见了啥？人，抬头看天，看见了啥？星星。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0: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明天三月。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下这一关必须过。
2: 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醒了！
3: 老四，啊，对不起，我没撑住。
2: 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
1: 成了。
4: 青娥第一次尝到了当角儿的滋味，这感觉她从没体会过。可她也怕，她想起了她就出世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她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她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5: 来，给你两片肉啊，肉子汤面啊，今天放开了吃，不限量啊。
6: 宋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5: 可不是嘛，啊，平时还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闲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火的丫头了吗？
6: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5: 长的，我还是上天了，我
6: 啊，你上天上天。

0: 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1: 行，
2: 扬眉吐气哈，
1: 馋死我了。
0: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
2: 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哎，
0: 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快快来，快来，
3: 多来点肉。
1: 这第二碗也能吃啊？
4: 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5: 姐，咋那么讨厌？
4: 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啊？
5: 咋？你心里是滋味儿？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4: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5: 他那个是命好。
4: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3: 你换不？
0: 狗腿子，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嘿，
4: 他换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3: 对。啊，
4: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3: 没错，
4: 想开点吧。
3: 想开点啊。
5: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哎呦，
0: 就是
4: 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5: 吃吃吃。
4: 对，
5: 吃死你们，
0: 噎死你们。
4: 哎呀，我要肉丝噎死也值了。
2: 庆功宴，庆功宴，别
6: 别别别别，到站台
2: 了，庆功庆功。
6: 来，走走，
7: 开！啊，我呀，今天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喝过的最畅快的一场酒，也是我看过最过瘾的一场戏。
8: 我给秦老师倒酒。
7: 哎，不要
8: 钱老师！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房戏。
7: 好了，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3: 我呀，
7: 倒吧倒吧，
3: 少倒点，少
7: 倒点，少倒点，少倒啥的。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酒，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
9: 娃，把这鸡汤喝了吧。
8: 小人，
9: 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把我心疼的。
8: 喝喝喝，
9: 谢谢你。
8: 喝一个。
9: 我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10: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啊，你先要不热的，喝的时候找你啊。
9: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10: 哎呀，你坐下了，你看你这个样子。
11: 狗师，我也回去了。
10: 你要去哪儿啊？
11: 我回伙房帮宿师他们收拾。
12: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10: 对，坐着。

0: 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狗子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一天都没停。狗斯

0: 身难保。一眨眼的功夫，你都长大了，我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1: 我到现在头都是懵的，
2: 我啥都不知道，我一点都没准备，狗爷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0: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3: 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爷，
1: 别叫我爷，没那么老，叫我姐。

0: 我都4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为啥？我从小就不想。 我怕站在台上，
1: 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0: 他不想让我放弃。
1: 他是谁啊？
0: 我舅。

0: 干啥吧，干啥吧呀？
1: 咱俩也找梦雷刁钻拜师学艺吧。
0: 谁是梦雷刁钻？
1: 求死周死嘛。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
1: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0: 你找楚家河便宜，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怎
4: 么办？哎呀，你们管这个
5: 咋都行。咋弄？
6: 班想也
5: 拿咋弄？
6: 他不学呗。
3: 行了，
5: 我别学了算了。
3: 我回来。
7: 行，惨
6: 这学也白学了。
3: 哎，咋一下？
8: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9: 就是，
8: 风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0: 身靠衣服马靠鞍，晚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鸭了。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清华，李清华，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3: 对啊。
2: 哎，你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吧大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潇潇，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也一块一块。
3: 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
2: 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也想拜师呢。
2: 哎，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
3: 师姐。你帮帮忙啊，师姐！
2: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他把你牛爹。走，
3: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聚团下乡，挖坑给他使脸了。人家把实力小人在背后都攒攒春家班，自个老喊一个哇，把剧团请请送，说给救活啦。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春家班三个字可不敢在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1: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3: 朱继如呢？连黄正家都找不见了。
1: 你俩看啥呢？啊！走开！
3: 哎。
4: 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5: 干啥呢？干啥呢？快起来！
6: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7: 胡闹啥的？走走走走走走走！
8: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7: 嗯，哎，
9: 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
7: 你们能受一星娥，为什么不能受我呢？
10: 对啊，
11: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12: 那我俩头都磕了。
13: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12: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
13: 就是的。

0: 你在这说胡说八道啥来？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1: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得很。
2: 还有因为你，闲着没事提啥个女徒弟呢？
1: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

0: 哎，睡觉呢吗？睡觉呢。啊，方潇潇。
1: 啊，哎，咋回事？我不知道。去叫去。
2: 我叫不动。
3: 你能喘？
4: 哎呀，什么？
3: 死了吧！哎呦，你看你这个。
5: 来吧。
0: 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6: 何老师，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7: 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8: 老师，我也不方便。
0: 哎呀，难得呀，啊！
8: 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9: 嘉禾，咋办呀？
10: 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11: 我也不去。
12: 黄团长，
13: 黄团长，哎，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吗？
14: 哦，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13: 演出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吧。
14: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得非常好，
13: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红湖车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
14: 嗯，还有别的事吗？
13: 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易清娥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14: 我要是不同意呢？
13: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14: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呢。
13: 啊，
8: 黄团长，黄团长，
15: 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14: 又咋了嘛？这
15: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14: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
15: 嗯，
14: 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15: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14: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15: 啊？那谁是团长？
14: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管，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16: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17: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16: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17: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18: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19: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16: 还学了个啥？在南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

0: 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1: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2: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3: 我也要去。
4: 那我也要
5: 去。我也要去。
6: 我也要去。
0: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火房做饭去。
7: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0: 你饿是咋去？不好，
1: 那盘刀也不好，
0: 那
1: 碧泉哎更不好。哎呀，这
0: C 的绿裤子呀，不要光绿裤子脸，
1: 咱们碧坤吧。
0: 碧坤，你们说碧坤咋个行？

0: 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美呢？
1: 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2: 那是老汉们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3: 都没睡。
4: 哎，还睡着呢。我以为
5: 平平呗，平平呗。
4: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5: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青鹅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4: 观察更仔细的呀，老师。
5: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6: 其实是小猴子，
5: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变变？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7: 进来了，最丑。
8: 怎么了？赶紧，
9: 谁长得丑谁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他想看你练功，
2: 你疯啊！我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吗？

0: 行，老两个，
1: 我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3: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4: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5: 干啥呀？
4: 我嫌他恶心。
5: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还要吃要喝？人不就唱了打要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4: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5: 你欺负人就不行？
4: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5: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吧？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4: 谁让你给我撑？
5: 你干啥？
4: 我嫌他恶心。
5: 你疯了？
4: 咋咋了？
5: 道歉，跟道歉，你别走，跟道歉。
4: 松手！
5: 你
4: 松手！
5: 你
4: 松手！
3: 我干嘛？怎么走了？
5: 出来！
3: 没走。
4: 你走！我站住！
6: 咋回事嘛？
4: 我要跟他打饭。他说话脏，把脏话往脸上了。
6: 哎，我就是把你吃的太饱了。
4: 欺负人了！
7: 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6: 找黄准要个说法去，走。
7: 我没事儿。
6: 啥没事嘛？你又没错，你怕啥呢嘛你？哎，
7: 你别担心我了，宋思。
6: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坐。
8: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9: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嗯，
8: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9: 对对对，
8: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啊？
9: 哎，方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8: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9: 新先生吧。
6: 方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8: 这又咋了嘛这？
6: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8: 无缘无故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6: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嘛你。
8: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6: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9: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6: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9: 咋就没法开呢嘛？
6: 太欺负人了嘛还。
9: 静哥，我带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这样行不？
7: 我没事儿。
6: 哎呀，你这娃还真是，哎。

0: 这事儿我来处理。
1: 师傅，你叫我啊？
2: 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大交战演得咋样？
1: 我不知道。
2: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

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咋了，米兰姐？你咋了？我没咋。你被姓廖的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他们说啥？他们说你被姓廖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我不想说。你赶紧跟我说。
1: 快说呀！他把我压床上，然后提我裤带，然后呢？然后宿舍成员把他打了。
0: 你裤带解开了没？
1: 系成死结了。他就对你干的这些是吗？
0: 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宋思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这事还有谁知道呀？就宋思，
1: 那楚家河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河给糟蹋了。
0: 走，找他们去。去，有我在呢，你怕啥呀？我啥都怕。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是不是？
1: 你带我来这干啥？你给我过来！过来！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0: 心虚了？我有什么心虚的？
1: 易清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0: 不是造谣。
1: 你看见了？
0: 看见了，
1: 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易清娥，让你在旁边看着。

0: 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易清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易清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
1: 青娥，
0: 青娥，给易青娥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2: 别追了，米兰姐。
0: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3: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啥事儿啊？
4: 你反反了另一个公爵。
3: 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
0: 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爵，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3: 你去哪儿？
0: 去南方。
3: 去干嘛？
0: 嫁人。
3: 你不唱戏了？
0: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了。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胡闹啥呢？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9: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墙里砸出来
9: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9: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1: 了，闹着人仰马翻。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新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8: 从来像初恋，初恋都是美好的嘛，到最后都是苦的。

0: 世间总有些事情，要历经一番考验，才能看其美妙。能在荔波秀丽温婉的山水间孕育而出的火锅，却意外地有着一番刚烈气象。它就像爱情，让你猝不及防。
1: 闻着也香，吃着也香，
2: 每个人都喜欢。
0: 它会是何种姿态，能让人们在朦胧中收获难忘的复杂体会。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荔波地处黔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0: 陆小妹64岁，如果荔波菜市场有爱恨交加排行榜，她一定榜上有名。
1: 两块给我们
2: 不在了，我觉得这菜你们干了
1: 都这么的卤，这么的卤还唱多嘛，我们是想卤你了，
2: 你唱的卤啊。
0: 身旁这位是阿旺，陆小妹的关门弟子，也是她的小儿子。
2: 那你们家的那个哪里不安呢？哪里可不得交？哪里买？哪里可不得交？
0: 言谈举止间，师承与家传可见一斑。这对母子在荔波开了一家最具本地特色的火锅店。

臭酸火锅，用神秘料汁统领全局。大开大合下的荤素搭配，形成另类的气质，让人迷惑的外形和刺激的气味，是一部分人避之不及，同时也向另一部分人散发着无穷魔力。

0: 的鼻子子，闻了，只要你认真的了，啊，你就会发现里面的香。
1: 它这个七成熟的时候，这个味道啊，太诱人了。
2: 软软的酸，微软的酸，甜甜温润的酸。
3: 能让本地食客如此销魂的秘密，全在臭酸主导的汤底。它的神秘力量，还需要时间的协助才能获得。坐拥同纬度全球仅有的喀斯特森林，错落的地形塑造了荔波小生境的多样性。这里潮湿的环境为微生物提供了创作的舞台，而他们最极致的代表作就是臭酸。荔波臭酸的主料是新鲜肥嫩的河鱼以及带肉猪大骨，因此也被称作荤臭酸。先以猪骨汤慢火熬煮鱼肉，微生物将从中分解出大量 B 族维生素，而煸炒后的玉米提供大量糖分，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产生酸味。基础备齐，等待点睛之笔。根据风味的不同要求，添加不同发酵时长的臭酸旧汤。选取的标准全凭经验。作为学徒的阿旺还稍欠火候。
4: 稍微有一个环节搞错的话，可能那一坛子臭酸就废了。我妈对这个坛子的东西是特别小心的，特别特别小心。
3: 先放入猪大骨，随后是传承200年的臭酸精华入场。最后加入鱼汤。接下来的主导权将由时间接管。

0: 紧邻荔波的独山县也有吃臭酸的传统。当地以凤仙花为主要原料，切碎发酵半年以上，得到淡绿色的素臭酸。经过简单调味，便可成就唇齿间的一番美妙。
1: 在哩，哦，在哩是嘛？你们在哩是嘛？好，慢走。
0: 等待发酵成功。阿旺也不忘享受生活。
2: 呀，浪费单。
3: 像我们成颈椎，你一定不成。头领。
0: 从阿旺很小开始，就是陆小妹靠卖臭酸拉扯他和姐姐长大。
4: 然后我妈一直跟我说，就是把这些东西搞好后，以后你想干什么都一定能成。之前不理解，那么慢慢的年龄上去了，也能理解这句话。
3: 娘子娘为。

0: 你要见给我们的鼻子，可以的，这个味道可以的。
1: 在变身火锅之前，臭酸还要经过一番烈火的考验。高温驱散发酵产生的氨化物所带来的不适体验，经过持续加热，同样由发酵带来的香味产物相互作用，香逐渐占据了上风。臭酸火锅中的食材选择全凭个人喜好，但若想体验臭酸火锅最完整的形态，还需要再多等待一个小时。
2: 还不赖这口味，看。

高汤炖煮半小时后的五花肉，炸至肉皮金黄起皱，再入高汤复煮，切成一公分厚的方正大块，铺上盐酸菜和各种调味料，上锅蒸15分钟，到盐酸菜汁全部进入肉内，便可完美亮相。

如今为了方便顾客，火锅店内的扣肉大多都已提前备好，但对老荔波人来说，现吃现做才是扣肉正确的享用方式。新鲜出锅的扣肉，松散的鸡肉纤维间吸满汤汁，过油后的汁香被臭酸发酵的风味包裹，形成立体轰炸。香和臭在这里来到了微妙的临界点，心理与生理上的相反感受挑战着人们对于品尝食物的勇气和好奇。无论新手老手，面对如此充满哲思的冲击，都难免神游天地一番。

0: 后怎么样？
1: 上去怎么样？
2: 忙碌过后，餐馆少东家仍是妈妈庇护下的孩子，严师也终究回归为慈母。
3: 把我一个女的把这两个孩子养大，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照搞这个臭手发展起来。
4: 你说什么之类的，哎，什么什么之类的，哎，我比不过你，哎，我煮出来煮的出来好吃，对吧？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他引以为傲的东西。
2: 发酵技术的诞生是为了能够长久地保存食物，从原本迫于无奈的结果上不断延展，人们意外收获了许多不同的风味。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就有着很多鲜活的样本，其中最具特色的可能正是臭蒜。在成为火锅后，它折射出的是当地人的智慧与变通，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0: 你这个是亮点哎，真的，哎，应该把这个电棒放在他头上，把它最亮的一个地方照出来。是我同学吧？是吧？
1: 熊，哎，这个熊是什么意思啊？
0: 干杯！
1: 干杯！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十二月的工程，寒冷开始笼罩这座南方小城，生活变得安静下来，唯有一种饮品到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2: 感觉就是一碗神仙水。
1: 人们用辛辣为原本淡雅的茶水注入热烈的烟火气息，当这碗辛苦微咸的油茶化身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乐趣？
3: 因为

沸腾吧火锅。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Thank you.

0: 在工厂，你可以靠听觉判断一天的开始。这样的冲倒声要从清晨持续到中午。黄善清的油茶店开在老街，平日里她负责打油茶，丈夫陈文德打理后厨。附近油茶店密集，口味的好坏关乎生计。
1: 主要就是靠回头客，我们的东西都是正确食料的。
0: 将茶叶加热翻炒，用葱姜蒜的辛辣调味，打足十分钟才出一小锅，五小锅凑足一壶，这样最能保证风味的浓郁。油茶以苦为底，上浮辛辣，苦与辛之间混合着葱油香和淡淡咸鲜。人们用米面等主食变化出炒米、麻蛋果、排散等小吃，增添品尝油茶的乐趣。而糯米制成的糍粑是油茶最传统的伴侣，这样的搭配富含油脂和碳水，

0: 给当地人带去能量补给的甜美滋味。但是第一次品尝油茶又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1: 没味，只有姜和茶的味道，但不过感觉天冷的喝感觉会好一点，
2: 苦苦的，然后也不香，就是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就是有点提神上头。
3: 油茶那个味道太霸道，如果在这里的话就习惯，可能回到广东的话可能。
0: 这样一种门槛颇高的味道，却被工程人以更加匪夷所思的方式演绎。火锅、牛肉、土鸡、鱼鲜，都被加入油茶烫煮，自由奔放。唯独一道程序雷打不动。开始火锅前，先把油茶喝个够，才是正宗的工程情怀。近几年斑鱼最受追捧，将斑鱼切成牙签厚度的蝴蝶片，下锅汆烫五秒，原本松散的肌肉纤维瞬间收缩，口感格外弹牙，让人喜出望外。新鲜鱼肉所含的肌酐酸在加热过程中释放大量香气分子，鱼肉固有的鲜甜与油茶的葱油气息交融，幻化出全新味觉。
4: 鲜美，
5: 万能火锅啊，在这个搅拌中啊，越喝越舒服。

宫城地处广西北部，接壤云贵高原，冬季湿冷。而源于古人茶饭同时习俗的油茶，随瑶族过山瑶一支传入此地后，帮助人们驱散了冬季的萧瑟，被保留至今。油茶的制作可以说是千人千味，而耐心是长辈们传给黄善清唯一的窍门。

0: 用特制的木锤反复锤捣，是打油茶说法的由来。茶叶和香料在这个过程中碰撞交融，在锅底慢慢脱水变干，焦而不糊，可以得到一层薄薄的锅巴。碳水化合物及各类有机分子在热力的催使下转化出复杂的风味物质，使油茶平添淡淡焦香。
1: 特别是爱喝油茶的人，你说这个熬冷的第一杯茶还是喝需要先。
0: 随着汤水沸腾，风味逐渐弥漫，一锅辛苦微咸的油茶隆重登场，饮用时给人们带去生理的快感。咖啡因提神醒脑，辛辣物质促进血液循环，这种通透感让人不禁放弃对于复杂味道的理解，只想反复尝试直到上瘾而不自知。
2: 我们是外地的，就是山西的，楼上楼下我们是，这家人很好，就是跟一家子一样。老黄，再来一个。
3: 哦，
2: 喝完了。
3: 油茶啦，分走。
2: 好喝。
3: 好，老师一杯油茶啦。
2: 我以前喝，就是跟喝中药似的，一点点喝上以后，现在都一碗都解决不了问题。但他们这个油茶，我感觉到比别家的还要浓。爽口，地道，叫地道。
0: 黄善清的小店只有不到40平米，每一笔买卖都很重要。但今天，他们却有更重要的事情。
4: 东边
1: 山，
4: 西边
1: 山，哦，到这边山，那个
5: 山。今天给儿子来烧一烧一柱子香，
1: 烤
5: 马上要高考了，要看考好的大学了。哦，这回可以
1: 有所提升了。
5: 哦，
1: 昨天晚上还回来问他有所提升了。
5: 嗯。
1: 我们在农村没有压力啊、哦，在县城里真的压力很大，都是为了小孩子们。
5: 为了小孩子。
0: 大儿子平时住校。每次回家，夫妇俩自然要准备一番唠叨，也会准备上一顿好饭。油茶火锅里最馋人的三种食材并不容易凑齐。猪肉一定选小里脊，这是脊椎内侧一条极嫩的肌肉，格外甜嫩。双边肠在猪小肠中占比不超1/10，两侧遍布脂肪，全赖油茶解腻。而最难寻找的当属黄沙干。黄沙干因面着锈色，质地沙绵而得名。如今市面上的猪肉大多是工业养殖，而黄沙干只来源于农村散养的成年猪。
5: 这就是黄沙干，这种有一点点黄黄的。
0: 黄沙干与油茶的角力讲究以柔克刚，初始油茶的辛辣占据上风，促使人们加速咀嚼。慢慢辛辣褪去，清苦开始回甘，放大食物的鲜甜。然而更为绵长的还是黄沙干类似蛋黄的香气，伴随着不停咀嚼，在口中长久驻留。
4: 你回呀？
6: 回呀。
4: 你打车去都在。
6: 东阳西啊。
4: 哪样子啊？哦哦，快放水吧先。
6: 晚上几时嘛？
4: 晚上啊，去赶粉城。哎，他八爷天天买的，今天都多买点八爷香。你今天回来了，我跟你去。那家，你小子好喜欢去那个小城啊，我或居家哇。你小时候那种，我记得你从小就好喜欢去的。所以呢，你想你回来了，你把这多买点。
0: 猪肉、小肠、猪肝，被当地人唤作“猪三鲜”。这些寻常食物，因为用心，变得讲究起来。或许，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有化平凡为不凡的诀窍。在经过了“猪三鲜”的洗礼后，油茶已升级为独特的肉汤，是独属于油茶铁粉的福利。
6: 就是你看我精华的这个，来，给那些。
4: 你
6: 怎么的？
4: 你辛苦点，还是你爸和你妈

0: 喝油茶，只喝净茶。历经演变，在今天又有了很多新花样，但工程人最爱的还是油茶火锅。把喜欢的食材放到最爱的汤饮中，本是最朴素简单的想法，而这种对生活本能的热爱还在全国许多地方做到了不约而同。人们身体力行为美食注入生命的同时，也被美食赋予了文化烙印，让味蕾和心灵都有了归宿，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可以来。
2: 没那么快，
3: 没那么快啊。
2: 你们刚才跟我们说啥？结婚照的时候都怎么了？
1: 买靠上了去。
4: 我那个年代是很保守的。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90年前，遵义城中风云际会，险象环生，其间藏着几多惊天大事。
5: 此话一出，会场内立即掀起轩然大波。
4: 红军入黔，路线抉择，为何波折不断，阻碍重重？
5: 甚至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了桌子。
4: 百官之内，共议良谋，怎就唇枪舌剑一叠起？一场会议何以扭转乾坤，力挽党羽红军于危难？
5: 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4: 回溯90年峥嵘往昔，看共产党人如何拨云破雾，走出独立自主道路。学无事，看档案。今年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0: 红军重归正轨，而毛泽东的复出更是众望所归。但就在王稼祥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后，一个声音却骤然响起，他的话更如同惊雷炸响，这个人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当时凯丰不仅反对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更出言讥讽道：你没上过军校，打仗无非是靠两本书，一本《孙子兵法》，一本《三国演义》，方法并不高明。此话一出，会场内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与会者的愤怒与不满如潮水般涌向凯丰，同时这些话也刺痛了毛泽东的心。然而面对挑衅，毛泽东却展现出惊人的冷静与睿智，缓缓转向凯丰，语气平和却暗藏玄机：凯丰同志，那你看过《孙子兵法》吗？里面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凯丰满面通红，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原来凯丰他自己也没有看过。这一幕定格在了90年前的遵义，而这场会议无疑成为了历史的焦点。那么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遵义坐落于贵州北部，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中留下了深刻而绚烂的一笔。1935年1月，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13周，他们历经湘江战役的血雨腥风和乌江天险的生死考验，最终抵达了这座黔北要地遵义。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轨迹，更在危难之际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使其得以继续前行。因此，遵义这座历史悠久的贵州古城被赋予了转折之城的崇高美誉。在遵义会议召开的28年后，1963年9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那么90年前的那个1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如此重要的会议会选择在遵义召开呢？
0: 贵州的初冬，雾气沉沉，暴雨如注，本就崎岖难行的土路在雨水的冲刷下愈发泥泞不堪，天色渐暗，道路滑得像抹了油，前军士兵们在泥沼中艰难跋涉，浑身沾满了泥浆，草鞋被泥巴死死粘住，纷纷脱落，几乎所有人都赤着双脚，模样狼狈不堪。当他们靠近城门时，城墙上响起一声喝问：什么人？前军士兵操着方言高声回应：我们是外围营地的，遭了袭击，营长战死，这才跑回来。城墙上的守军闻言紧张地商议起来。此时雨势间歇，夜色稍亮，城墙上的手电筒光束向下扫来，在众人身上来回晃动。突然城门口的士兵慌乱叫嚷：红军快追上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可要开枪了。这短短一句话仿若一道惊雷，令遵义城的守军胆寒，赶忙开启城门。城门口的士兵早已子弹上膛，城门刚一打开便如潮水般涌入，径直冲向遵义城楼。他们动作娴熟，迅速割断了电话线，将缴械的城门守军关进一间屋子。紧接着30名司号员登上城头，吹响激昂的军号。 遵义城内的百姓从睡梦

0: 惊喜，那嘹亮的军号声显然并非前军所有。城楼上的国民党军此时才惊觉，在城门口叫门的竟然是佯装成前军的红军战士。202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今天我们沿着光辉的足迹一起回首伟大征程上的伟大转折。当时成功占领遵义的是中央红军一军团26团一营，照片上这位就是一营营长曾宝堂，他当时只有23岁。他虽年轻却不失机敏与老练，红军途经湖南城口镇时，曾宝堂曾率领6团乔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进入城门。此次为减少伤亡，曾宝堂故伎重施，扮作前军叫开遵义城门。从进城到战斗结束仅仅耗时半小时，多数前军尚在睡梦中便沦为了俘虏。负责城防的团长周向奎仅带着警卫连和家属从北门仓皇逃窜。红军部队进驻遵义，百姓们心中满是新奇与畏惧。前几日从乌江败退的侯之旦部队大肆宣扬，称红军个个3头6臂，青面獠牙，身披铠甲，骑着水马，能在乌江之上如履平地。当城内百姓纷纷走出家门一探究竟时，却发现红军并无特别之处，只不过是浑身沾满泥巴的普通人。而远在南昌的蒋介石得知此事后焦虑万分，怒火中烧，只因他苦等许久，等来的竟是一封令他暴跳如雷的电报。
1: 电报的发送者正是国民党军川南边防军总司令侯之丹，遵义就是他的地盘，他在这里部署了前军3个团的兵力，据险而守。在侯之丹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道：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由湘入黔，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丹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足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北进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县待援。
0: 先失乌江，又丢遵义，短短数日黔北之地尽失，难怪蒋介石看着侯之旦的电报怒发冲冠，七窍生烟。贵州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可不一般，其地处西南湘滇川桂康五省中心，掌控贵州便能震慑周边各省。然而蒋介石满心疑惑，红军一直以来表明的迹象都是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次红军为何转至贵州，渡过乌江，一举拿下遵义，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有一份档案也许可以解答蒋介石的疑惑。我手中的这份档案是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在这份决议中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也就是放弃了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同时提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现在看来这份决议顺理成章，但是在90多年前这份决议诞生的背后却充满了诸多波折，甚至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了桌子。在幽深的石板街尽头，一座小木屋里传来阵阵的争吵声，仔细听

0: 两人竟然在用英文争吵。在90多年前的贵州黎平，这样的景象的确罕见。屋内昏黄的马灯忽明忽暗，微弱的光亮照在已经争吵的面红耳赤的两人脸上，依稀可以辨认出其中一个正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周恩来一向是处事稳重、温和儒雅，可今天在黎平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而和周恩来争吵的人又是什么来路呢？这时只听啪的一声，周恩来一巴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在地上，而争论也随着马灯的衰落而停止，周恩来拂袖而去。那位大声用英文和周恩来起争执的人就是他，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同时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1: 在长征之前，李德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之一，却犯了致命的军事糊涂。在反围剿过程中，李德放弃红军机动灵活的战术方针，转而与敌人打阵地战。在国民党50万大军面前，这种不合实际的战略显得格外不合时宜。除此之外，李德指挥时过分强调保密，也缺乏应有的政治动员，士气方面明显不足。同时，在退却时，他又消极避战，信奉逃跑主义。这些连连挫招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湘江战役中，李德与博古的错误指挥更是让中央红军元气大伤，人数从8.6万锐减至3万。那时红军的三人团中，博古、李德掌政军大权，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而毛泽东虽名义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被排挤出了决策圈。
0: 李德为什么会与周恩来起争执呢？正是因为那份黎平会议通过的决议。这份决议让李德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1: 1934年12月18日，中央红军攻克贵州黎平后，在俏街的胡荣顺店铺召开了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会后，周恩来手握这份重要决议，专程去找因病缺席的李德。据周恩来警卫员范金彪回忆，周恩来一见面就直截了当批评了李德的指挥错误，并告知了他黎平会议的新决议。
0: 然而周恩来话还没说完，李德便怒不可遏，不仅拒绝认错，反而将湘江失利归咎于意见分歧，以致贻误战机。相比之下，博古在湘江战役后深感自责，曾试图自戕，索性被劝阻。面对湘江战役的挫败，周恩来在痛心之余，更多的是在反思。他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挽救红军。
1: 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人。通道会议是毛泽东被军委撤职以来第一次被请来参加决策性会议。此前湘江战役的失败仍没有改变李德的初衷，他还是坚持在瑞金定下的路线，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如果继续遵循李德的策略，红军将面临几乎毁灭性的灾难。毛泽东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会议上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他指出，如果红军主力此时北上湘西，必将陷入敌军的重重

0: 包围之中，其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显然是在设下陷阱，等待红军的到来。基于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建议改道向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最终，博固也放弃了原先的固执立场，而李德则因自己的主张被否定而提前离场。经过深入讨论，会议最终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当天下午7:30，中革军委迅速发出了万万火急的电令，明确指示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则应相机进占黎平。这一决策为红军后续的战略转移和保存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1: 通道会议虽然短促紧急，但其历史意义却深远。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2月15日，红军主力攻占贵州黎平，然而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平息。
0: 黎平会议依旧由周恩来主持，会议继续围绕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展开讨论。会议开始时，众人发现李德并未出席，这是他踏入中央苏区以来首次缺席如此关键的决策性会议。不过李德还是委托他人将他的意见带到了会上。会上，博固置敌情变化于不顾，依然将李德的指示视为金科玉律，坚持主张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听完博固的话，一向沉着冷静的毛泽东再也难以遏制内心的愤慨，他痛斥李德给苏区和红军带来的灾难，并主张应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主张。作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固万万没想到，就连王稼祥、张闻天也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支持他的主张。然而会上的争论并未就此平息，而是延续到了会议结束之后。
1: 会后，当周恩来将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木屋里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回忆，吵得很厉害，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了起来，熄灭了。相对于李德的冥顽不化，尽管博古的意见被否定，但他还是服从会议决定的。那时候博古得知周恩来和李德因为决议吵起来时，他还劝周恩来不用理会李德。回望90年前的那个瞬间，那份黎平会议决议有着不同寻常的战略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
0: 12月20日，中央红军自黎平出发，兵分两路向西挺进，目标直指乌江，意在进军遵义。然而湘江之战的惨败让李德、博固心有余悸，当闻悉乌江天险更甚于湘江，两个人一合计，再次提出不渡乌江，放弃遵义，改在乌江南岸建立根据地，相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意见存在严重分歧，中共中央不得不在后场再次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商讨。历尽重重险阻，中央红军抵达乌江，为何乌江会被称为第二个湘江？
1: 依然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0: 遵义城内百姓初见红军又发出怎样的感慨？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后场会议结果清晰明了，多数与会者再次否定了李德、博

0: 的错误主张，依然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共有七条，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其中有一条格外引人注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往后怎么打怎么走都不是李德博古可以独自决定的事儿，重大决策必须通过政治局会议的集体讨论。然而关于路线的争论仍没有结束。就在这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建议王稼祥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要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一个轰字，可见当时党内对李德博古瞎指挥已经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这不仅是党内高层的心声，更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们的愿望。湘江战役之后，红军战士们对博古、李德的指挥路线的怀疑、不满情绪在此刻也达到了顶点。
1: 事实证明，红军并未像李德、博古所忧虑的那般在乌江重蹈湘江的覆辙。中央红军全体将士成功渡过了乌江天险。此刻毛泽东心中感慨万千，不禁吟道：莫道乌江天险，看红军等闲飞渡，而前方等待他们的遵义，北翼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犹如天降神兵，突破乌江防线后，于1月7日解放了这座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9日下午，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一同踏入了遵义城。
0: 90年前的黔北高原正值隆冬，干冷异常。当红军战士们长途跋涉来到遵义城下时，看到城头高高飘扬的红旗，就好比朦胧月夜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那时在丰乐桥头，数千当地民众夹道欢迎。然而就在不久之前，遵义城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 当时黔军恶意歪曲红军形象，散布谣言，称红军是青面獠牙、烧杀抢掠、挖眼掏心的妖怪。这谣言在遵义百姓心中投下阴霾。红军进城的消息传来，城中不安情绪蔓延，家家户户紧闭门户，街道商铺悉数歇业。温西军委纵队将在遵义第三中学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意在让遵义接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并以此为基点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这喜讯在百姓耳中却变了味儿，谣言四起，称红军已在操场四周布下机关枪，参会者必将遭殃。可当百姓们亲眼目睹这群年轻战士竟合衣睡在街头，若非怀中紧抱钢枪，谁能相信他们便是那传说中的红军？望着这些稚气未脱的脸庞，谁会将他们与青面獠牙的吃人妖怪联系在一起？但要说他们是骑着水马降临的天兵天将，也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0: 百公馆是贵州土军阀百徽章的私人豪宅。百徽章为了建造这座公馆，共耗费3万多块银元。要知道，在当时的贵州，10块银元可以维持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呀。如今，红军要把这座豪宅的军阀私产分给遵义城最穷苦的百姓。
1: 这里的老百姓被唤作甘人，家境贫寒至极，有的全家仅有一两。

0: 两件衣裳，只能给下地劳作的男人遮体。当红军战士从百公馆楼上抛下绸缎、衣物、棉被时，干人们怔怔立在原地，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们平生只见当官的拿老百姓的钱财，只见过兵痞抢夺老百姓的家当，还从来没见过回头钱。战士们催促道：“别愣了，快拿吧，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东西。”遵义城的百姓并非初见军队，近代以来战乱频繁，他们早已见识过各路骄兵悍将兵痞无赖，历经乱兵劫掠之苦。然而他们首次遇见不发战争财的军队，首次目睹不扰民的军人。那些稚嫩又沾满风尘的红军娃娃兵，没多久就让遵义城的百姓隐约悟出，红军究竟是什么人，又为谁打天下。
1: 就在百公馆内人声鼎沸的时候，集合军号响起，遵义城里里外外的红军战士开始集结，他们背起步枪，列队整齐飞奔出城，向西绝尘而去。
0: 娄山关西南要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得娄山关者居高临下，遵义城便无险可守。红军要想在遵义站稳，就必须抢占此战略要地。此时敌人正扼守着这个咽喉要地，形势危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战士们连早饭都来不及吃，便急行奔赴娄山关。当时红军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结束战斗，战士们乘胜追击，前辈全线失守，这让贵州王王家烈心急如焚。他深知前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向蒋介石求援，而这正中蒋介石下怀。实际上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八个师一直在乌江以东按兵不动，坐观前军与红军两虎相斗。蒋介石料定王家烈必定求援，待求援电报一到，便立即命令薛岳率国民党中央军挺进贵州。然而薛岳并未向北追击红军，而是转而向西，直取贵州省府贵阳。原来蒋介石一直图谋削弱和消灭地方军阀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薛岳攻占贵阳，意味着中央军对贵州省的统治得以稳固，这对于蒋介石而言，无疑是加强其在西南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一步。此时薛岳与王家烈均驻守贵阳，而刘湘的川军尚未南下，中央红军得以在遵义休整12日之久，这次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从未有过的宽松态势，也为红军提供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1: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繁荣起来。之前在贵州做生意啊很难，因为这里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税，甚至在1935年已经收到了1965年的税。为此还有人写了一副对联给贵州军阀，上联是自古未闻奋有税，下联是如今只有屁无捐，横批国民万税。
0: 90多年前，盐在贵州像金子一样珍贵，因为贵州境内的盐全被军阀垄断。中央红军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红军接管盐业后开仓放盐，以低价出售，这一举措让遵义的百姓们欣喜若狂，买盐的队伍排起了长龙，大家拿着刚刚兑换来的苏币争相购买食盐。遵义的百姓们只需花1元苏币就能买到7-8斤的食盐，但起初有些老百姓心中难免存疑，担心红军离开后苏币就会变成一张废纸。为此红军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名义贴出告示，承诺如果红军有朝一日离开遵义，定会提前进行兑换工作，

0: 确保百姓手中的苏币不会贬值，绝不让百姓的利益受损。这份承诺如同定海神针，让观望的百姓吃下了定心丸。从此，苏币正式成为遵义地区流通的货币。
1: 然而，更让遵义百姓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和朱德，他们一直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在毛泽东和朱德进城的时候，他们居然从马匹上下来，和每一个迎接他们的群众一一握手，没有丝毫架子。不但如此，朱德还与年轻人一起打起了篮球。
0: 1935年1月12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篮球友谊赛在遵义上演。红军篮球队与贵州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同场竞技。红军总司令朱德已身披战袍，年过半百，仍笑意盈盈地在球场上奔腾。球场被遵义百姓围得水泄不通，这一幕恍如隔世，令人动容。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关于兵阶纪律严明，人人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也是在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按原定计划，在遵义城内第三中学的操场上如期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场四周红旗飘扬，标语醒目，会场坐满了穿着整洁的红军战士与参会群众，会议氛围轻松愉快，又不失严肃。毛泽东慷慨陈词，号召民众团结组织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的发言激昂有力，让遵义百姓热血沸腾。红军赢得遵义城的拥护仅用了4天，这4天里他们打土豪分财产，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这4天里，13个红色地方政权拔地而起。这4天里，游击队、赤色工会、革命先锋队应运而生。这4天里，5000多青年投身红军，为人民而战。然而，在这欢愉的氛围之外，危机却如暗流涌动。
1: 还记得之前侯之旦发给蒋介石的那封急电吗？侯之旦在电报中所说的沉着冷静是没有的，他们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这些词汇不过是掩饰他一路溃逃，他的结局是到虞城听候合办。也就在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的这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要救前军于水火。作为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的话蕴含着蒋介石的2个企图：一是要消灭中央红军，二是让贵州中央化。针对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停留，薛岳沿遵义地区制定了一条追击线，可中央红军所面临的敌人远不止于此。
0: 1月12日，蒋介石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健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聚歼之效。1月中旬，国民党40万大军如潮水般涌向遵义地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8个师也推进到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战鼓擂动。1月15日，追剿军总指挥何健向国民党各路大军发出进军遵义、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在遵义城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与危机四伏中谋划破局之策。红军的到来为何让遵义城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非凡意义？一场会议又何以力挽狂澜，救党与红军于危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35年1月15日晚

0: 上，在百公馆二楼的房间里，遵义会议拉开帷幕。这场会议的重要性难以言喻，其影响力之大，以至于让人惊叹，一个会议竟然能承载如此多的荣誉与辉煌。确实，它不仅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前途，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党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走向。开会的房间并不大，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子中间摆放着一张长条桌，桌子上散落着茶杯茶碗，还有一些当地特有的粗糙糖块。桌子周围是几把木椅和长条凳，其中一张藤椅尤为引人注目。寒风中，屋内的一盆炭火散发着温暖的气息。
1: 当晚，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出席了这次会议。
0: 随着与会者的陆续到来，房间逐渐变得拥挤，特别是当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时，大家纷纷地移动椅子，为担架腾出合适的空间。会议随即展开，主要围绕着两个议题进行讨论，一是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第一个议题很快达成共识，鉴于当前敌情，遵义以不适宜作为根据地，应迅速北上，在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第二个议题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1: 第二议题是关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了正报告和副报告，这两份报告都在总结自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入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份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博古侧重强调敌人过分强大，他虽然也承认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很坦率。在周恩来发言后，张闻天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此前从未有人如此激烈地批评过他。会议中，博古和李德心情十分抑郁，李德更是坐在门口一口接着一口抽着烟，毛泽东则一反常态提前发言，且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他深刻地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军事上采取了单纯的防御路线所致，具体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还以之前几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反围剿取得胜利的事实为依据，有力驳斥了博古以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他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随后王稼祥尽管发着烧，但仍挣扎坐起来，表示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并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0: 会议持续了三天，都是在晚饭之后。第二个晚上，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朱德的发言简短而深刻，他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随后，

0: 军事指挥员们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当时虽然气氛严肃，斗争激烈，但大家都是在摆事实讲道理。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凯丰的言论引发了大家的不满。”
1: 当王稼祥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认为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批评过于偏激，且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原则。他提到，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凯丰的话刺痛了毛泽东，以致在遵义会议后30年，他再次提到这件事。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
0: 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尽管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条件最好的一次会议，但由于正处在行军途中，关于会议的决议并没有留下太多档案资料。直到1982年。 中央档案馆在整理1957年从苏联运回的数百箱档案时，意外发现了一份未署名、无成文日期的手稿，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经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遵义会议的亲历者辨认”确认这是陈云的笔迹。陈云拿到笔记后回忆，这是在遵义会议后一个月内撰写的。 准备传达使用，内容确凿无疑。在过了泸定桥后，陈云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并转赴苏联。机缘巧合下，这份手稿留在了苏联。我们找到了这份珍贵的手稿，其中记下了会议的关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骆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再来看看最为关键的第四条，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的一次。 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明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随后，政治局常委分工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也是从此刻开始的。这一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一直延续至1976年两人相继离世，才告终结。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 在革命生死存亡之际，会议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1935年1月19日。 中央红军匆匆撤离，仪式北上。即便在这样的危急关头，苏维埃银行仍不忘贴出告示，提醒老百姓把手中的苏币兑换成生活用品或者大洋。之后，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中央红军展现出了灵活应变的军事智慧，不再盲目地与强敌进行正面交锋。那时，中央红军刚离开遵义不久。

0: 白徽章便迫不及待地卷土重来，回到了他那座豪宅。然而他看到的却是满墙的赤色标语和房间内遍地的烟蒂。讽刺的是，他斥巨资修建的公馆竟然成了敌人的会议厅和精神圣地。而这次在遵义召开的会议，不仅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徽章更不会料到，仅仅两个月后，他将被红军再次逐出这座他曾视为私有的城市。9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特别是那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时刻，遵义会议依然闪耀着伟大的光芒。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熠熠生辉，其实质是求索精神，基本内涵是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1: 1928年4月起，怀揣中国革命火种的140多名中共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一路艰辛奔向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但几十年过去，中共六大会址依旧迷雾重重，近百名与会者为何几乎无人能回忆起具体位置？
2: 想象的画面此刻骤然崩塌。
1: 中建一局接到修复紧急任务，传说中会址所在的宏伟别墅原貌又究竟如何？莫斯科寒冬凛冽，修缮队伍语言不通，古建筑文物修复困难重重。面对仅剩不到一年的工期，中建一局工作人员究竟要如何应对？文化遗产只能租不能卖，俄罗斯为中共六大会址开出的租金几何？中俄两国首脑又为这座见证了中国革命苦难辉煌的建筑付出了心血几多？学四史，看档案，档案特邀中共六大会址修复亲历者，携多份俄罗斯历史珍贵档案，为您讲述莫斯科郊外的日日夜夜。中共六大会址修复，全揭秘。

0: 这是不是走错了？确定是这儿吗？
1: 没错呀，就是这儿呀。
2: 莫斯科郊外，大雪刚过，中建一局的几名工作人员在一处废墟前伫立良久，神情有些茫然。这天他们是带着一个紧急任务前来的，可此情此景让在场所有人都懵了。只见厚厚的积雪中伫立着一栋已经废弃的别墅，说是别墅可能有点牵强，因为它的房顶和窗户早已不见踪影了，只剩下几片薄薄的墙体和满地垃圾。这番景象让中建一局的大伙心急如焚，因为他们接到的任务正是要修复这栋已经废弃的别墅。这是发生在2015年2月的场景。为什么中建一局要去修复一个莫斯科的建筑物呢？原来就在3个月前的2014年11月，中国建筑股份公司收到中国文化部海外文化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寄来的一封关于修缮建筑物的函件，内容让所有人感到惊讶，因为修缮目标竟然是一个在国内多年垄

0: 罩着神秘面纱，甚至连具体地址都长时间非常模糊的地点，中共六大会址，也就是我们身后这早已面目全非的别墅，已然变成一片废墟的中共六大会址到底要如何修复？它又究竟遭遇了什么，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别走开，档案马上揭晓。要解释上面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中共六大会议召开的历史。1928年4月起，怀揣中国革命火种的140多名中共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一路艰辛奔向万里之外的莫斯科。随后，在一座并不起眼的建筑中召开了中共六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会议，因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看到这儿，也许大家会产生一个疑问：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放在国外开呢？
1: 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412反革命政变。7月15日，中共五大闭幕后2个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正式跟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3年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中国一片腥风血雨。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超过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损失如此惨重，以至于中共六大召开时无法统计全国党员人数。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生死存亡关头，而在国内已经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面对此种境地，有人提议将会议地点定在当时的殖民地香港或澳门，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不久，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并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于是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0: 随着中共六大的召开，很长一段时间，六大会址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据多位与会者回忆，会址是莫斯科郊外的一座乡间别墅，但这座别墅具体坐落在哪里，没人清楚。参加会议的代表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在回忆六大时，都只简单说是在莫斯科或莫斯科近郊召开，个别具体到村镇名称的回忆，却有会址在兹维尼果罗德镇和五一村两种说法。但这两个地方，一个在莫斯科西北部，一个在南部，相差甚远，这就很奇怪了。中共六大开会时间很长，参加人数有100多人，为什么都说不清楚会址呢？
1: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中国白色恐怖蔓延，出于对代表们的安全考虑，大会组织极为严密，代表们分期分批秘密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当载有代表的列车到达莫斯科时，所有人会将包间的窗帘垂下，待所有的旅客走光后，汽车开进站台，把代表们直接从火车上拉进会场，一路上车子也挂上窗帘，而代表们一到大会会址便立即换穿列宁服或西服，尽量不使他们显眼。会议期间不对外发表新闻， 代表们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没有人游览莫斯科市容，甚至不同当地居民接触。当地居民只知道有中国人在庄园里开会，但不知道开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不清楚会址所在地和庄园的名称，是在情理之中的。
0: 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张国焘曾对会址描述的比较详细，他提到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邓颖超也曾粗略描述过会址的样貌，说那里环境优美，碧绿的草坪上耸立着宏伟的楼房，楼前鲜花盛开，楼后有大片白桦林、小溪和小山。从种种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六大会址周边美丽的景色，而那栋宏伟的楼房许多年间始终令人浮想联翩，它究竟在哪儿，又到底长什么样呢？为了能更清晰地还原故事经过，我们联系了一位中建一局的工作人员，他全程参与了六大会址的修复的工作。任润斌，时任中共六大会址修复项目党支部副书记。2015年2月，春节刚过，他和六大会址修复项目的管理团队就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当时目的地已经很明确，莫斯科市特洛伊斯克行政区51镇51村公园街18号。
1: 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六大会址的地理位置在国内依旧众说纷纭，那么任润斌等人收到的这一地址究竟是如何确定的呢？原来随着俄罗斯国家保管的前苏联及共产国际部分资料的揭秘，一份珍贵档案就此曝光。这份档案便是来自1999年莫斯科出版的联共部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至1931中所收第114号文件，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记录中赫然标明，1928年6月27日于莫斯科51村。而随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进一步实地考察，51村这一说法被得到证实。
0: 从小啊，任润斌就在课本中学到过关于中共六大的历史，也知道莫斯科有一处神秘的会址，所以当接到六大会址修复的任务，想到课本中的历史要走进自己的生活，他非常激动。可现在眼前的景象却和脑中的情况大相径庭，任润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象的画面此刻骤然崩塌。
1: 莫斯科建筑师奥梅利琴科见到被毁的中共六大会址，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我曾经在附近生活过，清楚地记得这幢楼房的状况是多么让人心痛。心痛的不只是俄罗斯人民，深知其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更知道其保护的紧迫性。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北京落成。步入党史馆，我们会发现在醒目的位置伫立着中共六大会议展板，展板中一段振奋人心的视频循环播放，吸引各地游客驻足良久。这是201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建馆启动仪式时的影像。其实，早在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时，就向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提出在会址上建立中共六大纪念馆的建议，当即得到了普京的热烈响应。在此后的3年间，在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愿望在2013年成为现实。
0: 中共六大会址 是俄罗斯联邦级文物，

是中国革命历程的见证。因此，当接到绘制修复的任务，任润斌和同事们都是怀着无比振奋的心情抵达莫斯科的。可现在看到满

0: 已经没有了，只剩下照片中看到的这几片破败的墙体摇摇欲坠，周围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枯树下垃圾堆成了矮墙，可能因为是冬季，让这里看起来更荒凉阴森。建筑里面更是危险，随时有坍塌的可能，已经不能进人了。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满地残存的瓦片砖头，墙上还被人随意的涂鸦。这是墙体上残存的浮雕，也许只有看到这精细的做工，才能让人相信，这里曾经美丽过、辉煌过。绘制如果全推倒了重建很容易，但现在任润斌他们要做的是修旧如旧，在原有的墙体上进行修缮。
1: 先抛开摇摇欲坠的楼体不说，当年中共六大召开的时候，出于保密的需要，资料少之又少，近乎为零，怎么可能修缮的和原来一样呢？珍贵石印画浮于世人眼前，六大会址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宏伟别墅，究竟经历什么，变成废墟？档案继续。 为您讲述。没有充足的资料，工程必然是无法进行的。那么，资料到底从哪儿找呢？此刻没有捷径，只能用最朴实的办法了：去档案馆大海捞针。在俄方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任润斌等人探访了七家档案馆、博物馆，起早贪黑，一份一份材料翻找。
0: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漫长且繁杂的工作过后，他们找到了对修复工作极有帮助的珍贵档案。在我面前的就是任润斌和同事们在档案馆中找到的部分珍贵历史资料。随着这些珍贵档案浮出水面，中共六大会址的神秘面纱也终于。 被揭开了，这是现藏于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造型资料处的一幅石印画，由无名画家于18世纪40年代绘制，内容是伊万诺维奇·穆欣·普希金持有的老尼科利斯科耶庄园的样貌。这里正是中共六大会议的秘密举办地点。这幅画。 就更加具象了。它同样藏于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造型资料处，内容为18世纪40年代庄园主楼南面。这个画面和邓颖超所描述的六大会址十分相近。随着对这个宏伟庄园更遥远历史的追溯，我们又发现了这份文件，由俄方专家出具的老尼科利斯科耶庄园建筑的形成历史。 总结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绘址所在地在沙皇俄国时代是一个地主庄园，名叫老尼科里斯科耶庄园，形成于公元17世纪中叶。整个庄园由几部分组成：牛马棚、院门、主楼、公社、主管楼、粮仓、花园。庄园东部有一座圣灵降临教堂。 1928年，在老尼科利斯科耶原庄园主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里面有七八十个房间。那么，在这300多年的历史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昔日宏伟的庄园面目全非呢？中共六大会址所在的武夷村，原名为老尼科利斯科耶村。 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木心普希金的庄园，十月革命后更名为武夷村。老尼科利斯科耶庄园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百年间几经易主。1812年，法国军队从莫斯科撤离后，在前往小亚罗斯拉维茨的路上，曾在庄园停留。军队离开后，将庄园付之一炬。1827年，庄园再次发生火灾，后被修复。 1917年后，庄园被苏维埃政府收归国有。192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老尼克

0: 里斯科耶庄园举行。当时开会的主楼已不是昔日的贵族豪宅，而是苏联人民的一幢宿舍楼。大约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里建起集体农庄，主楼也成了集体农庄的宿舍。二战结束后，庄园主楼、厢房和庭院建筑被改为住宅，这些建筑物的内部装饰几乎全部被毁掉。1960年8月30日，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决定将老尼科利斯科耶庄园定为历史文化遗产。然而实际情况是，这里的建筑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2011年，原庄园主楼又遭受过一次火灾，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甚至没有留下一扇完整的窗户。这座曾经辉煌的庄园成为破败不堪的建筑，最终被废弃了。
1: 就在这残垣断壁间，93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140多名中共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一路上，警察盘问、密探跟踪，危险无处不在。最终，140多名中共代表在这座隐蔽的庄园召开了中共六大。这次大会对党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任润斌等参与者自然也十分清楚这个建筑的意义，每个人都迫切地等待着这里的重生。可即使已经拿到了建筑原貌照片、图画，修缮六大遗址依旧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困难究竟来自于哪儿呢？
0: 六大会址修复工程是俄罗斯联邦级的古建筑修复工程，施工中每发现一件古文物，需停止施工，等待考古鉴定结果。再者，历经战火的洗礼、人为的破坏，这座建筑物早已破旧不堪。要在短短的1年零2个月的时间内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不仅要把上述这些拦路虎统统打败，俄罗斯凛冽的寒冬更是一道坎。2015年9月，中建一局拿到设计图纸，获得施工许可时，按照2016年7月1日截止的目标，工期只剩下不到一年。此时，俄罗斯已进入冬季，按属地管理要求，还需要停工5个多月。
1: 莫斯科的冬天同中国北方天气相似，冬季时间长。通常室外温度在-20多度，2015年末的温度则达到了-33度。在俄罗斯-33度的户外工作是什么概念？身上沾了水，马上结冰结霜，冷空气吸入鼻腔会有刺痛。曾经有人在-30度的户外做过一个实验，往地上打一颗鸡蛋，蛋液都能连着蛋壳站在地上。工作人员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很有可能诱发人体的各种病变。贸然开展施工必然不可行。可是如果避开寒冷的冬季，2016年7月1日的节点目标肯定完成不了。怎么办？等是没有用的。这时一个脑洞大开的点子在六大会址修复的项目部诞生了。天冷，人要穿衣服保暖，那假如给建筑穿一件保暖外衣呢？11月，天寒地冻，可我身后六大会址的施工现场却热气拂面。原来，项目部那个给建筑穿衣裳，看似异想天开又大胆的想法，竟然真的付诸行动了。您看，在会址外面裹着一层保温棉帘，原来项目部是利用外脚手架和保温棉帘，远远的望去还真像是穿了一层巨大的棉服。此外，项目部找来了4台大功率的加热器，通过外接管向大棚内输送暖风，这样暖棚内的温度可以保持在-16度左右。要说这种方法呀，升温快，热效率高，养护温度控制精准，污染小且绿色环保，经得当地政府发出啧啧的赞叹说，中建一局啊，在莫斯科郊外

0: 搭建了一座绿色空间。这项中国创造的冬季措施不仅赢得了莫斯科人民的惊叹，保证了施工人员的工作环境，还为整个项目节省了5个月的工期。不过施工才刚开始不久，此时假如我们走进现场，就会发现项目并没有想象中开展的那么顺利。六大会址修复这个项目是由中俄共同组建的团队，项目团队虽然在国内施工经验丰富，但普遍不懂俄语，在国外生活都经常遇到困难，更别提管理外籍分包了。怎么合作，甚至是怎么交流，才能让项目顺利的开展呢？哪有什么取巧的方式，英雄难过语言关，只能献血了。
1: 不懂俄语的团队成员全部利用工作之余恶补语言。俄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但在俄罗斯干工程必须学习俄语。于是每天下班以后，总能看到一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围着一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咿呀咿呀地说着什么。经过大半年的奋发图强，大家的俄语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不但能够独立看图纸，更能在现场随时与俄籍分包直接交流。这支强有力的中俄建设队伍迸发出了他真正的实力。
0: 据任润兵回忆，在前期进驻场地的时候，有件事让他至今难忘。一次会议上，俄方一名工作人员对所有俄籍员工说了一句话，要拿出救火的劲头去抢救这座建筑，因为中共六大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重大。这番话给现场施工的两国工匠带来极大的鼓舞。任润斌说，作为中国人，我们理所应当拼命做好这项工作，但是俄国友人这样的全情投入，我们每一个参会的中国员工都是非常感动的，这是中俄友谊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一定要亲力为两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当擅长古典修复的俄罗斯工匠和擅长现代建筑工艺的中国凑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奇迹呢？
1: 为了确保中共六大会址100%恢复原貌，中俄两国的工作人员可以说都卯足了劲儿。任润斌和同事们冒着坍塌的危险，用相机详细记录下了那些历史遗物的痕迹、样式和位置。莫斯科通常9点钟才天亮，可在5-6点多天没亮的时候，俄国工程师就驱车前往距市区45公里的工地，与中国专家们探讨修复意见。很多人都来不及吃饭，大家通常都是一手拿着图纸，一手拿着巧克力，在一起探讨修缮方案。
0: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一位俄罗斯的工匠师傅，他在认真地修复还原老建筑的墙体雕花。在俄罗斯人民的帮助下，项目团队找到了一家俄罗斯百年的工厂，去制造100多年前楼体样式的墙体雕花。这张照片就更生动了，为了做好每一个细节，工匠们就这样趴在地上，一个缝一个缝的比对。每一位工匠在修复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细致，即使是有一个缝隙都要拆掉重做。尤其是在修建会址圆形穹顶的时候，任润兵和同事们为了确保会址的圆形穹顶坚固美观，近乎变态地把控重要节点和安装顺序，愣是把外籍分包逼得大喊，我们不干了行吗？
1: 中共六大会址是俄罗斯古典弧形建筑，饱满圆润的圆形穹顶是这类建筑的突出特征。需要修复的会址穹顶是由20层圆形木结构拼接而成的，每一层的木块角度都不一样。为了阻止寒风顺着木块之间的缝隙进入建筑内部，并达到饱满圆润的外形效果，项目部精确测量了每一层木结构的角度，按照已经测量好的角度制作模具，结合中国传统的木制榫工艺，用模具特制了302个木楔子放在每层木结构中间。施工中

0: 项目团队对于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一个木缝的拼接对不上都不合格，因此修复这个穹顶竟然接连经历了三次才完成，这让竣工后的穹顶构件紧密的连根针都插不进去。六大会址再次重生，内部装饰究竟要如何再现？中共六大会址是俄罗斯联邦级文物，按法规不可出售，那么租用一年又究竟要花多少钱？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2015年12月26日，奇迹发生。这天，项目的主体结构实现了提前封顶，整整比原计划提前了5天。在中俄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修复的中共六大遗址，完整地还原了当年的样子。中共六大会址里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台阶，任润斌都走过无数遍。当竣工的前一天，他再一次走上楼梯，触摸到扶手的时候，任润斌心里都是感动、感谢、感激。任润斌说，也许游客们摸着它是冷冰冰的石头，可我摸着却是热的，是有温度的。它是我们中俄两国建筑师修复六大遗址的态度、热情的见证。竣工仪式上，俄罗斯五一乡乡长切维恰洛夫拿出了他珍藏了25年的白兰地，来跟项目团队一同庆祝完工。每一个中国人、俄罗斯人脸上都是幸福的笑容。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里，看看它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中国驻俄罗斯前任大使李辉曾公开表示，在俄罗斯，像这样一座建筑至少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竣工，而中建人需要在1年的时间内完成，这是中国速度的最佳代言人。竣工仪式那天，莫斯科文物局局长伊尔莫连科先生也调侃说，当我看到文件上写着2016年7月1日项目竣工时，我以为是翻译写错的，通常应该是在2019年7月1日竣工的。中共六大会址修复项目不仅创造了俄罗斯古建修复史上的奇迹，更是成为一带一路的中国名片。
1: 六大会址重获新生，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受到激动自豪，但大家不要忘了，中共六大会址可不仅仅要修复啊，同时要做成一个陈列馆，总不能展出一个空房子吧。因此在修复工程进行的同时，展览陈列工作也没有落下。项目团队的又一个任务就是恢复大会期间建筑内的陈设。有什么可以依据吗？有，我手中这份老尼科利斯科耶庄园建筑的形成历史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中共六大开会的情景。
0: 档案中提到，一名与会者的妻子是当时参与这次会议的女大学生，她的回忆最珍贵的地方在于让人们了解到一些房间的规划和用途。
1: 下面我们列出关于这栋楼的所有描述。底层有厨房、餐厅以及大会秘书处的办公室，负责复写文件，保管大会记录。别墅的二楼是装饰华丽的客厅，可容70-80人，六大就在那里开会。二楼的其他房间提供给带有夫人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每对夫妻住一个单间，其他代表几个人合住一间。三楼所有房间全当宿舍，供普通与会者住。描述得很详细，项目团队复制了中共六大时期的家具来呈现当时的情景。
0: 竣工后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唯一的一个关于中共党史的常设展览馆。一直到今天，这座建筑接待了近2.4万人次的游客，其中有33%的俄罗斯观众。在二楼阳台的留言展桌上，

0: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俄文的字迹，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五一村中学师生。中共六大会址修复完成以后，他们就把这里作为历史教学的校外课堂，分年级分批次的来这里进行参观学习。这些五一村的村民从生下来就在这个地方生活，然后天天上学路过这个废墟，又亲眼看见废墟修到现在的样子，每一人内心都充满了敬佩感。
1: 由于中共六大会址是俄罗斯联邦级文物，按俄罗斯法规不可以出售，只可以租用，签订一次租用合同最多是49年。中俄双方领导人在2013年签订合同，而租用一年的费用仅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1毛钱。这正是中俄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体现。从苏联到俄罗斯，70多年来，这座建筑是中俄人民相互支持的宝贵历史见证。
0: 2016年7月4日，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仪式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致贺词。贺词中指出，88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140多名中共代表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郊区五一村，召开了中共六大。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就此专门致辞表示，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是为了纪念俄中共同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这是俄中专家历时数年共同努力完成的结果。保护历史遗产对巩固俄中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相互尊重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进一步推动包括人文合作在内的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蓬勃发展。

0: 笑，今天飞哪里啊？衣服一定要多穿一点，千万别感冒了啊。
1: 我在三亚呢，哎，这边可暖和了。明年吧，过年我带你们，你可以来这边度假。
0: 好好好。
1: 我妈呢？
0: 在书房呢，给她接电话吧，我去叫她。
1: 哎，别，不用，我就随便问一问。

0: 您好。
1: 新年好，明天就能回来了吧？
0: 行程延迟了一天，初二才能回去。
1: 那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补补觉，别再忙别的事情了啊。
0: 好，您放心。
1: 三亚那边热，回来记得多加衣服。那我睡了啊。嗯。
2: 跟秦老师打完电话了。
0: 新年好啊，师母。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私底下叫我生姐就行。我才大你几岁啊，哪能跟你师父那边论？
0: 辈分不能乱。我这就给师父打电话拜年了。
2: 明天再打吧，我俩刚通完电话，他已经睡下了。我替你跟你师父报过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顾大机长终于开窍了。这样一来，秦老师还有。

0: 你师傅就都能放心了。爱经理顾局长，快来跟烟花合影了。
1: 来了，
2: 要追小事。
3: 那您去吧，我回房间了，还有工作。
1: 什么手势？
2: 顾局长不去吗？
1: 他说他还有工作。
2: 让出席位。

0: 兰亭哥。
1: 早。柠檬水缓解头疼。
0: 昨晚我实在是有点喝的太多了。
1: 你没事就好，以后酒啊还是尽量少喝。
0: 我知道了。大家好像都去海边玩了。我听说你没要海景房，是不是不太喜欢海啊？

0: 月月，我可没有和那些乘务员一起玩。
1: 那有没有人勾搭你？
0: 怎么可能？就我这颜值啊，除了机场警犬，哪有看得上的？对啊。哎，我给你看看大海啊。
2: 嫂嫂，过来拍照啊！
0: 信号 突然就不好了。
2: 处理它，我们自己拍。
0: 我给你看看我们乘务员啊，怎么样？这下放心了吧？
3: 我带你去那边逛逛。

0: 我先回房间了，你跟他们去玩吧。
1: 我也回房间休息吧。陈小姐好棒啊！

0: 你不知道吗？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1: 能出什么事儿啊？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
0: 靠，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骑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
1: 你凭什么管我？
0: 我是你教员。
1: 你只是我的教员，不代表你可以约束我的一切。
2: 万一出状况，身体受伤了怎么办？你还想不想飞了？
1: 在你眼里，我跟一个发动机、一只鸡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怕我坏了没法运作，给你带来麻烦吗？
2: 你是我的学员，我对你负有责任。
1: 我不用你对我负责，求你以后离我远点。
2: 那你至少要对你自己负责。
0: 把耳朵冲洗干净，避免患上中耳炎影响飞行。
3: 蓝婷哥，那边有冲水的地方。

0: 你第一次飞航班的问题已经反省过了吗？关于报警这件事，在流程上，我的确是处理欠妥。没了？
1: 没了。
0: 你没有经过机长的同意就参与客舱事务，驻外期间下海进行高危活动，对工作缺乏严谨的态度。这次对你做出停飞一周的处理，扣除本月奖金。

0: 刚刚说的哪一条是运行手册上有过明文规定？
1: 我对你们的要求一定是高于运行手册，运行手册只是底线，
2: 你不能拿底线作为衡量标尺。
1: 另外，手册的相关规则，我也会申请增加更多的条款。
0: 顾南亭，你改手册，你针对我是吧？
1: 是你给我提供了更多的反面例证。我还有会，你先回去好好反。

0: 请进。樊婷啊，
1: 江部长，您找我。
0: 咱们被人投诉了。坐。这是位
2: 姓张的女士，
0: 投诉的原因是她乘坐的大年二十九那趟航班被取消。
1: 航班取消是天气原因，机场都关闭了。
0: 这个张女士呢，点名问责程潇，由于程潇的处理不当，才造成了航班被取消。
1: 程潇的处理方式的确存在问题。
0: 这还有份更严重的投诉呢，来自头等舱白金卡用户，
3: 一样质疑程潇玩忽职守。这白金卡的投诉分量你是知道的。
1: 程潇的错我已经做出处理了，停飞一周，扣除本月所有绩效。
0: 仅仅只是停飞一周啊，你是不是还忘了澳洲凯恩的那起投诉了？加上这两起他都创纪录了。停飞一周，要让我看呢，你给他降为观察员都是轻的。这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还有态度都太不成熟了，那简直就是个不稳定的因素。现在看来啊，当初咱们接收这个人那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1: 江部长，我认同您说的，这次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态度不成熟，但是我不认同以此全盘否定他。整件事情他并非任性妄为，也有他自己的理由，且事后也积极做出了补救。
0: 我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啊，投诉书摆在这儿呢。我建议把这个人直接调到地勤部门去，让他磨砺一阵子再说。
1: 飞行和地勤根本就是两个部门，从来没有飞行员会被调去地勤部门过。
0: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行员呢。对于这种特殊的人才，自然要用特殊的方法。
1: 我认为不妥。
0: 南婷啊，你自己也说过的啊，你说在这批飞行员当中，程潇的技术是很出色的，这点我承认。可他关键的问题在于心性，你把他调到地勤部门去，这不就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性吗？如果他足够优秀，那他肯定能够坚持下来，得到更好的进步，对吧？
4: 跨部门交流学习，
0: 下周例会直接宣布。

0: 哎呀，你才住几天呀？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1: 是不是舍不得我了？舍不得我就直说呗。
2: 赶紧走。
1: 好啦，再过几个月，我家小宝贝儿就得住新房子了。哎，对了。附近几家餐厅的会员卡，还有视频会员账号和密码都在这儿了，送给你。拿着呀，还有这个，我新买了还没用呢，特别的好闻，都留给你了啊，放这儿了。
2: 不是，你都给我了，你用什么呀？
1: 你最近经济危机，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等我发工资了，有需要你就直说，好不好？
2: 他真的是要养我。

0: 你好。
1: 这次航班客服部收到了两封针对你的投诉信，
2: 下周例会上我希望你主动承认错误。
0: 我只承认我犯了的错误。
1: 总之例会上必须诚恳检讨。
2: 明白了吗？
0: 是不是在你心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0: 程潇，你说吧。各位领导，关于报警这件事，我的确有做的不妥的地方。我没有考虑到后续飞机起飞的程序就直接报警，导致飞机延误，没有按时起飞。这一点，我需要深刻反省，以后也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飞机上。 出现有扰乱客舱秩序的旅客，我们的标准流程就是报警，清除隐患。而且飞行员去处理客舱事务，并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明文规定。
1: 丹婷，这是你的学员，你说该如何处理啊？江部长，我是那次航班的机长。
0: 主要责任在我，我要承担全责。你为什么要承担？你又没错。我说过，你没做好就是我没做好。现在既然有旅客投诉，那这个后果我自己承担，不关你的事。
1: 不管怎么说，我一样需要承担责任。我回去写检讨，停飞一周，扣除本月所有绩效。
0: 用不着你在这儿装好人，你不是都把我停飞一周了吗？
2: 别激动啊！南亭作为机长，确实有责任。该如何处理，我们之后再讨论。现在主要是程潇的事。

0: 你现在已经不只是停飞的问题，加上这次投诉，经公司商讨决定，把你暂时派到地勤部学习。
1: 你说什么？
0: 派去地勤。

0: 遇到难处怎么没提前跟我说啊？也是你们飞行部的事情，我一个安监部长确实不方便插手。
1: 就事论事，对程潇的处罚重了。
0: 江涛作为一把手，最看重的是安稳。对飞行部的投诉，程潇接连撞在枪口上，有关他的脸面。陈潇这个姑娘好像有点刻意啊。自从做了她的教员，职业生涯的第二次处分也快到了吧？
1: 这是作为教员的职责，

0: 师傅，您以为雪云杯的处分比我多多了？
1: 你小子还查过我的黑材料？不错，担当比处分更重要。别看我，我已经找程校谈过一回了，这次我也不灵了，看他自己吧。

0: 东先生，很抱歉因为我私人的事情来打扰你，但我实在不知道能和谁说，你有空吗？
1: 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啊？
0: 非常棘手，所以我打算辞职了。
1: 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做你梦寐以求的工作。

想左右你的决定，但你现在明显有疑虑，建议你再慎重一点。

0: 之前我真的很幸运，在一点点实现自己的梦想，可现在我的梦想马上就要破裂了，难道我还要继续消耗下去吗？
1: 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但我希望你未来回忆的时候不会

0: 那你就当你的飞行员吧，到时候啊，你别哭。
1: 我不会再跟你机会找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
2: 你说过的没？

0: 宋宋他们搞的鬼，恶作剧呢？
1: 程潇，我跟地勤部门的人打过招呼了，你先去报到，明天他们会安排专人带你。

0: 你俩干嘛呢？看我吃播呢。
1: 小小，你真的要去做地勤啊？
2: 地勤就是暂时的。
1: 哦，
2: 小姐，一定要挺住。
0: 放心，我学了这么久，费了这么久，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的。总有一天，我要让顾南亭亲口承认，我陈潇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成为机长。

0: 刚才跟王帆他们打，我还进了十几个球，你一垒倒好，就进两个。防守跟飞行很像，靠的也是冷静判断，守住安全底线。
1: 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你大一刚进校队，那时候你特别爱进攻，一点都不给我们当学长的面子。
0: 那种激情冒险的性格，现在已经不适合我了。
1: 行了，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刚进校队3个月就当上主力了，我只能当替补，眼睁睁看着。你知道为什么吗？整个大学4年，我就只有一双山寨球鞋。那个时候家里穷，就那双鞋啊，我在场上也舍不得多跑，这教练只能把我安在板凳上。
2: 大家还以为是你体能跟不上呢。那时候年轻，脸皮薄。哎，你知道吗？我的第一双正版球鞋就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1: 就那双鞋啊，我每次打完球都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
2: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把回到鞋盒里面。那时候我心里就想啊。
0: 未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实现球鞋自由。现在整个机务部的球鞋自由都会被你实现了。走吧，请你吃饭，给你庆功。
1: 庆功啊！
0: 你们机务部不是刚刚评上突出贡献奖吗？
1: 挺关注我呀，小伙儿。

0: 两个事儿，就是我能跟你睡一个房间吗？
1: 什么意思啊？我不是有自己房间吗？
0: 我就是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我害怕。
1: 我保护你，我天生自带辟邪功能，什么牛鬼蛇神通通避开。
0: 谢谢。房间我都收拾好了，要不进去看看。
1: 先锋带路。
0: 这是主卧的一个洗手间。
1: 哇，还有拎包入住的待遇啊。哎，那床好整洁啊！我妈老说我的床像个猪窝。
0: 没事儿，我教你怎么铺。以后等我们升级到了头等舱，要飞长的洲际航线，也是要学会铺被子的。
1: 雨恒，你好贴心啊！你男朋友绝对是中了头奖。
0: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2: 哎呀，你就别演了，谁不知道你男朋友就是顾机长呀？
0: 蓝天哥不是，哎呦，真的不是，你们误会了，我们俩就是小时候很熟，中间很多年都没见过面了，也就是到了陆航才重新联络上。哦，我们之间还没什么呢，
1: 还没什么呢？哦，那就是即将要有什么了。
2: 哎呀我懂，你呢就全力输出，我就给你打好辅助。
0: 哎呦好了，我去帮你收拾东西。

0: 就这儿，小叉，你就跟着我们部门的小雨学习吧，他负责带你。小雨，
1: 带不上。
0: 介绍一下，这位是乔正宇，我们地勤的工作标兵。这位是陈潇，是从飞行部转过来交流学习。
1: 啊，你好，欢迎飞行员小姐姐来地勤部考察。
2: 你好。
0: 那陈潇就交给你了，你带他把全部流程都走一遍。
1: 放心，
0: 那我先走了，还有事。
1: 好的，好的。小程姐，可以这样想你吧。

0: 都行。小陈姐，请先把地勤的所有工作流程和每周的所有航班都背熟。这些信息都能查到的吧？
1: 是，但你得背出来。只有熟知每天的航班，才能从容地做好每天的工作，应对一些临时变动。地勤工作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吧。好。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534航班前往曼谷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2号登机口办理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0: 小陈姐，票根我们一般是20一叠，然后这样正反放。回去的时候方便我们查看。离开的时候呢，桌面一定要收拾干净，电脑一定要关好。嗯。小陈姐，航班半个小时之后，晚饭估计就来不及吃了。
1: 啊，没事，我不吃了。

0: 怎么了？
1: 是我刚才摔了一下，
2: 可能是跟我前几天感冒有点关系吧。你好，帮我打包2份1号套餐。好的，先生，您稍等。
3: 宇恒，
4: 喂，南亭哥，你快点来秦阿姨家，把她刚才摔倒了。
3: 我妈怎么了？没事吧？
4: 现在已经没大事了，
1: 不过你还是快点过来吧。
3: 好。哎，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你打包完了之后送给72号的工作人员？
1: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不能离店。
3: 算了，谢谢。

0: 您是不是想叔叔了？
1: 我就是觉得呀，有时候挺对不起南亭的。他十岁以前，常常是在门口等爸爸回来。虽然一年见不上几次，但终归能等到。十岁以后，他还常常到那儿去等。可是。

0: 妈。
1: 南亭哥。
0: 你怎么摔倒了？
2: 没事儿、
0: 啊。没事吧？
2: 没事，你看。
0: 没磕哪儿吧？
2: 你看，没事。没事吧？
0: 吓死我了。谢谢你啊，雨涵。
1: 应该的，我也好久都没见到阿姨了，就过来看看她。哎，阿姨，家里有胶带吗？
3: 在这柜子呢。哦，
1: 好嘞。我去把这些玻璃给包起来，不然我怕会伤到收垃圾的人。
2: 小雨还真有心。
1: 哎，阿姨，我去再帮你买个相框吧。哦，
0: 我来买。
2: 你们俩我都不用了，我自己能网购。
1: 哎，那我去扔一下垃圾。
0: 妈，以后家里这些事啊，你自己别折腾了，我帮你找个钟点工。
2: 坚决不行。他们不能随便动我东西，尤其是这些图纸。
0: 那你以后就减少工作量。
2: 你能减少工作量吗？咱们国产飞机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任何纰漏。虽然是任何机型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竭尽全力，让不完美无限接近于完美。
1: 您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呀，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南亭哥平时工作也忙，我一周能休两天呢。
2: 那怎么好意思？
1: 不会呀，我从小就跟您和南亭哥那么熟，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谢谢。
1: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您要是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啊。
2: 好，有时间来玩啊。
0: 我送你。
1: 没事，陪阿姨吧。陪阿姨。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好。
2: 小雨跟我说，他也到陆航去了。
0: 对啊，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没想到转行做了空乘。
2: 哎呀，这点太不像你爸了。啊？
0: 哎呦妈，你想太多了，没有的是。我这个还会骗您吗？

0: 哎呀，对了，这个是今天8个航班的所有记录。嗯，
1: 我一会儿去交接一下。今天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0: 还行。
1: 他们跟你说坐哪儿了吗？啊，
0: 这个。啊，
1: 我坐这儿，我们俩挨着。啊，
0: 好。
1: 储物柜的话，你就看哪个空就用哪个好了。
0: 好，谢谢。
1: 那没什么事儿，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我今天就不回去了，5点半还要送第一个航班。我家离公司近，离机场远，打车费又贵。我一会儿就在办公室眯会儿吧。
1: 这儿啊，这儿怎么睡啊？
0: 都行啊，这些都能睡。我以前飞货机的时候也经常在货舱睡，披星戴月习惯了。
1: 那好吧，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嗯，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照顾好您的。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450次航班前往重庆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2号登机口按序登机。

0: 请进，
1: 江部长。
0: 哎呦，南亭啊，
2: 有事儿啊？
1: 关于程潇的工作安排，你有什么打算？
0: 程潇啊，他去那儿有一个周了吧？怎么样啊？
1: 没出现差错。
0: 你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既然已经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您看，是不是让程潇回到飞行部？毕竟他是飞行员。
0: 这就让他回来。他才去了几天呢，我现在就让他回来，这是不是显得我们安排工作太不严肃了呀？我看，起码让他待够一整个月。

0: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我刚到，你呢？在高铁上。中转的旅客，好好好，往这边走。到时候我去接你啊。中转的旅客。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怎么回事啊？他在什么地方啊？
1: 没什么事。
0: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
1: 正好碰到小小也下飞机，一会儿再说吧。
0: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这是流动性学习，交流一下工作。
1: 真的是学习啊。
0: 是啊。你来了怎么都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1: 我给你打了呀，你不接，我以为你在飞。
0: 不，五克来电未接。你说你今天要是联系不上我，咱俩没有碰到，你住哪儿啊？
1: 这次啊，我和你妈是来参加大学同学会的，当然住酒店了。
0: 她也来了。她人呢？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从来不坐飞机，我本来是想和她一起坐高铁的，我这老腰受不了啊。
3: 小陈姐。
0: 哦，这是我爸。
3: 哦，叔叔好。那我先去45号登机口等你。
0: 哎，好的好的，我马上来。
1: 这女同事啊。
0: 哎呀，行了，我这儿一堆事儿没忙完呢，你先回去吧，把钥匙给你。
1: 住你那儿。
0: 女儿在这儿，你还要住酒店啊？
1: 好吧，
0: 我给你叫个车。
1: 不用，我租了车了，这回呢想多待两天，有车方便。
0: 那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在坐地铁，我懒得跟他解释。
1: 放心，我懂。几点下班？
0: 不知道呢，今天事儿有点多，可能会晚一点。
1: 坐好再等你啊。
0: 你们别等我，别等我，
1: 等你啊！
0: 我不一定啊，我尽量吧，你千万别等啊。

0: 手机。
1: 江部长。
0: 哎，小程啊，来来来来，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我就想来问您一下，我什么时候可以回飞行部啊？
0: 是不是在地勤那儿待烦了啊？
1: 毕竟我的本职工作是飞行员嘛。
0: 哎呀，可是顾部长是你的专属教员，有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先去找他反馈一下，对吧？
1: 他就是想看我笑话。
0: 他为什么要看你笑话？想多了，顾部长不是这样的人啊，先找他去反馈一下啊。
1: 好吧。嗯，谢谢江部长。
0: 没事。哎，不行了再来找我啊。
1: 那我先走了。哎

0: 飞行员必须遵守餐饮规定，不得自带饮食进入驾驶舱，驻外期间不得参与任何高风险运动。航司徽章由金属改为软质，在驾驶舱里金属的尖角有造成意外伤害的危险。总共新增128条细则。蓝婷哥，你想的也太周全了，所有不安全因素全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1: 这些还不够啊，我设想在运行的各个方面做出一套无死角的安全管理体系，希望能实现最高的安全目标。
0: 那我能帮上什么？
1: 你如果不怕辛苦的话，可以和我一起来完善。
0: 你可不知道，我最爱吃苦瓜就是黑咖啡，再来碗中药漱漱口。像我这种耐虐体质啊。

0: 绝对是当助理的第一人选。
1: 行，那就正式聘你为助理，额外的薪酬我会跟公司提。
0: 还有钱啊？我就是想跟着您多学学。南亭哥，
1: 嗯，
0: 肖姐她什么时候能调回飞行部啊？
1: 这个公司会有安排，你把那些文件送到运行管理部去吧。
0: 好。

还要再等等。小姐，你别着急，回头我多在南庭院给你吹吹风。

0: 哎呦，笑笑回来了，
1: 爸，
0: 快吃饭吧。
2: 改做地勤了啊，
3: 这倒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了。
1: 谁让你进我房间了？
2: 我是你妈妈，难道现在我连进你房间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0: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小小辛苦一天了，来，赶紧坐下吃饭吧啊，来，去洗个手。

0: 小小姐姐呀、是叫学习交流。
1: 那你作为一个法官，为什么不跟狱警去学习交流一下呢？
0: 小月啊，小小已经是个大人了，有什么事情呢，应该由他自己看着办。
1: 由他看着办？那结果就是偷偷的去转学。我告诉你啊，要不是你当初纵容他、支持他，那现在事情至于发展成这个样子吗？陈翔，你还是听我的吧，啊，赶紧跟我回去准备思考好吗？
2: 不，你想都别想，我不会辞职的，而且我就待在陆州，哪儿也不去。你别想控制我，我以后也不会再让你控制了。还有，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进我的房间。
1: 陈翔，我告诉你，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2: 我很好，不用你为我。
1: 你怎么天天的就想着跟我作对啊？你多大了？是不是应该成熟一些了？
2: 你也知道我现在很大了，不用你管，不用你来控制我，我有自己的思想。
3: 哎，小小别说了，我去给你拿药。

吧。

0: 小小啊，
1: 阿爸，
0: 饿了吧？

0: 你妈先休息了。
1: 他那个降压药一直都在吃呢嘛，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要不要带他去看看？
0: 啊，不用，他还是那个血压不稳的老毛病。为什么他是？小小啊，你跟爸爸说实话，你为什么去做地契？
1: 爸，其实我的工作的确是有一些波动，最早是从货运部转到了客运部，后来因为有一次工作做得不太好，就暂时调去了地勤部，但是会回飞行部的。
0: 小小，爸爸相信你，一定会挺过去的。但是，以后碰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和爸爸说。
1: 放心吧，老陈，你闺女是铁打的。
0: 嗯。
1: 好，给你。

0: 你不是我的允许就该我的志愿，
1: 上法学院才是你最佳的选择。
0: 亏你还是个律师，你真是侵犯我的人身权益。
1: 如果没有我管着你的话，墙上这些奖状是怎么来的？奥数、小提琴、作文，你会有那么好的成绩吗？
0: 这些都是你喜欢的，你喜欢的不是我喜欢的，
1: 都是你逼我的，
0: 我不喜欢。

0: 我这次来呀，是偷偷背着你妈的。看，这是什么？我是可以转学了。小霞，爸爸知道你一直喜欢飞行，现在真的学习这个专业了。爸爸希望你坚持，坚持，再坚持。 爸爸永远支持你，
1: 老程，你太好了。

0: 您好，是去深圳的吧？
1: 啊，是的。
0: 好的，您先上车。
2: 你好。
0: 您好。我来，我来。
2: 谢谢。
0: 您先上车。
2: 谢谢，谢谢。
3: 云霄。
0: 倪总。
3: 你怎么？
0: 我来地勤部学习一下。你今天要出差？
3: 哦，本来要飞，您是有事儿，改下午航班了。
1: 哎，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啊，马上马上。
3: 那你快忙。嗯。
0: 不好意思。
1: 好，没事。
0: 坐稳了，发车了。

0: 月月，
1: 你在哪呢？
0: 我在领导办公室，昨天晚上整理数据太晚了，我就睡着了，没听到你电话。
1: 什么领导？女的？
0: 哦，不是不是，男的，绝对是男的。
1: 你以前跟霍航老蔡的时候，怎么也没见你睡他办公室啊？啊？你赶紧把那个助理给我辞了。
0: 咱们别开玩笑行吗，月月？
1: 你要是不辞，咱俩就别好了。
0: 哎，别无理取闹啊！哎。

0: 哟，您是机务部的倪总，
1: 我来等南京上班。
0: 南京哥不飞的时候是九点到办公室，分秒不差，他就是个行走的时钟。
2: 你怎么来了？
1: 他找你有事儿啊？啊，你的口味
2: 不糖不奶。你昨晚在这儿睡的？
0: 到点就睡了，没有熬夜。我先撤了，南京哥再见，倪总再见，
1: 拜拜。
2: 哎呀，说吧，不会一大早无缘无故跑来给我送咖啡，有什么事啊？
1: 问你个事儿哈，那个女飞怎么回事啊？
2: 你说程潇啊？
1: 春节航班那件事情我听说了，但怎么也不至于去地勤吧？
2: 是江部长的决定。我也认为，不管程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不应该被调去地勤。我打算等明天徐总一回国，就去找他谈一谈。
1: 越级报告，这不太合适吧？
2: 就事论事。
1: 你这个性格呀，其实啊，咱们也可以迂回一下。
3: 你是什么原因延误？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乘客解释一下？
4: 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原因的通知。
3: 航段上有雷暴，

0: 广州的进境航路上也被雷雨覆盖了。机场一调度，航路一控制，再来点绕飞间隔，都不知道会延误到什么时候。
1: 老天爷跟人一样嘛，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2: 哎，郑远，哎，收到了，
3: 先给他们发餐吧。
0: 好。
1: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州航空 XD8311 此航班前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我们现在将为您发放延误餐，请您拿好您的登机牌，在座位上耐心等候，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谢谢。
0: 您的餐食，抱歉久等。
4: 都放饭了，这是不让我们走了呀？
5: 对呀，对呀，怎么时间呀？
0: 很抱歉，我们在等待机长的上课指令。
4: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起飞？
0: 我们地面人员也不太清楚这个状况，所以还没有办法给到准确的时间，请谅解。
6: 那飞机延误，你们怎么不报呢？
4: 对呀，为什么延误得告诉我们为什么，不然我们干等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啊？
0: 天气原因。
6: 天气原因。外面天气这么好，你说天气原因？
4: 广州的天气我也是查过的，没风没雨没雾的呀。
0: 是这样的，天气原因分很多种情况，像除了出发地机场不适合起飞，目的地机场不适合降落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飞行航路上天气状况不适合飞行。我们刚刚查过了，航段上有雷雨区。
6: 那天空那么大，你们绕着飞不就行了吗？
0: 天上那么多飞机都是有航路的，就像马路一样。另外，因为飞行安全和国防需要，民航的航路也是很受限的，可绕飞和回旋的余地非常小。
6: 行了行了，

0: 工作怎么样？我做地勤还归你管啊？你毕竟还是我们飞行部的人。那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飞行部呢？
1: 喂，你好。好的，收到。机械故障。各位旅客，很抱歉地通知，前往广州的 XD8314航班由于机械故障，短时间内无法修复，请您耐心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谢谢。机械故障？
2: 你不是天气原因吗？什么情况啊？
0: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是机械故障，但是航段上也的确有雷暴。
2: 你少废话啊！机械故障是赔钱的，天气原因不用赔，你是不是想赖在我们赔偿金啊？
0: 既然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延误，就要马上给我们赔钱。先生，我们公司有规定，要4个小时延误以上才会安排休息场所或者是赔偿，还请你们耐心等待。
2: 我没那个耐心了，到底还要等多久？
3: 抱歉，先生，现在我们没办法确定具体要砍是什么原因的机械故障。
0: 是这样的，如果是简单的飞控计算机，那么修复需要2个小时；如果是大型故障，比如发动机之类的问题，那可能要换飞机需要3个小时。
2: 我听你们胡扯啊！我不等了，等不了。
0: 先生，你冷静一点。
2: 你也冷静一下吧。
3: 先生。

0: 放手！所有登机口都有监控，你刚刚做了什么，全都录下来了。
1: 怎么回事？
2: 这位先生当时泼了我的工作人员一身水。
1: 郑哥你好，我是陆州机场公安，你刚才的行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请配合我们到派出所协助调查。麻烦你也跟我们去一趟，

0: 协助了解情况，请吧。
1: 今天晚上我想请个假，行吗？
2: 没问题，小陈姐。

0: 哎，您好，请问下午在候机楼发生纠纷的女地勤还在吗？叫程潇。
1: 哦，做完笔录，人已经走了。
0: 哦，谢谢啊，
1: 没事。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one.

0: 在家吗？
1: 我刚签完到，今晚会通宵。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
1: 哎呀，我能不着急吗？摔哪儿了？人没事吧？我在哪个医院？我这会儿就过去。好好好，我知道了。啊好。
2: 怎么了呀？
1: 哎呀，我妈给摔了。
2: 那你快去医院吧，拿着我的伞去。
1: 那你怎么办呀？
2: 没事，我等雨停了就好了。你快去吧，
1: 谢谢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0: 南丁哥，你总是加班到这么晚吗？太辛苦了。习惯了。你好，季湖。嗨，我在。把副驾驶的温度调高一点。好的，副驾驶温度已为您调高2度。你知道程潇住在哪儿吗？程潇姐。
1: 我不知道，我室友夏至之前就住在程小姐那儿。夏至现在在航班上，要不我等他落地之后问问他。
0: 不用了，明天再说吧。南
1: 亭
0: 哥，
1: 你问程小姐住哪儿干什么呀？
0: 一个档案填写缺失的问题。

0: 谢谢。
1: 老胡，今天的义务劳动到此为止。
2: 得了吧你，明明是用我最巧妙练手满足你谢大技人的爱好，那双你场地费就不错了。回吧回吧回吧。
3: 谢总慢走。
1: 哎好。
4: 怎么？哎，你们认识？

0: 我来。
1: 你去。
0: 谢谢南亭哥。都到家门口了，要不上去喝杯茶？
1: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得先走了，你早点休息吧。

据你这么一说，你小女人还真挺不容易。当初我退妃的时候，在家里整整闷了一个月。哎，你要不要给她

0: 走了，
1: 好。师傅，这次又遇到什么事了？和旅客发生了点纠纷，这次他没有错。
0: 这姑娘到咱们客运也算是历经磨难，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明天早上有早会，我先走了。
1: 谢谢师傅，您早点休息。

0: 哎，别，一睡起千愁。你这会儿叫醒他，保证彻夜难眠。
1: 不能耽误您打烊啊！
0: 啊，我本来就有服务员在后头睡觉，不影响，我给他们打声招呼。

你要不打机上，你就别在这儿。我给后边副委打过招呼了，有人轮班看着他，要不然他醒来，一见一个大顺，起反作用了。走吧，啊。

0: 你一直守在这儿啊？哦，我们老板吩咐的。但是我们有换班。
1: 不好意思啊，那没事儿。那个，这个衣服是？
0: 这件衣服是顾局长的。顾南亭？对。
2: 人已经走了，什么时候醒的？哦，好的，谢谢，辛苦你了。

0: 小程姐，乔哥，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不好意思啊，昨天我走早了。哎，你可别这么说，这种事儿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你还好吧？我看给你发消息也没回。
1: 没事儿，谢谢。
0: 今天给你排了半天的班，早点回去休息一下。不用，我没事的。哎，都排好了，小事儿。
1: 谢谢乔哥。小程姐，你能不这么叫我吗？我一个九五后。尊称尊称。哎，没吃早饭吧？
0: 尝尝，我爸亲手做的。
1: 亲手做的？
0: 嗯。我爸在机场附近开了一个早餐铺，全家为了我上班近一点啊，都搬到机场附近来了。要是不好吃，得跟我说啊。我爸做了半辈子包子了，还总怕自己做的不好吃。但如果有回头客。
1: 他就会特别开心，觉得努力是有回报的。来着。哇，好好吃！
0: 好吃吧？
1: 他店开在哪里啊？我们公司出门左转，然后过马路，超市旁边。
0: 哦，那个是你爸呀？嗯，
1: 你去过？
0: 没有，是有一次我路过，我同事他买了，我没买。
1: 早知道我就买一个十个、千个、百个、万个的。这是今天的航班记录。啊，好，给我办。
0: 那我先走了，小陈姐。啊，
1: 明天见。
2: 好巧啊，每次出差都能遇上。
1: 倪总好。
2: 下班了。
1: 嗯，今天排班少。
2: 我还办个油灯机，没事的话，请你喝杯咖啡。

0: 最近看到了你，跟前几次好像不太一样。我记得在澳洲航校的时候，你就算生病也能活蹦乱跳的。
1: 我从19岁到现在，整整10年，我都是跟飞机在一起的。之前想着摸不到操纵杆已经很惨了，谁知道现在连飞机都进不去了。

0: 这时候直接被刷下来，原来做了激光手术啊，根本就过不了体检，所以呢，只能学了维修工程。以前总觉得人生不公平，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有的人却生在罗马。刚工作的时候啊，每个月拿着三五千的工资，一年四季回不了家。 这机坪啊，就是客厅，这机库呢，就是卧室。我记得有一次，航后换一个空调组件的热交换机，这机坪上有50度。我实在是太渴了，飞机上有旅客喝剩下的水，我就喝了。结果呢，因为拿机供笔被罚，3个月，全白干。
1: 看你手上这个疤，是有一次维修发动机，同时太困了，不小心碰到电源。咱们做民航的呀，其实哪个岗位都不容易。还好老天没有给你这个机会。
2: 不然这个世界上岂不是少了一个这么棒的工程师？所以啊，你看，
0: 糟糕的事情换个角度来看，也许就是好事情呢。谢谢倪总，你放心，程潇有100条命呢，没有经历过暴风雨洗礼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才是我认识的程潇，来。
2: 顾南亭怎么打压我，我一定都会找到机会翻身的。
0: 你还真把南亭当成你的假想敌了。他不配，我的敌人只有我自己。其实让你去地勤，不是他的主意，是江部长的意思。
2: 那顾南亭怎么不跟我解释？
0: 我认识他十几年了，他就这样从来不做过多的解释。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啊，也特别想学飞。那时候家里穷，好不容易借到钱去做了激光手术，结果招飞。

0: 对了，你明天会去接待一个去北京的航班吧？嗯，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会坐那个航班，还有公司领导，我让你们带走，特意安排你来接待了。啊？我得去登机口了，明天见了。他住最好的状态。
1: 哎，那个，谢谢倪总。

0: 你的衣服我洗好了，我再还给你。
1: 不用。
0: 放心，干洗不会洗坏的。
1: 我只用固定的干洗店。

0: 是我误会你了，我都知道了。让我去地勤部是江部长的意思，不管江部长是因为什么，我都会继续努力工作。想让我放弃，不可能。
1: 员工档案里为什么没有填家庭地址啊？当时转客运部，我正打算搬家，我想的是搬完家以后再把地址写上去。你查我家庭住址干嘛？基本信息整理，回头补上。
0: 那不打扰了。

0: 座 XB8306 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到73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1: 还差两个，
2: 广播一下。
0: 乘坐陆洲航空 XB8306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张静雅、吴国平，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登机口即将关闭，请您尽快前往73号登机口登机，谢谢。我不是这一班，
3: 我跟徐总一班，在那个登机口。哦。
0: 那你来，我看
4: 时间还比较充裕，过来看看你。顾部长，
5: 小程姐进步很大的，她是我们组每天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我觉得我都得向她学习了。
3: 哎，乔哥，还有两位乘客没到，但是到点了，要不要通知机长请客？
4: 哦，我通知一下。你们先忙，一会儿见。
6: 哎，等一等，让飞机再等一等，成吗？都再等一等。
3: 您是胡国平先生是吧？
4: 啊，是。我老伴找不着了。
6: 怎么回事啊？
4: 我们过完安检以后，就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我一回头，老伴突然就不见了。你们能不能再等等我们呀？
6: 我们帮你找，但是舱门马上就要关闭了，飞机真的不能等。
4: 哎呀，小伙子，姑娘。
3: 就等一小会儿，成吗？我们绝不耽误大伙儿，就等一小会儿，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成不成啊？老先生真的很抱歉，机场飞机都有预计起飞时间，一旦错过了就会等很久，还会导致后续一系列的航班延误，请您谅解。
4: 哎，小程姐，这老先生蛮可怜的，当班机长你认不认识？要不要商量一下？
3: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位乘客耽误所有人的时间，我们还是抓紧找人尽快改签吧。
6: 先生，您的夫人是不是叫张静雅？
4: 对对。好的，
3: 那我再给你广播一下。
4: 哎，好，谢谢。哎哎，姑娘，算了吧，我老伴儿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6: 那他今天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2: 这就是我老伴儿，紫色的上衣，紫色的鞋子，手里还挎着一篮子葡萄。
3: 好的，好的。
2: 老先生，
1: 哎，
2: 我看一下。
1: 哎，
2: 您稍安勿躁。
1: 哎，
2: 我去机场去找一下。
1: 您不是要改飞机吗？
2: 没事，都有个对讲机。
1: 哦，
2: 保持联络。
1: 好。

0: 外去找找。哎，小陈姐，20分钟后73号登机口，别忘了时间。
1: 明白，您稍等啊，老先生。
0: 哎，谢谢。广播上，张静雅女士，您的老伴吴国平在场。听到广播后，请立即前往73号登机口。尊敬的各位旅客，如果您看到紫色上衣、紫色鞋子、手拿葡萄的60岁左右女士。 请就近联系服务台工作人员，感谢您的帮忙。广播上，张静雅女士，您的老伴吴国平在场，听到广播后，请立即前往73号登机口。

0: 在 C
1: 区的电玩城。
2: 阿姨，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都不认识你。你就是我的满满。
0: 我真不是。张女士。
1: 哎，你好，你认识这位阿姨吗？你能不能赶紧把她带走啊？我这还在着急赶航班呢。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2: 妈妈，儿子，儿子。
0: 哎，张小姐，她不是您儿子，她不是您儿子。
2: 他就是我儿子，妈妈呢？
0: 张阿姨，
2: 我求求你，帮我找他，把他接回来呀！
3: 静雅，
0: 行，
3: 静雅呀，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咱们儿子不在那一边，他在深圳呢，你又忘了吧？咱不是说好了今天去深圳看他吗？
2: 我没带纸，你的衣服
0: 没事。叔叔，你给阿姨擦一下吧。
2: 来，我扑腾呢，我。
0: 阿姨，阿姨，肚子已经烂了。哎
3: 呀，咱这肚子都烂了，咱不要了，疼吗？咱不要了。
2: 咱俩去给妈妈过生日。啊，
3: 对呀。
2: 我儿子爱吃葡萄，我要给他带着的。我跳跳。
0: 啊，去吧，来，慢点。

0: 先生，马先生，你看您老伴儿也找到了，马上还要给儿子过生日呢，应该开开心心的呀。郭宁啊，什么生日啊？是忌日。我们就一个儿子，18岁那年就离开我们，上深圳打工去了。哎，就再没回来。 都在都租住的那房子里头啊，煤气中毒了，就走了。哎呀，这一晃20年了，儿子这一走啊，老伴一直接受不了这事实，尤其这2年呢，脑子呀越来越坏了，记不住事儿了，还老以为儿子在深圳上班呢。 非得拉着我上深圳给儿子过生日去，对不住啊，对不住。哎，改好了吗？
1: 对。
0: 来，把手擦擦啊！来，哎，
2: 下一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我带他们二位出去带钱，你去工作吧。
1: 那你的衣服？
0: 没关系。
1: 那老人家就交给你了。
0: 那我带您二位去改签吧。

0: 请乘坐陆洲航空 XD8155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到72号登机口排队登机。
1: 报告我都看过了，你们机务部去年的安全目标保障工作做得不错。
2: 不是我一个人功劳，是所有工程师的努力。欢迎登机。
0: 欢迎登机。嗯，
2: 下次民航论坛我准备谈一下互联网和大数据下的民航维修，到时候跟同行们交流交流。
1: 好，
2: 欢迎登机。
0: 徐总好。
1: 你好。
2: 欢迎登机。
0: 李总好。
2: 刚才跟你打招呼的那个余地琴，就是从回国转到客运的女飞。
1: 你说的是那个女飞程潇吗？
2: 对。
1: 他怎么会在这儿？
2: 我听说是江部长把他调到地勤部来学习。
1: 一个飞行员能到地勤部学什么呀？啊？
3: 我在 D11柜台，穿一件灰色西装。谢谢。
4: 先生，您的票。
3: 嗯，好嘞。谢谢啊。
4: 不客气。
5: 你先拿着，你先拿着吧。
3: 叔叔阿姨，
5: 来来。
3: 给您二位选了经济舱的第一排，空间大点，噪音也小。
5: 看看第一排多好，小伙子，真让你费心了，受累了啊！
3: 您别客气。
2: 顾先生是吧？
3: 对。啊，
2: 这是您订的葡萄啊，衬衫。
3: 好。哎，
2: 这是赠品啊。
3: 谢谢啊，辛苦了。
5: 也不是咱们的。
3: 给您这个，是给您买的。拿好呢。
5: 瞧瞧我老伴儿。你给我。撒手，小伙子，这个给你。
3: 不，拿着，
5: 这个我不能要，真不能要。你要不拿上，那葡萄我们也不敢要了。来，拿着。别客气。
3: 那这样，葡萄我收了，钱我真不能要。
5: 哎呀，小伙子，我儿子要是还在的话，也有你这个年纪了。
3: 哎。走，阿姨，我帮您拿。
5: 不用，来，您领路，
3: 来这边走，
5: 好。
0: 乘坐陆洲航空 XD8155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到72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2: 欢迎登机。
3: 这个是那位老先生让我送给你的，表达对你们地勤的谢意。今天辛苦了，欢迎登机，再见。欢迎登机，
0: 欢迎登机。
6: 聊，
0: 欢迎登机，
6: 小程。
7: 怎么样，在这儿还行吗？适应吧。
0: 很好，学到了很多。
6: 心态不错呀，那就继续在这儿好好学吧。
0: 好的，一定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0: 江部长，嗯，问你个事儿啊。啊，你们部门那个女飞行员怎么现在去地勤部门上班了？
1: 哦，就是那个程潇。前一阵子啊，一连有三封投诉信都跟他有关，实在不像话，所以我把他安排到地勤那边，让他去学习锻炼一阵子，好让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0: 但是你说一个飞行员能去地勤部门学到什么东西？江部长，公司花重金培养的飞行员，不能随意派遣啊。
1: 我这个安排有点不妥吧？这两天我就让他回去。
0: 好，这事尽快办。哎。

0: 喂，潇潇啊！爸，我今天早班5点多我就能下班了。哦，好啊，你想吃什么呀？我去买菜。你别买了，我请你吃饭，叫上我妈。 我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饭了，一起吧。哈哈，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那你们收拾下，我下班回来接你们。
2: 哎，好好好，哎，再见啊。
0: 啊，拜拜。

0: 乔哥，小程姐下班了。
1: 哎，拜拜。
2: 拜拜。
0: 哎，好，拜拜。
2: 小程姐，感觉你今天特别开心啊，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1: 有啊。啊。哎。你先走吧，明儿见。嗯，
2: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
3: 喂，是程小姐吗？
1: 啊，我是，您哪位？哦，
3: 我是佳佳房产的。您那套房子是在我们这儿买的，还记得吧？
1: 啊，是是是。啊，怎么了？啊，
3: 有买家看中您的房子了，想跟您商量一下价格。
1: 什么？
3: 您的房子不是挂牌出售了吗？今天刚好有一客户来我们这儿看房。
1: 哎，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挂牌出售了啊？
3: 是您母亲来我们公司挂牌的，她现在一直都在通话，我们联系不上，就想着直接联系您。
4: 哎呀，我们一家三口啊，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哎，这个磨砂好，嫌年轻。
5: 怎么啦？不抹就显老对吧？
4: 瞧你说的，这不夸你吗？
5: 你说你女儿今天是哪根筋搭上了，居然要请我吃饭？
4: 嗯，女儿请我们吃饭多好的事儿，到你嘴里就变味儿。
5: 你不爱听你别听嘛。
4: 爱听爱听，都听了大半辈子了，习惯了。啊，你快点啊，肖爷快回来了。
1: 谁让你卖我房子了？
4: 房子？什么房子？
1: 我那房子是我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挣的，里边没有你一分钱，你凭什么把我房子拿去挂牌啊？
5: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妈呀。
1: 你是律师，你应该很清楚，就算是亲妈也不能随便动子女名下的财产，我可以告你的。
5: 好啊，你去告啊。青岛那么大的房子你不住，你非要在这儿买这个又破又小的房子，我跟你说赶紧给我卖掉，跟我回去。
1: 我离开青岛就是为了离你远一点，所以就算我流落街头我也不会回去。
5: 陈娇，

0: 小小，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在火车站等着你。你要不来的话，你就跟他一样啊，这辈子都别回青岛了。
1: 哎，小云，现在都没车了呀！
0: 喂他，
1: 我是说火车。

0: 小小，今天爸爸要替妈妈向你道歉，不敢乱翻你的东西。
1: 对不起，妈，我买房子都没告诉你。我本来想着把房子装修好了，给你一个惊喜，再好好的把你请过来住上一阵子呢。
0: 没事，等装修好了，我就过来看你。哦，我一个人过来，好吧？你难过，小小。其实啊，是应该我们说对不起，我们不该过的。
1: 对不起吧，爸。

没有，没哭。啊！哎呀，陈文文也没车了，你去把他找回来吧。算了，就在车站边上的酒店里头住一晚，省得回来以后你们要吵架。 小夏，你一个人在这边一定要好好的啊！不要什么事都自己硬扛着，可以告诉爸爸。

0: 喂，
1: 陈小姐，房子您还需要卖吗？程小姐，
0: 挂着吧，到时候看谁出的钱高，再慢慢聊吧。
1: 那有消息，我是联系方阿姨还是联系您啊？
0: 房产证是我的名字，要卖也是我来卖。
1: 好的好的，那有消息我再联系您。

0: 程潇，就是这么点儿。啊，减肥。为什么你的电话永远打不通啊？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我拉黑了。是吗？我看看啊。哦哦，上次可能不小心手滑按错了。好了，现在好了。我是来通知你，你可以回飞行部了。真的吗？
2: 行的时候，我这儿发动机都要失效了。双发失效，你不都有本事补救吗？<笑>那是。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取排班计划表。
1: 遵命，顾部长。恭喜小程姐！<笑>
2: 谢谢。
1: 点个肉吃。哎，您好，我的那个房子帮我撤了吧，我不卖了。
3: 哎，陈小姐，您那房子地段好，很抢手的，您再考虑一下啊。
1: 不用了，谢谢，撤了。

0: 爸，你们到家了吧？
1: 到了，你放心吧。
0: 对了，爸，我已经被调回飞行部了。
1: 什么？那太好了，恭喜啊，女儿。
0: 谢谢爸。
1: 这个是你妈发的。

0: 谢谢。
1: 笑什么呀？
2: 啊，没什么，看一个搞笑视频。
1: 少看手机，对眼睛不好啊。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0: 我评估过，可以充分保证你每天睡满10小时，剩下休息的2天做好安全汇报工作，把每一次飞行过程都记录清楚，一个细节都不能漏。
1: 没问题，只要能让我飞，怎么虐我都行，我一定要把之前在地勤部错过的时间通通补回来。
0: 这次特地给你安排了不同的机长，好好适应和他们的配合。
1: 他们都是你的眼线啊。
0: 如果你犯任何差错，直接停飞。程霄，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成为一名成熟的机长，向所有人证明，女飞一样可以很出色。
1: 之前你不看好我，我偏要做到最好。现在你看好我，我要做到更好。
0: 喂，徐总。我知道，我这就过来。嗯。

0: 公关部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整个事情给澄清了，视频算是撤下来了，但是对外造成的恶劣影响却完全收不回来了。
1: 对不起，徐总，给公司添麻烦了。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处理欠妥。

你的飞行部副部长的职务，先做停职处理。飞行教员的职务保留，航班工作照常执行。在正式的内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江部长，接下来你暂时代理全部的工作。

0: 电话，开完会了。
1: 你怎么过来了？
0: 哦，妈特意给您做了罐头，知道你好这口，非得让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捎过来。
1: 哦，又有口福了啊！
0: 哎，建华，我听说顾部长在登机口那事儿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了。咱飞行部的人那可都一致挺顾部长。
1: 你下来，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有些事你听听就行了啊，别跟着瞎表态啊。刚才会上徐总已经宣布了，顾南亭不再是飞行部副部长了。
0: 这就撤了？
1: 以后你少跟着管闲事儿啊。哦，哎，我这个老岳母的手艺可真是绝了啊。
0: 是。
1: 嗯。

0: 怎么样？轻松一点没？
1: 副部长并不重要。
0: 你啊，就是不适合走仕途。
1: 哎，你当初为什么想学飞啊？
0: 好像在那儿没聊过这个话题。有一次我开了个头，也不想聊，我就没再问过。后来知道了一些你的家庭状况，我也猜到了一些，我就比你俗气多了。
2: 小时候向往，觉得酷，飞行员体面，门槛高。不过后来干了机务啊，我发现其实也很有成就感。
3: 但现在还会想得更多一点，比如培养团队，优化制度和理念。你不也一样吗？
1: 一开始我只想当一个最好的观察员，最好的副驾驶，最好的机长。
0: 都做到了。
1: 一个人还远远不够，这个行业需要太多优秀的机长，
0: 而且是一批又一批，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1: 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制度不一样，一套优秀的制度可以让更多的飞行员更快速地成长起来。
0: 所以这两年你一直在努力地完善运行手册。
1: 现在停职了，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发现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0: 你知道我刚才笑什么吗？你不在乎所谓的职位，但你忽略了职位的重要性，它能帮你实现你的抱负，所以这条路是有进无退的。嗨，暂时停职也许不是坏事，你啊就要把自己逼太紧，偶尔得松口气。嗯，
1: 松不了。

0: 谢谢。你是顾南亭吧？我经常听我哥说起你。这我表妹罗毅，广汉本地人。
1: 你好。

0: 恭喜我们小易转型成功！来，干杯！来。嗯，我没当真飞行员，你倒是帮我实现这个夙愿啊！
1: 我可不是为了你学飞的，我是为了南婷。哎呀，
0: 这现在就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吗？
2: 哎，你什么意思啊？原来你是拿我当外人呢？啊，
0: 要不然呢？
3: 不，你
0: 这。

0: 嗨，
1: 礼物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正在窗台上晒太阳呢。
2: 怎么样，好看吧？以后我们的家里啊，一定要满是绿植。哎，你现在是在咱们卧室吗？都装修好了，你快给我看看。
0: 卧室装的差不多了，但是客厅还没有装好。哎，等你回来再看吧。
1: 好想快点回去。我们再有一个月交流就结束了，但是回国之前需要一次单飞，会记到毕业成绩里，我有点紧张。
0: 我申请年假过去陪你。
1: 真的？
0: 嗯。
1: 性感。
0: 收到了。
3: 你现在是陆航最年轻的副驾驶了，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能够赶上你。
0: 别着急，陆航的实习申请我都给你填好了，我拜托了我师父让他带你，保证进步神速。明天的单飞你会紧张吗？
3: 一想到你在下边看着我，我就一点都不紧张了。飞行路线是我专门为你制定的，一定要拍合影。
0: 一定遵命。

0: 小易向来仔细稳妥，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做那个操作。我问过航校所有的教员和同学，他从来没有出过安全上的问题，从来没有。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是因为我。小易是想向我证明他已经飞得很优秀了，很快就能赶上我。如果当时我不在场，如果我不同意他改变飞行路线，他就不会出事，都是因为我。
1: 小易走那么多年，你该放下了。我立过誓，以后每次飞行，所有的飞行员必须严格遵守制度，而我们的规则和制度也必须万无一失。我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建立规则制度上，本来想今年就提上议程。
2: 现在，你的心血不会白费的。

0: 南京哥，你还好吗？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干劲冲天便当。
1: 你有这做饭的功夫，还不如多整理一安全记录。
0: 今天飞完，回去就整理。
1: 虽然我现在不是飞行部副部长，但是安全建设计划我是不会放弃的。以后还要继续辛苦你，工资我会按月给。
0: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我一直跟着您学习，不也没给您交月费吗？南亭哥，有事儿随时吩咐，送走绝对随叫随到。
1: 谢谢。

0: 嚯、哦，程大机长满血复活了！哎，
1: 久违的卡布奇诺。
0: 什么？经济危机也解除啦？
1: 还没，这得等升到副驾驶。但是我今天开心，我就小小的透支一下快乐吧。哇，我幸福的爆炸了，爆炸了！
0: 瞧你那没出现样儿，都快赶上我以前了。
1: 你最近怎么样啊？
0: 别提了，高空环境害人不浅呢。我这还没脱皮，那、我都先脱发了，我都。
1: 你这每天飞得脚不着地的，小时费没少挣吧？
0: 哪有？我实习期的小时费可可怜了，谁能想到我一月的化妆品就得上千呢？像我这样的，我不化妆我都怕吓坏旅客。
1: 瞎说！你这哪儿来这么多小样啊？
0: 还好我跟化妆品柜姐关系好，到处蹭的呗。
2: 我呀，就靠这小样活着喽。
0: 行了。差不多了，我今天啊飞天津儿，
1: 一起，我今天飞十二来回，跟我走。
0: 昨天我这四号看了，
1: 机长，油量42吨，已经加好了。刚刚我发现首尔那边把油量单位给弄错了。不过已经做了修正，
3: 小程做得很好，所有的数据啊都要交叉检查，再三确认。
4: 我先把这条安全信息同步给南庭哥，他虽然被停职了，但是还是很在乎我们的运行安全的。
1: 停职？
4: 你还不知道，南庭哥现在已经不是飞行部的副部长了。
1: 为什么？
5: 南庭跟那个泼泥水的旅客发生冲突的视频啊，被人发到网上，徐总看到了。
1: 可这也不是顾部长的错呀，是那个人的错，他不是都被治安拘留了吗？顾部长凭什么替他背锅呀？
6: 公司还是要进行一次内部调查的。

0: 下班回家了吧？你见过他哪天八点前下班的？哎呀，还是没接电话。你说他平时对风吹草动都那么敏感，电话怎么可能听不到？
1: 那去哪儿了吧？我看南宁哥平时都没有什么社交的。他整天神经绷那么紧，这么个毁灭性打击，会不会给崩断了？不能吧？
2: 我早上鉴定过，一切正常。
0: 那肯定是装的，表面越淡定，内心越崩溃。

0: 不会出什么大事了吧？我知道他在哪儿了，走。
1: 小姐，你去找南亭哥吧，我再不回家，宁就没了。
0: 行，我去。
1: 月月，我刚落地，我现在就回家。啊，我上电梯了已经。

0: 你知不知道浪费是可耻的行为？我没有浪费，就浇灌了土地。20公里，你没事吧？
1: 你找我什么事啊？
0: 我知道，你因为我被停职了。不是因为你。
1: 换作是别人，我也会这么做。行吧，但你的确是帮了我。我就想跟你说，不要再自虐了，好吗？我下个月参加半马，这是在训练。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事你都搁心里，你这样憋着会憋出内伤的。你最近的飞行量是不是太少了？
0: 我这不是刚飞完我就来关心我的故乡园了吗？
1: 每一次的飞行数据，从起飞到降落，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记录完就发我检查。
0: 好心来劝你，还撞枪口上。
1: 你飞好每一次，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十二月的工程，寒冷开始笼罩这座南方小城，生活变得安静下来，唯有一种饮品到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2: 感觉就是一碗神仙水。
1: 人们用辛辣为原本淡雅的茶水注入热烈的烟火气息，当这碗辛苦微笑

0: 甜的油茶化身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乐趣？
1: 喜欢喜欢。

沸腾吧火锅。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

0: 在工程，你可以靠听觉判断一天的开始。这样的冲倒声要从清晨持续到中午。黄善清的油茶店开在老街，平日里他负责打油茶，丈夫陈文德打理后厨。附近油茶店密集，口味的好坏关乎生计。
1: 这主要就是一靠回头客，我们的东西都是正确材料的。
0: 将茶叶加热翻炒，用葱姜蒜的辛辣调味，打足十分钟才出一小锅，五小锅凑足一壶，这样最能保证风味的浓郁。牛茶以苦为底，上浮辛辣，苦与辛之间混合着葱油香和淡淡咸鲜。
2: 今天打的吗？
3: 对，今天打的呀。
0: 人们用米面等主食变化出炒米、麻蛋果、排散等小吃，增添品尝油茶的乐趣。而糯米制成的糍粑是油茶最传统的伴侣，这样的搭配富含油脂和碳水，给当地人带去能量补给的甜美滋味。但是第一次品尝油茶又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4: 重新加点
5: 葱的比例好，对，没味，只有姜和茶的味道。但不过感觉天冷的喝感觉会好一点，
6: 苦苦的，然后也不香，就是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就是有点提神上头。
7: 油茶那个味道太霸道，如果在这里的话就习惯，可能回到广东的话可能。
0: 然而这样一种门槛颇高的味道却被工程人以更加匪夷所思的方式演绎，火锅。牛肉、土鸡、鱼鲜都被加入油茶烫煮，自由奔放，唯独一道程序雷打不动。开始火锅前先把油茶喝个够，才是正宗的工程情怀。近几年斑鱼最受追捧，将斑鱼切成牙签厚度的蝴蝶片，下锅汆烫五秒，原本松散的肌肉纤维瞬间收缩，口感格外弹牙，让人喜出望外。

0: 新鲜鱼肉所含的肌酐酸在加热过程中释放大量香气分子，鱼肉固有的鲜甜与油茶的葱油气息交融，幻化出全新味觉。
1: 普通的肉它不就是一种肉的汤味对吧，但是你加了油茶以后融合在一起，那就是一种创新的味道。
2: 你看肉进去那个油茶它的更加鲜美，
3: 万能火锅啊，在这个搅拌中啊，越喝越舒服。

工程地处广西北部，接壤云贵高原，冬季湿冷。而源于古人茶饭同时习俗的油茶，随瑶族过山瑶一支传入此地后，帮助人们驱散了冬季的萧瑟，被保留至今。油茶的制作可以说是千人千味，而耐心是长辈们传给黄善清唯一的窍门。

0: 就用特制的木锤反复锤倒，是打油茶说法的由来。茶叶和香料在这个过程中碰撞交融，在锅底慢慢脱水变干，焦而不糊，可以得到一层薄薄的锅巴。碳水化合物及各类有机分子在热力的催使下转化出复杂的风味物质，使油茶平添淡淡焦香。
1: 特别是爱喝油茶的人，你说这个好灵的，第一杯茶还是喝需要先。
0: 随着汤水沸腾，风味逐渐弥漫，一锅辛苦微咸的油茶隆重登场。饮用时给人们带去生理的快感。咖啡因提神醒脑，辛辣物质促进血液循环，这种通透感让人不禁放弃对于复杂味道的理解，只想反复尝试直到上瘾而不自知。
2: 我们是外地的，就是山西人，楼上楼下我们是，这家人很好，就是跟这跟一家子一样。老黄，再来一个。
1: 哦，
2: 喝完了。
1: 油茶了，真早。
3: 老崔。
1: 好，老崔，喝油茶。
2: 我以前喝，就是跟喝中药似的，一点点。喝上以后，现在都一碗都解决不了问题。但他们这个油茶，我感觉到比别家的还要浓。爽口，地道，要地道。
0: 黄善清的小店只有不到40平米，每一笔买卖都很重要。但今天，他们却有更重要的事情。
4: 东边
5: 山，
4: 西边
5: 山，哦，到这边山那个
6: 山。今天给儿子来烧一烧一炷香，
5: 考上
6: 马上要高考了，要考考好了，大学了。哦，这回可以
5: 有所提升呐。昨天晚上还回来问他有所提升呐。
6: 嗯。
5: 我们在农村没有压力啊、哦，在县城里真的压力很大，都是为了小孩子们。
6: 为了小孩子。

0: 大儿子平时住校，每次回家，夫妇俩自然要准备一番唠叨，也会准备上一顿好饭。油茶火锅里最馋人的三种食材并不容易凑齐。猪肉一定选小里脊，这是脊椎内侧一条极嫩的肌肉，格外甜嫩。双边肠在猪小肠中占比不超十分之一，两侧遍布脂肪，全赖油茶解腻。而最难寻找的当属黄沙干，黄沙干因面着锈色，质地沙绵而得名。如今市面上的猪肉大多是工业养殖，而黄沙干只来源于农村散养的成年猪。
1: 这就是黄沙干，这种有一点点黄黄的。
0: 黄沙干与油茶的角力讲究以柔克刚，初始油茶的辛辣占据上风，促使人们加速咀嚼。慢慢辛辣褪去，清苦开始回甘，放大食物的鲜甜。然而更为绵长的还是黄沙干类似蛋黄的香气，伴随着不停咀嚼，在口中长久驻留。
2: 哎，你回啊？
1: 回啊。
2: 你打算吃多少？
1: 东家西啊。
2: 哪样子啊？哦，不要放书包先。
1: 晚上吃什么？
2: 晚上啊，猪肝粉肠。哎，他八爷天天买的，今天都多买点八爷下。你今天回来了，我叫你吃。那个，你从小你就好喜欢吃那个，吃那个小肠啊，哇，或猪肝哇。你小时候你就我记得你从小你就好喜欢吃的，所以呢，你想你回来了，你爸就多买点。
0: 猪肉、小肠、猪肝，被当地人唤作“猪三鲜”。这些寻常食物因为用心变得讲究起来。或许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有化平凡为不凡的诀窍。在经过了猪三鲜的洗礼后，油茶已升级为独特的肉汤，是独属于油茶铁粉的福利。
1: 你看我精华这个来点给你点。你弄过
2: 去，你辛苦点。还是你爸和你妈辛苦点哦。
0: 古人喝油茶只喝净茶，历经演变，在今天又有了很多新花样。但宫城人最爱的还是油茶火锅，把喜欢的食材放到最爱的汤饮中，本是最朴素简单的想法。而这种对生活本能的热爱，还在全国许多地方做到了不约而同。人们身体力行，为美食注入生命的同时，也被美食赋予了文化烙印，让味蕾和心灵都有了归宿。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可以来。
3: 没那么快。
4: 没那么快。
3: 你们刚才跟我们说啥结婚照的时候都怎么了？
2: 买靠什么去？
5: 我那个年代是很保守的。

0: 1928年4月起，怀揣中国革命火种的140多名中共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一路艰辛奔向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但几十年过去，中共六大会址依旧迷雾重重，近百名与会者为何几乎无人能回忆起具体位置？
1: 想象的画面此刻骤然崩塌。
0: 中检一局接到修复紧急任务，传说中会址所在的宏伟别墅原貌又究竟如何？莫斯科寒冬凛冽，修缮队伍语言不通，古建筑文物修复困难重重。面对仅剩不到一年的工期，中检一局工作人员究竟要如何应对？文化遗产只能租不能卖，俄罗斯为中共六大会址开出的租金几何？中俄两国首脑又为这座见证了中国革命苦难辉煌的建筑付出了心血几多？学四史，看档案，档案特邀中共六大会址修复亲历者，携多份俄罗斯历史珍贵档案，为您讲述莫斯科郊外的日日夜夜。中共六大会址修复全揭秘。

0: 这是不是走错了？确定是这儿吗？
1: 没错呀，就是这儿呀。
2: 莫斯科郊外，大雪刚过，中建一局的几名工作人员在一处废墟前伫立良久，神情有些茫然。这天他们是带着一个紧急任务前来的，可此情此景让在场所有人都懵了。只见厚厚的积雪中伫立着一栋已经废弃的别墅，说是别墅可能有点牵强，因为它的房顶和窗户早已不见踪影了，只剩下几片薄薄的墙体和满地垃圾。这番景象让中建一局的大伙心急如焚，因为他们接到的任务正是要修复这栋已经废弃的别墅。这是发生在2015年2月的场景。为什么中建一局要去修复一个莫斯科的建筑物呢？原来就在3个月前的2014年11月，中国建筑股份公司收到中国文化部海外文化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寄来的一封关于修缮建筑物的函件，内容让所有人感到惊讶，因为修缮目标竟然是一个在国内多年笼罩着神秘面纱，甚至连具体地址都长时间非常模糊的地点——中共六大会址，也就是我们身后这早已面目全非的别墅。已然变成一片废墟的中共六大会址到底要如何修复？它又究竟遭遇了什么，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别走开，档案马上揭晓。要解释上面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中共六大会议召开的历史。1928年4月起，怀揣中国革命火种的140多名中共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一路艰辛奔向万里之外的莫斯科。随后，在一座并不起眼的建筑中召开了中共六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会议，因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看到这儿，也许大家会产生一个疑问：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放在国外开呢？

0: 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412反革命政变。7月15日，中共五大闭幕后两个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正式跟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3年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中国一片腥风血雨。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超过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损失如此惨重，以至于中共六大召开时无法统计全国党员人数。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生死存亡关头，而在国内已经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面对此种境地，有人提议将会议地点定在当时的殖民地香港或澳门，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不久，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并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于是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1: 随着中共六大的召开，很长一段时间六大会址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据多位与会者回忆，会址是莫斯科郊外的一座乡间别墅，但这座别墅具体坐落在哪里没人清楚。参加会议的代表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在回忆六大时都只简单说是在莫斯科或莫斯科近郊召开，个别具体到村镇名称的回忆却有会址在兹维尼果罗德镇和五一村两种说法。但这两个地方，一个在莫斯科西北部，一个在南部，相差甚远，这就很奇怪了。中共六大开会时间很长，参加人数有100多人，为什么都说不清楚会址呢？
0: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中国白色恐怖蔓延，出于对代表们的安全考虑，大会组织极为严密，代表们分期分批秘密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当载有代表的列车到达莫斯科时，所有人会将包间的窗帘垂下，待所有的旅客走光后，汽车开进站台，把代表们直接从火车上拉进会场，一路上车子也挂上窗帘。而代表们一到大会会址便立即换穿列宁服或西服，尽量不使他们显眼。会议期间不对外发表新闻，代表们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没有人游览莫斯科市容，甚至不同当地居民接触。当地居民只知道有中国人在庄园里开会，但不知道开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不清楚会址所在地和庄园的名称，是在情理之中的。
1: 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张国焘曾对会址描述的比较详细，他提到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邓颖超也曾粗略描述过会址的样貌，说那里环境优美，碧绿的草坪上耸立着宏伟的楼房，楼前鲜花盛开，楼后有大片白桦林、小溪和小山。从种种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六大会址周边美丽的景色，而那栋宏伟的楼房许多年间始终令人浮想联翩，它究竟在哪儿，又到底长什么样呢？为了能更清晰地还原故事经过，我们联系了一位

0: 中建一局的工作人员，他全程参与了六大会址的修复等工作。任润斌，时任中共六大会址修复项目党支部副书记。2015年2月，春节刚过，他和六大会址修复项目的管理团队就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当时目的地已经很明确，莫斯科市特洛伊斯克行政区五一镇五一村公园街18号。
1: 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六大会址的地理位置在国内依旧众说纷纭。那么任润斌等人收到的这一地址究竟是如何确定的呢？原来随着俄罗斯国家保管的前苏联及共产国际部分资料的揭秘，一份珍贵档案就此曝光。这份档案便是来自1999年莫斯科出版的联共部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至1931中所收第114号文件，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记录中赫然标明，1928年6月27日于莫斯科五一村。而随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进一步实地考察，五一村这一说法被得到证实。
0: 从小啊，任润斌就在课本中学到过关于中共六大的历史，也知道莫斯科有一处神秘的会址，所以当接到六大会址修复的任务，想到课本中的历史要走进自己的生活，他非常激动。可现在眼前的景象却和脑中的情况大相径庭，任润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象的画面此刻骤然崩塌。
1: 莫斯科建筑师奥梅利琴科见到被毁的中共六大会址，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我曾经在附近生活过，清楚地记得这幢楼房的状况是多么让人心痛。心痛的不只是俄罗斯人民，深知其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更知道其保护的紧迫性。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北京落成。步入党史馆，我们会发现在醒目的位置伫立着中共六大会议展板，展板中一段振奋人心的视频循环播放，吸引各地游客驻足良久。这是201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建馆启动仪式时的影像。其实，早在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时，就向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提出在会址上建立中共六大纪念馆的建议，当即得到了普京的热烈响应。在此后的3年间，在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愿望在2013年成为现实。
0: 中共六大会址是俄罗斯联邦级文物，也是中国革命历程的见证。因此，当接到会址修复的任务，任润斌和同事们都是怀着无比振奋的心情抵达莫斯科的。可现在看到满目疮痍的六大遗址，大家心里打起了鼓。这是远在莫斯科的任润斌发来的一组珍贵的中共六大遗址修复前的照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大楼的屋顶已经没有了，只剩下照片中看到的这几片破败的墙体摇摇欲坠，周围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枯树下垃圾堆成了矮墙。可能因为是冬季，让这里看起来更荒凉阴森。建筑里面更是危险，随时有坍塌的可能，已经不能进人了。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满地残存的瓦片砖头，墙上还被人随意的涂鸦。这是墙体上残存的浮雕，也许只有看到这精细的做工，才能让人相信这里曾经美丽过、辉煌过。会址如果全推倒了重建很容易，但现在任润斌他们要做的是修旧如旧，在原有的墙体上进行修缮。

0: 先抛开摇摇欲坠的楼体不说，当年中共六大召开的时候，出于保密的需要，资料少之又少，近乎为零，怎么可能修缮的和原来一样呢？
1: 珍贵石印画浮于世人眼前，六大会址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宏伟别墅，究竟经历什么变成废墟？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没有充足的资料，工程必然是无法进行的。那么资料到底从哪儿找呢？此刻没有捷径，只能用最朴实的办法了，去档案馆大海捞针。在俄方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任润斌等人探访了七家档案馆、博物馆，起早贪黑，一份一份材料翻找。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漫长且繁杂的工作过后，他们找到了对修复工作极有帮助的珍贵档案。
0: 在我面前的就是任润斌和同事们在档案馆中找到的部分珍贵历史资料。随着这些珍贵档案浮出水面，中共六大会址的神秘面纱也终于被揭开了。这是现藏于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造型资料处的一幅石印画，由无名画家于18世纪40年代绘制，内容是伊万诺维奇·穆辛·普希金持有的老尼科利斯科耶庄园的样貌。这里正是中共六大会议的秘密举办地点。这幅画就更加具象了，它同样藏于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造型资料处，内容为18世纪40年代，庄园主楼南面。这个画面和邓颖超所描述的六大会址十分相近。随着对这个宏伟庄园更遥远历史的追溯，我们又发现了这份文件，由俄方专家出具的老尼科利斯科耶庄园建筑的形成历史。总结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会址所在地在沙皇俄国时代是一个地主庄园，名叫老尼科里斯科耶庄园，形成于公元17世纪中叶。整个庄园由几部分组成：牛马棚、院门、主楼、公社、主管楼、粮仓、花园。庄园东部有一座圣灵降临教堂。1928年，在老尼科利斯科耶原庄园主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里面有70-80个房间。那么，在这300多年的历史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昔日宏伟的庄园面目全非呢？
1: 中共六大会址所在的五一村，原名为老尼科利斯科耶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穆辛·普希金的庄园。十月革命后更名为五一村。老尼科利斯科耶庄园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百年间几经易主。1812年，法国军队从莫斯科撤离后，在前往小亚罗斯拉维茨的路上，曾在庄园停留。军队离开后，将庄园付之一炬。1827年，庄园再次发生火灾，后被修复。1917年后，庄园被苏维埃政府收归国有。192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老尼科利斯科耶庄园举行。当时开会的主楼已不是昔日的贵族豪宅，而是苏联人民的一幢宿舍楼。大约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里建起集体农庄，主楼也成了集体农庄的宿舍。二战结束后，庄园主楼、厢房和庭院建筑被改为住宅，这些建筑物的内部装饰几乎全部被毁掉。1960年8月30日，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决定将老尼科利斯科耶庄园定为历史文化遗产。然而，实际情况是，这里的建筑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2011年，原庄园主楼又遭受过一次火灾，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甚至没有留下一扇完整的窗户。这座曾经辉煌的庄园成为破败不堪的建筑，最终被废弃

0: 就在这残垣断壁间，93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140多名中共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一路上，警察盘问、密探跟踪，危险无处不在。最终，140多名中共代表在这座隐蔽的庄园召开了中共六大。这次大会对党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任润斌等参与者自然也十分清楚这个建筑的意义，每个人都迫切地等待着这里的重生。可即使已经拿到了建筑原貌照片、图画，修缮六大遗址依旧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困难究竟来自于哪儿呢？
1: 六大会址修复工程是俄罗斯联邦级的古建筑修复工程，施工中每发现一件古文物，需停止施工，等待考古鉴定结果。再者，历经战火的洗礼、人为的破坏，这座建筑物早已破旧不堪。要在短短的1年零2个月的时间内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不仅要把上述这些拦路虎统统打败，俄罗斯凛冽的寒冬更是一道坎。2015年9月，中建一局拿到设计图纸，获得施工许可时，按照2016年7月1日截止的目标，工期只剩下不到一年。此时，俄罗斯已进入冬季，按属地管理要求，还需要停工5个多月。
0: 莫斯科的冬天同中国北方天气相似，冬季时间长。通常室外温度在-20多度，2015年末的温度则达到了-33度。在俄罗斯-33度的户外工作是什么概念？身上沾了水，马上结冰结霜，冷空气吸入鼻腔会有刺痛。曾经有人在-30度的户外做过一个实验，往地上打一颗鸡蛋，蛋液都能连着蛋壳站在地上。工作人员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很有可能诱发人体的各种病变。贸然开展施工必然不可行。可是，如果避开寒冷的冬季，2016年7月1日的节点目标肯定完成不了。怎么办？等是没有用的。这时，一个脑洞大开的点子在六大会址修复的项目部诞生了。天冷，人要穿衣服保暖，那假如给建筑穿一件保暖外衣呢？11月，天寒地冻，可我身后六大会址的施工现场却热气拂面。原来，项目部那个给建筑穿衣裳、看似异想天开又大胆的想法，竟然真的付诸行动了。您看，在会址外面裹着一层保温棉帘，原来项目部是利用外脚手架和保温棉帘，远远的望去还真像是穿了一层巨大的棉服。此外，项目部找来了4台大功率的加热器，通过外接管向大棚内输送暖风，这样暖棚内的温度可以保持在-16度左右。要说这种方法呀，升温快、热效率高、养护温度控制精准、污染小且绿色环保，经得当地政府发出啧啧的赞叹说，中建一局啊，在莫斯科郊外搭建了一座绿色空间。这项中国创造的冬季措施不仅赢得了莫斯科人民的惊叹，保证了施工人员的工作环境，还为整个项目节省了5个月的工期。不过，施工才刚开始不久，此时假如我们走进现场，就会发现项目并没有想象中开展的那么顺利。六大会址修复这个项目是由中俄共同组建的团队，项目团队虽然在国内施工经验丰富，但普遍不懂俄语，在国外生活都经常遇到困难，更别提管理外籍分包了。怎么合作，甚至是怎么交流，才能让项目顺利的开展呢？哪有什么取巧的方式，英雄难过语言关，只能

0: 献血了。
1: 不懂俄语的团队成员全部利用工作之余恶补语言。俄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但在俄罗斯干工程必须学习俄语。于是每天下班以后，总能看到一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围着一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咿呀咿呀地说着什么。经过大半年的奋发图强，大家的俄语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不但能够独立看图纸，更能在现场随时与俄籍分包直接交流。这支强有力的中俄建设队伍迸发出了他真正的实力。
2: 据任润兵回忆，在前期进驻场地的时候，有件事让他至今难忘。一次会议上，俄方一名工作人员对所有俄籍员工说了一句话，要拿出救火的劲头去抢救这座建筑，因为中共六大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重大。这番话给现场施工的两国工匠带来极大的鼓舞。任润斌说，作为中国人，我们理所应当拼命做好这项工作，但是俄国友人这样的全情投入，我们每一个参会的中国员工都是非常感动的，这是中俄友谊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一定要倾力为两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当擅长古典修复的俄罗斯工匠和擅长现代建筑工艺的中国凑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奇迹呢？
1: 为了确保中共六大会址100%恢复原貌，中俄两国的工作人员可以说都卯足了劲儿。任润斌和同事们冒着坍塌的危险，用相机详细记录下了那些历史遗物的痕迹、样式和位置。莫斯科通常9点钟才天亮，可在5-6点多天没亮的时候，俄国工程师就驱车前往距市区45公里的工地，与中国专家们探讨修复意见。很多人都来不及吃饭，大家通常都是一手拿着图纸，一手拿着巧克力，在一起探讨修缮方案。
2: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一位俄罗斯的工匠师傅，他在认真地修复还原老建筑的墙体雕花。在俄罗斯人民的帮助下，项目团队找到了一家俄罗斯百年的工厂，去制造100多年前楼体样式的墙体雕花。这张照片就更生动了。为了做好每一个细节，工匠们就这样趴在地上，一个缝一个缝的比对。每一位工匠在修复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细致，即使是有一个缝隙都要拆掉，近乎变态的把控重要节点和安装顺序，愣是把外籍分包逼得大喊，我们不干了行吗？
1: 中共六大会址是俄罗斯古典弧形建筑，饱满圆润的圆形穹顶是这类建筑的突出特征。需要修复的会址穹顶是由20层圆形木结构拼接而成的，每一层的木块角度都不一样。为了阻止寒风顺着木块之间的缝隙进入建筑内部，并达到饱满圆润的外形效果，项目部精确测量了每一层木结构的角度，按照已经测量好的角度制作模具，结合中国传统的木制榫工艺，用模具特制了302个木楔子放在每层木结构中间。施工中，项目团队对于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一个木缝的拼接对不上都不合格，因此修复这个穹顶竟然接连经历了3次才完成，这让竣工后的穹顶构件紧密的连根针都插不进去。六大会址再次重生，内部装饰究竟要如何再现？中共六大会址是俄罗斯联邦级文物，按法规不可出售，那么租用1年又究竟要花多少钱？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2015年12月26日，奇迹发生。这天项目的主体结构实现了提前封顶，整整比原计划提前了5天。在中俄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修复的中共六大遗址完整地还原

他终于回到了当年的样子。中共六大会址里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台阶，任润斌都走过无数遍。当竣工的前一天，他再一次走上楼梯，触摸到扶手的时候，任润斌心里都是感动、感谢、感激。任润斌说。 也许游客们摸着它是冷冰冰的石头，可我摸着却是热的，是由温度的。它是我们中俄两国建筑师修复六大遗址的态度，热情的见证。竣工仪式上，俄罗斯五一乡乡长谢维恰洛夫拿出了他珍藏了25年的白兰地，来跟项目团队一同庆祝完工。每一个中国人、俄罗斯人脸上都是幸福的笑容。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里，看看它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中国驻俄罗斯前任大使李辉曾公开表示，在俄罗斯，像这样一座建筑至少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竣工，而中建人需要在1年的时间内完成，这是中国速度的最佳代言人。竣工仪式那天，莫斯科文物局局长伊尔莫连科先生也调侃说，当我看到文件上写着2016年7月1日项目竣工时，我以为是翻译写错的，通常应该是在2019年7月1日竣工的。中共六大会址修复项目不仅创造了俄罗斯古建修复史上的奇迹，更是成为一带一路的中国名片。
1: 六大会址重获新生，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受到激动自豪，但大家不要忘了，中共六大会址可不仅仅要修复啊，同时要做成一个陈列馆，总不能展出一个空房子吧。因此在修复工程进行的同时，展览陈列工作也没有落下。项目团队的又一个任务就是恢复大会期间建筑内的陈设。有什么可以依据吗？有，我手中这份老尼科利斯科耶庄园建筑的形成历史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中共六大开会的情景。
0: 档案中提到，一名与会者的妻子是当时参与这次会议的女大学生，她的回忆最珍贵的地方在于让人们了解到一些房间的规划和用途。
1: 下面我们列出关于这栋楼的所有描述。底层有厨房、餐厅以及大会秘书处的办公室，负责复写文件，保管大会记录。别墅的二楼是装饰华丽的客厅，可容70-80人，六大就在那里开会。二楼的其他房间提供给带有夫人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每对夫妻住一个单间，其他代表几个人合住一间。三楼所有房间全当宿舍，供普通与会者住。描述得很详细，项目团队复制了中共六大时期的家具来呈现当时的情景。
0: 竣工后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唯一的一个关于中共党史的常设展览馆。一直到今天，这座建筑接待了近2.4万人次的游客，其中有33%的俄罗斯观众。在二楼阳台的留言展桌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俄文的字迹，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五一村中学师生。中共六大会址修复完成以后，他们就把这里作为历史教学的校外课堂，分年级分批次的来这里进行参观学习。这些五一村的村民从生下来就在这个地方生活，然后天天上学路过这个废墟，又亲眼看见废墟修到现在的样子，每一人内心都充满了敬佩感。
1: 由于中共六大会址是俄罗斯联邦级文物，按俄罗斯法规不可以出售，只可以租用，签订一次租用合同最多是49年。中俄双方领导人在2013年签订合同，而租用一年的费用仅1卢布。

当于人民币一毛钱，这正是中俄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体现。从苏联到俄罗斯，70多年来，这座建筑是中俄人民相互支持的

歌词中指出，88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140多名中共代表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郊区五一村，召开了中共六大。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就此专门致辞表示，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是为了纪念俄中共同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这是俄中专家历时数年共同努力完成的结果。保护历史遗产对巩固俄中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相互尊重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进一步推动包括人文合作在内的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蓬勃发展。

0: 昨天我们报道了湖北黄石的离婚杀妻案，凶手隐姓埋名，潜逃了17年。落网之后，一审法院以婚姻家庭矛盾为由，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于这个结果啊，受害人家属难以接受，检察机关也提起了抗诉。6月10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迎来了二审开庭。
1: 这个是吴永平抛尸高寒的第二现场。
2: 他是被树枝盖住了是吗？
1: 他的洞口已经被可能被他们封住了，这个地方以前是可以进去的。然后有当时是小朋友他们追着鸟，然后追到里面去了，然后发现就是拐角处有一只人的脚，然后那个小朋友当时晚上回去做噩梦了。做梦之后他当时还没有说，但第二天的时候才跟家里人说，家里人说之后来看到之后就报警了。我不想回到这里，我不想回到保安，我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我面对不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真的我整个人天都塌了，我心想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你受到的东西只有那种无尽的那种伤害，他们就你的母亲被人杀了。
3: 2026年2月12号，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吴某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法院认为，本案系婚姻矛盾纠纷引发，因此在量刑时酌情考量。然而，黄石市人民检察院于次日便提起刑事抗诉，认为一审量刑畸轻，并给出3条关键理由。第一，被害人高女士没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第二，案发前二人已经离婚，解除了婚姻关系。第三，吴某某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杀人后抛尸，潜逃17年才被抓获，且拒不认罪悔罪，无任何从轻从宽情节。
4: 今天的开庭是案子走到了二审，我也祈求吧，祈求法律能给我们一个公正的一个判决。
1: 我此刻心里还是很沉重，因为我不确定未来我们这个二审的判决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会不会就是说给我母亲一个公道。
3: 2026年6月10号上午9点，本案二审在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害人高女士的2个女儿、代理律师及部分群众到庭旁听。
5: 但是我认为这个案件实际上和婚姻现在没有关系，因为案发当天他们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这个高寒呢对这个被告人呢也进行了一个补偿，我觉得婚姻关系是没有矛盾的。在这个案件中，高寒对着婚姻家庭没有任何过错，所以说一审认定这个以婚姻家庭矛盾引起的导致的轻判，我们是不认可的。这个黄石检察院抗诉，决定书上写的，就是说他这个是杀人抛尸，潜逃多年，毫无悔罪，是吧？没有任何赔偿和谅解，而且高寒在本案中没有明显任何上的过错，所以说我们认为判决死刑是没有问题的。
6: 两姐妹刚才手挽着手一起走进了法院，今天将开始二审的开庭。
4: 我希望这个社会充满正能量，加油！
3: 历时3小时的审理，这起跨越19年的故意杀人案结束了当天的庭审，法官并未当庭作出判决。

0: 而就在庭审尾声，案件再起波澜。被告人吴某某的家属当庭向被害人家属提出可以进行民事赔偿，希望以此换取被害方的谅解，为吴某某争取从轻判决的机会。
1: 争议焦点还是到底有没有这个受害人有没有过错？上班与这个婚姻家庭有关的这个案件，因为案件比较重大，可能法院会上合议庭开会，合议庭之后再就地宣判。
2: 我们是拒绝赔偿的，然后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希望你们恳求你们祈求你们可以持续的关注这个案子，因为我跟我姐姐已经失去父亲跟母亲了，我们也没有家人，所以我只有广大的网友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一直陪在我们的身边。
0: 在姐妹二人眼中，母亲逝去的19年深埋矿洞的屈辱，多年家暴与死亡威胁带来的心理创伤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他们所求的从不是经济补偿，只是希望作恶者罪当其罚，从而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3: 因为我为我十几年前的懦弱我感到可耻，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要站起来。如果我现在不站出来的话，我可能以后会后悔，会后悔我现在的懦弱，所以我并不害怕别人对我的指指点点。
2: 我14岁不到就因为郭永平杀害了我母亲，我被迫辍学了，然后一直就在社会上漂泊至今。
4: 我要用我的一生去为我的母亲讨一个公道，我要一个天道，我要一个说法。
0: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孩子为母亲讨还公道的赤诚之心，更看到了我国司法体系的制衡意义。一审法院结合案件现有事实，独立完成量刑审判，恪守审判职权。检察机关秉持司法初心，针对畸轻判决依法提出刑事抗诉，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法院审判与检察监督双向制衡，相辅相成，既防止量刑过重，也绝不纵容罪恶。
1: 案发时两姐妹都属于未成年，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当然他们在这过程中始终相信法律能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这个检方呢也是这种工作认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这块，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5: 现在啊，电信诈骗的手段在不断翻新，团伙分工愈发隐蔽，部分涉案人员游走在诈骗链条末端的一些灰色地带。最近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投资理财类电信诈骗案迎来了终审判决。这起案件不仅精准厘清了电信诈骗的相关罪名界限，也再次彰显了司法机关从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全链条犯罪的坚定决心。
0: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某天，周女士看到一则理财广告。
6: 这个周女士也是一个高知女性，还有着研究生的学历。那么她平时炒股的时候，她会浏览一些正规的财经的网站。那么这些诈骗分子呢，就在这些正规的财经网站上投放广告，就开始引导你下载一个所谓的投资理财的 APP。其实这个 APP 就是诈骗分子自己搭建的一个虚假的平台。这个平台里面的投资呀，还有股票的涨跌呀，这些都是背后他们在操控的数字，根本就不是你真实的投资。
0: 在虚假投资软件里，周女士很快便看到高额回报，平台客服顺势抛出更大诱惑，
6: 抛出了一个更大的谎言。他们就号称我们有项目跟政府机关正在合作，并且呢有这个内部的信息渠道，有内部的一些名额而且呢机会难得，可以带着大家一块赚钱数额也有限，所以就让大家赶紧去投资，这样呢被害人也是准备大干一把。
0: 此时诈骗分子刻意营造手慢无的气氛，说转账太慢，现金交付反而能够快速抢占名额。深信骗局的周女士当即提出大额现金，短短20多天分3次先后交付280余万元现金。
6: 家人也提醒她说你这个是不是被电信诈骗了，但是周女士当时就像被洗脑了一样，就是深信不疑。诈骗分子就告诉这个周女士说我们会有招商局的现金收纳员他们会到你的住处来现场的取款，这样呢也就涉及到本案的被告人他的这个最后取款的环节。
0: 周女士共计被骗资金280万元，其中第3笔70万元现金提取环节陈某

0: 全程参与。案发取款当日，陈某与同伙驾车共同寻找门店，制作虚假工作证。
1: 他就途中让我去办工作证，我没去办呀。这个
2: 什么工作证啊？要办的是
1: 招商局的一个，不是，就是上面啥也没有，没有公章，啥都没有。
2: 那你看到这个招商局的证件，你不觉得意外吗？
1: 没有意外。
2: 也不去问这是个工作证？
1: 没问过。
2: 干什么用的都不问是吧？
1: 对。
2: 上家就给陈某某发送了这个招商局现金收纳员的假证件的模板，啊，要求陈某某到店里去打印制作，啊，陈某某呢也拿着这个模板去做了，但是呢找了几家店，因为他没法提供自己的电子身份，所以就没有做成。最后是由他的这个一块取钱的同伙董某某，啊，由他来制作完成的。
0: 随后，陈某与同案人员驾车抵达被害人住处附近。同伙上前取现，陈某则负责远距离拍摄视频。陈某某辩称自己并不清楚上游正在实施诈骗，但检方随即出示陈某的聊天记录，证明陈某对于诈骗过程的知晓。
2: 查获了这个陈某某与他的上家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是反映出了当时诈骗的当天，他们两个是怎么互相联络，怎么一块策划，啊，到这个被害人处去取款的。这个整个的经过，这个细节，两个人的聊录都完全的保留了下来。那么通过这个聊天记录，我们就判定陈某某是在明知，啊，他要取的是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的情况下，提供的是一些关键的帮助行为，那么他就是诈骗分子的帮助犯，啊，根据这个我们国家的共犯理论，也是应该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的。
0: 综合全案证据，合议庭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3: 原审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4: 这个案子定他是诈骗罪的共犯，是因为他所实施的行为，驾车接送，包括制作虚假证件，这些行为都发生在诈骗犯罪进行过程中。他是明知对方正在实施诈骗犯罪活动而提供帮助，而且他的行为对于诈骗罪的既遂，对于这个董取的赃款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作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指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是针对赃款来实施的犯罪，他的目的是通过掩饰隐瞒这个赃款的去向，导致公安司法机关无法追查到这个赃款的去向，这是两种不同的犯罪行为，所以刑法规定不同的罪名，而且法定刑的设置也不同。
0: 法院审理认为，陈某行为属于诈骗罪，但结合其在团伙中仅起到辅助作用，依法可减轻处罚。
4: 如果仅仅从犯罪金额的角度讲，他确实达到了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在10年以上。但是他在整个诈骗的这个共同犯罪中间，他实际上仅仅提供了一个帮助，所以他按照刑法规定的，他属于从犯，从犯。考虑到在整个的对于被害人实施诈骗犯罪的这多个人的作用的情况下，那么他的作用相对比较小，真正的对于被害人起到诈骗起到实质性重要作用的是那个上游人员，上游人员，也就是晚上对被害人实施诈骗的这些人员是最核心的人员，所以对他呢认定了从犯，对他减轻处罚。
0: 这起案件也警示心存侥幸者，电信诈骗没有边缘人。
4: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层出不穷，犯罪手法呢不断的翻新，犯罪团伙内部的分工也日益的细化，反侦查能力也日趋增强，确实让人防不胜防。但是这个判决告诉我们，司法机关对电信诈骗行为始终保持高压的态势，任何参与诈骗犯罪链条的人员都将依法受到严惩。同时，也告诉我们，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对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的高回报、零风险的投资宣传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因贪图小利而蒙受巨大的损失。
5: 近日，四川绵阳江油公安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时，镜头偶然捕捉到了一名男子正在下手盗窃，反恐特警大队立即启动了空地联动，空中无人机锁定目标，地面警力合围抓捕，当场人赃并获，追回被盗手机一部，嫌疑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已经没有了神不知鬼不觉，违法犯罪的头顶天网在全程跟拍，提醒个别心怀不轨者，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近日，福州长乐街

0: 机场海关在对进境航班监管中，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托运行李存在异常。经过开箱查验，发现了62条假烟。目前这起案件已经被移交了海关缉私部门。海关的绿色通道从来就不是违法通道，假烟坑害消费者，更扰乱市场秩序。奉劝走私者别拿假货赌真行。近日，湖北当阳一家企业的财务人员啊，被拉入了一个虚假的工作群，假冒的董事长催促他转账98万元。财务人员虽然心有疑虑，但仍然侥幸转了账。真的董事长收到了银行短信提示后，立即报了警。反诈民警紧急止付，跨省联系银行，仅用5分钟就成功拦截了钱款，并原路返还。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1: 2025年12月16日早上，李先生的妻子正着急去医院做产检，可一到车前就发现被一辆棕色的车堵得死死的。
2: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1: 车上没留电话，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2: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人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1: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2: 我已通过114服务车电话找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着人车了，然后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他了。这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3: 我现在在外边呢，有点方便了。
2: 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3: 您报吧，您报吧。
1: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2: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1: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4: 你那个是停车位吗？
2: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且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当天晚上这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面走的。就算说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就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
5: 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1: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4: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2: 从来没有算过。
4: 被告认为如果他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2: 我估计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吧。
4: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2: 我同意。
4: 被告，
2: 我也同意。
1: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5: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

0: 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1: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0: 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4: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7: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苦，
8: 同喜。于大人，
9: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7: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0: 乡亲们
7: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1: 我就想离开他，
1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4: 墙里砸出来的
1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
13: 还是陷阱？
1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6: 闹着人仰马翻。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成核战役，申总别着急啊。车里边什么东西？我从地上送啥东西？
1: 因为这个车呀是一个轻型的厢式货车，打开车厢之后，我们看到整个表层确实整齐的码放着近60箱的一个咸菜箱。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入住酒店图的就是安枕无忧，但是北京张先生的遭遇却令人心惊胆战。前不久呢，他出差入住成都的某酒店，一觉醒来，客房惊现蝙蝠，手臂上还出现了疑似被咬伤的痕迹。面对狂犬病。

0: 三级暴露的医学风险，酒店方的回应更让他心寒。
1: 张先生，我看您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2个月了，为什么今天还突然想到要来医院再看一下呢？
2: 肯定还是后怕呀，因为人这一辈子有几回能被蝙蝠咬伤啊。
3: 2026年6月10日下午2点，张先生专程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诊，此时距离他被蝙蝠疑似咬伤已经过去整整2个月。虽然已经连续打了多针疫苗，可张先生仍心有余悸。
2: 伤口就是大概是有5个小点儿，然后大小不一，但是它形状是对称的。
4: 啊，在哪个位？
2: 在我的手臂上，在手臂这个位置。所以已经2个月已经看不见
4: 了。你当时还拍了个照片？
2: 是的，
4: 还挺明显的。
2: 对，
3: 张先生告诉医生，今年4月他入住了成都一家酒店，一觉醒来后发现手臂上出现了几个血印儿。更可怕的是，房间里还出现了一只蝙蝠。
4: 做了清创，
2: 对，
4: 怎么做的？
2: 就是用那个活水，就是
4: 清水，
2: 活动的清水，冲洗了15分钟。啊，
4: 非常好。
2: 然后还有，注射了破伤风疫苗，还有免疫球蛋白。
3: 在医生的告知下，张先生得知与蝙蝠的任何接触都属于狂犬病3级暴露，需立即进行处置。随后他逐一接种了狂犬疫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及破伤风疫苗。
4: 蝙蝠呢，是可以说很著名啊，是著名的病毒移动库，它自己不发病，但是它是这病毒呢可以传给别人。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当然是狂犬病，就是因为狂犬病是一个致命病毒，我们害怕，所以我们要求冲一颗钟，冲一颗钟以后能冲掉病毒大部分冲掉。
3: 王传林，中国狂犬病疫苗规范制定者，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救治分会会长，多次参与制定和修订了狂犬病预防处置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4: 打完以后呢，2周体内会产生抗体，那抗体是全身来回转的，同样的会抗体会转到是伤口周围。
2: 就是实际上我已经做过狂犬病抗体筛查了，抗体筛查是阳性。
4: 你测了阳性了，你体内的抗体阳性了，也就是说你体内的病毒已经被清成零了。懂的意思吗？
2: 明白。
4: 清成零了，你得狂犬病的可能性就是零。关注一段时间，你2个月了不发病了，一般的病毒，就是潜伏期没那么长。
3: 王传林说，动物智商是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问题。作为急诊科医生，他在日常工作中接触过很多动物智商后出现狂犬病、外伤后破伤风等并发症的情况。
4: 这里一个巨大的误区，什么叫潜伏期？潜伏期是从咬伤到得病这个时间，有个大前提，您要得病，规范的预防几乎100%有效，所以很多人特焦虑，是吧？焦虑，实际是尤其测抗体阳性，100%没问题，不用太担心。
2: 好嘞，感谢
4: 回去不用任何担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没问题。
2: 好嘞。
3: 身体的顾虑虽然打消了，但心里的结却仍没解开。张先生与涉事酒店的赔偿纠纷一直没有解决。
2: 就从我当时网上查到的一些相关资料，酒店房间出现蝙蝠咬伤客人，这绝对属于重大防疫安全漏洞，就这个事儿应该得到重视。在我已经离开酒店之后，4月11号下午的时候，他们的酒店高层才跟我取得联系，才给我打电话。就虽然他们一再跟我道歉，但我依然就觉得他们对于这起事件，就是没有做足够的重视。
3: 事发后，张先生通过个人媒体账号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一些媒体也先后转载了此次事件。随后，涉事酒店方出面与他进一步沟通，并先后提出了现金叠加酒店积分的赔偿方案。张先生说，酒店方曾给出一份补偿协议，上面除了赔偿金额外，还有很多附加条款，正是这些条款让他难以接受。
2: 比如他们在协议里面，一再的把赔偿款写成补偿款，这个就是在混淆嘛，就是在混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嘛。然后同时他们还要求我删除我在网上发布的所有内容，其实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要求我协助删除第三方，就是那些媒体，就包括一些转载的内容啊，包括他要求我协助他

0: 们做公关，以把这个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个我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义务，但是他们在上面说了，如果说这个，也就是说网上仍有遗留的这些内容，他们还要追究我的责任，让我返还所谓的我的赔偿金。这个影响就是最终解释权是他们来定的，等于说责任全都抛给了我。
1: 那么这份补偿协议真的会像张先生所说的那样暗藏着什么对他不利的隐患吗？
2: 这个案件中啊，那么酒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那么他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除非消费者在宣传的过程中或者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呢，有虚构事实夸大事实给酒店造成的名誉的损害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例外。那么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酒店有权的要求呢消费者呢承担名誉权的侵权的相应赔偿责任。那么无论是用赔偿也好还是用补偿也好，在保障消费者自身安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双方呢最好是通过协商的方式做到案件事了。那么对于就无论是酒店的经营还是对于消费者的自身的权益保护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截至目前，双方仍未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我们的栏目也将持续关注。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4: 过来，
5: 没事，正常核查一下身份，别着急啊。我说车里边什么东西？
4: 我
5: 工地能送啥东西？
1: 打开车厢后，执法人员发现里面整齐码放着大量的纸箱，箱子上面印有精品咸菜的字样。不过这么多咸菜远远超过工地日常的使用量。
6: 因为这个车呀是一个轻型的厢式货车，打开车厢之后，我们看到整个表层确实整齐的码放着近60箱的一个咸菜箱。这种轻型厢式货车整箱装满大概能装600-700箱的咸菜，数量远超了工地的平时的这种需求。
1: 凭借以往经验，执法人员判断这些纸箱里很可能另有隐情。经过进一步核查，车内近60个纸箱竟然全部都是空的，而纸箱真正的作用也很快被发现。
6: 厢式货车经过一些改装成了这种里边的油罐，其实加放的是柴油，给工地上的挖掘机进行加油。然后我们到这个车厢侧门，发现这里是有给其他车辆加油的这一个柴油的油枪，包括这个显示器。
1: 柴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普通货车私自改装储运柴油，无防爆、防静电、防泄漏安全装置，在路上行驶和现场加油时，一旦遇到明火、高温或交通事故，极易引发爆炸，严重威胁施工人员、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全风险极大。
7: 这个油气混合电瓶一个火花，真的是太危险了。包括还有这面是另一个当事人的啊，这里面也是，你看，加油枪、电瓶，后面就是储油袋，然后每天就是这样拉着往工地上跑。
8: 其实你里边今天你是装了4吨的柴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已经加了200升的柴油，大概还有约3.8吨在这个油罐里，对吧？
1: 原来为了谋取利益，不法人员不仅将油罐藏在货车内，还专门用纸箱子层层遮挡，防止被发现。经过检查，油罐可以容纳4吨柴油，车内还配套安装了油表、加油枪等全套加油设备。轻型货车摇身一变成了移动的加油站。
9: 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上这儿来加油。
7: 加了吗？
9: 说是里面那个高级，我刚到这儿，然后就被这几个民警给摁住。
8: 我们现在两个疑惑：第一，加油的地方在哪？第二，你卸那200升的油的地方在哪？
1: 据驾驶员张某供述，这4吨柴油是从外地拉到北京的，此前已私自加注售卖了200升，当天开到工地，正准备给挖掘机加油。
6: 经全面核查呢，驾驶员是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证，涉案车辆也没有道路运输证，当事人也就驾驶员没有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属于无证非法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严重违法行为。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对驾驶员张某进行立案调查。

0: 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扣押，公安机关也对张某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1: 国家对危险货物运输有着严格的资质审批和全流程监管规定，无证运输、非法改装、伪装、夹带危险品均属严重违法行为，一旦触犯相关法律法规，不仅会面临高额罚款、车辆查扣等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2: 近日，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精准施策，重拳出击，全面开展机动车、非机动车交通违规专项整治行动，全域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来看报道。
3: 知道为什么对您进行这个拦停吗？
4: 没戴头盔。
3: 没戴头盔是吧？
4: 对对对。
3: 非机动车违法行为有被处罚过吗？
4: 没有。
3: 在白马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处以警告的处罚。
4: 那这不是有一次警告的吗？
3: 没有。
4: 没了。
3: 警告是您在半年之内没有非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处罚，首次对您警告，依法对您处以2元的处罚。
5: 据了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行一个多月。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全程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具备3C 强制认证的安全头盔。
4: 完了，警察是不是要教育我了？
3: 跟您说一下啊，咱们五一以后驾驶这个骑乘这个电动两轮车需要戴头盔，这是就是您骑乘人得戴，乘坐人是16岁以下可以坐后座，但是乘车人这孩子也得佩戴头盔，小孩不要往前坐。为什么？如果您要跟前车撞了，小孩肯定会磕到脸，一个是磕到脸，又会把牙磕坏了。
5: 新规明确，对未佩戴安全头盔、佩戴不合格的头盔、头盔被记卡扣、佩戴儿童专用头盔替代成人头盔等不规范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给予警告或处罚，全方位细化规范驾乘人员出行行为。
3: 您好，出示一下您行驶本、驾驶本。白马路早晨6点到晚上2:30啊，货车是禁止通行，如果想通行需要办通行证。在白马路时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法》第90条、《北京市实施道路运法办法》93条第3项，决定对你处以100元的罚款，记1分。
5: 据了解，顺义区有白马路、昌津路等多条道路实施重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每日早6时到晚2:30的禁行规定。如果因民生运输、工程作业需要，货车需进入禁行路段进行区域通行的，需提前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办理通行证件。
3: 今天我们对白马路大货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主要是针对大货车走进行处罚，还有一个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依法依规上道路行驶。
6: 我把空气净化器挪出来之后，他说的一个是真多，上来揪着我给我甩飞啊，打了我的背、肩膀、头、肚子，还拖拽了3米远，把我妈一起拉倒了，有2次拿起了刀具。
2: 没有嫁给爱情不可怕，可怕的是您产后35天还在月子里就被丈夫殴打、持刀威胁。2025年12月，河北张家口的王女士剖腹产一个多月，遭受丈夫古某家暴，司法鉴定为轻微伤。起诉离婚之后，她发现呀，对方隐瞒收入，转移30余万共同财产，婚内出轨，直言婚姻从头到尾都是骗局。那目前呢，王女士已经申请了人身保护令。婚姻不是试炼场，每个人都应该以更加审慎负责的态度进入婚姻。近日，上海的一名特斯拉车主存放于后备箱的30万元现金被盗，在车辆毫无被盗痕迹的情况下，好端端的30万元怎么就不见了？经查呢，车主居住在5层，因为手机蓝牙与车辆保持着连接，车辆误判未能自动落锁。而同小区居民付某夜间下楼的时候，发现车没锁，分2次将30万元盗走。警方通过调查，3小时之后人赃并获。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的是，您下车之后，除了要检查车辆是否上锁之外，同样的把车厢当作保险箱的

0: 行为更不可取。酒驾某优虎，六月十五号清晨，江苏灌南县一对60多岁的环卫工夫妇在路边清扫的时候，被一辆高速驶来的轿车撞飞，双双遇难。肇事车上一男两女，男子事发之后弃车逃跑。警方通报说，肇事司机胡某某，女，23岁，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45.7毫克，属于醉驾，目前已经被刑拘。因为自己的放纵导致恶性事故，不仅击碎了几个家庭，花季年龄也将永远蒙上阴影。下面就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朋友钱女士一起开了一家小餐馆，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我俩口头约定各承担50%责任。采购蔬菜时，我们曾向附近菜店的王某赊购了一些蔬菜，现在王某让我还钱，请问我可以只还一半吗？
2: 李先生不能只承担货款的一半，根据民法典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经营期间为了合伙事务所产生的债务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李先生和钱女士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但他们以口头方式约定了份额，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开展经营活动，应当认定他们之间成立了事实个人合伙关系。案涉货款是李先生与钱女士合伙投资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共同债务，他们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王某呢，依法享有选择权，既可以要求全部合伙人共同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责任。
0: 观众邱先生上周在菜市场遇到了一起行车纠纷，纠纷当中一方司机张某骂了对方，还用手点了对方的额头，另外一方司机李某则给张某了一记耳光，导致张某当场情绪失控，拿起旁边的大铁勺要打对方。邱先生上前挡住张某，结果张某为了绕过邱先生，后退的时候自己摔倒受伤。邱先生想咨询一下，对于张某的受伤自己有责任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民法典第184条以及第1173条明确规定，张某与李某因车辆通行问题发生矛盾，本应呢互相谦让，理性处理，但张某呢恶语相向，并指点对方的额头，李某呢则以打耳光回应，双方都存在过错，对矛盾的激化也都负有责任。面对张某抄起铁勺准备击打李某这一危险局面，邱先生上前劝阻，该行为完全出于善意。虽然张某在后退过程中意外倒地受伤，但该情形是劝架过程中难以预见的，邱先生对此没有过错，所以呢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3: 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搏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0: 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加速，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
1: 这个唱完拍手歌之后，你看现场一下子就欢腾起来了。哎，孙老师啊，有个问题啊，养生堂一开始的时候咱们不说养生的话题，怎么改唱歌了呢？
2: 你先别管为什么 啊，你就说你快乐不快乐。
1: 大家说快不快乐？我
2: 我就觉得这个快乐就是长寿最佳的搭档，所以今天咱们一开场咱们就给所有的观众给长寿加个油，
1: 太棒了，好不好？给孙老师鼓鼓掌。好了，各位，今天呢是我们端午节的特别策划哈，我们有个全新的主题，叫做了不起的长寿家庭。那这样咱们赶快把这些主人公请上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欢迎一下各位嘉宾。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首先要祝我们全国的观众端午安康，谢谢大家。首先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的齐海梅教授。齐老师好。
3: 您好。
1: 齐老师呢也是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的副会长。那今天呢我们也有长寿家庭来到现场，主人公啊，85岁的温国林翁老，旁边呢是翁老的儿子40岁的翁硕。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孙老师啊，咋把我们的翁老请来了呢？
2: 咱们的标题叫了不起的长寿家庭。
1: 是，
2: 我跟翁老聊完了以后啊，我就竖起大拇指，确实了不起。
1: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首先咱们看状态啊，翁老马上86，像吗？
1: 大家说像不像？
3: 不像。
1: 不像。哎，
2: 老伴儿给他的定义是什么？
1: 啊，
2: 快乐老头每天享福。
1: 哎，
2: 让令人羡慕啊。
1: 是的呢。
2: 但是羡慕背后啊，其实大家不知道，翁老在长寿路上也遇到过拦路虎。
1: 嗯，
2: 他在20年前左右啊，
1: 嗯，
2: 就是被癌症困扰，当时还是比较严重。
1: 嗯，
2: 治愈了以后呢，近3年其实这个肿瘤细胞又开始有活跃的迹象了。
1: 嗯，
2: 但是翁老一点都不带怕的。
1: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还能保持这种状态？
1: 因为什么？
2: 看看这个是什么，
1: 长寿敲门砖。
2: 哎，对，这个就是翁老的秘诀了。
1: 哦，
2: 他掌握了长寿敲门砖。
1: 哦，就打开了长寿之门哈。怪不得你看同样的年龄，你看有的人保养得特别好，那有人呢衰老的速度就非常的慢。比如说咱们这个翁老，哎，我想问一下，调查一下哈，现场75以上的有没有？哎，真有。叔叔，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76。
1: 76了。这眼前的85
4: 不像，不像，
1: 你看他像多大岁数的？
4: 也就是70多了。
1: 他有他的长寿秘籍，孙老师说了有这个敲门砖。
4: 啊，
1: 你想不想学习学习啊？
4: 想学习。
1: 你有什么话送给我们这老弟？
5: 啊，老弟你好，长寿是有学问的
1: 啊，
5: 养生堂就是传播这个科学的一个殿堂。
1: 哦呦，太棒了！
5: 我觉得你想长寿，
1: 啊，
5: 你想健康长寿，
1: 嗯，啊，
5: 必须要学习一些养生的知识。
1: 嗯，
5: 我自己有我一套的东西啊。
1: 嗯，稍后我们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的，
1: 谢谢，谢谢。

0: 叔叔哈，
1: 不可以。
0: 接下来我们就说了，啥叫敲门砖呢、啊？孙老师，
2: 这个敲门砖啊，到底什么含义？一会儿还得请齐主任介绍。嗯，但是我先要把翁老的两个长寿敲门砖介绍给大家。嗯，介绍一位特殊的观众啊。哟，阿姨是翁老的老伴儿。哎呀，他为什么没上来？你知道吗？因为他有重要的任务。阿姨，您端起您那个旁边两个碗。
0: 阿姨，这什么东西啊？
3: 这两个碗里面是我老伴每天要吃的食物。
0: 每天要吃的呀？
2: 是雷打不动吗？
3: 是雷打不动的食物。哦，
0: 是不是每天都是您家您做饭呀？
3: 差不多吧。哎
0: 呀，我知道他们家这个长寿的根儿在哪儿了，要感谢阿姨，向阿姨学习和致敬。
4: 稍后谢谢他，
0: 一定要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养生堂的叔叔阿姨，好不好？阿姨，
3: 好的。
0: 好嘞。哎，我问你啊，小翁啊，大家都夸爸爸妈妈状态好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特骄傲啊？
5: 那肯定的呀，很自豪的那种啊。
4: 他挺孝顺的啊，老带我们俩出去吃大餐。哦，
0: 你看看哈，所以长寿是有原因的哈，向这一个长寿家庭好好的致敬和学习了。好了，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齐老师呢是深耕老年医学，想问一下，这真的有敲门砖吗？
6: 长寿是真的有敲门砖，就像刚才我们首场大家一起欢快的唱了一首歌，我们整个全场的人都非常快乐了起来了。这个快乐就是我们敲门砖之中的一小块占比吧，相当于十分之一。哦，
2: 我以为应该能占到十分之九，
6: 仅仅是十分之一而已。
2: 对对对，光欢乐不行，还得学知识。
6: 我相信吧，今天在这儿探讨的题目，对我们长寿一定是会有很大帮助的。那么今天呢，就设计了几个问题，咱们呢可以一道一道的呢看大屏幕，
0: 看一下第一道题。为了长寿，您都用过哪些方法？来，我们全场哈、开放式的作答。电视机前的观众，咱们也好好的想一想哈。好了。
2: 3、2、1，
0: 亮题板。这次咱们给那个小翁一个机会，你写的是什么？
7: 我写的是，首先是注意吃喝啊，然后就是运动啊，保持好的心情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多看我们的节目啊，多看养生堂。哇，
0: 给他鼓掌啊！你真是学以致用哈。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孟老。
4: 我第一就是营养保障，在吃方面一定要科学。
2: 您的营养保障就是靠老伴儿呢。
0: 那两道菜，
4: 他是我的贵人嘛，我的健康跟他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得感谢他，
0: 感谢老伴哈。哎呦，好，翁老第二个写的是运动哈，第三是心理调节。哎，孙老师看到我们第四个社交。
4: 我参加了十多个群，他哪个群有什么好活动？比如说哪些今天跳舞了，明天唱歌了，哎，我一看合适，我就参加了。
0: 了解，以歌会友，以舞会友，是不是？向您学习哈。我呢就是很简单，因为我平时不怎么好好吃饭，然后也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会吃各种营养品。另外一个，因为主持这个节目认识很多的专家，还是提醒大家伙多看养生堂，长知识。好，我们看一看我们的齐老师写的是什么呀？
6: 开心运动，还有营养早睡，当然还有很多，我没有写太多啊。
2: 我写的是一克服，二动，三吃。
0: 怎么解释克服什么？
2: 我印象特别深，我的人生的这个转折点啊，就在2020年的国庆节。我是特别懒，我就特别喜欢在床上待着，无论写稿子干什么，任何事儿都在床上待着。当时因为老在床上待着，我就情绪状态各方面都不好。国庆节快过完的时候，我突然一拍这个床边，我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我的人生。从那天开始，我就出去开始跑步。我的这个动就是慢跑，我不是快跑，也不是超慢跑，因为在慢跑当中啊，你会发现它对整个身体的机能啊调整是特别有帮助的，而且能让你的情绪一下就活跃起来，就是多巴胺，就是使劲给你分泌。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吃，可能很多人对我的了解就是老孙特别爱吃鸡蛋，我做的实验也都是鸡蛋，
0: 对
2: 吧？八个鸡蛋，
0: 圈圈是鸡蛋
2: 呀。我每天早上吃八个鸡蛋，
4: 十个，
2: 八个，这是一个箭头。
0: 然后现在变成俩了。
2: 主任，我就跟您说我的困扰在哪儿，我超级爱吃鸡蛋，但是我之前是八个鸡蛋随便吃一点负担没有， 但是我现在呢逐渐减量，就每天差不多两个鸡蛋、因为我觉得八个鸡蛋已经好像吃进去是个事儿了、就是已经有点运化不开那种感觉、所以现在逐渐减量，

0: 点到两个
1: 啊
0: 啊，对，哎，这就是我的改变。
1: 对，你看到我们观众啊也写了很多哈，啊，不熬夜，然后是运动，
0: 好好休息，
1: 好好的休息，
0: 饭后百步走，
1: 你瞅瞅，
0: 每天开心，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些都特别重要。
1: 是，齐老师，你给点评点评，
2: 写的这些啊，其实看起来哈都是对的，
1: 嗯，
2: 但是呢，就是我们长寿最大的最高频的一个误区就在这里边，
1: 这里有误区啊，
2: 啊，这高频误区啊，我总结了几个方面，大家可以先从大屏幕上看一看，
1: 哎，看一下大屏幕，选出您认为有道理的养生方法。第一个，清淡饮食助长寿；二，控体重要忌口；三，长寿补品不能少；四，多运动更长寿；多喝水助排毒。我怎么觉得说的都沾边，都有道理。来，各位再次来作答，我们写序号就好了，各位开始。
2: 嗯，
1: 好，说完写完了吗？三二一，亮题板。我们选个意见代表小峰。
3: 只有二吧，哈，我认为控制体重比较重要，其他的饮食长寿补品，我觉得这个可以替代，比如说我觉得补品什么的可以拿合理的饮食来替代，然后运动我也觉得是适量，喝水跟运动都是适量，
1: 那不是。小峰，你看你家你爸爸跟你写的完全不一样。
3: 哦，是吗？
1: 来说。
3: 哎呀，
4: 不跟我学
1: 啊，你得跟爸爸。
4: 啊，我也不一定对啊，不能倚老卖老。
2: 一二三四五，如果是我选的话，五个都是我们的高频误区。那大家一定要问为什么哈？这些呢，只养了外壳，
1: 嗯，
2: 没有养到我们根本的核心内容。
1: 来，各位，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你看咱们忙活了半天，又忌口，又控制体重，然后买各种营养品。看有些人忙了半天还是觉得特别的乏力，衰老的速度呢觉得还是很快，为什么？就因为咱们这个生命之根本啊，咱就没找到。那今天我们专家老师带来的长寿敲门砖到底是什么？叔叔阿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让我们的养生辅导也赶快免费领取，不用看到最后。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进行了解和咨询。所以接下来叔叔阿姨哈，咱们要跟着翁老还有我们的专家学习一下哈，我们这个生命的根本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么厉害？
2: 先看一看，我拿上了一个篮球，我们把它看成细胞
1: 啊，
2: 我们人体的细胞，我们人体的结构就从细胞开始的，细胞形成组织，组织形成器官，器官形成我们的一个人人形。那么所有的长寿是细胞长寿，所有的衰老是细胞衰老，
0: 所以根本在细胞，
2: 养细胞。
1: 到底怎么养呢？
2: 养细胞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补原料，
0: 就是相当于让细胞得吃好，
2: 对，它首先得给它吃的，它才能更新啊、代谢呀、再生啊。
1: 嗯。
2: 第二个阶段呢，这个细胞啊，你光给原料还不行
1: 啊，
2: 要给它开个门，它得进到细胞内，否则的话它进不去。所以我们叫什么呢？叫敲开门。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敲开了门，细胞门打开了，原料进不去，因为里边有垃圾。
1: 嗯。
2: 所以第三个阶段清垃圾，清细胞内的垃圾。那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核心话题，就是养细胞。
1: 好了，想要养好我们的细胞的话呢，专家说了一定要四步走，每一步都非常的关键，步步为营，我们才能取得最好的养生长寿的效果。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可以拿出手机赶快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扫码长知识，再或者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好的，那咱们就学起来吧。
2: 嗯，
1: 第一步补原料，
2: 对，就是我们的第一块敲门砖。
1: 嗯，
2: 刚才说长寿的敲门砖嘛，这第一块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原料就是优质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是我们细胞的主要构成成分，没有它我们这细胞就不能够存活，它一定掉亡，
0: 所以它是最基础的东西，
2: 对，唯一基础的营养。
0: 哦，唯一基础，
1: 唯一。好，咱一块儿出道题哈，来看一下大屏幕，选出细胞最爱的优质蛋白，豆腐、豆浆、鸡胸肉、鸡蛋、牛奶、红烧肉的瘦肉、鱼虾、腐竹、燕麦。叔叔阿姨，这样选出两个细胞最爱的，三二一，开始亮题板。我们看看翁老很自信的样子，来来来，都有的没有，

0: 只有翁老没有作答。
1: 为啥？
2: 因为我不但选了，而且我把食物给带来了。
1: 哦，明白了。
2: 可以给大家看看我选的是什么。

0: 也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3万1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可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屏幕上的电话0109661-68-9，领取我们的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叔叔阿姨，这样，选出两个细胞最爱的，3、2、1，开始亮题板。我们看看翁老很自信的样子，来来来，有的没。
2: 只有翁老没有作答，
1: 为啥？
3: 因为我不但选了，而且我把食物给带来了。
1: 哦，明白了。
3: 可以给大家看看我选的是什么？
2: 就在阿姨这儿呢，是不是？
1: 红烧肉。
2: 哦，第一个红烧肉，然后再第二个，哦，鸡蛋。我发现我跟您爱好是一模一样，我也是鸡蛋和肉，我无肉不欢，然后鸡蛋是每天。哦，他们都是一样。
1: 我俩也是，
3: 我们都是科学的选择。
1: 您雷打不动，每天都要吃水煮的鸡蛋是吧？
3: 对、
1: 啊，就水煮，也不炒啊，荷包蛋什么的。
3: 炒容易破坏它的一些
1: 营养是吧？
4: 红烧肉你每天吃吗？
3: 它就烧一大锅。吃没了以后，隔两天再买一点，再烧一大锅，就那么吃。哦，
4: 那每次吃多少呢？
3: 应该说是5、6块、7、8块这个，
4: 也不少。
3: 但一般来说还是随着兴趣吃。
1: 来，我看你选的是啥？
5: 我选的是蛋奶。
1: 好，蛋和奶，他们选择红烧肉。
4: 我看了大家的选择哈，应该说呢，还有很多误区在里边。啊，
1: 你看到了没？还有误区。有。
4: 那我就先从鸡蛋说起，大家都选了鸡蛋，那么它还不能放在第一位。
2: 它应该是最好的啊，
4: 最好的，最好的，里边的营养成分和人是一致的，人需要的蛋白是一致的。但是呢，就像刚才孙导说了，他吃8个鸡蛋，现在只能吃2个鸡蛋了。我们一个鸡蛋的含的蛋白量是不是很高的？外边的那个蛋清是蛋白，就纯粹的蛋白。那么黄才是最有营养的地方，但是胆固醇含量高。我们多吃几个鸡蛋，它能满足你一天的蛋白养细胞的那个需要。但是你吃多了怎么样？胆固醇高。
1: 明白。
4: 所以呢，就它还有它的缺陷的地方。
2: 所以只能往后排了。
4: 哎，往后排，就给它排到了第4位。
1: 那这样咱们公布一下好不好？前5名榜单，这是细胞最爱的优质蛋白的排行榜。哇、哦，我想看一看有人有选对的吗？
2: 哎呦，很多人选8号，
1: 8号是对的。深海鱼虾是深海的，还不是淡水的哈。然后是鸡胸肉、红烧肉、鸡蛋、牛奶。
2: 我一直认为您应该把豆腐是不是应该选上？我特别喜欢吃豆腐。
1: 豆制
6: 就是我也很喜欢吃豆腐的，其实
4: 豆制品啊，它要排的话排第6。也因为咱们选了前5名嘛，把豆制品就给排掉了。豆制品它的蛋白是植物蛋白，它不是动物蛋白。其中豆制品里边， 只有大豆，
5: 嗯，
4: 就是大豆，我们现在叫黄豆哈，大豆它是完全蛋白。

0: 白，其他的豆制品都是不完全蛋白。那么蛋白为什么叫完全和不完全呢？完全就是说里边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我们人吃了蛋白以后，不是吃了蛋白就合成蛋白，它在分解代谢成氨基酸，氨基酸被我们细胞吃进去以后合成蛋白，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氨基酸呢有两大类，一类是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就是说我自己不能合成，必须从食物中获取，这叫必需氨基酸，有八种。那么儿童有九种。那么非必需氨基酸，我体内你不吃没关系，我体内可以合成也能够我用。所以呢我们最重视的是必需氨基酸。那完全蛋白就是指里边含有完全的必需氨基酸八种啊，儿童九种啊。那么大豆是完全蛋白啊，它是植物蛋白，但是它为什么没排在前边哈？它缺少的什么呢？像矿物质，像微量元素，我们放在第六位。这样，那牛奶的蛋白密度是低的，你要喝多少袋牛奶才能满足你的蛋白需要呢？肯定是不行。另外，大家经常忽略的一点就是牛奶里边的脂肪是含量不低的，
1: 没错，
0: 你喝多了牛奶血脂会高的，所以牛奶也放在后边了。
1: 所以这样的话，深海鱼是最棒的。
0: 对，深海鱼的特点就是它含有鱼油含量高，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欧米伽六这一类的东西，它的含量高，能养我们的细胞啊，所以鱼我们作为第一个。但是我们要多吃一些带有颜色的鱼，假如说三文鱼啊，它有颜色，里边矿物质多嘛，啊，维生素含量高，然后那个蛋白也很好，也好吸收。唯一的不好就是刺啊，老年人的怕卡住。那我们深海鱼的刺就很小很少，没有小刺嘛，都大刺，所以把深海鱼作为第一位。
2: 红烧肉和鸡胸肉不应该红烧肉在前吗？
0: 像刚才翁老，
2: 对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红烧肉。
0: 其实我也很喜欢吃红烧肉。那能不能吃红烧肉？一定要吃的，但是不要吃太多就行。红烧肉呢，它这个肉是红肉，里边呢就是蛋白，同时还含有像那个铁呀、像这些微量元素，它能合成血红素、血红蛋白，不贫血就是很需要的。另外呢，它的脂肪的特点呢是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你尽管吃瘦肉，瘦肉里边我们放在显微镜下看，红肉的中间都有一些纤维，白色的脂肪，这个脂肪以饱和脂肪酸为主，所以它还是有一些缺陷。我们吃多了怎么样？血脂高，所以就要减一点。
2: 我还以为我平常都是把肥肉剃掉，我只吃瘦肉。
0: 你右眼看到的是肥肉，你还有看不到的就在瘦肉里边的，所以没排在第一位，我们排在了第三位。它也是很好的这个营养，
2: 所以吃鸡胸肉更好一点。
0: 对，鸡胸肉也有它的问题，它去皮的鸡胸没什么脂肪，就以蛋白为主，但是它口感不好，又硬又没味道，咀嚼咽不下去。老年人一吃进去，消化负担又比较重，那有消化不良的、脾胃不和的、比较虚弱的，你吃它吃多了，它是不消化，它同样不能够补充我们更好的那个营养蛋白质。我们的细胞养细胞，我们都得靠它们。所以呢，我们虽然排序了哈，但是呢，这些都是好的优质蛋白，都能够补充我们的细胞。大家不要过度的偏，越多越好，种类吃的越多越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六种，包括大豆六种，都每天都吃一点，每周都得交替，都能吃到，才是最好。
1: 这是养细胞的最关键一步啊，要给它充足的原料，就是优质蛋白。吃什么最好？这个排序，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哈。我们说到了，其实营养是特别重要的。营养如果供给不上的话，就再好的身子骨啊，那可能都扛不过去哈。身边有没有实实在在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呢？
0: 哎，有啊。最深刻的就是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100岁才去世的啊，刚刚今年过了春节以后去世了啊，他应该说无病而息了，属于这种的啊。那么他到最后呢，也是因为呢，就是他的味觉啊，就口腔的味觉丧失了，他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儿，他就没有食欲，然后他就不吃东西，然后他就不能走路了，之前都能走，生活自理，最后呢就是出现了心衰呼衰，然后感染就走了，很快，哎，没受到什么罪。我知道他主要是营养导致的，如果营养上去他还能继续生存，但是尊重他的个人意愿，他不愿意去鼻饲啊，因为他不吃啊，他真是不吃，他一点食欲都没有。然后你给他鼻饲的话要插管，他不愿意，他这种生活他不愿意。后来我们非常尊重他，就这样离开我们。然后我的母亲应该是5年前去世的，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的感情特别的深啊。我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其实很想母亲的，但是他要生存生活嘛，他就每天唱歌啊，每天唱歌之前都跟说，我给你唱歌了哈，

0: 你听一听，他唱歌完了就很快乐很开心。我母亲在85岁逝世之前呢，也是因为营养，她是因为认知功能不好，她吃饭都得别人喂，喂着喂着她不会咽了，她脑功能完全退化了，都不知道咽了，也是尊重她个人和我父亲的意愿，不插管，所以就也是很自然的从我们家离开的。那么就在睡眠的过程中走了，等于父亲拉着她的手送她走，我们儿女围着她嘛，就这样把我母亲送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两个还是应该说是健康长寿哈，也符合现在的这个规律。那么他们的最后走的这个主要原因还是营养跟不上了，没有营养我们细胞就凋亡了。
1: 您说的时候特别能够体会您的心情哈，此刻也是表达了对父母深深的这种思念。那刚才我们说营养首先是优质的蛋白，那有了这个蛋白之后呢，接下来的每一步骤好像都非常的重要哈。
2: 对，其实我一直理解就是说，我只要把这个优质蛋白挑出来了，咱们1、2、3、4、5甚至加上6大豆是吧，有这些你只要吃进去了，这个细胞自动就应该能吸收了吧？
1: 对，怎么还能有进
2: 不去呢？为什么还需要敲开门呢？
1: 对呀、
0: 是啊，我们每天我们现在的营养都很好，和刚才我们在座的观众们都把选择了吃肉、吃蛋、喝牛奶等等，每天都在吃。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还衰老，还得病？该得病得病，该衰老衰老，速度一点没有减下来。那么这里边呢，就存在着这个细胞养成细胞的第二个敲门砖，就是我们细胞呢是有门的。这个门打开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进去才能进去。这个门不打开，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细胞在新陈代谢过程中的细胞膜变得硬了，弹性不够了，通透性也不好了，也就是说我们转运蛋白的这个能力下降了。这样的话你吃了再好的东西最后都进不去，都成垃圾被排除，甚至还合成脂肪。
2: 我突然就理解了，我之前不是吃8个鸡蛋没有任何负担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个细胞膜刚才您说是通透性、是吧，
0: 对，
2: 它自动就进去了。
0: 是的，
2: 但是现在可能它
1: 门关上了，对，
0: 它就通透不好了，以后你那些吃那些鸡蛋
2: 全堆积在里
0: 面，堆积在变成垃圾还不说，你的胆固醇会高的。你在现在这个年龄如果再吃8个鸡蛋一定会胆固醇高的。
1: 再给各位出一道题，选出能敲开细胞大门的食物。
2: 核桃、花生、甘枣、白菜、黄瓜、苹果、松子、黑芝麻、土豆和米饭。
1: 我们还是老规矩，写序号。来，3、2、1，请亮题板。哇，孙老师你写这么多。
2: 我写了好多，核桃我觉得它补脑干啥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关键。大枣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白菜那好像对人体是特别好的东西。6水果，我觉得水果也不能少。然后10米饭，就是主食很多人不敢吃，但是我是可以减量，但是主食是每顿必须得有一点，
1: 是刚需。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养生榜样哈，揭晓一下翁老。
2: 1和3，
3: 特别是3，甘枣、大枣啊，里面有一种特别的物质，叫环磷酸腺苷。这就是一个敲门砖。它要把营养、把蛋白质、优质蛋白引导到细胞外面，敲门让它进去。
2: 看来您是专门研究过呀。
3: 必须研究啊，要不你不研究，你不稀里糊涂的吗？还有核桃，
1: 对，
3: 核桃它能软化细胞的表皮，那么这个对于优质蛋白进到细胞里很重要。
1: 叔叔您知道吗？您选完了这个3和1，有一个人特别的踏实，就是孙老师，因为您这他都选了。
2: 对对对，1、3放在最前头。
1: 对啊，
2: 至少保证2个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好，我们来看看小翁。
4: 我虽然选的是3和8啊，但是我家的榜样吃什么，我就跟着吃什么。
1: 所以他马上要加一个，要加一个，是不是？
4: 对。选这个我主要是觉得颜色比较深啊，其他的都是白色的，这个比较深，
1: 所以越深营养越好，
4: 有可能
1: 越能开门，
4: 有可能，我可是这么想的啊。
1: 好，徐老师，
0: 其实我说小伙子，你所有的1、2、3、4、5、6、7、8、9、10都可以选，他年轻，细胞膜都是很有富有弹性，然后通透性也好，转运蛋白也很活跃，你吃什么它代谢什么，它吸收什么它用什么。
2: 所以你不需要敲开门，
0: 对，
2: 你的门本身
0: 就开的，
2: 所以你吃什么都好，
4: 还好。
1: 吃8个鸡蛋，好，开玩笑，
0: 对，
1: 好，营养均衡。我知道年轻人的话呢，其实可以忽略这个顺序哈，因为呢，它这个大门本身就是打开的哈。

0: 好，那您给我们再做一个排序。
1: 好呀，好呀。我们看看大屏幕哈，1到10。其实大家可以看，这里边呢包括很多，不是什么食物都能够敲开这个大门的啊，细胞大门的。那么像这个蔬菜呀、苹果这些这一类的呢，它不是敲开大门的东西啊，因为细胞是由脂质合成的，所以呢还有脂肪，还有细胞内的主要成分卵磷脂，还有脂质这类的食物才能敲开这个大门。所以我们把那些蔬菜呀、水果全去掉，米饭包括土豆都去掉了，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核桃、花生、甘枣，还有松子、黑芝麻这五类。大枣刚才翁老选了，我觉得选得非常好。虽然它没有多少脂肪，但是它有很多抗氧化作用，消除自由基、抗炎，同时呢还有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植物多酚，在这里边发挥了很大的敲门作用，发出敲门的信号，促进我们转运蛋白的活性啊，所以它也起到敲门的作用了。
0: 了解。
2: 然后如果咱们来个排行榜的话，这个甘枣能排在第
1: 能排在第三位，
0: 排第三，
2: 它才能排到第三
1: 啊。对，
0: 是谁啊？
2: 那咱们来看看排行榜，敲开细胞大门食物的排行榜，第一核桃，第二花生，第三甘枣，第四黑芝麻，第五是松子。那翁老，您这个五个里头2、4、5，您平时吃吗？
3: 吃，也主要靠我们那些贵人，他都买了啊、哦，买了我只要一转身哪个地方我都够不着，我就吃了。花生他也特别喜欢吃啊、他说叫长生果，黑芝麻，不是专吃那个芝麻，就是有芝麻球，
0: 芝麻丸，
3: 芝麻球啊，哎，挺好吃的，每天吃一个。松子就当零嘴吃了。
0: 敲开细胞大门排行前五名的这些宝贝，叔叔阿姨们，咱们赶快拿手机把它记录下来。你看专家说了，不是所有的那个食材给的那些选项都能够敲开我们细胞大门的，这里头是有讲究的，这门如果开不开一直闭着，您这蛋白质就根本就进不去。叔叔阿姨，如果您没有来得及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还是那句话，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长知识，把这些内容一定要收藏给家里的老人哈。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定要替家人收藏一下这些好宝贝。
2: 然后那您讲一下这个排行榜为什么这么一个排序呢？
1: 那么我们看一看第四、第五，就像这个黑芝麻和松子，它的在这里边排到后面，是因为它的磷脂含量稍微低一些。然后花生那也是长生果哈，他说的没有错，花生含有磷脂比较高。但是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核桃，它不仅含有磷脂高，它还含有欧米伽三，还有复合维生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这些方面，抗氧化方面，它不仅磷脂，还有抗氧化方面叠加在一起了，所以呢，它放在第一位了。
0: 好了，刚才我们专家说到了哈，一共有四部曲哈，补充原料，然后打开大门。哎，打开大门之后，为什么还不行啊？
1: 是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看看这个道具，这是一个细胞。那么我们把门打开哈。
0: 哟，
1: 啊！结果呢？我们看看，打开以后，这里边有很多东西啊。
0: 这，你看，这
1: 我们倒出来看看哈。哇！
0: 天哪！
1: 很多、啊。
0: 这空间不都被这个？
1: 对，
0: 这个
1: 它里边都被这些
0: 占满了，
1: 这些垃圾给占满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优质的蛋白质，无法进去了，没有空间了。
2: 所以呢，敲开门就在门口站着，
1: 站着
2: 进不去
1: ，最后它还有被排除掉。
2: 但这些垃圾从哪来的呢？
1: 就是细胞在代谢过程中，它有一些凋亡、坏死，还有一些炎症导致的自由基，这些坏的垃圾一直在这里头。我们人为什么衰老？就是清理垃圾的能力下降了。
0: 所以定期要打扫
1: 卫生，然后营养进不去，细胞就衰老，最后就能功能下降，人就变得皮肤变薄了，变薄了，然后松弛了，记忆也不好了。我们如果说这些垃圾，我们自己的细胞能够像年轻人一样很快的清理掉，那我们吃的营养啊，我们的膜啊什么都能保护好了，这个人就不老了。我相信呢，我们这叫翁老为什么不显老，清垃圾的东西也都在吃。
2: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我清除垃圾其实也靠食物就能把它
1: 能，
2: 但是得吃对，对不对？
1: 对，一定得吃对，吃准，吃得合适，然后不要吃完了都变成垃圾。有时候你吃不好，它反而
0: 变成垃圾了。
1: 你就本来那清理垃圾的能力就下降，然后你就乱吃东西呢，又使它垃圾增多。你说这个细胞不衰老就怪了。
0: 所以赶快用东西，然后把这地儿腾出来，然后
2: 腾出来才能进去
0: ，是这个道理吗？
1: 对，这样的话细胞才有活力，哇，才能够不衰老，才能长寿。所以我们养细胞，第三个敲门砖也是非常关键的。
2: 所以大家可以猜一猜啊。

0: 什么食物能把里边的垃圾给它清掉？
1: 对，
0: 吃什么东西管用呢？
1: 是食物哦，你猜一猜，小梦。
0: 从你爸爸的这个平常的饮食当中琢磨琢磨。
2: 我觉得是不是枸杞？
1: 枸杞，
2: 哎，
1: 啊，为啥呢？
2: 因为我老爸平时
3: 每天吃，
2: 也每天都吃枸杞。
1: 是啊，还是泡呀？
2: 有吃的也有泡的。
1: 哦，好，来，我得问问大家伙，大家觉得吃什么有清除垃圾的功效？
0: 我感觉这道题确实挺难的，
1: 真的很难。主任，您能不能稍微给点线索？
4: 所谓的垃圾都是炎症产生的，抗炎啊、抗氧化呀、这样的食物就有这样的作用。大部分呢都和我们的植物当中的类维生素类的。像那个我们说的花青素
1: 哦，啊，明白了，
4: 举个例子就是了。
1: 提示到这儿，抗炎的、抗氧化的，那色呢也可能比较
4: 深的。
1: 深的，来吧，开始您的作答。
5: 我觉得，比较能够清除细胞中的垃圾的食物可能是蓝莓。
1: 蓝莓，
5: 对，
1: 还有
5: 然后就是番茄这种VC 含量比较高的。
4: 嗯。
5: 其他的柠檬，这种维 C 可能含量也比较高。
1: 主任，你给点评一下。
4: 他说的很对。我们清理垃圾啊，主要靠一些，像花青素这类的各种颜色的。它颜色越深，它这个消除自由基的能力就越强。我们细胞内的大部分垃圾来自于自由基，炎症反应过程的自由基在里发挥的作用。所以呢，像这个花青素啊，植物的一些多糖啊，还有是像那个西红柿的那个番茄素啊，这类的叫类胡萝卜素、类花青素这类的东西，都是我们清理垃圾的主要的。这个食物，
0: 对，咱们也准备了一个排行榜，咱们可以看一看。
1: 来，上榜的是啊，有枸杞、石榴、蓝莓。哎，妹妹说对了，西红柿，还有带皮儿的紫葡萄。
0: 对，
1: 你看看
0: 第三、第四全都选对了，
1: 我觉得太棒了。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给这个漂亮的姑娘。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硬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你。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和祝福都送给这个漂亮的小妹妹，祝你端午安康。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排行榜，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排序呢？
4: 我们看哈，二到五也是很不错的清理垃圾的食物，但是为什么没排在一？你像那个西红柿主要是番茄红素，然后二三五是主要是含有花青素，发挥作用。那么第一个是枸杞，枸杞的它不仅含有花青素，它本身呢还有这个就是叫枸杞多糖，它含量高。枸杞多糖呢，在这个抗氧化这一块、消除自由基这一块是，绝对是 number one 的。它要超过花青素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把它排在第一。
0: 这是又重新认识了一下枸杞。因为以前咱们吃枸杞都是为了啥？一个是明目，
1: 皮肤好，
0: 然后包括补肾是吧，
4: 还有什么改善失眠，
0: 就没想到它能清理垃圾，这还真是想不到。
1: 好啦，各位，刚才我们讲到了四步走，前三招叔叔阿姨有没有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这是我们养生堂端午特别定制送给您的健康长寿的秘籍，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养生堂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定要替我们的长辈们留存这个健康的秘籍。
0: 对，哪些食物可以补原料，哪些食物可以敲门哪些食物可以清垃圾，全在里面，
1: 就抄我们的作业就好了。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翁老的状态保持得特别的棒哈，但是孙老师一开场的时候呢也有介绍过，说在这个长寿路上呢也遇到过一些问题，
0: 拦路虎。
1: 哎，您说到了肿瘤对吧？
0: 对对，所以这个就牵扯到这一点，
1: 哎，
0: 怎么养细胞了。咱们主任也总结了，咱们看看有哪几点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养好我们的细胞。顺势养细胞、愉悦养细胞、跃动养细胞，这养细胞还分这么多的门道讲究啊。
4: 这三个是不可或缺的。顺势就是我们人衰老这是必然的，生老病死是必然的，大家能要接受这个现实。随着细胞的衰老，随着人的衰老，要接受这个现实，让我们的心态怎么样放下，不要跟他对抗，不要为了这个事儿交战，给自己寻找压力。
0: 包括我们生病，是不是也需要去科学面对？
4: 对，得生病是必然的，就是随着衰老过程中一定会生病的。但是呢，得了病呢，我们不要硬扛，不要焦虑。

0: 我们该科学看病看病，对吧？要正确的面对它。
1: 但是一般人啊，要听到我说我自己得了肿瘤，其实很难不焦虑。但是翁老说这些在我这儿根本不是事儿。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经验，您是怎么对待这种情况？
2: 86岁翁老是怎么与癌症做斗争的？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友。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我们养生堂俱乐部的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别让这份舒坦和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1: 包括我们生病是不是也需要去科学面 对，
0: 对，得生病是必然的，就是谁的衰老过程中一定会生病的，但是呢得了病呢我们不要硬扛，不要焦虑，我们该科学看病看病， 对吧，要正确的面对它。
1: 但是一般人啊，要听到我说我自己得了肿瘤，其实很难不焦虑。但是翁老说这些在我这儿根本不是事儿。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经验，您是怎么对待这种情况？
11: 因为我那次到外面去玩吧，
1: 大概什么时候的事儿？
11: 06年的对吧？
12: 20年、
1: 正好20年。嗯、
11: 对，早上到晚上就撒尿撒不出来，憋的。哎，后来实在不行了，赶紧，我们是单位一块出去的，让单位派车赶紧给我送回医院。实际上一查，就是癌症，就是前列腺癌，把尿管给堵住了。
12: 很意外吧？
11: 意料之外。
12: 你能接受吗？
11: 既然事实安置呀，我已经看过好多报道，越怕越完蛋啊。
0: 对。
11: 我怕他干嘛？我就配合大夫治疗，去完以后我就不拿他当回事了。你想，如果你拿他当回事反而不行。不拿他当回事，这不20年就过来了嘛。但是最近去年吧，一查，那个指标又高了，指标高了可以认为他算复发吧。但现在呢，我又赶上了医疗条件好了，那个一个月打一针，然后吃点药。OK 了，现在我还正在治疗当中。
12: 后面那个妹妹给您在鼓掌啊，真的是我们的榜样。
11: 谢谢。
12: 就觉得
11: 如果有得癌症的，别害怕，越怕越走得快。我就觉得我现在该吃吃，该玩玩，该睡睡，该怎么。

0: 这就怎么着，唱歌跳舞，弹的电子琴。哦，
1: 电子琴我多才多艺哎，
0: 我自学的。
1: 什么时候学的呀？
0: 83岁学的吧。买个电子琴，把那哆来咪发嗦来西哆1、2、3、4都给
2: 写上，
0: 写上，然后因为我会的简谱，嗯，就弹呗。
1: 真棒。
0: 半年时间 ，OK 了。哎呀，
3: 太厉害了。
0: 还有呢，就是玩玩手机的，做做小视频。我做了好多小视频，这锻炼脑子呀，脑子要锻炼，肌肉要锻炼，各方面都锻炼好了，要不然老年痴呆了，谁愿意跟我说话呀？
1: 你爸的这个电子琴现在什么程度了？有没有给你表演过？包括那个视频你看过吗？
4: 他在唱歌、跳舞、弹琴，我负责录像。哦，
1: 你看看，全流程啊！你负责录像，然后录像完了之后他来剪辑。哎，
4: 对。啊，
1: 明白。哎，
4: 我看着就开心啊，我也不用再单找别的活动了。
1: 啊，电子琴今天没有，那唱歌能不能即兴发挥一下？妈呀，
3: 这个好熟啊！
1: 这个是很高的。

0: 我们的养生就可以从现在开始走这条光辉的路。
1: 你知道我们在唱的时候看了一下主任，我们俩手拉手，我说我们俩都感动了，怎么那么棒啊？
0: 唱歌吧，
1: 真好，
0: 我觉得好像对我内脏进行按摩运动。嗯，你听的音乐心情舒畅了，当然是好的了，
1: 真棒。所以主任，这愉悦养生说的是不是就这意思？
2: 是的，是的，愉悦养生啊，就是一句话，保持良好的心情和心态。
1: 对，
3: 所以才叫了不起的长寿家庭，对吧？我觉得后头这个家庭这两个字很重要。
1: 他是老顽童啊，
3: 对，
1: 好可爱。好，最后说跃动养细胞，这跃动是啥意思啊？
2: 愉快的运动来养细胞，
1: 对，还得运动，
2: 对吧？
3: 哎，我自己体会就特深，我从跑步当中啊，越跑越高兴，
1: 真的。
3: 对，那翁老您是做就是什么样的运动？
0: 我主要是跳舞。哦，
1: 跳啥舞？
0: 因为跑啊、走啊，我都坚持不下来啊。跳舞伴随着音乐啊，你活动，你愿意活动大点，愿意活动小点都可以。这样你只要动起来，细胞它已经长得好了。对、
1: 啊。那舞蹈的种类很多呀，蹦擦擦呀，什么恰恰呀，什么广场舞啊，交谊舞啊，您是属于哪一个门派的？
0: 我那门是交谊舞那派的。
1: 交谊舞。
0: 因为他交谊舞是顾名思义，社交的那个能力挺强的。哦。他你一跳舞的时候，你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1: 阿姨跳吗？
0: 这点我要感谢他了。
1: 阿姨跳吧。
0: 他不跳。为什么呢？我是原来要培训他的，一跳舞肯定转圈免不了的，转两圈他站不稳了，我还得扶着他。这么来过两回了，他说算了，我不跳舞了。但是我跳舞他特别支持。
1: 幅度小一点慢一点，阿姨是不是也能跟得上啊？
0: 那现在家里我就告诉他慢点。
1: 这不是跃动起来吗？你们在家里怎么跃动的？咱们现场就复原一下行不行？咱俩是最软的，
0: 甩回来，
1: 我给你转一下，你不烦了？啊，
0: 你看，我现在腿部在运动吧，胳膊也可以运动，你看这样，看到没有？啊，进，后退，进，后退，转过来，好。
1: 太开心，太快乐了，主任。孙老师，您先说说您怎么样感觉？
3: 我确实更愉悦了，
1: 更愉悦了，
3: 但是确实不会，
1: 确实不会，都养起来了，我觉得哈。主任，您点评点评。
2: 挺好的，我们通过这样一跳舞啊，我们心情会很好，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全身，叫做跃动养细胞。
1: 大家觉得这一家子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棒啊？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了不起。那我们给小翁一个表达的机会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送给可爱的爸爸妈妈？
4: 好，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啊！父母的健康也是我们子女的幸福。那么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叔叔阿姨们，多关注我们养生堂的节目，大家也越来越健康。
1: 太棒了，谢谢小翁。那这样，叔叔今天开不开心啊？
0: 我也当了一回主角。
1: 哎呦，太棒了，了不起啊！这个长寿家庭，那这样，今天不是过端午节了吗？我跟孙老师呢，还有一份心意要表达给大家，好不好？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盆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祝福和好运都送给了不起的长寿家庭。
0: 谢谢，
1: 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和祝福哈。好，听说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惊喜，是流传了千年的药膳，而且呢也被称为是长寿不疲惫的第一药。现在也就是端午节吃的话，还可以避毒，非常的了不起。到底是什么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那说到啊，过端午节我们都要挂艾草，我们要挂香囊，系五绳，还要吃粽子。这些所有的习俗其实都是为了一个，为了保我们的平安，为了防一种毒，是吧？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一种千年的真皮，可以帮助我们去阻挡一些外邪，是这样吗？
6: 对，我们端午很多习俗都是为了避这个毒。我们看一眼大瓶啊，它是避什么毒呢？是避五毒，因为端午嘛是属于一个仲夏，这时候气温越来越热，热也越来越热。

0: 越重，这个五毒呢就出来了，蛇、蝎子、壁虎、蜈蚣就都出来了。所以我们古人呢用了很多的方法来避五毒，比如我们的香囊啊，对不对，挂艾草啊，都是为了避这个五毒。还有呢，我们今天这个千年真皮，它的一个很好的功效，它有一个气味芳香，就可以驱散这些五毒，也是我们这端午啊我们挂的那香囊里边一个必备的一个材料啊。所以呢，它第一能够驱五毒，第二呢，我们呀今天这个千年的真皮啊，就是一个长寿的第一刚需，是健脾和胃的，脾胃好了才能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嘛，才是我们长寿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条件。
1: 这么样的好东西，而且特别适合端午的这个食材和药材到底是什么呢？咱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获知了。好，那问问大厨，在端午佳节的时候适合做个什么菜呢？
2: 老师推荐的这个就是千年真皮呢遇上那个虾啊，咱们其实碰撞出一道国宴菜啊。今天跟大家做一道是千年真皮烹鲜虾。哦，
1: 听起来就是又清爽又是个大菜啊。好，那我们操练起来。
2: 这个呢，咱们处理这个虾的时候啊，一定是虾脑就虾腔啊虾须都剪掉，还有两个步骤没有完成，是什么呢？是中间这个虾头这块啊，剪完过后里面啊有一个这个这脏的东西哦、
1: 像沙袋一样、
2: 像沙袋，他们也可以也叫虾胃也叫虾脑这块啊，这东西呢它容易发苦，咱们把这个去掉，还有一个是最后咱们把那个开背去虾线，咱们开到这个啊中间快贴到那个腹部的时候啊、你看要、这里面这虾线就出来了，
1: 可以开的稍微深一点，留三分之一，切三分之二。
2: 国宴的这个虾的处理标准啊，也是啊，虾身要完整，然后且是弯曲的，然后像元宝。咱们这个虾呢就处理好了，下面呢咱们要把那个真皮啊要去处理一下。千年真皮咱们国宴一般都有三用啊，哪三用呢？
1: 三用都要用在这虾里。
2: 对，
1: 哪三用呢？
2: 一个是这个泡的水啊，还有一个这个丝儿，还有一个粒。
1: 这丝儿是怎么弄的？
2: 这丝儿呢，我们倒是要熬油。
1: 这粒是要入菜的。
2: 入菜的，
1: 本身它就是有芳香味道，它熬油应该说也很香哈。
0: 肯定的。
2: 咱们开始倒油了啊，这个熬的时候，火不要太大啊。咱们刚刚已经油已经热了啊，要关火。
1: 而且我们还选了一款好油，我们今天选的是一个福临门的有机亚麻籽油，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再加上这个浓郁的芳香味道，我基本上已经猜出来了，又理气又行脾，是吧？
0: 对啊，
1: 让张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0: 这个千年真皮是什么？其实就是陈皮。端午了，那我们吃了一些肉啊、粽子的不好消化。我们除了陈皮之外还加一个什么东西呢？给您弄这么一壶端午消食茶，喝完之后既有陈皮的香味儿，还能帮助您帮助消化。
1: 这个茶到底怎么制作，这个秘方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揭晓哈。
0: 是
2: 这国宴菜这道菜呢是什么呢？如果说想要这个虾皮酥这虾肉还弹，就是要把这个虾皮的那个水呀一定要吸干，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还是要咱们把那个抹一点点薄薄的那个淀粉它这个这样的话那虾皮它会更那个什么，更酥脆，
1: 是的，更有质感了。当然入锅的火候也很重要，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油温怎么把控。陈皮差不多了，这油也炼出来了，
2: 盛出来啊。盛出来过后咱们开始开火啊，火不要太大，因为这个里面刚刚熬完陈皮的那个油啊，你如果火大了啊，整个它就容易散发出那种苦味儿油温呢，刚刚慢慢咱们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啊，这手掌心啊有点微微发热的时候，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把那个虾，给放进去。
1: 这个竹节虾的虾皮，它比海白虾我觉得要薄一些，所以它出来那个酥壳也会很好吃。虾肉真的鲜甜鲜甜的又嫩。
2: 咱们这个虾鲜到什么程度呢？看那个虾背啊，往外开的时候，咱们开那刀的时候，你看往外这边开的时候。

0: 粉嫩的，然后有个自然的弯曲感。
1: 哎，这竹节虾一弄熟真好看啊，一节一节的，
0: 也有种那种牡丹花瓣的感觉。
1: 对，
2: 加上咱们的那个陈皮水进去啊，它会更加的那个就是入味啊。
0: 是，而且这个陈皮水自带了一点颜色，现在看这个就有红烧的样子了。哎，最后我们是不是补充一点调料？哎，那个陈皮本身也没加是吧？
2: 最后再加，这个调味非常简单。
0: 嗯，啊，
2: 只需要一点点酱油。提鲜就可以了啊！你看已经快好了，咱们倒入咱们的这个陈皮粒，
0: 这个也是泡过的，是吧？
2: 哎，对，快速翻炒一下。哇
0: 哦，你看看这颜色，这凝练的汁水酱汁都裹上了。那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啊，在我们吃多了这个粽子、糯米或者大鱼大肉的时候，特别适合喝手里的这个茶。
1: 对，那我们这个端午消食茶里边呢，也说了，第一个成分是陈皮，第二个成分。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第二个成分就是普洱，是熟的普洱。因为我们知道普洱分两种，一个生的，一个熟的。生的呢稍微寒性一点，偏于热大的人来吃。熟普洱呢消食功效更好，更适合老年人。所以我们今天是为了消食吗？所以我们用了普洱，用熟普洱。陈皮一般呢，它是三瓣的，我们选其中一个瓣就好，一瓣陈皮5克熟普，然后你就搁水煮，煮完之后，哎，吃完这陈皮虾，你就来这么一壶端午消食茶，
0: 千年陈皮烹鲜虾就已经做好了，非常适合端午节气的家庭版的国宴大虾，就给您上菜了。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杯端午限定。定版茶饮，古人把农历五月叫做毒五月，这个时期气温一下子蹿上来，鱼也多，湿气和热气搅在一起，就像蒸桑拿。您是不是特别容易没精神，身上黏糊糊的，吃不下饭，甚至头晕脑胀、胸闷恶心？其实，在中医眼里，端午背后藏着一个非常聪明的祛湿解暑智慧。大家都知道端午要闻香，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内外兼修的香。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朵小紫花，它是中国古老的庭院植物，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夏秋开花，花香清甜，既能外用又能内服。一般用药是取它的全草部分，《本草纲目》记载其叶似菊，又因为气香如兰，有兰花清雅的香气，又因常常在古时候被作为香囊外用佩戴在身上，所以它被叫做佩兰。我手上这款端午限定祛湿茶取佩兰6克，它能化湿解暑、行脾开胃，专门炖服暑湿带来的困倦、恶心、胸闷。加上荷叶5克，清热解暑、生发清阳，像一把小伞，帮你把头上的昏胀、身上的黏腻感通通撑开。第三问，陈皮5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端午胃口差，肚子胀，陈皮一下肚，脾胃就开工了。最后也是最点睛的一味，它清凉爽口，关火前2分钟才下锅，专攻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喝下去让你整个人神清气爽，四味合一，正好对准端午的湿热之毒。不过要提醒大家，脾胃特别虚寒，一吃凉就腹泻的人不太适合长期饮用。端午限定版茶饮的最后一味药材是什么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答案和详细的煮法马上揭晓。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

0: 困住人心。
1: 枪你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5: 1120套餐，20份
6: 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0: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1: 主公不可呀。
1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4: 主公还去赏景吗？
1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还飘着小雨。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有分散性的阵雨，白天阴转晴，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端午假期也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遇到强降雨天气，市民请远离下凹式的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山体边坡等危险的区域，不冒险涉水通行，防范山洪灾害。雷雨天气当中要科学避险，做好自我防护。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

0: 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幼有所育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推动幼有所育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更好满足市民群众需求。
2: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
3: 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当天举行了电话会议，向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通报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白宫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介绍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谈判安排。报道还指出，美国国会内部对美伊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提出了批评。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之后，政府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
4: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最高领袖日前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增强了伊朗民众团结，鼓舞了前线作战人员维护既有成果的信心，也为伊朗政治层面维护国家权益提供了重要支持。
3: 公开信说，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期待政治领域的努力能够延续战场成果，推动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2: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加，但是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

0: 当天至少有七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刻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1: 随着美国

0: 议员说法报道，美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本周在电话中告知他们这一数字。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曾于四月透露，美国已为伊朗战事耗费大约250亿美元。按路透社说法，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就伊朗战事成本做出公开评估。美国智库专家四月初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8号报道，美国军方就此前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空袭致上百人死亡一事展开的调查，已经进入最终审查阶段。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国防部可能将调查报告列为机密，阻止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2: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完成调查，但国会议员们尚未收到任何调查结果的细节。此前在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调查报告最早可能在18号公开。不过，美国防部一名发言人称，调查仍在进行中。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战斧导弹击中，168名儿童遇难。此前有消息说，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
1: 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黎巴嫩真主党19号称，该组织在黎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附近的交火中摧毁了3辆以军坦克。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说，当地时间19号凌晨，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猛烈炮击，之后以军对该地区发动多轮空袭，袭击导致救护车和救援人员难以抵达现场，延误了伤者转运。目前统计已有数十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称，这些袭击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伊朗和美国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4: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18号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
3: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表示，以色列仍将致力于执行以色列、黎巴嫩和美国三方达成的停火协议。他强调，以色列保留在任何情况下对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莱特指出，以方承诺遵守的是在美国斡旋下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而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的条款。莱特并未提及以色列是否将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的缓冲区撤军。当地时间18号，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前往瑞士与美方谈判的行程。美国与伊朗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其内容包括停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发表声明称，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奥恩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黎政府军队和安全部队，维护国内稳定，推动国家复苏。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以色列与黎真主党战火重燃，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期间双方多次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0: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纽约时报广场18号下午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嫌疑人是一名未成年人，现已被捕。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1: 报道称，枪击发生后，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附近道路，一名嫌疑人很快被警方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事发后，时报广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交通受阻。此次枪击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曼哈顿下城街道挤满了人群，纽约警方为确保游行安全部署大批警力。据美媒报道，事发地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纽约州此前立法规定，禁止人们在时报广场和公共交通设施等敏感地带携带枪支，在这些重点区域携带枪支可能将被视为重罪。无论是否持有许可证，目前暂不清楚此次枪击案嫌疑人是如何将枪支带入该区域。
0: 根据意大利安莎社的报道，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他决定取消原本定于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
2: 针对特朗普的说法，梅洛尼19号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
3: Dunque, certe cose meritano una risposta immediata. Le dichiarazioni di Donald Trump sono dichiarazioni totalmente inventate. Sono francamente allibita. Non so perché il presidente degli Stati Uniti si comporti così con i propri alleati. Non è del resto la prima volta che accade.
2: 塔亚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
0: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8号表示，美国已经对德国启动了301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调查将确定德国对创新药品持续压低支付价格是否构成不合理或歧视性行为，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目前，德国政府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有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是德国制药产业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2024年，德国对美药品的出口额超过了270亿欧元，占到德国制药出口总额的大约1/4。另外，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8号发布的声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与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当天举行了会晤，讨论美墨加协定联合审查以及双边贸易关系等议题。在此之前的15号到1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墨西哥经济部与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与美墨加协定联合审判相关的第二轮的双边谈判。
1: 声明说，美国和墨西哥就部分工业品的原产地规则和经济安全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双方还讨论了关于钢铁、铝和汽车的贸易问题。预计第三轮谈判将于7月在墨西哥城举行。根据美墨加协定条款，美墨加三国将于今年7月启动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结束后，三方可选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他可能会续签该协定，但更倾向于不签，并认为美国没有协定会更好。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他清楚特朗普并不热衷续签协定，但各方仍可以在削减关税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合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替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该三方协定于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
0: 当地时间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据19号凌晨3点左右公布的计票结果，伯纳姆代表工党参选，在马克菲尔德选区当选该选区下院议员。
4: Everyone knows that politics isn't working. Everyone can feel that the country isn't where it should be. Tonight could, just could, be the turning point.From here on, I will give everything I have got to make it so, to ensure the name Makerfield

0: is forever synonymous with bringing about the change this country needs.
1: 此次补选投票于18号举行，外界广泛认为伯纳姆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补选获胜后，将重返议会下院，并获得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下一步，伯纳姆需要获得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对工党党首职位发起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于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
2: 近年来，日本多个知名厂商连续爆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日本日清食品公司在19号宣布，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部分日清杯装酱汁炒面当中混入了异物，因此决定召回已经出货的近29万份产品。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清公司今年4月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在该公司生产的日清杯装酱汁炒面中发现异物。本月4号，日清公司再次收到类似投诉。日清公司调查发现，这款方便面中所含异物为约10毫米大小的蓝色合成树脂片，混入原因尚不清楚。日清公司说，这款产品由合作厂商东日本明星株式会社奇遇工厂今年3月10号生产。生产当天，这家工厂用于投入粉状调料的设备因发生故障更换过零部件。由于担忧同一批次其他产品也混入异物，日清公司决定召回共计28.7万份日清杯装酱汁炒面。目前尚未发现有消费者因食用这款产品出现健康问题。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7:2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6: 好的，宝晨，受到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昨天下午开始京城出现了明显的降水。统计显示，北京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13.2毫米，其中最大的降水是出现在了怀柔的交界河大溪沟，为145.8毫米。早晨这会儿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出行要注意防雨。降水使得空气湿度是明显增加，今天早晨大部地区的能见度都有些不尽人意，北部郊区及平原地区的能见度呢仅在1到3公里之间，早间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会逐渐放晴，随着冷空气南下，北风明显加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出行要注意防风，并远离高空易坠物。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上下。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正值端午假期，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暑降温，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而到了今天夜间呢，是以晴为主，风力会逐渐减弱，气温快速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2到15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5: 好的，感谢郭月的提示。受冷涡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昨天北京迎来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迎来短时强降雨。
7: 降雨来临之前，门头沟区按照防汛工作安排，及时启动4级应急响应机制。记者来到清水镇梁家铺村，下午16时，降雨仍在持续。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巡查村内地灾隐患点、易积水点、塘坝等关键点位情况。
8: 这块是这个涵洞，这是地灾点的一个涵洞，也是这个重点巡查部位。防止它堵塞，造成排洪不当。
7: 此外，梁家铺村已提前将防汛沙袋等物资前置到重点点位，并对排洪沟进行了清理。相关部门也在村内安装了雨情监测设施，实时监测收集山区降雨防灾情况。
8: 今年新装的这个监测设备和测量水位水深的这些设备，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泥石流能够更好的提前预警，及时转移群众。
7: 平谷区气象台连续发布气象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冰雹、短时强降雨、大风防范，注意出行安全。
5: 短时强降雨天气下，城市路面积水、低洼内涝风险加大，暗藏多重安全隐患。

0: 我们的记者通过实景模拟分级涉水体验，直观还原了不同水深的危险等级，提醒市民汛期切勿盲目涉水。
1: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2: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2: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3: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1: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2: 此时为中等风险。
1: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3: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1: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2: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1: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3: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然后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1: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3: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2: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3: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主要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0: 再次提示大家，端午假期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遇强降雨天气，市民请远离下凹式桥涵、积水路段、老旧危房、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不冒险涉水通行，防范山洪灾害。雷雨天气中科学避险，做好自我防护。
4: 北京今早，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事儿。昨天下午，北京交警的微博发布通报，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超跑因为违规停放等3项违法行为被处罚。而根据网络相关视频来看，被通报人黄某某应该是艺人黄子韬。
5: 网络视频显示，6月18日，有市民发现一辆黑色兰博基尼敞篷超跑停放在朝阳区将台西路非机动车道内。车顶敞篷处于开启状态，外观十分醒目。该车停放位置占用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随后，相关画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接到群众举报后，北京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将该车及驾驶人查获。经查，驾驶人黄某某存在3项违法行为：违反停车规定、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交管部门已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北京交警发布通报1个半小时后，黄子韬工作室发布致歉声明。北京交警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对于妨碍车辆行人通行的违停车辆，交管部门可依法拖移至指定地点，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台报道。
4: 就在前不久，顺义的李先生说，他们村子里啊发生了一桩怪事儿，整个村子突然停电了，村民家里的电冰箱、电水壶等家用电器也是纷纷被烧坏，村民于是赶紧就报了警。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这儿掉了，这灯泡炸了，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屋里的也炸了，炸下来了。我这儿有一壶，
7: 热水壶，
6: 这是坏的，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8: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6: 对，
9: 提起当天的遭遇，李先生依然是气愤不已。事发当天，家中正在工作的多个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灯泡更是直接炸裂，着实把李先生吓了一跳。
6: 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你充了电怎么就坏了？
9: 原来事发当天，村子里的高压线路电压突。

0: 发异常，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损坏，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是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顺义公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
1: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是一个封闭的铁笼子的状态，嫌疑人把铁笼子的锁撬开之后进入变压器，把里边的线剪断了。
2: 剪的就是这根线，这根线是220的线，然后平时用居民用电也是用的这根220的线，嫌疑人把这根线剪断之后，导致了周边群众家里的电器全部被烧毁了。
0: 经过现场勘查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十分可疑。
1: 一般的高压电塔都建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防止人员靠近。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的出入现场，
2: 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因为这条路上不会有人出现，
1: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0: 在掌握了充足证据后，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实施了抓捕。王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经过核实啊，这个人没有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但是有大量的偷剪电线的前科，所以他对这个电线的使用识别有一定的基础。抓捕后，在嫌疑人的家中起获了作案的工具，一把特别大的这个电线的剪子。
0: 王某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因为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将村子的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剪断，盗窃电缆变卖牟利。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2025年的12月16号早上，李先生的妻子正着急去医院做产检，可是呢，一走到车边上，却发现啊，被一辆棕色的车给堵得死死的。车主不但找不到，就连紧急联系方式也没留，双方因此对簿公堂。近日，延庆法院进行了判决。
4: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5: 车上没留电话，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4: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人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5: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4: 我也通过114服务车电话找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着人车了，然后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他了。
6: 这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4: 我现在在外边呢，不在房里了。
6: 你不在房里，咱们找监控了。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4: 您报吧，您报吧。
5: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4: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5: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7: 那个是停车位吗？
4: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

0: 有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当天晚上这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面走的，就算是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就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
1: 其实我们调监控看得很清楚，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2: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3: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0: 从来没有算过。
3: 被告认为，如果他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0: 我副驾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吧。
3: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0: 我同意。
3: 被告，
0: 我也同意。
2: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1: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2: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1: 赌气堵车，堵的不是车，是时间，是钱，更是邻里情分。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故意堵车的行为，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
4: 街头一摞公文包，里面有巨额的现金和重要的票据，失主却迟迟没有出现。车流穿梭的闹市街头，无人看管的贵重包裹到底该何去何从呢？一名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做出了暖心的举动。
5: 当天就是我刚是送完订单，正好走到西单那个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时候，看见无意间就看见一个公文包，我就把那个公文包打开一看，发现整整的50000块现金，还有那个银行卡数据。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失主说肯定着急。
6: 虽然当时送餐时间紧迫，但想到失主一定十分着急，吕志明果断踩下刹车。他在原地等待了10多分钟，迟迟不见失主来找，于是他暂停了手上的配送单，赶往最近的西单大街派出所报案。
7: 我们接到了一位外卖小哥交给我们岗亭的一个蓝色的公文包，他说呢，这是送餐路上的时候拾到的。然后我们接到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就查明这个包捡到的时间、地点、具体的情况，最终经过多方查找以后，确认丢包的人啊叫郭先生，然后我们就赶紧联系了他。很快呢，郭先生来到我们岗亭，我们见了面，核实了身份，然后他清点了钱数，我们就把这个包完璧归赵，交给了郭先生。
8: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9: 5万。
8: 哎，没丢哈，都没丢。好嘞，就这样吧。
10: 没想到就是说，我从丢钱到找到。就是尤其是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就是短短的就是半小时以内吧。
6: 当天下午，失主郭先生再次赶往西单，将两面锦旗分别送给骑手吕志明和西单大街派出所民警，并连连表示感谢。北京台报道。
11: 鼓声阵阵，桨业如意，又待一年龙舟竞渡时。端午假期首日，2026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火热开桨。当各龙舟代表队在北京的河湖之上桨影翻飞时，北京水城共融的生态之美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北京的水生态持续向好，亲水空间不断延伸，民俗文化与生态美景交融共生，成为这个端午京城最动人的风景。
6: 水面上龙舟劈波斩浪，河岸旁观众声浪如潮，岭南龙舟队划出经典漂移弧线，诗云会剑儿奋力划桨，水花飞溅，整条大运河化作激情四射的竞技舞台。
12: 上去就像一个旗帆，但是我们叫头牌。这条龙叫什么名字？有头牌必须要有罗扇，罗扇是为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遮风挡雨，写的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你看越来越多观众，非常热情。
1: 您第几次来北京？
2: 第二次，当天腹地的变化。我那天晚上在对面吃饭，然后就看到哇，好漂亮。虽然那天晚上是下雨，但是真的很美，别有一番风味。
3: 他们是老，咱们是新，老是传承。咱们那个是继承发扬。
4: 对于像北京这样的北方城市来说，龙舟铿锵的鼓点、舞动的船桨曾经离我们很远，而今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龙舟竞渡的魅力。这份便利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5: 优化水资源配置，充分利用本地水、南水资源，开展生态补水，通过精细化调度，把源源不断的清水注入运河。有水则美，有水才美，有水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亮丽，让这个城市更加有国际范儿。
4: 赛场边，一位不停拍照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在运河边长大，看着河水日益清澈，他满心欣慰。
6: 我就在这儿，这不是回楼吗？
1: 嗯，
6: 这个高层呢就这儿。我喝着这水长大的，
0: 在河里游泳、
6: 抓鱼。
0: 那阵的水也清，现在的水更清，真是一种享受。
4: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水上运动落地普及，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
7: 现在我们就在大兴雁潭公园有一个水域，
1: 哦，也能划龙舟。
7: 对对对，因为现在好多的水域都开放那个龙舟的这个运动了，
1: 还挺方便的，
7: 挺方便的。
8: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变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4: 为了让市民沉浸式体验龙舟乐趣，今年活动专门设置了上船体验环节，让市民从水上运动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预计端午三天假期观赛人数将突破20万。
9: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比赛，你通过你自己亲身的这种体验，体会到什么叫万众一心，什么叫团结协作，通过大家的同频同向的奋勇争先，你才能深刻的体会到体育精神对你的这种成长带来的这种作用。
4: 从稻香湖到北运河再到南海子，古韵悠长的龙舟竞渡场景将北京的端午节日氛围渲染得活力满满，也折射出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巨变。以赛事为引领，让更多水域贴近生活，满城碧水正为城市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10: 健康水体比例达90%以上，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4: 北京台报道。
11: 端午假期，丰台区多点布局特色民俗活动，从亲子互动、文艺展演到特色市集，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12: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作为主会场，亮点十足，百人双子红毯大秀迎来了23对双胞胎与54名小朋友身着传统服饰登台亮相。30米长桌包粽子大赛吸引了上百名市民组队协作。
13: 假期的后两天呢，也同样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手作活动，包括我们的艾草香包的一些制作，还有艾草香皂的一些制作，以及更多的一些互动的小游戏，包括那个旱地龙舟。
12: 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依托水岸绿地资源，端午三天假期给各年龄段市民都带来了不同形式的演出内容。戏曲舞台上经典选段轮番上演，水岸音乐会以森林为幕，以河水为台，打造松弛感十足的户外音乐现场。
14: 端午节是我们传统节日嘛，那今天也是一种戏曲的形式送到老百姓的身边，然后我们在周边锻炼的同时也能欣赏到组织的这些文艺活动，小孩子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戏曲的这个艺术。
12: 南宫景区打造了别样端午体验，假期前两天晚间推出旱地龙舟花车巡游，白天明星鹦鹉盛装打扮出门迎客，北京首个鸟类主题文化市集本周五周六开启试营业，并打算暑期每周周六免费对外开放，游客可以近距离和鸟类互动，观赏鹦鹉放飞表演。
15: 怎么在家给你练呢？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12: 爸爸。除此之外，丰台区实现文化惠民全覆盖，非遗展示体验中心、南中轴 XR 云演艺中心、宛平城等地分别开展非遗体验、疗愈医

0: 节、宛平中国节等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欢度端午。北京台报道。
1: 让烘焙咖啡遇上乡土郊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日，2026年金华乡韵烘焙加茶咖文化推广活动在密云区木家峪镇日光山谷营地乐园启幕，给市民游客端午出行提供了新选择。
0: 活动跳出单一文旅观光模式，整合市区60多家市场主体，划分烘焙、茶咖、市集三大核心体验板块，现场集结20余家烘焙商户，开展乡村烘焙大师赛，选手采用本土农产食材匠心创作美食。半山区域轮番开展创意咖啡拉花、中式茶艺展演，让游客尽享山野间烟火茶香交融的独特体验。
2: 把我们这个优质的农产品，然后呢运用到我们以后的这个文创的设计中。
0: 在活动打造的风味主题市集上，2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了本土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民俗手作、库伦旗、壶关县对口协作地区特色好物同步参展。
3: 咱们地里产出的杂粮、蜂蜜、鲜果正好适配乡村烘焙的用料，借着这次市集活动，既能对接烘焙商户稳定的供货，也能直面市民推介农产品，实实在在地拓宽农产品销路。
0: 活动还开设亲子食育课堂、山野集章漫游等特色活动，适配亲子出游、好友休闲、短途度假多元出行需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郊野休闲魅力。
4: 多带孩子体验这样的生活呢，也是另外的一种生活体验，一种感受，我觉得非常棒。先咱点一赞。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市场迎来一波强劲的足球经济热潮。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落地各大商场，世界杯周边商品成为这个夏天的流量担当。
5: 王先生是位资深球迷，听说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就开在家门口的购物广场，刚下班就急匆匆赶来扫货。
6: 我这个也是一个资深球迷，然后20多年了，然后就是想找一件自己喜欢的这个葡萄牙 C 罗的球衣。上午说喜隆多店这块有这个卖这个球衣的，我今天就赶紧下了班就过来了，然后正好找到了我喜欢的这一款球衣。
5: 走进这家购物广场，商场中庭的主题展区被布置成绿茵场风格，巨型球星海报营造出浓厚的观赛氛围。货架上各参赛国球衣、吉祥物玩偶、纪念徽章、围巾、挂旗等商品一应俱全，店员们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快速补货。
7: 买了一个梅西的玩偶，我最喜欢梅西了。
8: 我平常挺喜欢踢球的，然后看到世界杯已经开始了，我还看到这些的周边商品，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是很可爱，很喜欢这些小熊啊，这些玩偶的。
9: 今天买了一个阿根廷队的纪念徽章，因为我本人喜欢阿根廷队，喜欢梅西，所以支持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纪念意义、纪念价值。
10: 自从世界杯开赛以来，然后我们这儿的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每天顾客稳步上升。像类似这种官方授权的阿根廷的球衣，然后还有后边然后德国的跟那个葡萄牙的，每天都销量特别好，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
5: 在商场门口，各国家队的巨星背景墙格外吸睛，甭管是不是球迷，都能用一张照片记录下这个夏天专属于足球的热情。同时，商场各处都布满了足球元素的装饰，甚至还推出了无人机足球街头锦标赛，将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
11: 我还来这儿参与了他们这个无人机足球一个比赛，我觉得弄的创意非常的不错，也很精彩。现场我还有那些激情的解说，能把我们真正的这些球迷能带入到这个世界杯的氛围里。
5: 如果您觉得家里电视机看球不过瘾，还可以在影院中体验用大银幕看球的震撼。看世界杯和宵夜更是绝配。在外卖平台上，各个商家不仅为了配合比赛延长了营业时间，还纷纷推出世界杯观赛套餐。
12: 就平常一晚上能跑20来单，就是现在世界杯期间能翻一倍吧，单比较多一点。
5: 世界杯带动足球经济的同时，爱足球、爱运动的氛围也感染着每一位市民。在蓝色港湾的下沉广场，原本的砖石地面成了活力满满的迷你绿茵场，点球大战、颠球挑战等互动游戏成为大家争相体验的热门点位。
11: 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的氛围非常好，非常浓郁，所以呢，我也是看到正好有这么活动过来参加一下，感受。

0: 一下这个足球的这个魅力。
1: 这次世界杯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现在在周末的时候也会陪他们一块踢踢球啊，
2: 希望大家都关注世界杯。
3: 赛场远在千里，消费热在身边，这份属于足球的快乐将伴随着激情夏日持续升温。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传统文化题材图书表现依然抢眼，成为中外版权贸易与文化对话的焦点。与此同时，红色文化题材作品也备受瞩目。
3: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北京红色记忆正式发布。该书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支持项目，系统梳理了北京地区52处重要党史遗迹。图书创新采用融媒体模式，扫码即可收听音频，观看实地讲解视频，打造可看可听可视的红色阅读体系。新书发布同时还推介了多条北京经典红色研学线路。
5: 大学生朋友、中小学生朋友们走向这些红色的记忆，会感受我们红色文化的力量。
3: 中华服饰全方位多维度地传递着东方的审美、中国的温度，穿戴古代服饰打卡拍照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在北京图书博览会上，一生一世一家人服饰里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举办，用世界听得懂乐于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6: 我们总说汉服，汉服，那么汉服究竟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什么仿制方式，我们都通过实物的方式来对我们的读者进行一个图书阅读之外的延展普及。
3: 中国从来都不缺好故事，缺的是让世界看见的方式。图博会上，出版市场领域首部科普加解谜的 AI 三维动画《骑士街9号》项目启动，这是一部全流程 AI 制作、多语种同步、面向全球儿童的动物侦探故事。全场景打造的沉浸式东方动物乐园，让隽永的中国故事在时代与国界之间获得新的生命，
7: 让中国的孩子在童年里能够种下中国自己的角色，也让世界的孩子能够了解中国。
3: 人工智能快速推进的年代，少儿出版需从内容产品向长效 IP 转型。图博会上，少儿出版领域的专家们就在跨界共生破局、中外少儿出版的 IP 孵化与跨界探索的主题下，探讨通过 IP 合作以及动画开发等方式，持续深化童书领域跨境合作的可能。
8: 能够以一种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方式进入到国外的市场，其实是有利于我们这样的文化出海讲好中国故事的。
3: 北京台报道。
4: 6月17号，中国农业大学举行了毕业典礼，付晓璇凭借自己研发并已落地应用的化肥成果，成为了不用写论文就毕业的学生，这也是学位法颁布实施后首批不再为论文毕业的学生。
3: 常年驻扎在云南科技小院的付晓璇，很少有机会在学校拍照片，直到毕业了，腼腆的他才第一次和班里的同学们合影。
9: 平时做科研时间比较多，而且比较费神，所以很少能出一块约着出去玩，但是现在毕业了，我们终于有时间可以凑一凑。
3: 今年付晓璇和其他四名驻扎在科技小院的同学凭借科研实践成果通过了学位答辩，这也是我国学位法颁布实施后中国农业大学首批不再为论文毕业的学生。
10: 我研制出来的这个肥料是基于磷化工的副产物磷尾矿为原料所制备的土壤调理剂，通过这款肥料呢，它能够缓解南方土壤的土壤酸化问题。写论文初期，然后老师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果是能够以实验成果的形式毕业，当然我们也非常激动。
3: 目前付晓璇研发的这款肥料已在企业生产，其中的造粒技术已经获得国家专利授权，付晓璇也将继续在农大读博，回到科技小院深耕下去。
10: 我也很高兴能够通过我所研制的土壤调理剂肥料，然后来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正的了解到了，就是作为科技小院的学生，真正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面，深入企业的生产第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问题导向去完成我的实践成果。
3: 6月17号上午，中国农业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满载祝福与收获，八千 1395名毕业生整装待发，奔赴山海，逐梦起航。现场，毕业生们将自己巧思满满的毕业设计二创作品作为礼物献给导师和班主任代表，学校也为毕业生们精心准备了满含心意。

0: 的礼物——五谷钥匙扣，由曲周科技小院的学生与农民亲手制作而成，希望毕业生们做一粒扎根的种子、坚韧的种子、蓬勃生长的种子。
1: 这是我们专门为毕业生设计的一个给自己未来五年的一封信，这也是我们跟邮局定制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都就投在了我们的邮筒中，学校会为他们保存五年，五年后呢寄去他们这次填写的这个地址。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呢都是一粒种子，那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北京台报道。
2: 好，时间快到8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3: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会逐渐放晴，受到冷空气南下，北风明显加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出行要注意防风，并选提高空易坠物。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上下，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正值端午假期，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夜间呢依旧是以晴为主，风力会逐渐减弱，气温是快速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2到15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展望未来两天，京城会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22号夜间，云量会逐渐增多，在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气温则相对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9到31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8到29度之间。大部分时间的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要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的补充水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吧。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我们再次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此前，根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白宫称因为后勤问题而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黎巴嫩媒体当天也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与美谈判的行程。
6: 瑞士外交部表示，仍愿为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仍在进行中，目前暂无更多信息可提供。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发言人证实，万斯当晚不会启程前往瑞士，并表示一旦有了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进展，将及时发布。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外，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同样在18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瑞士外交部此前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展开初步谈判。
5: 随着日本熊袭击人事件的增多，日本立木县17号举行了演习，对野熊闯入学校的情景进行了模拟演练。
7: 演习模拟在小学校园内发现熊的情景，熊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扮演，警察、持证猎人和政府官员共同参与演习，还出动了一架侦察无人机。演习中，熊最终被逼到一个羊圈旁，并由猎人制服。当地官员还借此机会练习使用防熊喷雾。立木县相关政府官员表示，17号的演习是系列演习的一部分，旨在完善当局对野熊闯入场景的应对能力。
8: 全く視界が見えなかったのと暑かったです。